0: 省卡格里维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如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也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以及晚上9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已经是全日爆满。另外傍晚6:05由 Horso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05一班船就56车位满，晚上9:25就56车位满，至于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王小红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的会面，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的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的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的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华社就报道，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岸平360 20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岸平缆车20年来已经累积接待超过2600万名的旅客，成为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他说，岸平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市民和旅客可以在高处俯瞰香港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又提到岸平市集会有怀旧的霓虹灯装置，认为有关的体验能够给参与者感受到香港独特的文化魅力。罗淑佩表示，期盼旅游业界能够继续发挥创意，推出更多具备香港特色的创新旅游产品，同时深化跨界别合作，融汇文化底蕴、娱乐元素以及本地的品牌，携手开创香港文化加旅游的新里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10: 回来第三节的、星期五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总结世界杯、对我们今次即我们加拿大我们温哥华有什么影响呢、电话旁边刘生就等了很久了，是刘生请讲。
11: 系、你哋我发现好多人咧就中意讨论咧，呢、這个世界杯咧系咪有经济利益？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笔钱就使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杯嗰阵时咧，就尽量享受能够我享受到嘅嘢。咁啊，当然啦 ，Grand Mall 街嗰个行人区咧真系好好玩嘅去啊。咁啊，另外呢個 Science World 嗰個提足球咧，亦都應該去打卡啦。咁啊，最好玩嘅咧，其實咧係 PNE 嗰個啊 Fan Zone 啊，因為去到嗰陣時咧，佢會好多好多個站咧，可以同你影一啲相咧。哇！影到你好似世界啊打世界盃嗰啲人咁樣樣嘅，仲可以俾對一張精美嘅啊明星卡俾你，翻屋企留念。咁我最欣賞嘅就係邊度咧？有一個。佢有一個館咧，就係啊呢個啊原住民啊旅遊區嘅景點嗰個館嚟嘅，裏邊有一個小型嘅足球場，咁咧四圍咧360度咧就有加拿大嘅好靚嘅風景嘅投射，咁啊不斷嘅轉你喺裏邊咧，同啲小朋友踢一兩腳波，又參又睇下呢個世啊呢、這個加拿大美麗嘅風景咧，實在係一樂也。咁好啦，講到球星咧。我最喜歡哪兩個呢？其實呢在這個世界盃呢有兩個球星可能下次都不會再打的、其中一個是 Messi、Messi 呢其實個人呢就生得其貌不揚的，又稍微矮一點，走起上來帶球的時候呢很得意的，好像很遲鈍一樣的，但是 又很聰明的。我很記得呢他在、對英國入球的最后那一球，他在右翼那里带上去，然后差不多到底线斩中，就是他的队友一顶就入球。哇，这个球很美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Messi 的队友是有三个后卫包围着他的，居然 Messi 可以一斩就是斩中在那个人的头上，他轻轻一跳就入了球了。其实喂，如果是我打都可能入的，我站在那里就可以了，因为 Messi 斩到很正的嘛，角度完全配合的。我很欣赏他，希望 我想呢那些人讲波就说Messi 这样的年纪斩到这样的波非常漂亮，我觉得他有少少失望的。另外一个我很敬仰的呢就是 Ronaldo。Ronaldo 同 Messi 剛剛相反過，這個 Ronaldo 咧，佢高大英俊，帶波走嘅時候咧，風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詩咁嘅，好靚嘅。咁佢 Ronaldo 其實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響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但是我最敬仰他在哪里呢？ Ronaldo 是一个大慈善家来的，
10: 没错。
11: 他 有一次呢想买一只飞机，临到明天就签字了，他妈妈呢就跟他说，私人的飞机我们有，不过呢我小的时候每一天行3公里去上学，都是想帮一下小朋友。这个 Ronaldo 就将3000万的欧元准备买这只飞机呢，送咗去校區裏邊買300架巴士啊！咁呢即係一個球星咧， 能够有咁嘅功德心咧，系令到我非常感恩啊，敬仰佢。
10: 好多谢你，多谢你，刘生，我非常之同意你嘅意见，多谢你。好，我哋听听阿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12: 葉兆英先生好，兩位嘉賓好。我首先講，我覺得 World Cup 是成功的今次，因為係正如頭先有位聽眾問 Ling 啦，我係想 Dagan 佢所講嘅所有嘢啦，同埋頭先阿劉生俾咗好多嘅例子咧，我諗我都會開始有啲我係 miss 咗嘅，我要去睇下有冇機會打翻卡啦。咁另外阿 Vic 係球迷係嘛？咁我今朝早聽到啊李寶安話佢睇曬100多場，喂，不如你同阿李寶安咧開翻一個節目啦，風雲又好。兩個月咧就講一次波，講到四年後嘅世界之下，希望你哋有咁嘅機會做。咁至於講翻足球啦，四隊入 final 嗰四隊我都中意嘅，我覺得係實至名歸嘅。咁至於球員方面咧，Bellingham 啦、Mbappe 啦、Harry Kane 啦、Haaland 啦、西班牙嘅Rodriguez 啊，仲有就係阿根廷嘅 Martini 啦，當然有呢、這個佛得國嘅 Rosina 啦，呢啲全部我覺得都係真係好正好正嘅球員。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20多蚊嘅咋。一碟嘢，當然有啲鴨嗰啲係40多蚊啦，就我唔知點解中國嘢食要30多蚊啦。咁另外咧，明街咧有間叫做 Casement 啊，係食伊朗嘢噶，10多蚊，相當之正，相當之正嘅。北温咧，我哋去嗰、那個嗰條吊橋去 Deep Cove 咧，係遇到從來自唔同省份嘅 RCMP 放咗工咧，喺度成班人喺度睇 North Wind 啊，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好正嘅嘢嘅。至於整個比賽呢，我自己唯一就是對阿根廷最失望了，他們不單止輸了場球，他們是輸了整個的 sportsmanship。
13: Yes，
12: 這個我想很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講啦。另外呢，就是接下來說要由48隊增加到64隊，我就真的不是很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像今次這樣呢，英格蘭呢他是要跑兩個地方的，墨西哥和這個美國的，即係那個氣温咧係好唔同嘅，對球員係好唔公平嘅。但好似阿根廷咧，佢一直都係飛喺美國嗰度嘅。依我所知，呢、這個對一個咁重要嘅球賽，對球員咧咁樣，第時仲話要幾多個？好似話6個國家嚟到去 hold 嘅四年後，我自己個人我唔贊成啦。最後講翻我哋加拿大 1 billion 嘅 GDP 嘅 program 嗰、那個即係進帳咧，我希望係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咧。歐洲十個人有9個都唱反調嘅，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當然冇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咁好咯。咁鬧嘅人到到而家仍然有，頭先都有人鬧完啦。但係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足球嗰個好處就係、是sportsmanship 啦，唔係互相指責。你見到好多人打爛仔波嘅。但係都有好多人識得點為之 respect 啦。我哋加拿大人，我哋都唔係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
10: 好，
12: 而係希望我哋係 be positive 咯。
10: 好，
12: 唔該曬。
10: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咧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phen 先。係 Stephen， 請講。
14: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下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普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一個後衞，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成個最後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佢90比10會失球噶啦。咁啊，真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其實關於阿 Trump 啊 interfere 啊，即係同啊一個電話俾啊國際足協 FIFA 嗰個主席啊 Infantino 咁就即係可以 suspend 嗰個紅牌嘅俾嗰個邊個要出場咧？但係而家就話咧，即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啊 IOC 咧就決定唔即係唔調查呢個嘅事件嘅。咁我認為真係。係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啊！咁即係又一次證明咗阿 Trump 嗰啲即係啲旁盤左腦咧，又可以 get away 咁啊！但係對以後嘅即係如果你睇，如果中國即係中國同做同一樣嘢啦，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啦。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嗰陣咧，即係翻啲福地啊！即係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即係我認為一個係好壞嘅先例啊！唔該。
10: 好，多謝 Stephen 啦。其實咧，如果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 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武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下盧太同埋阿華哥。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6: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8: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10: 欢迎回来星期五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开心女士和林宇良先生。我们今天的电话非常之兴旺，大家的意见都非常之好的。电话旁边卢太就等了很久了，是卢太请讲。
12: 是啊，我今朝早听到啊，Donald Trump 话，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国家，佢哋想做晒添啊！阿张太唔知听唔听到啦，系咁啦，拜拜。
10: 好，多谢阿卢太。OK， 咁其实咧，阿 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即系系离谱啦吓。好，我哋听听阿华哥先，系华哥请讲。
14: 喂，是啊，英姐翁，是开心姐翁，是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啊唔留意，唔记得咗啊，贵姓啊，个名啊，咁啊，
10: 林
14: 清波啊，唔记得。
10: 林，你揾边位两位嘉宾？
14: 系
10: 林宇良先生同埋阿陈开心女士咧。
14: 哦 ，OK 啊，开心姐翁系宇良啊，宇良兄，讲打波讲咗几次啊，两三次啊啦，咁啊。石佬或者讲输咗花水咁啦，咁啊头先啱啱嗰位听众又得倾咗阿侵讲阿侵啦，我又攞阿侵哥出嚟讲少少啦。不过讲我哋祖国先。中国，我哋中国嗰边啦，我希望咧，差唔多好似我哋有啲白水，好似差唔多系好似青少年攞国足啊，攞到个世界杯啊。差唔多各足可以學下佢哋咁啦，因為就話好似又話有呢個打破紀錄啊咩啊，嗰啲球證啦，好似係有咧啊，差唔多係有邊一段時間啦，係啱啱呢個世界盃啊，係話差唔多我哋三個球證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喎，又好似打破紀錄啊乜嘢嘅，我唔知啊，我記得好似咁講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大啲國家辦咗美國嗰冇話咁政治化，因為咧，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啊，世界盃個主席噶，針到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佢落台啊嘛，仲有阿侵哥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辦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啊，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二三十秒鐘仲企喺度噶，諗住人哋送埋嗰個金杯咗佢哋係咪先？
10: 好多謝你華哥。嗱，其實阿華哥頭先講關於中國啦，我而家俾啲資料俾各位聽眾啊。中國曾經參加過10屆嘅世界盃外圍賽㗎啦， 全世界有211隊啊，211個國家參加。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嘅世界盃，就淨係2002年咧嗰屆先至成功咧入就是、進身呢個世界盃嘅，就偏喺死亡之組啦，就同組有巴西啦、土耳其同埋哥斯達黎加。嗱，中國喺分組賽咧就三戰咧就全敗嘅，失咗九球，未有入球。之後咧。亦都未嘗進身呢個世界盃。喺202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中國咧一共踢咗16場比賽，贏咗5場，輸咗9場，和咗2場，成績咧都唔係咁好。嗱，儘管咧，我哋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係中國球迷咧對世界盃嘅熱情咧就非常之高漲嘅。呢次嘅世界盃嘅賽事因為時差嘅因素咧，中國喺轉播時間咧嘅時候多數都喺凌晨嘅。嗱，加上今年嘅中國嘅國足咧已經係連續6屆咧係冇參加呢個世界盃嘅。咁啊，初時估計咧，中國嘅國民嘅收視率唔高啦。咁一度咧，世界盃嘅估計啊，只係得 0.7%。但係咧，後嚟發現啊，估計錯誤啦。以南韓對捷克呢個小組賽咧，收視咧係破咗1.4%嘅，市場份額咧係超過20%，意味住我哋中國每開緊嘅5台電視機咧，就有一台咧係睇緊呢個世界盃，係全場嘅最高收視率咧，一度飆升到咧1.9%。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咧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18: Yeah，OK，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
10: 樣。係啊，
18: 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對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係啊，佢啊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啊，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嚇，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贏世界盃咁啊，咁咧就入世界盃，可能如果下次真係64隊咧就有機會，
10: 有機會，
18: 但係就可惜就即係除咗2002年之後咧，幾次都係唔係咁好嘅。今次嚟講2026年咧，佢最後尾嗰場輸俾越南3-1，即係越南都唔係一個。好強嘅，
10: 唔係強隊嚟
18: 噶嘛，係啊，咁即係2002年嗰陣時咧，佢係請咗個Serbia 嘅
10: 教練
18: 啦，係啊，佢係波蘭，咁佢嗰陣時中國人叫佢做神奇教練，咁佢都仍喺做教練嗰兩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個objective 咧，就即係話係中國入咗嚟個世界盃咁樣啦。咁你今即係中國係喺世界盃嚟講係比較係弱啦。咁2022年嗰陣時咧，佢曾經有俾四個巴西嘅球員入中國籍，咁咧就係四個三
10: 中國踢波，
18: 中國踢波咁樣，但係都係入唔到呢個即係喺外圍嗰度篩咗出嚟，咁咪係都入唔到。但係都可能有啲希望咧，點解咧？最近今年1月嗰陣時咧，係亞洲盃嗰陣時咧，係中國嗰隊under 即係23歲以下嗰隊咧，就係入到呢個決賽啊！咁係輸俾日本4-0，但係起碼都入到，當係一個
10: 一個進步，
18: 一個進步咁樣係啦。咁希望有咁嘅開始咧，到將來喺中國嚟講，喺足球嗰度有啲。
10: 其實我哋中國嘅足總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噶啦，即係我哋有時我哋上網都睇到啦，即係啲貪污情況啊咁樣。但係頭先阿華哥都講嘅就係我哋嘅青少年嗰個足球隊喺意大利贏咗嗰場比賽咧，就其實係我哋嘅希望嚟嘅，即係世界盃嘅即係年青年組嘅係一個希望。咁開心姐，你有咩點睇啊？關於旅遊業咧？
19: 哦，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嘅，就帶動咗我哋 B 省嘅旅遊事業啦。咁希望我哋現在嘅省政府咧，能夠係接波啦。因為你有個潮流入咗嚟，但係你要點樣去即係消化佢，將佢打通呢個命脈，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溫哥華咁靚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對啦，即係旅遊嘅配對咧，係咪足夠去配對咧？呢個係好重要性。譬如果你話有遊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夠咧，咁你酒店昂貴嘅時候咧，人哋會卻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係加倍努力。咁但係喺呢個足球比賽裏邊咧，除咗呢個旅遊事業之外咧，對本國嚟講， 是有一個絕對有益處的。但是我又在另外一個看法呢，剛才宇良兄都經過講過，就是說中國政府當年能夠給幾個外籍人士入中國籍去代表中國球隊 出賽，在這方面呢，其實我們看到全個世界足球比賽呢是很多的文化交流，大家看到每個國家都不是純種的，譬如說他們的國家人都是有侵了招攬了世界各地的名將是加入他們的國家隊，希望能夠代表他們的國家呢贏取了一個比賽，就是一個威風啦。在這個這樣的文化交流呢，種族是和諧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大家看到就算英國隊有不同的白種人，或者我們叫有膚色的人士，我們加拿大隊都是一樣，所以我覺得這樣呢在这个足球的推广呢，就在这个文化所谓交流里面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10: 多元文化
19: 非常之好。那么再加上呢，刚才就阿宇良兄都说，就是说我们青年队赢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方面呢，体育不是只是我们冰球，我们还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尤其是我们女士的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是响当当赢了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政府能够体育推廣的話咧，係非常之好。
10: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簡報之後，再翻翻嚟聽下木子先生嘅電話。
20: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1: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22: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22: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21: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5: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2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6: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新闻提要
3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在内陆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当局在今天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居民要即时离开。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在星期五午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对话，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预计会在7月25号晚到26号朝早在广东珠海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3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3: 那不是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的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现在还有特平乳鸽。
0: 是啊，它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还有8折。
3: 那一月打604-321-4448给明街4818-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10: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两次两位拍档咧，同大家讲讲今日我哋嘅加美物嘅世界杯嘅总结。咁电话旁边有木子女士啊，唔好意思，头先我讲错，你系先生，系木子女士啊，请你先讲。系你好，
9: 系大家好，我咧就想讲下，你哋知唔知足球击球、
10: 啊、
9: 叫做 golf。跟住就係 polo， 全部都係幾千年前喺中國玩嘅，佢歷史有記載嘅、有 diagram， 有 pictures， 你哋可以查翻嘅。點解冇人講嘅？身為中國人、華人，唔知道自己祖籍國嗰度開始遠始嘅。都幾可恥啊！因為他们闯走了历史和那些文物，他们就顺手牵羊做埋自己的所有。哦，这些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做的。又抽又炒作啦，又赌波啦，教埋那些中国那些年轻人参加打波嗰啲后生仔，学埋嗰啲赌波嗰啲嘢，最贪污系嗰啲白强，抢掠。你知道呢排都系佢哋对中国嗰啲运输又好，即系忘恩负义，佢唔负义。佢哋嗰啲工廠，中國嗰啲公司即係啲老闆啦、私人嗰啲工廠啊，買翻嚟，因為呢啲西方國家搞唔掂，請中國嗰啲人幫手買翻嚟之後幫佢哋賺翻錢，又工好多工人又工作。现在见到赚钱了，好景了，又厂啦、一个二个在度，好似喺度比材厂嘅咁样。
10: 好，多谢你啊，木子女士。
9: 仲有啊，你哋查一下，最近呢有个中国嘅顶尖科学家，系电子方面嘅，喺意大利嗰度度蜜月。被美国那些不知道 CIA 還是 FBI 那些人都走了去美国，都不知道在哪里。
10: 好，多謝你啊，木子女士，係，多謝你
9: 嘅。你哋又報下嗰啲消息啦，喺電台嗰度。
10: 好，多謝你嘅意見
9: 嚇。我哋想知道，好想知道，我同意張女士講嘅。
10: 好，多謝你。
2: OK， 喂，頭先個聽眾啱，佢講啱 ，actually 足球係中國，係 Cuckoo 咁嚟到嚇，係開始係2000年，
10: 但係佢又演變，
2: 係啦，但係演變即係而家咁，好似同我哋足球，我哋認識咁嘅足球，所謂即係咁樣打法啊，咁樣啲嚟嗰啲咧，就係英國嗰度嚟到啊，
19: 1863年開始，
2: 冇錯。
10: 所以即係其實咧，運動咧不一路咁樣演變嘅，咁啊，我哋唔可以話我哋唔去理佢一種可恥，我覺得唔係好同意啦。好，我哋聽聽阿張女士嘅電話先，係張女士請講。
6: 係各位主持人，呢個足球咧，我覺得好多呢啲政治喺度搞嘢嚇。嗰、那個伊朗嗰個隊塞咗喺Los Angeles 嚇、啊，等個 visa 入去美國，等來等去，特朗普都唔肯俾嚇啊！呢啲喺度搞政治。另一方面，嗰、那個球證索馬利嗰、那個球證咧，直情俾 visa 佢入去美國，直情趕翻佢翻去索馬利嗰度。喺度搞埋曬啲咁嘅政治，喺度搗亂啊！我話佢。另一方面咧，頭先呢位女士咧講得好啱 ，polo 係英語啊，係蒙古人玩嘅2000年前蒙古人玩嘅，一路傳到嚟中國，傳到去阿富汗。佢咧就唔係叫 polo， 波斯語言咧叫做 buskashi。他每個星期呢都玩 Buskashi 的、不是只是這裡玩的、
10: okay?
6: 他那裡玩的不用錢去看的，人人都可以、去他的球場那裡看的，免費的他那裡、
10: 好，
6: 看 Buskashi 看 Polo、okay?
10: 多謝你的信息、
6: 2000年已經發明了。
10: 好 okay, 多謝你張女士的信息、我都學到東西、Polo 原來是阿富汗，即是蒙古，是蒙古發明的。好，其實我們今次這個世界盃呢是由即三個國家主辦，但是其實呢在下一屆的2030年呢也都是會由三個國家舉辦的，是由跨美洲、跨這個歐洲和這個非洲呢兩個州咧嘅三個國家，就係話歐洲嘅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啦，同埋非洲嘅摩洛哥咧去舉辦啫。佢係為咗咩咧？為咗紀念咧1930年啊，第一屆世界盃嘅100周年紀念。咁啊，將會喺烏拉圭嘅首都咧蒙特維多嘅世紀廣場啦。咁啊，即係因為1930年嘅決賽咧嘅舉辦嘅運動場嚟嘅。咁啊，舉行一場咧特別嘅比賽同埋慶祝活動嘅。咁啊，而喺阿根廷嘅首都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嘅紀念碑嘅球場咧，同埋巴拉圭嘅首都咧阿松森咧奧斯瓦爾多或同埋多明格斯布迪斯嘅運動場咧，各舉行一場比賽咧。而今次咧可能呢個參加呢個球隊嘅數目咧係會由48隊咧增加到64隊嘅。咁啊，而家國際足協排名榜咧，頭先我講咧就有211個國家啦嘅球隊啦。咁啊，如果世界盃嘅名額增加到64隊嘅話咧，即係全球啊有30%嘅國家嘅球隊咧都有機會打入呢個2030年嘅世界盃。咁啊，有人指呢個好事啦。咁啊，令到咧可以即係嗰啲冇名嘅非洲或者亞洲嘅球隊咧，能夠咧去參加呢啲國際級嘅舞台去曝光，但亦都有人指咧會出現咗強弱懸殊嘅情況啦，影響咗世界盃嘅欣賞度啊，同埋咧抗軍提案咧其實係由呢個國際足聯嘅呢個理事會投票決定嘅。咁啊，歐洲足聯個主席咧就認為咧嚇呢件事啊，佢係反對嘅，認為咧會損害咗世界盃嘅質量。咁啊，我唔知兩位嘉賓點睇啦，阿宇良兄。
2: 哇！就我咁睇，頭先我都講過，即係如果48隊初今次咧，好多人都話48隊係太多咁樣，但係都 over 嚟講，即係我都覺得都係 OK 啦。但係64，我自己嚟講就覺得即係 我好系太多喺度，因为变咗你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变咗外围赛咧嚟一个冇咗，即系冇乜意思喺度吓，咁会有啲即系唔应该入嘅入围嘅队咁样啦，咁同埋咧，如果你太多咧，嗱，啊頭先我心就應該今次四十八隊三個國唔同國家，你好多隊伍咧都要飛嚟飛去咁樣嚟到去打啊咁樣喺度啦。如果你話再加多嚟講，變咗再分散太多城市咧，
10: 今次佢就為歐洲同非洲
2: 嚇，係啦嚇，
10: 係啦嚇，跨兩個州嘅，
2: 同埋有啲有初初有幾場係應該仲係喺南美添，阿根廷啊，同埋烏拉圭啊、巴拉圭咁樣咯，嚇，嗰就係有個咁嘅問題咧。即係如果我嚟講，我嚟即係 keep 住四十八咁樣啦。同埋我亦都想回憶一下回應阿豆啊張女士頭先講啦，即係政治方面咧，佢提起伊朗嗰度係呢今次，我覺得美國對伊朗係真係唔係話咁公平啊？點解咧？佢話 OK， 伊朗得你要。在墨西哥那裡來到練波，然後在打的時候才讓你進來，
10: 對他不公平，
2: 是沒錯，你還有打一進來的時候，你要有一次是16個，即是開場之前16個鐘頭才讓人進來，咁你變咗根本冇機會嚟到練波嗰啲嘢咁樣，你同埋有時有好多唔係佢球員有啲俾你嚟，但係啲教練啊、啲支持嗰啲人咧，亦都係有個即係問題咁即係唔俾嗰啲 support 嘅 worker 入嚟，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唔係咁好，所以今次伊朗佢係入唔到呢個即係喺外圍嗰度已經退咗出嚟，但係佢爭少少就可以入圍。
10: 開心啫！
19: 我好同意宇良兄所講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呢個世FIFA 足球總會嚟講，佢係咪做得好公平公正呢？咁係我覺得係都有偏頗咗嘅，尤其是頭先你講中東嗰個隊伍，即係其實係唔可能咁樣個安排，因為你飛一個地方，我就算我飛落去加州南加州咁近嘅地方兩三鐘頭，即係我都覺得我有啲需要時差嘅所謂適應啊，或者個環境。咁如果你話仲要打足球用咁大嘅氣力體力去應接個比賽咧，如你冇一個即係settlement， 即係去到一個地方，我有一個安定落嚟嘅時間位置俾我去安頓我自己，然後先去比賽咧，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唔公平嘅。咁你話呢、這個FIFA 係咪做得係真係佢所謂口號啊，係純粹文化交流或者係友誼個交流咧？呢方面咧，我都有質疑嘅。不過咧，即係話起碼喺個大前提上咧。即係呢個足球嘅文化可以推廣到全世界，我哋叫做體育，
10: 佢嘅口號係團結世界。
19: 係啦，同埋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因為每個團隊都有唔同個國家入佢哋個國家隊嘅時候咧，即係呢個係民族性嗰個和諧咧，呢個係我哋好需要嘅。
10: 好，嗱，我哋聽阿歐陽先生嘅電話先。係，歐陽先生你好。
8: 阿主持你好。
10: 係。
8: 啊，同意啊，開心姐同阿宇良兄講啊。足球是世界性的嘛，如果没有中国没有印度是吧，根本就没有很多人了已经是吧，所以我想应该是多些中国多些参与是吧，而且中国样样都这么厉害，就算我足球差少少都不要紧是吧，所以最重要就是有份参与，而长线来计我看好中国啊，因为越来越中国的人强马壮是吧，将来我想他一定会好即是亦都在足球方面一样会这么厉害的啊！呢啲係我意見 ，thank you。
10: 好多謝你，歐陽先生。好，我哋可以去呢個客户嘅信息，再翻嚟聽聽阿 Ling 嘅補充嚇。
1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5: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姚崇英，
1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嘅影响，佢系咪真系团结世界咧？定系话好似特朗普咁咧，用政治咧系令到影响到呢个世界杯嘅运作咧？咁好，我哋电话旁边有阿 Ling 啊，我系阿 Ling， 有咩补充咧？
18: 我想问咧，依家整咗嗰啲 soccer 嗰啲装修 decorate 咧，系咪要拎走噶啦？有得冇得保留翻噶？咁依家咧夏天嘛，定系冬天就冇啦。
10: 应该
18: 咁，其实我又有啲兴趣喎，唔知我哋有冇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将嗰啲咁耐以来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摆喺嗰度等人哋嚟旅游睇咯。咁我啊咁考虑下啫嘛。咁其實你話陳開心佢話嗰啲足球文化都得嘅喎，香港都咪請人哋嚟打波嘅，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不過我覺得如果係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都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想或者都有啲興趣啊，你哋認為點樣咧？
10: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同埋提問。嗱咁啊，開心姐你答答啦。
18: 啊，仲有，
10: 係
18: 喂，
10: 係你講。
18: 我想問咧，我想問咧，嗰、那個 fans 同埋 Argentina 咧，我覺得佢打第 final four 好過final 喎，好似最嬲尾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獎，想俾人哋嘅，我個感覺係咁，唔知你哋個專家咧。评判
10: 好，
18: 同我睇
10: 法
18: 有咩唔同？
10: 好，我哋揾阿以良兄答你。以良兄
2: 先讲。OK， 你阿Ling同佢讲，最后尾嗰场系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点解咧？即系阿根廷咧，佢 end up 输咗，但系佢同埋输咧，即系我觉得即系都几肉酸吓。点解咧？因为佢成场咧，90分钟即系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咧，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系吓。一個 shot 都冇，唔係話射正，因為一個 shot attempt 即係可以話嘗試射門嘅都冇咁樣。咁西班牙有15個咁樣啦，咁佢話變咗即係跟住我一講話西班牙撳住嚟打咁樣去即係如果即係變咗係一個我哋睇即係我哋中立個立場嚟睇嗰咧，就覺得唔係話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吓，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但系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冇错。即系头先阿Ling讲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算你话讲之前嗰一日。是打第三名的法国对英国的歌唱就好看。
10: 是的没错。
2: 六比四大把即是你们的技术。
10: 一路咁追上去很精彩的。开心姐刚才我想你说回应一下Ling那些东
19: 西。应该我所知道呢就是 Science World 科学馆那个足球的形态呢应该是一路保留到今年起码九月的。咁Downtown Grenfell 街那个行人步街呢即係都係會保留到九月中旬咁就嚇，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包括我都未打卡啦嚇，因為我上嗰輪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咧就快啲去打卡啦！我哋難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能夠現場即係睇得到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福氣嚟嘅。
10: 嗱，咁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個步行街啊，或者我哋嗰個Pacific Centre 嗰度附近啊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一個大型嘅活動咧，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個唐人街啦。 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呢？咁啊，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咧？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啊，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嘅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溫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溫哥華搞噶嘛，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te，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溫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咧？咁我希望咧即係。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啲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咧。咁嗱，咁就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呢、這個呢、這個世界盃嘅一啲歷史啦嚇。嗱，第一屆嘅世界盃咧就係1930年咧就喺南美嘅烏拉圭嘅舉行嘅，跟住每一杯咧就係1930年咧就喺南美嘅烏拉圭嘅舉行嘅，跟。

0: 呢個世界盃嘅一百週年嘅，截至目前為止咧，共有八支嘅國家代表隊咧，曾經咧係獲得過冠軍嘅。巴西咧就係、是、唯一一支咧就是、從未缺席過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嘅代表隊嘅，曾經咧五次奪冠，德國同埋意大利就三次奪冠，咁啊阿根廷咧就德國同意大利係四次奪冠嘅，而阿根廷咧就三次奪冠，烏拉圭同埋法國同埋西班牙咧每個國都有兩次咧係攞到冠軍嘅。英格蘭咧係攞到一次嘅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世界盃嘅，即係每次冠軍嘅一個歷史嚟嘅。宇龍兄，你有咩補充啊？
1: 係我補充關於即係一樣嘢對佢特別咧，就關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文化交流，即係世界性。而家好多球員咧，因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係父母國籍嘅問題，其實可以咧代表有乜揀？即係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緊個國家，又話係。出世的國家，又是父母的有關係的國家，所以有些這樣的揀法。但有一樣東西還是我覺得有些特別，就是關於教練、教練今次呢48隊有26個隊的教練呢是第二個國籍的、不是他們這些客人，
0: 不是本國的，
1: 不是本國的客人。我就覺得哇，我今次看哇，這麼厲害的嗎？上次世界盃32隊有八個，即係得八個教練咧，係第二個國籍咁樣。咁你話第二個國籍嗰啲冇問題。你話譬如啲細啲國家，譬如之前中國頭先我提過係或者係啲非洲國家咁樣嗰啲第二啲國家係嘅國際教練咁冇問題。但係有今次咧，唔係喎，啲強國都係用其他嘅，譬如英國咧用德國嘅佢教練係德國啦，巴西咧用意大利嘅教練咧。比利時、葡萄牙、加拿大、美國，佢哋都係用其他啲教練係其他國籍。
0: 其實就好似頭先開心姐講嘅多元文化，
1: 多元化冇錯啦，係啊，咁啊，所以呢個趨勢我諗呢個係好事嘅，因為大家嚟個即係你
0: 互相交流、互相幫助
1: 咁樣係啊。好似阿根廷佢有，其實佢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盃嗰啲隊咩有六個係阿根廷。直嘅教練嚟噶嘛，
0: 開心啫。
2: 係啊，其實呢個真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即係話喺個制度上啊，即係唔好俾阿特朗普呢位即係人兄即係喺度搞亂檔咧，咁我覺得即係揸正我哋所謂規矩咧，呢、這個對世界文化個交流咧，呢個係好重要。不過頭先我補充咧，即係話究竟如果我哋下一屆加多嘅球隊成64隊咧，即係我個人覺得就太長啦，因為而家。我哋已經48隊已經係用咗個半月時間，即係睇呢個總決賽嚟講咧，即係喺一年裏邊12個月，我哋如果將所有時間就睇足球咧，變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就會被打擾咗啦。咁我覺得就48隊已經係應該係好足夠嘅嚇。咁喺呢度咧，我就借華僑之星呢個大氣波咧，喺想多謝我哋所有嘅華僑之星同埋所有嘅善長人翁，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為咗華工安浪院係做咗個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仗咧，係好高興咧，我哋全場爆棚咧，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長人翁咧，我哋總共籌咗36,168蚊，多謝曬你哋。
0: 好，我做一個總結啊！2026嘅世界盃口號咧就係足球團結世界嘅。咁啊，而家呢個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為一名觀眾同埋球迷，我認為世界盃咧係帶出咗呢個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戰嘅國家，好似美國啊、伊朗咁咧，兩國嘅足球隊都可以參加呢個世界盃嘅比賽。雖然伊朗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這是給一日的入境簽證，令到那些球員周居勞動，但是伊朗都最終能夠順利完成這個賽事。我樂觀地認為足球這個比賽能夠凌駕於軍事和政治的爭拗是一種好事來的，這個精神或者口號就應該繼續去運用的。亦都告訴我們這個紛爭的年代，通過足球這種世界的共同語言是可以減少以強凌弱或者國家之間的矛盾，這個世界需要多些足球比賽。多謝大家的收聽，也都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执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嘅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呢一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1: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4: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天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飞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仁林报道。
5: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飞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Pin Meadow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30%，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 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立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日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 604-278-1212， 档案号码是 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冇受伤报告。骑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5: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林街夹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10%。张玉良报道。
5: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话这个建议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旧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逸良报道。
5: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日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 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已经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 Golden Hill 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逸良报道。
5: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也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是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为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3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y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有战事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是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3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3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成4车位已经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 五成一车位满，而晚上9:25嘅一班船咧就五成二车位满，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咧仍在对话。
2: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1: 晚上6:15。
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2: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3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1/5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 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台风红霞逼近华南沿海地区。
8: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明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3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20: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9: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2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4: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并举行座谈交流。香港电台记者罗耀光报道。
2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和团结，持续认真履职。夏宝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时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有透过系统学习更加深入认识国家发展理念和治理体系。他说立法会议员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又说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能力，确保每项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回来有财经消息。
24: 哇，几百元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没有那么划算？
2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24: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来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25: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是898元起，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7: 财经消息，
4: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嘅176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嘅2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6点，跌咗16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9: 社团简讯
10: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 （BCCRSA）。举办由 Richmond 消防救援署 Richmond Fire Source Service 主讲的免费社区消防安全讲座，所有出席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赢得实用的厨房灭火毡 Kitchen Fire Blanket。 日期是7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30至11:30，地点是在 Richmond 的 Grand Park Hotel Vancouver Airport8368号 Alexander Road Richmond， 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早报名。查询电话，报名电话604-908-4742 604-908-4742。嘉雷工作室8月8日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 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7: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30分钟美丽联系。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想讲的 topic 可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说啊，小孩子沉迷手机会不会影响他们发展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咁啊，梗系知道一定影响啦。但系点影响呢？咁咧，因为咧最近咧，日本一个嘅研究所咧，佢哋做咗一个嘅研究啊，日本脑科学就研究所咧做咗呢个研究，用咗3年嘅时间，咁咧就用 MRI 咧追踪咗70,000名学生，咁得出嚟咧，即系将佢哋嘅玩手机嘅时间啊，同埋咧个脑部嘅发展嘅 record 咧，就全部登记落嚟。咁究竟玩手机越多嘅时间长，咁佢脑部发展系点样咧？咁样咁特别又影响咧大脑嘅灰质同埋白质啦。咁因为呢啲部分咧都会负责啲官能啊、控制肌肉啊、心智啊嗰啲全部嘅。咁所以就系话得出嚟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仔细多少少去研究，譬如啦，认识一下究竟喺脑里边灰质同白质系啲咩嚟咧？咁其实最主要咧，大脑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嘅，分别咧就系灰质 （gray matter）。咁佢负责啲乜嘢咧？即系你如果你睇一啲脑嘅相片嘅话咧，就有一嚿嚿一嚿嚿咁样嘅，嗰啲就系灰质啦 （gray matter） 啦。咁咧佢哋系神经细胞嚟嘅。神经细胞本体的集中的地方啦，199那些，咁佢哋负责思考的工作啦、记忆啦、语言啦、判断啦、情绪啦，咁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CPU 嚟嘅。咁另外咧，嗱，你除咗见到呢个脑199之外咧，仲有一啲线嘅，好似电线咁连埋嗰啲嘅 CPU 嘅，嗰啲叫做白质啦 （white matter） 啦。咁咧就好似电线咁嘅，佢负责咩咧？佢负责咧传讯嗰啲信息啦，连接唔同嘅脑嘅区域啦，头先讲199嗰啲啦，咁提高嘅思考嘅速度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两部分咧就系组成脑主要嘅嗰啲成分嘅。咁所以咧嗱，我讲翻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系点样造成嘅咧？咁其实咧。那个研究所咧就招募咗成10,000个嗰啲细蚊仔同青少年，佢哋唔系单一做一次嘅 MRI， 而系咧佢哋咁样嘅，第一年咧拍咗个 MRI 之后咧，然之后咧佢哋逐年咧再去拍佢哋个脑部同埋记录翻啊，佢哋用咗几多时间去做呢一即系玩呢一个嘅手机啦，可以吓，咁咧就。比较佢嘅大脑嘅变化咁样嘅，咁即系比较详尽啲啦。咁佢发现咗啲乜嘢咧？佢就发现咗原来使用呢个网络，即系可以话用手机越多嘅咧，语言能力嘅进步咧就系越慢嘅。咁经常上网啲细蚊仔咧，佢发现第一年同第三年咧，佢发现比较佢个脑嘅 development 咧系乜嘢咧？佢嘅语言能力咧，系比其他即系冇用咁多电脑上网嘅细蚊仔咧，系提升较少嘅。同埋咧，佢个嘅理解能力咧，都系较慢嘅。咁呢啲系佢所研究出嚟啦。我谂大家都会可能会知道啦。哦，原来即系其实唔使做啲研究，大家都可能知道啦。所以点解有好多嘅地方啦，特别系一啲嘅国家啦，都做咗好多嘅即係 consider 都好關心，究竟我哋應該去點樣係幫助啲細蚊仔，唔好俾佢哋用咁多手機嘅機會啊，或者係因為其實佢哋好肯定就係直接影響到佢哋嘅發展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國家，譬如好似法國咁啦，法國喺2018年開始咧就禁止15歲以下嘅學生喺學校嗰度咧使用手機噶啦。即使咧就係譬如小息嘅時間咧，學校咧都唔俾用嘅。咁目的咧，佢就希望其實你小息嘅時間啊，或者學校嘅時間咧，就多啲同其他同學交流咯，或者係即係提升佢哋嘅專注力嘅。 咁好似澳洲咁咧，其實澳洲咧大部分咧，嗰啲州政府咧已經禁止咧啲公立中小學咧喺學校使用手機噶啦。咁所以咧就澳洲國會咧近年咧更加通過一啲法例咧，要求呢個社交平台啊 social media 咧採取措施，限制咧一啲未成年嘅人使用咧部分嘅 social media 咁嘅。咁啊，瑞典咧就更加積極少少啊。瑞典咧近排咧個教育咧就政策開始重新啊，強調咧用翻紙本閱讀，即係唔好用手機，或者唔好用電腦閱讀啦，俾翻啲書本佢啦，同埋咧係著重多啲咧手寫嘅嘢，讓佢哋從即係去學，即係一定要堅持啊，同埋咧係減少過度依賴呢個電子屏幕嘅。咁大家其實都係好積極嘅。即係非常之積極，究竟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好似頭先所講啦，如果細蚊仔好細個，咁就已經好依賴呢一啲嘅電子嘅嘢，或者係睇手機嘅嘢，咁佢哋原來對於佢哋嘅腦部發展係有咁大影響，咁會唔會真係慢慢慢慢佢哋其實可能未必諗到嘢咧，完全可以好似一啲嘅機械人咁樣咧，咁所以咧喺特別，我覺得特別喺呢一個嘅 AI 年代，咁究竟我哋人點樣去保存翻我哋人應有嘅，即係應有要做人要做嘅嘢咧？咁頭先咧，再經過專家或者係研究咗之後咧，其實有幾樣嘢咧，你覺得講完之後你會覺得幾好笑，因為咧，我覺得個總結就係話。做翻我哋原本要做嘅嘢咪得咯，譬如好似头先你都睇到啦、听到啦，就好似瑞典讲话，我哋用翻啲纸张阅读啦，其实阅读咧系阅读习惯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瑞典嗰度点解咁着重翻话，不如我哋读翻书本啊，即系唔好用电子书本啊咁，因为咧佢就会让啲细蚊仔咧去特别去理解啲文字啊，停留喺啲文字嗰度。而冇咁多畫面嘅時候咧，佢嘅想像力咧都增加嘅喎，係咪啊？咁佢嘅記憶體嘅內容咧，佢又會特別記得嗰啲字好深刻嘅。咁係一個，而且係一個耐性嘅訓練啦，睇一本書。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專家亦都話，保持翻佢一啲嘅户外活動啊，保持活動啊、運動啊咁。咁呢啲係以前未有呢一個嘅。電腦或者科技咁發達嘅時候所做嘅嘢啦，咁另外咧就係、實體嘅活動啦，同埋家長要陪伴啦，咁呢啲其實係好多時以前未有手機嘅時候成日都做噶啦，咁特別講到咧，其實咧有幾樣嘢佢哋會再講一講深少少嘅，就係話個專注力，頭先所講咧就話你灰色同埋白色嘅地帶咧影響嘅時候咧，就話因為如果一個細蚊仔不停係睇手機嘅，你習慣咗好多 hours 睇手機咧，其實佢就集中唔到嘅。好通常咧就一個報告已經講出嚟話，如果個細蚊仔已經習慣每五秒鐘啊，佢好似睇手機咁，好快啲短片噶嘛，係咁睇，係咁睇，每一日睇好多，每一日睇好多 hours， 可能咧佢冇可能去用十分鐘時間去睇一本書，佢係做唔到啊，佢簡直係停唔到，即係唔可以慢落嚟啊，所以咧其實以往啊，即係以後我哋最珍惜嘅唔係要快，而係話能夠我哋嘅 focus 專心思考嘅人係好緊要。所以由你個細蚊仔好細個開始，都俾翻本書佢讀，都俾翻一啲書本佢讀，等佢慢慢去。其實係個細蚊仔點發展係由你決定嘅。如果你俾多啲時間佢，或者你同佢一齊去睇本書，每個星期睇十本書或者五本書、幾本書都好啦，讓佢仍然都堅持翻嗰個專注力 ，focus on 翻一啲嘅書本閱讀係好有用嘅。另外咧，第二咧就係 critical thinking 啦，就係話其實有陣時如果太過依賴。即系而家好通常都有个 AI 帮你手答问题啦，但系佢都其实有可能去错误资讯嘅，所以咧千祈唔好着重啲细蚊仔，一 swap 咗一个嘅答案出嚟，就系、是、就写低个答案啦。其实我哋嘅判断力咧系好紧要 ，critical thinking 就系话，咦，其实佢俾咗呢个答案系咪真嘅答案咧？去 fact check 咯，去揾下啲资料，用其他嘅方法去揾下啲资料，要让细蚊仔去不停去思考，或者系唔系直接接收啊，系要思考啊。咁第三咧就系话creativity 创造力。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讲话，喂 AI 可以画画，可以作曲，可以写文章，乜嘢都得噶啦咁。咁但系我觉得嗰个 creativity 系人俾佢嘅，而人嘅 creativity 个创造力咧系无限，系神俾我哋嘅，系无限嘅。我哋嘅生命嘅历程啊，全部都系我哋可以创造出嚟嘅。所以有阵时候你不断让自己啦，或者细蚊仔去思考，去谂一啲嘅创造力嘅嘢咧，系有用嘅。咁啊，当然啦，我觉得有一样嘢系更加紧要，就系话，究竟你让，譬如话小朋友几多时间去睇个手机，或者你陪伴呢个细蚊仔有几多，其实都系决定喺你身上，而唔系决定喺呢个社会身上。因为我哋放几多时间落个细蚊仔身上嘅时候，佢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点样嘅人。咁或者喺呢个时候，当我哋好 worry about AI 将来改变晒成世界嘅时候，但你仍然都有啲小朋友出生噶，咁点算呢？或者我哋又坚持翻，好似头先所讲嘅 original， 我哋翻翻去我哋原本基本嘅嘢，就系话保持翻我哋嘅专注力啦，保持翻我哋嘅判断力啦。同埋保持翻我哋嘅創造力。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们有没有试过身边的伴侣、朋友或者父母过得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当他们陷入了一个情绪泥浆，你就会满腔热诚地伸出双手，用尽身体的力气将他们由水深火热拉出来。只要见到身边的朋友陷入一些负面的情绪，你就会忍不住去做他们的导师，做他们业余心理咨询师。你会花很多时间帮他们分析问题，想解决方法。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当我们去麻木医治其他人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将自己内耗的开始。心理学里面有很多微妙的盲点，叫做超人情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迫切地想去拯救其他人，看下去虽然很伟大，但私底下的动机其实很微妙。有些人是为了逃避面对自己内心的空洞，有些人就单单是很需要一个被强烈需要的感觉，去证明自己活着是有价值。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去做人家的救世主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两样非常危险的事。第一，你跨越了人际的边界感，你擅作主张地将对方的课题硬生生地放在自己的膊头上面。这一种越界不单止令到对方觉得你在说教，否定人家的能力，还会等你自己在对方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挫败感。第二，你会剥夺了对方成长的机会。心理学家荣格这样讲过，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经历他必须经历的痛苦，这一些就是人家灵魂转变的契机。痛苦这一样东西往往都是自我醒觉最强烈的催化剂。当你好早地递解药给对方的时候，你可能都顺手破坏了他们可以靠自己力量站起来的机会。你要记住一句很冰冷但是很真实的说话，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更加救不起一个愿意溺水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果和觉醒周期，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他们的生命去负责。在人际关系里面存在着很多无形的情绪感染，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带着一个无形的能量场。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怨恨、愧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全世界都对应不住的受害者心态，他的能量场就会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能量不够大，人际边界又不够清晰的时候，试图去温暖他，结果往往都会非常惨烈，因为不是你照亮了他，而是你被他的黑洞彻底吞噬，变得跟他一样焦虑、疲惫和委屈。所以最清晰的自律就是记住这句说话，不要试图去医治任何人，先管好自己的能量场。管好能量场不是叫你变得自私、冷酷、见死不救，而是学识一种带边界感的慈悲。从今日起，我们要学识课题分离，搞清楚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人家的事。人家的情绪是他的课题，你可以有同理心跟他说，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我们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心理防护罩，当身边的人又开始排山倒海地将一些负面能量倒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画一条线，告诉自己这一个是他的能量，不是我，我不需要接受。我们练习做一个有边界感的倾听者，而不是一个照单全收的情绪垃圾桶。最后最后，我希望你能够将能量留给你自己。世界最奇妙的伟论就是，当你放弃去改变、去医治任何人的时候，改变就会慢慢发生。当我们不再试图去拉扯其他人，而是专注将自己活得通透、坚定，你就会变成一道无形的光。而真正想走出黑暗的人，自然就会顺着你的光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但是做到光之前，记得退回去自己的城堡，因为你这一世人最需要的治疗对象和要负责的，永远都只是你自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如果我话夏天三十几度真系好热啊，大家可能觉得喂加拿大点会咁夸张啊？但系今日真系成为事实啦。呢几年咧，温哥华同埋成个卑斯省都经历咗前所未有嘅极端高温。2021年嘅 heat dome 最高温度可以接近50度，造成数百人嘅死亡。好多受害者并唔系因为病，而系因为佢哋冇谂到原来咁热都可以攞人命嘅。有人话我喺香港生活咗几十年，三十几度算啲乜嘢啊？其实香港同埋温哥华有一个好大嘅分别。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冷气嘅，交通方便，而且大家都習慣咗炎热嘅天气。但系温哥华咧，唔少嘅住宅尤其是系旧嘅 apartment 根本就冇冷气嘅。加上唔少嘅长者独居啦，所以高温系好危险嘅。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五个保命嘅 tips。第一，唔好等口渴先至饮水。好多长者因为怕夜晚起身去洗手间，所以故意就唔饮咁多水嘅。但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我们的身体很容易流失水分，等到口渴然后才饮水，其实可能已经是脱水的了。有两个简单的建议，每日两个钟头就饮一杯水，不要等到口渴。如果医生没有特别限制饮水的话，养成这个主动饮水的习惯很重要的。第二，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如果家里没有冷气不要紧，不一定要留在家里，可以去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商场，甚至无教会有冷气的地方，公共的地方，有很多人都会觉得那里很舒服的，那就会好一点了。但是如果在所谓家里面的温室已经超过30度的，其实已经不安全的了。有时候出去坐坐两个钟头，比一直留在家里更加安全。第三，唔好死顶。唔少香港人都有一种精神，我顶得住嘅，冇问题，忍得就忍啦，一阵间就过啦，热一阵啫，出下汗啫嘛。但系高温咧唔系靠意志力可以克服嘅。如果你觉得头痛啦、作呕啊，或者好攰啊，你就要即刻休息啦，去啲阴凉嘅地方等佢降温。身体咧就系向你发出警告，唔好忽略佢啊。第四就系认识中暑嘅警号。如果你发觉自己有头痛啦，或者头晕啦，大量咁出好多汗，四肢冇晒力，或者想作呕咧，可能咧已经系一种叫做热衰竭啦。如果有人开始神志不清啊，或者迷迷糊糊啊，行路又唔稳啊，抽筋啊，甚至乎皮肤发热嘅话，中暑嘅迹象啦，这个唔系休息一下咧就好噶啦，即刻去打911，咁啊每一分钟非常之重要嘅吓。第五，亦都系今日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彼此守望。2021年的熱浪之後，有很多救護員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們就說最令到他們心痛的是什麼呢？是很多人都是獨居的長者的。如果當日有人打他電話，或者有人敲門，或者有人陪他去商場量下冷氣，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在這個時間或者這個星期的時候，當天氣很熱的時候，打電話給一些長者問候一句，今天怎樣，覺得是不是很熱啊？会唔会够唔够凉啊？你有冇饮水啊？你使唔使我陪你去商场行下啦？呢几句说话咧，可能已经系救翻一个人嘅。保护自己好重要，但系关心你身边嘅人更加重要。

会陪伴我哋。当我哋为未来忧虑嘅时候，佢会赐下平安。真正嘅福分唔系永远唔会老，而系无论人生去到边一个阶段，都知道有神同行，有神看顾，有神扶持。因为神唔单止赐力量俾我哋，佢自己就系我哋永远嘅福分。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

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王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0: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又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6: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7: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6: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7: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6: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4: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在这个周末举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一个节日，不过呢，每年呢创新呢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新意。今年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将会在星期六、星期天，7月25号、7月26号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举行。地点呢是在华步奇化街加哥伦比亚街，也就是 Kiefer 和 Columbia Street 夹角的位置。那么这也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和往年一样，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等等，以及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和美食餐车等等。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参观滑步的历史文化，以及继续寻觅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体出动的一个免费活动。那么据说呢，在这个舞台表演方面呢，很多朋友如果说没有看过变脸的话呢，每天中午呢还有一场四川变脸这个绝活的表演呢。而且这样一个活动是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详情呢，可以打电话到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呢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样一个网页呢，或者是直接的进入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大家呢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希望这样一个温哥华滑步节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2: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5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343691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夏季喜欢出去玩，那么想坐游轮，那要捡一些这个换季游轮来坐。其实搭游轮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旅行方式，但是呢任何旅行方式呢在参与之前呢，我们都是需要考虑好想周全了。比如说坐游轮也要想明白，有些地方呢会不小心就入坑。专家呢给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省钱秘诀。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搭游轮呢是一价全包，实际上啊上船之后才发现各种各样额外的收费可能让自己的旅费暴增。那么有一位拥有6年游轮旅游经验，累计搭乘33趟游轮的美国旅游顾问呢，最近就说到了这个游轮最常见的隐藏费用，并且呢他还分享了几个简单却又非常实用的省钱技巧，提醒旅客只要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就能够避免旅程结束的时候被高额的账单吓一跳。那么这位有过6年游轮旅游经验的这个旅行者呢叫做 Carol， 他是47岁的旅游顾问。他说啊，许多人一开始呢就误解了游轮的票价，游轮公司广告通常只会标示一些最低的价格，而往往是最便宜的没有窗户的内舱房，并不是旅客最想入住的海景房或者阳台房。那此外呢，票价还会受到舱房的等级、入住人数、税金以及港口费、促销活动，还有旅客居住州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就提醒呢，订房间的时候不要只看价格，也要确认舱房所在的位置及实际的房型。网站展示的照片未必就是最低的房型，很有可能只是条件比较好的适宜的房型。好了，那除了船票之外，许多旅客还容易忽略隐藏费用，包括酒水畅饮方案、特色餐厅还有服务费等等，以及 WiFi 的费用。这个 Carol 他就表示呢，很多人第一次搭游轮都以为所有的餐饮都包含在船票里面了，结果登船之后才发现不少高级餐厅仍然是需要另外付费的。那么至于哪些项目值得花钱呢？他就认为呢，他平时有喝酒的习惯，酒水方案通常是相当划算的，特色餐厅则是至少得体验一次，因为餐点品质和用餐环境通常呢都比免费的餐厅会更出色。好，搞清楚了这么多可以小心避免的陷阱呢，我们就看一看有哪些省钱方法。他最推荐的省钱办法是在登船之前就先买这个酒水方案或者是特色餐饮。他表示游轮公司几乎都会提供线上的预购优惠，价格通常呢比登船之后再买要便宜不少。那如果说打算参加岸上的观光行程，他建议也是可以先比较游轮公司和第三方业者的价格， 如果担心安全问题或者害怕错过往返时间，通过邮轮公司预订呢，通常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如果想节省预算的话，第三方业者有时候会提供更优惠的价格。至于哪些费用可以省下来，这位 Carol 就建议呢，如果说没有工作需求，可以考虑不要购买船上的 WiFi。 他建议放下手机，好好的享受假期。他也不建议急着预约船上的 SPA 水疗，因为即使是说非常的优惠，价格通常呢会偏高，不妨等到这个邮轮停靠港口的时候再留意是否推出限时的优惠。这位旅游顾问表示，最重要的省钱原则有三项。第一，就是订票前后要持续的关注价格。第二，提早订票，如果之后这个价格下降了，多数邮轮公司都可以协助重新的调整价格的。第三，就是避免旅游旺季，改在4到5月或者是9月到10月这样的时间去出游。他也提醒游客可以留意每年的 Black Friday 或者是每年1到3月的邮轮促销季，这个时节是优惠季。他指出，一些邮轮经常在这些时段会推出折扣活动的。还有呢，也提到了我们说到的换搭邮轮的最佳时机。这个换季邮轮不仅票价相对便宜，天气舒适，旅客的人数少，也是兼顾预算和旅游品质的一个黄金时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步节7月25、26号在华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我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夏季旅游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一处日本，这个旅游热潮这几年呢一直是升温的，越来越多的人把东京、大阪和京都作为出国的首选。不过呢，有一位常年在日本旅居的作者，最近呢就在社交媒体上搜集超过200名旅客经验之后，他就发现许多人其实都是在日本旅行中犯下一些类似的错误，其中有5件事是经常被提到的。如果说你想去日本旅游，不妨提前的看一看，以免犯下错误。这名目前定居神户，已经在日本旅行超过10年的作者呢，他在一个非常拥有关注度的社团账号上询问，你在日本旅行时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呢一抛出来，吸引了超过200名旅客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旅程建立在社交媒体爆红的景点之上。许多人表示，自己当初为了拍出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梦幻的照片，就特地安排在浮线道和大厦，还有蓝山竹林等等这些热门景点，甚至是早上4点钟起床就去抢拍，最后却发现现场其实呢挤满了游客。不少游客还坦言，比起按行程表来跑景点，他们后来反而更怀念那些没有安排随意乱逛的时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悔的地方呢，则是把行程塞得太满。许多人一到日本就觉得自己能够在一周内跑完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甚至广岛，但最后却因为移动过多没有真正的深入体验任何城市。不少人认为日本旅行最重要的其实是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第三个常犯的错误，也是最常被提到的问题，是低估了日本交通系统的复杂度。虽然日本铁路系统效率极高，但是像新宿车站这类拥有超过200个出口的大型车站，仍然会让许多旅客迷路。不少人提到自己后悔购买这个日本铁路的周游券，由于近年的价格大幅增长，许多人其实根本呢就没有搭乘几次，甚至是不回本，只是习惯性的购买。第四个后悔点，则是完全低估了日本到底有多需要走路，很多地方是需要走路的。许多旅客表示，他们原本没想到一天竟会走到15000步到25000步，晚上睡觉的时候双脚几乎是疼到无法动弹了。尤其在日本呢，很多地方呢是有坡道、有楼梯，还有神社的参道，再加上夏季高温，许多人即便是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也依然会被这个走路累坏。因此最常出现的建议之一， 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走路的鞋子，并且避免把每天的日程排得太满。最后一点，很多人提到把日本想象得太梦幻，往往去到之后就很失望。例如不少第一次前往日本的旅客都梦想在樱花季节造访，但实际上热门景点经常是人满为患，住宿的价格也非常的暴涨，体验未必就像网络上的照片那样浪漫。所以去日本的话，还是真的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建设，看一看哪些坑是可以避到的。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好，该避的坑还是要避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加拿大。每个城市其实都有旅行陷阱。在加拿大，无论是被高估的旅游景点，还是抢钱的场所，其实很多地方可能并不是体验目的地真正氛围的一种最佳的方式。有一个旅行公司呢，就专门编制了一份旅游陷阱清单，指出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主要的城市，有些景点是可以避开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那其中就有我们温哥华的。在温哥华该避开的一个坑是什么呢？夏天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 Guest Town， 你一定会看到一群游客等待这个一座时钟在整点时发出蒸汽。我们不确定它是为什么如此迷人，但是它始终吸引着很多人。那么我们温哥华市的网站呢，就称这座 Guest Town 的 Steam Clock， 这座时钟看起来是很古董的，它是在1977年建造的，它配备了蒸汽机和电动机，每15分钟就有一次表演。尽管这样，可能很多人呢还是没有让这个蒸汽钟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人就说，宁愿花时间在 Guest Town 的露台上吃一顿午餐，也不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待在那里等这个蒸汽钟。这是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在温哥华可能可以避免掉的一个小坑。再来看看 Edmonton， 在 Edmonton 有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在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就是 West Edmonton Mall 当中，你永远不会无事可做。这个购物中心是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年是吸引数千万的游客，在里面真的是应有尽有，从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水上乐园到银河乐园，还有世界级的酒店，也为住宿增添了一份魔力。不过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待，真的是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捂紧你的钱包，因为这个购物中心并不便宜，你最好准备好花掉你辛苦赚来的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有人说，去这家购物中心就是一个抢钱的盛会，甚至餐馆也会让你掏出最后一毛钱去买一些非常好看的你想吃的东西。尽管呢，这是一个旅游陷阱，但是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却是无价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可以云集了射击场，还有海盗船、杂货店，还有一些时装店、电影院，什么东西都汇聚在一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过渡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更大、更明亮、更闪亮。至于去不去这样一个 Edmonton 的购物中心，真的是由旅行者自己来定了。我们再来看看卡尔加里，看看有些什么坑是需要避的。如果你到卡尔加里是为了享受免税政策，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 Cross Iron Mills 十字铁磨坊。这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但是它位于绝对没有什么周围设施的地方。如果你出发当天还有其他的计划的话，那需要多留一个小时这个旅行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十字铁磨坊的周边，真的是没什么配套的设施，一进去可能就要在里面耗一天买买买了。再看看多伦多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不去的。多伦多的国王西区 King West， 那么这条繁华的地带可能是这座城市酒吧和夜总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当然是有代价了。作为娱乐区的一部分，餐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俱乐部的价格更高，喝几杯酒可能就会拿下你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最重要的是，你很可能面对一大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在那儿借酒浇愁。如果说你想去俱乐部，这个地区很方便，但是最好有自己的预算。
不少朋友去过蒙特利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法式的建筑，但是呢，也有朋友建议呢，在雅克卡地亚广场呢，这个广场呢很漂亮，但是有很多摊贩在那里设摊，而且呢，这摊上的东西呢真的是不便宜，广场附近的餐馆价格也很高，而且饭菜并不是非常的令你满意的，所以有人就建议，如果真的是去这个广场的话，只在这儿拍照就好了，不要买任何东西。好了，分享完这些旅行当中的小建议，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惊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丰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鸡肝对我们健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猪肝可以补血补气，是餐桌上的美味补品，而鸡肝的营养也很丰富，包含蛋白质、烟酸和磷等，更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健康饮食选择。鸡肝的好处还包括能够治疗贫血，促进皮肤健康和预防某些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不全。这种高密度营养食品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并对肾上腺功能有促进作用。一项研究还证实，鸡肝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并且有增强运动员耐力的作用。鸡肝作为一种高蛋白食品，能给健康带来许多好处。它所含的蛋白质帮助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身体其他组织的功能。这种营养还能提高能量水平，并且是遵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饮食的流行选择。鸡肝的其他好处还包括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症，以及改善免疫系统功能等。这些好处与鸡肝含铁丰富有关。孕妇或者是有过贫血症历史的人，多食用鸡肝更是会好处无穷。促进甲状腺健康也是鸡肝的好处之一。鸡肝富含硒，这种营养素在调节甲状腺激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硒也能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并且对关节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疾病有缓解作用。吃鸡肝对心血管的好处包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强好胆固醇数量等。这种食品中的维生素 B12 能促进血液细胞健康，并给身体提供能量。这种维生素对恶性贫血患者特别有好处，而恶性贫血就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 B12 导致的疾病。肾上腺负责分泌不同类型的激素，其中也包括生殖健康需要的激素，而改善肾上腺功能对身体更好的应对压力有帮助。鸡肝中的泛酸也对这些腺体功能有好处。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总结下来，鸡肝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包括，鸡肝所含的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其他身体组织，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能量水平。鸡肝还可以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另外，由于鸡肝富含硒，所以能够促进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此外，多吃鸡肝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加好胆固醇数量。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

接下来我们聊聊有中国奶酪之称的腐乳。传统中医认为腐乳性味甘温，具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等作用。营养学也证明，豆腐在经过发酵后会得到更多利于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烟酸、钙等矿物质，尤其发酵还能得到一般植物性食品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根据制作方法和配料不同，腐乳的颜色、风味、营养也有所差别。白腐乳不加任何辅料，呈现本色，红腐乳是由烟坯加上红曲、白酒、面曲和蛋白酶等发酵而成的。红曲中含有的洛伐他丁对降低血压和血脂具有重要意义，有相当不错的保健作用。至于青腐乳，其实就是臭豆腐乳，腌制中加入了苦姜水、盐水而成豆青色，比其他品种发酵的更彻底，而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还有一种花腐乳，一般会添加辣椒、芝麻、虾籽、香油、火腿、白菜、香菇等，其中的营养素最全。此外，有些腐乳上面会有白白的小点，其实那是酪氨酸结晶，完全可以放心食用。除了直接吃之外，腐乳在烹饪中可以起到赋咸、增香、提鲜等作用，比如腐乳爆肉、腐乳空心菜、腐乳花卷等。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腐乳营养丰富，保健作用强劲，但是有一些人群并不适合进食腐乳，比如高血压、心血管病、痛风、肾病患者以及胃肠道溃疡患者，这类人群一定要少吃腐乳，甚至不吃腐乳，以免加重病情。

类养生保健的文章几乎都推荐女性多吃红枣，其实对男性来说，红枣更有独特的壮阳功效。红枣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赖氨酸、精氨酸等氨基酸，以及钙和铁等36种微量元素。红枣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疲劳的作用，能够增强耐力。此外，它富含环磷酸腺苷，这类物质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善心肌的营养状况，还能改善阴茎供血，增加勃起的硬度。名医别录中就明确指出，红枣能兼筋骨，主阴气，令人肥健。气虚肾亏的男性常吃红枣，能够明显增强性欲。红枣补养身体，滋润气血，壮阳的效果虽然好，但是体质燥热的男性却不适合吃。另外，每次吃枣最好别超过20颗，吃得过量会有损消化功能，引发便秘。还需要提醒的是，红枣的表皮坚硬，很难消化，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有可能会损伤肠胃，也影响营养物质的有效吸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缘起性空，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不能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成立。所谓法不孤起，障境方生，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为缘起。佛陀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上，就是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但是缘起啊，并非佛陀所创造的，佛陀只是发现和开示这个自然的法则。缘起法表现在有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是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性，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三者的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定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第一，果从因生，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从因缘而生出来的。第二，相由缘现，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的假象，其中自身并无自性的。第三，事待理成，如果为因果之理啊，就不现成事，所以说事待理成。第四，多从一有，譬喻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这么多的果实都是从一粒种子而来的。因此啊，佛教譬喻布施如播种，舍一而得万报，一粒落土百粒收，这就是多从一有的意思。缘起论呢，在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的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逐渐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是无常的，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亦可能转好。因此认识缘起，知道祸福好坏皆从自己所造，并无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啊，就能够自己把握方向，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0: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家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龙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3: 想选购地道生勇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勇燕窝行呢。
4: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国际留学生移民的故事。每每到工作劳累的时候，想起自己三年多之前还是留学生的几次面试经历，顿时感觉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每每想到这儿，我也就咬咬牙继续撑下去，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工作中。三年前，我是一个刚刚从 college 毕业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三年有效的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s。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花了父母不少钱，在新的国度学习和生活，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移民取得身份。于是，一毕业，我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我开始在各大工作搜索网站里寻求合适自己专业背景的工作。十多天内陆续投出了六七份简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短短几天内，我便收到了预约面试的电话。正当我以为应聘之路将会一帆风顺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第一次面试是一家中型的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公司有20来号人，面试官是两位女士，白人，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大概50多岁，听口音是本地人，一位瘦瘦的，穿着干练，40岁上下，是上司，叫伊丽娜，说话像是从东欧来的。寒暄几句之后，慈眉善目的让我做自我介绍，我虽说有些紧张，但也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2分钟自我介绍背了出来。他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但伊丽娜却完全不在意我说什么，只顾翻我的简历。还没等我把自我介绍说完，伊丽娜便打断了，说：“你在加拿大是什么身份？”我愣住了，一下子没有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他看我没说话，就说：“留学生还是永久居民？”我回答说是留学生。伊丽娜冷冰冰地说：“我们不打算聘请留学生。”10秒钟的时间，我又再次愣住了。才不到2分钟，问了唯一一个问题，就让我离开，就因为我是留学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旁的慈眉善目的女士连忙打圆场，说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觉得你很优秀，但你不合适之类的话，而这个伊丽娜还是一脸不在乎。此时的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因为伊丽娜的傲慢无礼，我内心的紧张已变为了愤愤不平，肾上腺素飙升。我抛开了之前准备的内容，用前所未有的语速流利地说着英语：“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面试，但我很希望你能了解到，虽然我是留学生，但对于这个职位，我是一个绝对合适的人选。我有专业的学历背景，我学习成绩是全班前3，还获得过……”还没等我说完，伊丽娜充满挑衅性地打断道：“你们专业全部都是留学生吗？有没有本地人？有没有移民？”我说：“当然有本地人，也有移民。”伊丽娜就笑了，说：“那我可以请他们工作。”我依然愤愤不平，说：“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比他们强。”伊丽娜摇摇头说：“我们公司几年前请了2个韩国留学生，还帮助他们移民，结果他们刚拿到身份就离开公司，我们不会再聘请留学生了。”我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如果我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会在这个公司好好工作的。”但伊丽娜并没有因为我的许诺而改变主意，就这样5分钟就结束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面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离开了公司门口，在车里等着我的男友就安慰我说，别伤心，强扭的瓜不甜，他对你有偏见，以后一起工作怎么会愉快呢？我点点头，却难以形容当时的感受。我一直以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而自豪，但第一次面试，我竟然连展示这些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因为自己是留学生身份，就直接被拒之门外，心里也不免为以后漫长的找工作之旅而担忧。因为第一次被拒的阴影，我回家后特意准备了关于留学生身份的抗辩要点，以防被问起束手无策。接下来的两次面试都是本地的新人公司，面试官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类型。从自我介绍到专业知识问答，大家皆是相谈甚欢。然而每到被问起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总是不打自招是留学生。虽然这两次面试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几个星期之后却是毫无音讯。我知道没有消息，也就是没有被录用了。班里的同学陆续找到工作，我还是处于有面试没 offer 的阶段。我和学校里一位相熟的教授说起了自己几次面试的经历，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首先，教授认为伊琳娜因为我是留学生的身份而拒绝我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不需要为别人的偏见而对自己下了标签。我一想，对啊，自从那次面试之后，我总是先在心里设了一道坎儿，总觉得用人机构会介意我是留学生。几次下来，别人根本没有问我是不是留学生，而我自己就先说上一大堆虽然我是留学生，但是我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反而让别人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其次，教授还提醒我，规范的招聘广告会有清晰明确的职位要求，我应该按照招聘广告里的 qualification 认真的一条一条对比自己各个方面的条件。我应该做的是先让面试官喜欢我，决定聘用我。至于是否是不是留学生，当用人机构决定聘请我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毕竟我是有工作签证在手，不是打黑工的。最后，教授让我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总是挑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在加拿大，如果你不够资历，用人单位是不会聘请的，而同样，招聘方也不会考虑 overqualified 的候选人。教授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世界500强的面试邀请。虽然是一个初级职位，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而这一次的应聘过程，从最初的面试到最终拿到 offer， 竟然历时了2个月。前后经历了与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经理的3次会面，以及第三方的背景调查。得益于之前的经历，我在面试中把所学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第三次会面之前，部门经理在电邮里让我代备所有的个人资料，我暗暗觉得这次的应聘应该十有八九是要成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三次见面当天，部门经理 Sophia 果然拿出一份五六页纸的正式员工的 offer 和厚厚的一叠表格。此时我知道，正是向未来雇主表明身份的最佳时机。我诚恳地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有一个问题，由于之前我没有被问及，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其实我是一名留学生。Sophia 眼里闪过两三秒的惊讶之意，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看 Sophia 没有表态，又继续说了一下我打算在这三年内申请移民的计划。听完我的自白， Sophia 竟说了一句我不曾料到的。她非常贴心地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请一定要告诉我。 Sophia 接着说，公司其他部门也有招聘留学生的例子，留学生应聘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有能够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权利，所有应聘者都是一视同仁。听完索菲亚的这段话，我才深呼吸，终于遇到了一位好雇主了。把 offer 阅读一遍之后，我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获得了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了。一转眼，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三年多了。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工作上，从职场菜鸟到优秀员工；生活上，从二人世界到为人父母。另一方面，我申请移民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年多就批下来。我是幸运的，而这一切都与我获得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面试的经历，更不会忘记这个经历带来的启示。生活的道路困难重重，唯有不断调整心态，方能勇往直前；唯有时刻保持感恩，才能知足常乐。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6722 778-88-6722。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3: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善忘是一种大智慧。健忘是一种病态，而善忘则是一种智慧。人的记忆如同储存室一样，容量是有限的，只有抛却琐碎枝节不重要的东西，才能保存精粹主题和有价值的印记。要想记下应该记住的必须的东西，就必须删除脑海中那些无聊无用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善忘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应该忘记的东西，你一定要尽快忘记。对那些令你不快的面孔，要在握手分别后就忘掉。对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尽力做到事一过就忘记。对那些令你伤心的场景，要能够转身即忘。一位哲人说过，快乐之道无他，就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不要去忧虑。善忘能使人更坦然、更恬淡地面对生活，从而永葆愉悦、健康的身心。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忘足履之事也，忘腰带之事也，知忘是非心之事也。”意思是说，如果忘记自己脚的存在，那是鞋子穿在脚上很合适；如果忘记自己腰的存在，那么是系在身上的带子很舒适。人一旦忘记了是非纠纷、恩怨情仇，那是你的心已经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变得坦然平静了。人生是一本沉重的百年挂历，翻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剩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少。还是每天撕掉一张过日子好，这样挂历可以减轻负担，自己可以轻装上阵。无法忘记过去不幸伤痛的人，往往连今天的幸福也失去。无法忘却昨天的人，往往会连今天都把握不住。朋友们，人生坎坷啊，一路爬坡，包袱越重，爬得越累。该扔下的赶紧扔下吧，要不然会被活活累死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说到善忘是一种智慧，首先要做到忘年。所谓忘年，就是忘却自己的年龄，忘记死亡，摆脱对死的恐惧。唐代元杰有一首诗：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溪边双石峰，隐忘堪忘年。元杰住的不是高楼大厦或者别墅庭院，只是竹林里的茅舍，悠然自得，他活得多么惬意。还有就是忘怀，忘怀即指内心恬淡，不依恋身外之物和名利，不追怀往日荣宠，不计较过去恩怨，将心中所牵挂的事物一一抛开，摆脱烦恼的羁绊。还有一个词叫忘机，忘机是涤净他人计较的心机，心无杂念，养成纯真的意念，懂得闹中取静，深谙平衡苦乐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境澄澈，通达洒脱，气定神怡，淡然自处。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大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大树，大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大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大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大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大树兴奋地邀请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我没有房子，大树说，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通通砍下来，拿去搭房子。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大树也很快乐。可是从此之后，男孩又不来了。大树再一次陷入孤单和悲伤之中。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大树太快乐了，说，来呀孩子，来和我玩呀。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扬帆出海，轻松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大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吧。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条船，然后驾船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许多年过去了，男孩终于回来。大树说，对不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果子没了。男孩说，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果子了。大树又说，我再没有树干让你爬上来了。男孩说，我太老了，爬也爬不动了。树流着泪说，我再也没有什么给得出手了，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男孩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好呀孩子，老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呀，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吧。男孩坐下来，大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我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长大之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只在需要什么东西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回到他们身边。可是父母们总在那儿倾听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烦恼。你可能认为这个男孩对树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父母的方式。人生确实如此，请朋友们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0: 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五谷猪五花肉3.96块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点半至下午5点半，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在这个周末举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一个节日，不过呢，每年呢创新呢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新意。今年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将会在星期六、星期天，7月25号、7月26号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举行，地点呢是在华布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也就是 Kiefer 和 Columbia Street 夹角的位置。那么这也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和往年一样，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等等，以及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和美食餐车等等。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参观滑步的历史文化，以及继续寻觅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体出动的一个免费活动。那么据说呢，在这个舞台表演方面呢，很多朋友如果说没有看过变脸的话呢，每天中午呢还有一场四川变脸这个绝活的表演呢。而且这样一个活动是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详情呢，可以打电话到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呢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样一个网页呢，或者是直接的进入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大家呢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希望这样一个温哥华滑步节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1: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夏季喜欢出去玩，那么想坐游轮，那要捡一些这个换季游轮来坐。其实搭游轮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旅行方式，但是呢任何旅行方式呢在参与之前呢，我们都是需要考虑好，想周全了。比如说坐游轮也要想明白，有些地方呢会不小心就入坑。专家呢给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省钱秘诀。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搭游轮呢是一价全包，实际上啊上船之后才发现各种各样额外的收费可能让自己的旅费暴增。那么有一位拥有6年游轮旅游经验，累计搭乘33趟游轮的美国旅游顾问呢，最近就说到了这个游轮最常见的隐藏费用，并且呢他还分享了几个简单却又非常实用的省钱技巧，提醒旅客只要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就能够避免旅程结束的时候被高额的账单吓一跳。那么这位有过6年游轮旅游经验的这个旅行者呢叫做 Carol， 他是47岁的旅游顾问。他说啊，许多人一开始呢就误解了游轮的票价，游轮公司广告通常只会标示一些最低的价格，而往往是最便宜的没有窗户的内舱房，并不是旅客最想入住的海景房或者阳台房。那此外呢，票价还会受到舱房的等级、入住人数、税金以及港口费、促销活动，还有旅客居住周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就提醒呢，订房间的时候不要只看价格，也要确认舱房所在的位置及实际的房型。网站展示的照片未必就是最低的房型，很有可能只是条件比较好的适宜的房型。好了，那除了船票之外，许多旅客还容易忽略隐藏费用，包括酒水畅饮方案、特色餐厅还有服务费等等，以及 WiFi 的费用。这个 Carol 他就表示呢，很多人第一次搭游轮都以为所有的餐饮都包含在船票里面了，结果登船之后才发现不少高级餐厅仍然是需要另外付费的。那么至于哪些项目值得花钱呢？他就认为呢，他平时有喝酒的习惯，酒水方案通常是相当划算的，特色餐厅则是至少得体验一次，因为餐点品质和用餐环境通常呢都比免费的餐厅会更出色。好，搞清楚了这么多可以小心避免的陷阱呢，我们就看一看有哪些省钱方法。他最推荐的省钱办法是在登船之前就先买这个酒水方案或者是特色餐饮。他表示游轮公司几乎都会提供线上的预购优惠，价格通常呢比登船之后再买要便宜不少。那如果说打算参加岸上的观光行程，他建议也是可以先比较游轮公司和第三方业者的价格， 如果担心安全问题或者害怕错过往返时间，通过邮轮公司预订呢，通常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如果想节省预算的话，第三方业者有时候会提供更优惠的价格。至于哪些费用可以省下来，这位 Carol 就建议呢，如果说没有工作需求，可以考虑不要购买船上的 WiFi。 他建议放下手机，好好的享受假期。他也不建议急着预约船上的 SPA 水疗，因为即使是说非常的优惠，价格通常呢会偏高，不妨等到这个邮轮停靠港口的时候再留意是否推出限时的优惠。这位旅游顾问表示，最重要的省钱原则有三项。第一，就是订票前后要持续的关注价格。第二，提早订票，如果之后这个价格下降了，多数邮轮公司都可以协助重新的调整价格的。第三，就是避免旅游旺季，改在4到5月或者是9月到10月这样的时间去出游。他也提醒游客可以留意每年的 Black Friday 或者是每年1到3月的邮轮促销季，这个时节是优惠季。他指出，一些邮轮经常在这些时段会推出折扣活动的。还有呢，也提到了我们说到的换搭邮轮的最佳时机。这个换季邮轮不仅票价相对便宜，天气舒适，旅客的人数少，也是兼顾预算和旅游品质的一个黄金时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无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至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2: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3: 价格怎么样呢？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夏季旅游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一处日本。这个旅游热潮这几年呢一直是升温的，越来越多的人把东京、大阪和京都作为出国的首选。不过呢，有一位常年在日本旅居的作者，最近呢就在社交媒体上搜集超过200名旅客经验之后，他就发现许多人其实都是在日本旅行中犯下一些类似的错误，其中有5件事是经常被提到的。如果说你想去日本旅游，不妨提前的看一看，以免犯下错误。这名目前定居神户、已经在日本旅行超过10年的作者呢，他在一个非常拥有关注度的社团账号上询问：“你在日本旅行时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呢一抛出来，吸引了超过200名旅客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旅程建立在社交媒体爆红的景点之上。许多人表示，自己当初为了拍出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梦幻的照片，就特地安排在浮线道和大厦、还有蓝山竹林等等这些热门景点，甚至是早上4点起床就去抢拍，最后却发现现场其实呢挤满了游客。不少游客还坦言，比起按行程表来跑景点，他们后来反而更怀念那些没有安排随意乱逛的时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悔的地方呢，则是把行程塞得太满。许多人一到日本就觉得自己能够在1周跑完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甚至广岛，但最后却因为移动过多没有真正的深入体验任何城市。不少人认为日本旅行最重要的其实是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第三个常犯的错误，也是最常被提到的问题，是低估了日本交通系统的复杂度。虽然日本铁路系统效率极高，但是像新宿车站这类拥有超过200个出口的大型车站，仍然会让许多旅客迷路。不少人提到自己后悔购买这个日本铁路的周游券，由于近年的价格大幅增长，许多人其实根本呢就没有搭乘几次，甚至是不回本，只是习惯性的购买。第四个后悔点，则是完全低估了日本到底有多需要走路，很多地方是需要走路的。许多旅客表示，他们原本没想到一天竟会走到15000步到25000步，晚上睡觉的时候双脚几乎是疼到无法动弹了。尤其在日本呢，很多地方呢是有坡道、有楼梯，还有神社的参道，再加上夏季高温，许多人即便是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也依然会被这个走路累坏。因此最常出现的建议之一， 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走路的鞋子，并且避免把每天的日程排得太满。最后一点，很多人提到把日本想象得太梦幻，往往去到之后就很失望。例如不少第一次前往日本的旅客都梦想在樱花季节造访，但实际上热门景点经常是人满为患，住宿的价格也非常的暴涨，体验未必就像网络上的照片那样浪漫。所以去日本的话，还是真的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建设，看一看哪些坑是可以避到的。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好，该避的坑还是要避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加拿大。每个城市其实都有旅行陷阱。在加拿大，无论是被高估的旅游景点，还是抢钱的场所，其实很多地方可能并不是体验目的地真正氛围的一种最佳的方式。有一个旅行公司呢，就专门编制了一份旅游陷阱清单，指出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主要的城市，有些景点是可以避开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那其中就有我们温哥华的。在温哥华该避开的一个坑是什么呢？夏天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 Guest Town， 你一定会看到一群游客等待这个一座时钟在整点时发出蒸汽。我们不确定它是为什么如此迷人，但是它始终吸引着很多人。那么我们温哥华市的网站呢，就称这座 Guest Town 的 Steam Clock， 这座时钟看起来是很古董的，它是在1977年建造的，它配备了蒸汽机和电动机，每15分钟就有一次表演。尽管这样，可能很多人呢还是没有让这个蒸汽钟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人就说，宁愿花时间在 Guest Town 的露台上吃一顿午餐，也不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待在那里等这个蒸汽钟。这是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在温哥华可能可以避免掉的一个小坑。再来看看 Edmonton， 在 Edmonton 有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在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就是 West Edmonton Mall 当中，你永远不会无事可做。这个购物中心是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年是吸引数千万的游客，在里面真的是应有尽有，从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水上乐园到银河乐园，还有世界级的酒店，也为住宿增添了一份魔力。不过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待，真的是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捂紧你的钱包，因为这个购物中心并不便宜，你最好准备好花掉你辛苦赚来的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有人说去这家购物中心就是一个抢钱的盛会，甚至餐馆也会让你掏出最后一毛钱去买一些非常好看的你想吃的东西。尽管呢，这是一个旅游陷阱，但是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却是无价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可以云集了射击场，还有海盗船、杂货店，还有一些时装店、电影院，什么东西都汇聚在一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过渡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更大、更明亮、更闪亮。至于去不去这样一个 Edmonton 的购物中心，真的是由旅行者自己来定了。我们再来看看卡尔加里，看看有些什么坑是需要避的。如果你到卡尔加里是为了享受免税政策，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 Cross Iron Mills 十字铁磨坊。这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但是它位于绝对没有什么周围设施的地方。如果你出发当天还有其他的计划的话，那需要多留一个小时这个旅行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十字铁磨坊的周边真的是没什么配套的设施，一进去可能就要在里面耗一天买买买了。再看看多伦多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不去的。多伦多的国王西区 King West，那么这条繁华的地带可能是这座城市酒吧和夜总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当然是有代价了。作为娱乐区的一部分，餐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俱乐部的价格更高，喝几杯酒可能就会拿下你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最重要的是，你很可能面对一大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在那儿借酒浇愁。如果说你想去俱乐部，这个地区很方便，但是最好有自己的预算。
不少朋友去过蒙特利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法式的建筑，但是呢也有朋友建议呢，在雅克卡地亚广场呢，这个广场呢很漂亮，但是有很多摊贩在那里设摊，而且呢这摊上的东西呢真的是不便宜，广场附近的餐馆价格也很高，而且饭菜并不是非常的令你满意的。所以有人就建议，如果真的是去这个广场的话，只在这儿拍照就好了，不要买任何东西。好了，分享完这些旅行当中的小建议，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惊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鸡肝对我们健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猪肝可以补血补气，是餐桌上的美味补品。而鸡肝的营养也很丰富，包含蛋白质、烟酸和磷等，更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健康饮食选择。鸡肝的好处还包括能够治疗贫血，促进皮肤健康和预防某些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不全。这种高密度营养食品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并对肾上腺功能有促进作用。一项研究还证实，鸡肝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并且有增强运动员耐力的作用。鸡肝作为一种高蛋白食品，能给健康带来许多好处。它所含的蛋白质帮助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身体其他组织的功能。这种营养还能提高能量水平，并且是遵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饮食的流行选择。鸡肝的其他好处还包括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症，以及改善免疫系统功能等。这些好处与鸡肝含铁丰富有关，孕妇或者是有过贫血症历史的人多食用鸡肝更是会好处无穷。促进甲状腺健康也是鸡肝的好处之一。鸡肝富含硒，这种营养素在调节甲状腺激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硒也能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并且对关节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疾病有缓解作用。吃鸡肝对心血管的好处包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强好胆固醇数量等。这种食品中的维生素 B12 能促进血液细胞健康，并给身体提供能量。这种维生素对恶性贫血患者特别有好处，而恶性贫血就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 B12 导致的疾病。肾上腺负责分泌不同类型的激素，其中也包括生殖健康需要的激素。而改善肾上腺功能对身体更好的应对压力有帮助。鸡肝中的泛酸也对这些腺体功能有好处。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总结下来，鸡肝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包括，鸡肝所含的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其他身体组织，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能量水平。鸡肝还可以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另外，由于鸡肝富含硒，所以能够促进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此外，多吃鸡肝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加好胆固醇数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

接下来我们聊聊有中国奶酪之称的腐乳。传统中医认为腐乳性味甘温，具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等作用。营养学也证明，豆腐在经过发酵后会得到更多利于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烟酸、钙等矿物质，尤其发酵还能得到一般植物性食品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根据制作方法和配料不同，腐乳的颜色、风味、营养也有所差别。白腐乳不加任何辅料，呈现本色。红腐乳是由烟坯加上红曲、白酒、面曲和蛋白酶等发酵而成的。红曲中含有的洛伐他丁，对降低血压和血脂具有重要意义，有相当不错的保健作用。至于青腐乳，其实就是臭豆腐乳，腌制中加入了苦姜水、盐水而成豆青色，比其他品种发酵的更彻底，而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还有一种花腐乳，一般会添加辣椒、芝麻、虾籽、香油、火腿、白菜、香菇等，其中的营养素最全。此外，有些腐乳上面会有白白的小点，其实那是酪氨酸结晶，完全可以放心食用。除了直接吃之外，腐乳在烹饪中可以起到赋咸、增香、提鲜等作用，比如腐乳爆肉、腐乳空心菜、腐乳花卷等。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腐乳营养丰富，保健作用强劲，但是有一些人群并不适合进食腐乳，比如高血压、心血管病、痛风、肾病患者以及胃肠道溃疡患者，这类人群一定要少吃腐乳，甚至不吃腐乳，以免加重病情。

各类养生保健的文章几乎都推荐女性多吃红枣，其实对男性来说，红枣更有独特的壮阳功效。红枣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赖氨酸、精氨酸等氨基酸，以及钙和铁等36种微量元素。红枣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疲劳的作用，能够增强耐力。此外，它富含环磷酸腺苷，这类物质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善心肌的营养状况，还能改善阴茎供血，增加勃起的硬度。《名医别录》中就明确指出，红枣能兼筋骨，主阴气，令人肥健。气虚肾亏的男性常吃红枣，能够明显增强性欲。红枣补养身体，滋润气血，壮阳的效果虽然好，但是体质燥热的男性却不适合吃。另外，每次吃枣最好别超过20颗，吃得过量会有损消化功能，引发便秘。还需要提醒的是，红枣的表皮坚硬，很难消化，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有可能会损伤肠胃，也影响营养物质的有效吸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

0: 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国际留学生移民的故事。每每到工作劳累的时候，想起自己三年多之前还是留学生的几次面试经历，顿时感觉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每每想到这儿，我也就咬咬牙继续撑下去，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工作中。三年前，我是一个刚刚从 college 毕业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三年有效的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s。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花了父母不少钱，在新的国度学习和生活，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移民取得身份。于是，一毕业，我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我开始在各大工作搜索网站里寻求合适自己专业背景的工作。十多天内陆续投出了六七份简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短短几天内，我便收到了预约面试的电话。正当我以为应聘之路将会一帆风顺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第一次面试是一家中型的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公司有20来号人，面试官是两位女士，白人，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大概50多岁，听口音是本地人，一位瘦瘦的，穿着干练，40岁上下，是上司，叫伊丽娜，说话像是从东欧来的。寒暄几句之后，慈眉善目的让我做自我介绍，我虽说有些紧张，但也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2分钟自我介绍背了出来。他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但伊丽娜却完全不在意我说什么，只顾翻我的简历。还没等我把自我介绍说完，伊丽娜便打断了，说：“你在加拿大是什么身份？”我愣住了，一下子没有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他看我没说话，就说：留学生还是永久居民？我回答说是留学生。伊丽娜冷冰冰地说：我们不打算聘请留学生。10秒钟的时间，我又再次愣住了，才不到2分钟，问了唯一一个问题就让我离开，就因为我是留学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旁的慈眉善目的女士连忙打圆场，说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觉得你很优秀，但你不合适之类的话，而这个伊丽娜还是一脸不在乎。此时的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因为伊丽娜的傲慢无礼，我内心的紧张已变为了愤愤不平，肾上腺素飙升。我抛开了之前准备的内容，用前所未有的语速流利地说着英语：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面试，但我很希望你能了解到，虽然我是留学生，但对于这个职位，我是一个绝对合适的人选。我有专业的学历背景，我学习成绩是全班前3，还获得过……还没等我说完，伊丽娜充满挑衅性地打断道：你们专业全部都是留学生吗？有没有本地人？有没有移民？我说：当然有本地人，也有移民。伊丽娜就笑了，说：那我可以请他们工作。我依然愤愤不平，说：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比他们强。伊丽娜摇摇头说：我们公司几年前请了2个韩国留学生，还帮助他们移民，结果他们刚拿到身份就离开公司，我们不会再聘请留学生了。我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如果我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会在这个公司好好工作的。但伊丽娜并没有因为我的许诺而改变主意，就这样5分钟就结束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面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离开了公司门口，在车里等着我的男友就安慰我说，别伤心，强扭的瓜不甜，他对你有偏见，以后一起工作怎么会愉快呢？我点点头，却难以形容当时的感受。我一直以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而自豪，但第一次面试，我竟然连展示这些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因为自己是留学生身份，就直接被拒之门外，心里也不免为以后漫长的找工作之旅而担忧。因为第一次被拒的阴影，我回家后特意准备了关于留学生身份的抗辩要点，以防被问起束手无策。接下来的两次面试都是本地的新人公司，面试官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类型。从自我介绍到专业知识问答，大家皆是相谈甚欢。然而每到被问起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总是不打自招是留学生。虽然这两次面试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几个星期之后却是毫无音讯。我知道没有消息，也就是没有被录用了。班里的同学陆续找到工作，我还是处于有面试没 offer 的阶段。我和学校里一位相熟的教授说起了自己几次面试的经历，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首先，教授认为伊琳娜因为我是留学生的身份而拒绝我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不需要为别人的偏见而对自己下了标签。我一想，对啊，自从那次面试之后，我总是先在心里设了一道坎儿，总觉得用人机构会介意我是留学生。几次下来，别人根本没有问我是不是留学生，而我自己就先说上一大堆虽然我是留学生，但是我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反而让别人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其次，教授还提醒我，规范的招聘广告会有清晰明确的职位要求，我应该按照招聘广告里的 qualification 认真的一条一条对比自己各个方面的条件。我应该做的是先让面试官喜欢我，决定聘用我。至于是否是不是留学生，当用人机构决定聘请我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毕竟我是有工作签证在手，不是打黑工的。最后，教授让我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总是挑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在加拿大，如果你不够资历，用人单位是不会聘请的，而同样，招聘方也不会考虑 overqualified 的候选人。教授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世界500强的面试邀请。虽然是一个初级职位，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而这一次的应聘过程，从最初的面试到最终拿到 offer， 竟然历时了2个月，前后经历了与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经理的3次会面，以及第三方的背景调查。得益于之前的经历，我在面试中把所学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第三次会面之前，部门经理在电邮里让我代备所有的个人资料，我暗暗觉得这次的应聘应该十有八九是要成了。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三次见面当天，部门经理 Sophia 果然拿出一份五六页纸的正式员工的 offer 和厚厚的一叠表格。此时我知道，正是向未来雇主表明身份的最佳时机。我诚恳地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有一个问题，由于之前我没有被问及，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其实我是一名留学生。Sophia 眼里闪过两三秒的惊讶之意，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看 Sophia 没有表态，又继续说了一下我打算在这三年内申请移民的计划。听完我的自白， Sophia 竟说了一句我不曾料到的。她非常贴心地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请一定要告诉我。 Sophia 接着说，公司其他部门也有招聘留学生的例子，留学生应聘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有能够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权利，所有应聘者都是一视同仁。听完索菲亚的这段话，我才深呼吸，终于遇到了一位好雇主了。把 offer 阅读一遍之后，我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获得了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了。一转眼，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三年多了。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工作上，从职场菜鸟到优秀员工；生活上，从二人世界到为人父母。另一方面，我申请移民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年多就批下来。我是幸运的，而这一切都与我获得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面试的经历，更不会忘记这个经历带来的启示。生活的道路困难重重，唯有不断调整心态，方能勇往直前；唯有时刻保持感恩，才能知足常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金广场丽金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先底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2: 由温哥华华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步节7月25、26号在华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2: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善忘是一种大智慧。健忘是一种病态，而善忘则是一种智慧。人的记忆如同储存室一样，容量是有限的，只有抛却琐碎枝节不重要的东西，才能保存精粹主题和有价值的印记。要想记下应该记住的必须的东西，就必须删除脑海中那些无聊无用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善忘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应该忘记的东西，你一定要尽快忘记。对那些令你不快的面孔，要在握手分别后就忘掉。对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尽力做到事一过就忘记。对那些令你伤心的场景，要能够转身即忘。一位哲人说过，快乐之道无他，就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不要去忧虑。善忘能使人更坦然，更恬淡地面对生活，从而永葆愉悦健康的身心。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忘足履之事也，忘腰带之事也，知忘是非心之事也。意思是说，如果忘记自己脚的存在，那是鞋子穿在脚上很合适；如果忘记自己腰的存在，那么是系在身上的带子很舒适。人一旦忘记了是非纠纷、恩怨情仇，那是你的心已经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变得坦然平静了。人生是一本沉重的百年挂历，翻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剩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少。还是每天撕掉一张过日子好，这样挂历可以减轻负担，自己可以轻装上阵。无法忘记过去不幸伤痛的人，往往连今天的幸福也失去。无法忘却昨天的人，往往会连今天都把握不住。朋友们，人生坎坷啊，一路爬坡，包袱越重，爬得越累。该扔下的赶紧扔下吧，要不然会被活活累死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说到善忘是一种智慧，首先要做到忘年。所谓忘年，就是忘却自己的年龄，忘记死亡，摆脱对死的恐惧。唐代元杰有一首诗：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溪边双石峰，隐望堪忘年。元杰住的不是高楼大厦或者别墅庭院，只是竹林里的茅舍，悠然自得，他活得多么惬意。还有就是忘怀，忘怀即指内心恬淡，不依恋身外之物和名利，不追怀往日荣宠，不计较过去恩怨，将心中所牵挂的事物一一抛开，摆脱烦恼的羁绊。还有一个词叫忘机，忘机是涤净他人计较的心机，心无杂念，养成纯真的意念，懂得闹中取静，深谙平衡苦乐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境澄澈，通达洒脱，气定神怡，淡然自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大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大树，大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大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大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大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大树兴奋地邀请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我没有房子，大树说，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通通砍下来，拿去搭房子。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大树也很快乐。可是从此之后，男孩又不来了。大树再一次陷入孤单和悲伤之中。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大树太快乐了，说，来呀孩子，来和我玩呀。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扬帆出海，轻松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大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吧。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条船，然后驾船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许多年过去了，男孩终于回来。大树说，对不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果子没了。男孩说，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果子了。大树又说，我再没有树干让你爬上来了。男孩说，我太老了，爬也爬不动了。树流着泪说，我再也没有什么给得出手了，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男孩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好呀孩子，老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呀，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吧。男孩坐下来，大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我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长大之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只在需要什么东西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回到他们身边。可是父母们总在那儿倾听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烦恼。你可能认为这个男孩对树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父母的方式。人生确实如此，请朋友们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日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飞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仁林报道。
3: 飞沙研究

0: 有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德勒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虽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德勒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德勒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 604-278-1212， 档案号码是 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冇受伤报告。骑警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0: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嘅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连街夹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亮报道。
1: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10%。张亮报道。
0: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12.5%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说这个经已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就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逸良报道。
0: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逸良报道。
0: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也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三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i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也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 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三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三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个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影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最后西班牙冠军队拍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但他仍然乐意这样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再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说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另一单同世界杯相关的新闻同样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不会兑现的。 我讲的就是阿根廷球迷近日在线上发起一个请愿运动，要求重赛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因为他们认为该场比赛的裁判斯拉科温切奇判罚阿根廷球员红牌出场不公道，这个判决就在阿根廷得十人应战，故此输波。发起这次请愿运动的人指控这个裁判在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他们希望国际足协调查相关事件，不过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宗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特朗普此话一出，他那些应声虫马上就附和。他的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里马上就跳出来讲，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有如此天才的想法。赞波里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和涉及的跨国协调复杂程度不比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为低。他相信恩芬天奴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会做得更加出色，并且可以利用体育运动搭建的新桥梁，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和贫困人士。特朗普和恩芬天奴关系密切已经是公开的事，不过恩芬天奴有两宗讨好特朗普的事如今仍然遭人诟病。他被指控涉嫌违反国际足协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第一宗是去年12月他向特朗普颁发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以及今年2月他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都构成他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违反了国际足协道德准则的中立义务。第二宗更加离谱，在今届世界杯比赛里面，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在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不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但是在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恩芬天奴竟然将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芬天奴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他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他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芬天奴，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芬天奴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之寒酸，只得41万8千美元，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芬天奴都不会和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待硬的那份休差， 去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分天劳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依照非正式的区域轮替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原本预期将会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人士出任。恩芬天奴是欧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经输蚀了给其他的候选人，也许在特朗普大力推荐之下会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提名国族，但是我相信他过不到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这一关，因为中俄两国都不愿意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国的卧底，未来的联合国会变成北约或者七大工业国式的美国傀儡组织。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中国新创的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 它参数的规模达到 2.8 万亿，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且实质的显示就是说是测定它比 Anthropic 就是 Claude Opus 的 4.8 是更高的，但是这个 OpenAI 的 GPT-5.5 这些模型都是更高的。不过呢，就是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Show 就都稍微比它好一点。哇，咁追到呢，即係两大嘅 AI 公司呢原本最劲都俾佢追上。不过呢而家呢两大 AI 公司有啲係仲劲啲多嘅啫。咁即係中国已经追到呢係技术上係平手。咁即係美国呢就好紧张。有时我諗到美国最近好多嘢好紧张呢，我諗起森马仔唱嗰首歌懒得我啲啲起真啦。咁其实佢唔係懒嚇到佢啲啲震。咁呢所以呢由于因为呢个中国嘅 AI 模型呢使用嗰啲成本呢低于美国好多㗎。不三折咋。咁哇点同佢竞争，美国花大笔钱希望垄断 AI 就俾中国突破呢，咁佢垄断全球嘅呢个嘅阴谋啊，或者佢显示佢嘅权势呢就突然间被击破。因为中国同你打和又平过你好多喎。咁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嘅好高價嘅搞出嚟呢啲嘢咧，投資好多咧，巨額投資咧，咁回報咧即刻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中國又一次推出一個性能咧，同呢個直谷巨頭開發嘅所有呢啲嘅AI 模型咧，佢又追上啦。咁啊，人哋啲美國啲嘅成本高昂，高度依賴龐大算力嘅系統啊。咁结果呢就遇到中国呢又平又靓，咁搞到呢美国就有排驚啦。咁所以美国呢变成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咁就以为呢即係中国呢啲嘢呢一系偷佢嘅，一系呢就会呢影响佢国家安全。咁所以呢、這个白宫嘅科技顾问叫做 Mike Crasio 系另外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呢Bissett 都是认真惊。咁就怕呢这个的 AI 的模型这个技术呢是被他认为他秘密利用了美国那些的模型的数据搞出来的。咁又话呢他又涉嫌呢规避了出口的管制。咁去泰国呢用了啲英伟达的芯片等等。冇证据的噏的就。咁但系咧，冇證據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見到嗰只杯成日有條蛇喺裏面咁驚啦，咁其實咧個杯俾我反映咗個弓 啊挂喺墙上面，个杯喐下喐下，嗰啲水因为嗰个弓变成一条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惊啊！其实美国就系咁啦。咁啊，所以咧就要采取咧，用希望用一纸禁令，全方位咧压制嘅咁。咁啊，认为咧系呢啲咧啊，即系中国新出嘅 AI 模型咧啊，系会咧好可能咧吓系影响美国。佢有咧吓安全嘅隐患啊，啊同埋咧吓会可能形成风险啊，所以咧整一条嘅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咧。如果使用呢啲外國開源模型咧，有自負一切資源安全嘅責任啊，同埋咧法規上嘅種種法律上嘅責任，咁啊或一切不確定，嗱不確定咧即係作出嚟嘅咧，不確定即係一種可能性啊，即係邏輯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但實質咧冇實質證據嘅。咁我哋咧對一樣嘢嘅判斷咧，其實只有係兩個嘅原則啊，即係我思想啊嘅。嚴格嘅判斷咧，對真抑或假咧，就係咪合乎邏輯？即係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咧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这个是基于是没有理性根据，也没有法律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随便思考。美国呢，我发觉这些部门就是最厉害的，就是叫随便思考。然后呢就希望将这些的中国这一套月之暗面，这些中国 AI 这些是成为制裁黑名单，还有呢列入呢实体清单。另外发啲舆论就话咧，呢啲系中国呢啲好危险噶，佢有安全嘅后门噶，有漏洞啊，咁啊凭空乱作，咁啊乱作就可以将竞争对手压低咯。嗱，呢啲叫不公平贸易啦吓。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样咁好嗰阵时，你又讲话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轮。咁但系冇任何实质证据就可以讲噶。咁咧就主要其实咧就系有啲游说嘅力量。就係嗰啲嘅 OpenAI 啊，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啲啊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啊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咁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啊，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咁但系咧，而家中国搞到穷人都有得分咁。咁另外咧，但系有啲反对嘅，因为 AI 顾问啲专家就觉得未必一定噶嘛。咁呢啲系不过咧，被认为系OpenAI 同 Anthropic 两大公司咧想铲除竞争对手嘅。当然咧，最主要就系辉达啦，即系呢个黄仁勋啊，呢个都系华人啦。迟啲可能美国惊黄仁勋都系中共特务都似啦，因为咧佢就接受访问嗰阵时咧。佢話美國咧係唔使驚中國呢啲嘅 AI 模型噶嘛，不過你自己咧係成日話呢樣禁嗰樣禁，我哋先擔心，因為面對咧北京呢啲新創嘅模型咧引起市場震撼咧，佢話你根本你又唔明市場，你班人送入商務部根本識市場，一個好嘅開源模型咧就應該可以被應用嘅咁咧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驚啊咁因為咧，呢個市場咧係當大家免費用咗之後，佢一定想再高啲噶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錢嚟買，咁啊仲好賺。因為佢冇平嗰啲試過，佢嫌貴唔肯用啊嘛。咁佢試過好嘅，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咯。其實我哋仲好賺噶，我咁幾好啊！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嗱，呢個咧黃仁勳嘅觀點啦。咁美國慣咗霸道咧。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 原來咧美國連自己公司就係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Fable Five 同 Mythos Five 咧係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咧佢又有懷疑喎，佢話咧即係呢一套嘅其實一套參數嚟嘅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咧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咧。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嗰個防護機制咁。 咁所以咧，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啊侵入到嘅，啊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咧，因為咁，因為驚啊，話有可能人哋攞到度資料可以侵入到咧，就唔俾佢出喎。突然間出咗個禁制令，咁咧，所以咧呢、這個嘅啊 Apple Fix 就好冇癮啦。佢啱啱出嗰、那個啊最新嘅啊嗰套啊 Apple Five 同埋啊 Apple Five 啊，諗住更勁嘅，可以再賺大錢，點知美國唔俾添咁，咁啊唔俾咧嚇，就仲係即係限制佢啊，即係叫管制啊，出口管制。咁咧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或者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咁講咧嚇，即係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啊，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啊，咁成日驚咧啊，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咁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咧 Anthropic 啊，同美國政府咧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咧就係早啲時候咧，呢個 Anthropic 公司啊，曾經咧拒絕咧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啊，將佢用於咧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一套嘢監控國內啊，同埋咧係可以開發美國武器，咁咧但係 Anthropic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咧無端端咧啊呢個 Anthropic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啊，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咧？
14: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15: 我曾经多次在香港街当中是赞扬韩国的影视文化，一种软实力的推出，其实说好一个非常之全面的韩国故事，特别能够打进西方的影视界，包括奥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咧，都是建立了一个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顾我哋香港曾经何时，香港制作嘅片集、能歌曲咧，系喺华语世界咧系紧执牛耳，作为香港最重要嘅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嘅港产片咧，甚至咧俾西片去翻版啊，抄我哋啲桥段嚟到咧啊制作啊西片啦。香港多位嘅导演、演员咧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是香港即係始終似乎咧缺乏啲具備世界吸引力嘅劇集，係能夠打進咧係全世界嘅串流平台。點解串流平台咁緊要呢？其實呢就嗰個傳播力咧係最廣泛。韓國嘅片集就睇準呢個嘅攻勢咧，於是咧就連下數成咧，咁啊基本每年咧。都有兩三套嘅經典嘅劇集咧，係能夠奠定咗佢哋喺國際舞台上嘅地位。不過，終於香港嘅劇集咧有個新嘅藍海啦，係開展一個新嘅里程。但呢就唔係 TVB 製作啊，係由呢個電信營方就 ViuTV 啦，同埋一間荷里活嘅頂級製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咁啊～可以譯做季節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譯名，不過咧佢冇中文譯名嘅，可以大家就記住 The Season。啊，呢、這個劇集好特別，佢係全英語對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劇嗰種元素，依然係熟口熟面啊，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個 Mira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是具备了一个相当吸引力的一个的劇集。而港劇最地方就是我们有丰富的戏劇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呢，我们亦都具备了一种国际城市的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们其实的产品呢似乎是冇能够同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是可以呢是相符合。似乎我哋所做嘅都是啲婆婆妈妈嘅劇集。 曾经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返呢个 The Season 呢，咁喺香港嘅 Viu TV 呢系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呢，喺国际嘅串流平台呢亦都呢系有相当高嘅口碑。咁啊，睇到剧集我哋特别系开心。除咗系熟口熟面，除咗唔系讲广东话之外啦，有好多嘅场景啊，海洋公园啦、啊、沙田马场啦、啊、香港仔啊等等咧，其实都令到咧，可能系散居海外嘅华人咧，特别咧有呢个嘅回忆啦。如果对一啲系好向往东方之珠景色嘅外国人，亦都有啊，原来香港真系咁靓，真系嘅，香港真系好靓。关键在于我哋懂唔懂得去 sell 我哋，懂唔得我哋系能够将香港嘅优点，一种东西文化嘅汇水，一种国际城市嘅气派亮度啊，嚟到去表达出嚟。全剧中观住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同埋系家庭情欲各方面嘅纠缠，系有晒咧啊呢、這个成功。劇集嗰種嘅要素，再加上呢演員係相當亮眼啊，咁啊又講得一口非常流利嘅英文呢，都令到聽眾觀眾睇上嚟呢係好開心嘅。咁啊真係將香港呢個城市嘅品牌能夠海外去推銷，即係睇到唔係呢政府任何嘅宣傳或者政府部門嗰啲硬銷呢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吓呢个电信盈科啦，咁啊能够即系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咧，去做好一个剧集。真嘅，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咧，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咧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啊，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啦。咁今次咧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嘅货品征收额外50%嘅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嘅货值系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嘅5%。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先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 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 BC 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 乳制品就是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 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咁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嘅立场啦。咪未知各省政府系咪愿意咁做。加拿大对乳制品呢系有一套管理制度㗎，就系为咗保障本地嘅农民。配额嘅分配呢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喺汽车方面系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咁今次佢引用 Smoot Hawley 嘅关税法，系咪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系不同，能唔能够打赢呢场官司呢，仲系未知之数。当然啦，大前提就系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话总理卡尼呢打算点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系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嘅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偿。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号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 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呢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呢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吧。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姿。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不知道风力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呢？如果没有它，现在全球上万座的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了一支叶片。它就是丹麦的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øm。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点15分啊，亦都系2026年嘅7月24号星期五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一位上个星期因事故唔能够返得到嚟，今日终于返嚟同我一起做节目嘅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5: 哇，陈生，哇，讲到我都唔识答你。好多谢咧，阿陈生咧就上个礼拜五咧就好辛苦先至揾到人睇。
1: 冇咁讲，我哋啲同事好帮手，你一话唔得闲，佢哋都好快脆应承。
5: 我星期一通知咗你，因为星期一我话我星期四咧有做手术，做眼部手术。
1: 哦，咁、okay、
5: 啊星期五啊复诊就唔知咩时间，可能失当啊，咁咪要搵人补充啦，代替啦。
1: 冇事啊嘛，系嘛？
5: 而家咧，我而家想申请一份工啊，
1: 系
5: 喺非洲好望角灯塔嗰份工。

0: 嗰啲系唔使用望远镜都望到好好远，喺澳洲上嚟啲船啊，成咁咧，你先首先见到啲游轮嘅咩部位啊？
1: 系就烟囱。
0: 系啦，咁嗰就喺个嗰、那个灯塔嗰度望到嘅烟囱，有几啲烟走上嚟咁啊！啊，见到原来呢只系总统游轮咁啊！以前啊，而家好多好多游轮噶。
1: 即系你系做呢一个切除白内障。
0: 系啦，系我要佢有几种选择嘅、
1: 嗯嗯，
0: 有你要求远视、近视或者全视，嗯嗯、即系远近视都得。咁你要求咁
1: 啊？系、啊，今日我发觉原来啊，师兄入嚟嗰时系唔使戴眼镜。
0: 系啊系啊，望到好远啊，好远就你睇到细细字，
1: 望到好远，唔怪你好远都见到我翻咗嚟啦。
0: 系啊系，嗱，讲顺便讲一样嘢，系好即系正经啲嘅，真系正经啊。
1: 系。
0: 当我做完依家个眼手术咧，我就唔需要戴眼镜啦。但我车牌咧系写明我要戴眼镜嘅。咁当我
1: 即系驾驶执照，
0: 驾驶执照系啦。咁啊，到时我如果完复检埋之后完成咧，我叫眼科医生就写张纸俾我，就去呢驾驶执照嗰度声明话我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啦。咁啊取消那个车驾驶执照后边有个condition 噶吓，咁啊，应该系咁样，呢个系应该系咁做嘅。因为如果我哋写明你要揸车，你要戴眼镜嘅咧，要警察同你拎个牌嚟睇嗰时，望望后边几多你要戴眼镜，但系当时你冇戴咧，可能俾张罚单你。
1: 咁你可以戴个平光眼镜噶。
0: 咁系佢唔知道你有咩度数嘅，但系我而家咪戴住个求其嘅，我有个框都得啦。我戴住平光眼镜就
1: 系咯，我就话你戴个平光眼镜。
0: 如果你既然揸车唔使戴眼镜啦，你可以唔戴咁，但系你冇个手术，
1: 但因为你要遵守翻你嗰个驾驶执照个规定噶嘛，
0: 系你一定要报申报。
1: 你话俾佢听，我做咗白内障，我里边有个 lens 都 OK 噶，你都可以解释俾佢听噶。
0: 咁啊，不如叫佢申报去，叫佢发个
1: 张。咁啊系，咁啊，
0: 仲冇一劳永逸啦。
1: 咁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唔使戴眼镜，但系日后我又戴眼镜又得唔得？调翻转。
0: 你唔使戴眼镜要戴系得噶，
1: 要戴得噶啦。
0: 即系你唔戴都唔需要戴帽，天热你戴顶天帽都得噶。
1: OK， 即系呢个系唔可以调转嚟讲，
0: 唔可以调转嚟讲，系啊，你只可以
1: 啊，你只有系啦。如果你去申请呢个驾驶执照嘅时候，你系戴开眼镜，
0: 你就申报啦，
1: 你就一定要申报，因为你个系啊，你嗰个驾驶执照咧有埋讲明嘅，你有个 spectacle 嘅，即系有个啲
0: 眼镜
1: 嘅。咁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基本上你已经有 lens 喺度噶啦，
0: 系系系，
1: 咁所以严格上你系冇犯规，只不过你冇嗰副假喺度嘅啫，
0: 系啦，
1: 系咪啊 ？OK，
0: 上个礼拜二咪有个听众话嚟讲，有个女士隔篱屋换天面，佢跟住又去讲，咁啊俾人嗰日同佢。有啲发生啲问题啦，咁多资料俾人哋知道咧，可能系佢同隔篱屋太过相熟啊，讲家事又讲到好多俾人听，几时啊丈夫过身啊，有几多身家咩成咁，嗰个装修楼天面嗰个同佢讲先，隔篱屋个点噶咁，哦佢冇咗丈夫啊，得一个人喺度噶，咩成噶咁，咁话啲经济冚唪都俾人知道，即系其中系一种唔应该泄露嘅俾人哋听，所以同人哋唔系咁熟嘅人咧，就算系熟嘅人都。逢人且说三分话，你乜嘢家底都讲晒人听。既然咁，我就好似话而家只眼有啲问题，咁唔紧要啊。点样啊？其他有啲内在嘅暗病嘅，都无需要讲俾人听。即系咁样吓。
1: O K，
0: 即系保障自己多啲内里嘅内容，就唔好向咁多人身讲。
1: O K，O K，
0: 保障自己。
1: Okay, 好。
0: 仲有一单啊。
1: 好，讲。
0: 仲有一单就系有一个听众提供嘅。有个已婚妇人，佢屋企有丈夫有儿女嘅，俾人情骗啊嘛？
1: 点样话？
0: 俾人情骗啊！
1: 哦，俾人
0: 骗好多钱系呃个嗰个系喺新加坡做军人噶，咩军官嗰、那个
1: 系系系
0: 系啦。嗱咁其实咧，两夫妻咧，如果系嗱，点解会有啲咁嘅感情佢淡咗咧？初我后生有人同我讲，佢初你有爱情，后来冇爱情噶啦，夫妻只系得恩情，变咗恩情。咁嗱，譬如男士喺職場上做嘢呢，你受咗有啲咩唔如意呀、啊、或者阻滯呢，就唔想帶唔開心嘅嘢返嚟屋企，就唔想同屋企人講咁多嘅。變咗日咁咪少講少啲說話啦，咁咪沉默寡言少嗰啲啦，咁嗰個太太又唔明白呢，又話佢啦，話佢話得兩多，佢又更加唔出聲啦，變咗個紅溝就漸擴大啦，係咪呀？咁大家呢樣嘢就最唔好嘅。好啦，咁嗰个对方嚟讲咧，逢一个诈骗徒又好，出嚟做人做事都好，做学生都好， 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咧，得到好多人嘅分数嘅。
1: 嗯，
0: 当你做学生，你好留心听书咧，佢老师对你印象都相当好嘅。
1: 嗯，
0: 如果你人哋做朋友，你人哋讲嘢，你好留心咁听嘢咧，听人讲嘢咧，那个朋友对你印象亦都好好嘅。呢个系攻心术，攻心之术啊。咁啊，嗰啲骗徒都系好攻于心计嘅。你讲嘢，讲你嘅情况俾个骗徒听，骗徒讲完听完晒之后，佢重复再讲你嘅情况出嚟。哇！你咁嘅情况，我又好乜嘢同情你啊？咁样。如此类之如此者者也啦，咁佢就会得到你嘅信任，咁你就乜嘢都俾埋晒佢啦。
1: OK，OK。
0: 佢希望各位听众咧，自己内心嘅嘢，唔好同嗰啲咁唔相熟嘅人讲啊。相熟嘅人都讲嘅，亦都有所保留。
1: 嗯，
0: 阿陈生同我讲嘢都有啲保留啦，系咪啊
1: ？OK， 咁即系呢个都系分析咗嗰个点解会中咗嘅圈套嘅一个情况吓。咁、好多谢阿师兄咧，就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同埋兼提出一啲嘅劝告，我哋应该建议点样做吓？呢个非常之好。咁当然，我觉得喺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最近联合国咧要发布咗个嘅报告，就话原来喺亚洲嗰个诈骗咧系讲紧几多千亿啊！
0: 系犀利啊！
1: 失利损失咗系几多千亿喺亚洲啊？成个亚洲嚟讲，包括哇亚洲当然系包括埋澳洲啊、纽西兰呢啲地方啦吓。咁呢几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咧，系唔见咗七千几亿呢一个嘅即系损失，系用系因为诈骗集团，而呢个诈骗集团咧主要咧集中咗喺柬埔寨，
0: 系
1: 吓一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佢嗰个嘅触角咧系遍及全球，但系喺亚洲嚟讲，因为柬埔寨喺亚洲，咁所以佢个触及范围咧比较系近啲啊，咁变咗佢嗰个嘅即系诈骗嗰种嘅金额咧系非常之庞大，咁亦都听过我哋有曾经旧年亦都请过一个喺呢个柬埔寨咧所有个 K K 园入边咧系了解一啲嘅情况咧，佢同我哋讲，因为本身都喺柬埔寨嗰边华侨嚟嘅，佢解释过，佢话根本上嗰个嘅K K 园入边咧就好似一个城市咁嘅，
0: 乜嘢都齐噶，
1: 乜嘢都齐噶，有医院，有呢个超市，有娱乐场所，有剩。佢话佢呢啲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外人入去噶，系俾佢入边嗰啲做紧诈骗嗰班嗰啲被威胁又好，被诱惑嘅又好，
0: 佢无辜者都有，
1: 系俾佢哋咧有嘅有嗰个时间出嚟去逛嘅。
0: 嗯，
1: 佢原来即系成个城市嘅，有病有医院帮佢医
0: 嘅，自给自足嘅，
1: 冇错，冇有埋自己有埋供电系统嘅。
0: 咁政府唔可以系攻破佢哋咩？
1: 而家政府已经嘅
0: 派啲特工部队去咪咯？
1: 系我哋睇消息而家最近呢个泰国政府啊、柬埔寨政府啊，甚至乎连中国政府都加埋嗰个嘅力量落去咧，点样剿灭咧呢一个嘅诈骗集团嗰个嘅即系威胁力啦？
0: 所有会呼吸嘅嘢嘅都嘅生物都会拉晒，咁啊独自分开嚟审讯，咁啊乜都查清楚啦。
1: 记得咧，早两日有个听众打嚟，我觉得佢真系好醒啊！佢同我讲咧，佢话两日前唔知三日前咧就收到呢一个嘅诊所嘅电话，就约咗话 appointment 咧，就系礼拜四。举个例，礼拜四咧下昼四点钟去见佢嘅。咁啊点知喺礼拜四嘅朝早。佢就收到个电话，个电话就话我
0: 系
1: 医务所打嚟嘅，因为咧下昼你嗰个 booking 咧，我哋时间要改，今朝早得唔得啊？早啲过嚟啦咁。咁嗰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觉得奇啦，佢话原本同你下昼四点，点解咁早叫我咧？咁佢都喺度谂紧嘅时候咧。突然间嗰个 caller 同佢讲，佢话不如咁啦，你因为我有啲急嘅情况之下咧，你可唔可以帮我去买 gift card？
0: 哦。系啦，流动嚟啦，
1: 系啦，系啦，咁啊买 gift card 俾我咧，咁我就俾翻钱你啦，咁咁呢位听众真系醒啦，一听到呢样嘢咧，就已经知道佢系即系假嘢嚟啦，跟住佢就唔睬佢啦，唔睬佢咧，佢话喺电话度佢仲闹佢，你唔好呃人啊，你呃人又冇良心，
0: 系一个，
1: 跟住嗰个对方就话俾佢听，你去见医生啊，有癌病啊，有冇？
0: 哇，乜嘢骂街咁样喎，好似
1: 系啦，去到其实嗱，即系咁，呢位听众咧，佢都好醒噶啦，吓佢自己一位女士嚟嘅。咁我諗佢已經知道嗰個係詐騙啦，佢特登打上嚟通知大家。如果嗰個診所話係診所打電話俾你呢，有首先一件事就係、是、得你收咗佢個 message 你收先、之後再打電話去個診所嗰度 confirm。OK， 咁后来佢打电话去俾个店，佢真系佢识啊，佢打电话俾嗰个诊所，诊所佢话假嘅，呃你噶，我冇打俾你啊，你照旧四点噶咁，咁佢知道对方系假嘅。
0: 啊，点解要资料外泄咧？
1: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你话有咩情况之下资料外泄咧？
0: 佢有 appointment， 点解会出面外人会知道咧？
1: 冇错啦，点解会外泄？你会知咧？ 两个情况，即系我估到。
0: 嗯，你估你
1: 第一个情况咧，可能嗰个医务所嗰个 data bank 嗰个数据咧，俾人 hack 咗，佢自己唔知。
0: 系
1: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有可能咧，佢约咗呢个医生，叫咗几多几阿伯，佢喺一啲嘅公共场所里边讲嘢嘅时候，俾有人 eavesdrop 到。
0: 嗯，啱系。呢两个可能，
1: 因为点解咧？对方咧就可能会有搵呢个方法，透过啲方法知道佢咩名或者叫乜太或者乜乜，咁啊再可能藉一啲嘅渠道搵到佢嘅电话号码。
0: 系，譬如佢去见完医生，或者系同有朋友喺茶楼茶聚，咁讲，诶、哎，我今日下昼要约见边个医生啊？咁咁俾人听到啊，佢咩名？啊，譬如嗰人有出名嘅，咁啊，陈生嚟嘅，咁
1: 又系陈生，哇，陈生最中意讲陈生喎，你
0: 排头啊嘛，陈李张黄河排第一大姓啊嘛，咁、
1: okay.
0: 样佢俾人知道啦，咁有机可乘，或者嗰人亦都系医个医生医务所附近浏览啊巡逻啦，咁整啦。咁啊，俾人知道咯。
1: 系啦，我真系觉得呢两个情况系最大可能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医务所俾人哋 hack 咧，佢个 database 就唔应该咧得佢一个嘅啫。应该医务所里边应该知道嘅，因为一定好多人打电话嚟问嘅。
0: 系系，系嘛？可能又听到啊，又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不过医务所就话俾你听，呢个系假嘅，你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大家明白。
0: 如果听到呢咁嘅说话咧，应该问你系咩姑娘打嚟啊？咁问多佢下名。
1: 佢可能作埋个名都得噶。佢边个有识我今日代间？咁你都得噶。你都冇办法。无从稽考，就是你只要你打翻个电话去揾翻你嗰个医务所，咁我有呢个就即系复实一下，核实一下最好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有阿坡喺度嘅，同阿坡倾一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0: 好啊，坡哥。
10: 方志你好，权哥你好，
0: 大家好。
10: 点啊，只眼？
0: 系一览无遗啊。乜都睇晒，
1: 哇！呢啲仲啲听众几关心你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 阿波几关心你，
10: 要同大家分享下咧，就话人哋话咩情骗啊，又话咩屋顶骗啊，呢啲都系小事。咁啊，大家听下我呢个分享，睇啲银行会唔会诈骗你啦？
0: 哦
10: ，OK。咁啊，首先我要讲，我好彩我有个大哥对我好好，有啲咩踩亲地雷嘅咧，佢都会帮我查。喺呢度好感谢佢。咁啊，2003年，咁我当我换屋嘅时候，咁咧我就走去银行，我一路都系帮晒嗰间银行，咁啊就同佢贷款，咁我就可以差唔多俾到五十个 discount 啊，唔系，嗰个咩啊，50% 嘅嗰个 mortgage， 咁啊借一半嘅啫，咁啊其实嗰阵时系好容易借钱嘅。 咁啊点不知嗰位女士就话：我阿婆冇问题噶啦，你基本上就9.999系冇问题嘅。点不知我连0.1都中埋，咁我就话林 remove subject， 佢就答同我讲。即系仲有几日，佢就话打电话俾我，啊唔好意思啊，婆，嗰度原来系争少少，争几万蚊，你要喺 Lite Credit 嗰度借出嚟，咁我 Lite Credit 出嚟，我嗰阵时系4厘几，咁你又要攀加二，咪变咗6厘几？佢话系啊，多100零蚊个月借咁，话我又借得过啦，咁我跟住话你，我话你等我一阵。跟住我话打去求助，咁我哋咁我朋友话你直情走去搵第二个同佢倾下啦，咁我就叫嗰个银行我 hold 住先，咁我去第二间银行，一去到第二间银行个仆街就同我讲，喂你好叫你而家嗰个银行好停止 check 你嗰个 line credit， 如果再 check 落去咧，你唔衰都俾佢搞衰，借唔到钱噶。咁我即刻打电话去，我话喂唔该你啦，唔好再 check 我个 credit 噶啦。我话你短期内你可以 check 咗我20-30次，我想借都借唔到啦。嗱，用啲咁嘅手法去搞坏人哋个 credit， 借唔到钱。第一，第二，我当初同你借，你话好有把握同我借到钱，同埋你个利息仲高过我借嗰个银行。咁好啦，咁我對對方銀行講明，咁人哋啊俾到3.幾我，咁啊算數，但我就未簽嘅，咁我啊跟住下晝就揸車翻酒店翻工，今日翻工途中嘅時候，佢就打電話嚟，咁我停埋一邊，咁啊話啊我哋係咩銀行咁樣啊，我係個經理，點啊你發生啲咩事啊？咁我將嗰件事咁講，咁我好簡單嘅啫，而家人哋俾到3.幾我。你低个3点，我咪转翻过嚟俾你咯。咁啊，去考虑下。咁啊，跟住一路都冇复我。咁啊，跟住我同我朋友讲，我朋友讲，佢原来又系咁样中咗招，俾佢绑咗一年。咁如果你六厘计，大佬，你借50,000蚊，每个月多成300蚊利息。大佬，你呢啲唔怪得知咁好福利嘅銀行啊！大佬，你係累死好多人。大佬，人哋揾錢好辛苦嘅。啊，咁其實嚟講，佢好多大公司都會嗱，我係我講啊，會唔會真係詐騙你呢啲咁嘅想貸款債又攣緊你嘅嚟咧？咁我就唔知道佢係咪做啲啲咁嘅手法。
1: O K，
10: 咁啊，今日我同你分享啦。
1: 好啊，多謝曬你阿波。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5: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5: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6: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 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个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啦。好，头先阿波嗰单嘢咧，我哋可以晏一啲讲，先听埋Susan 嘅电话。
0: Susan 系 Susan 啊
1: ，Hello，Susan 你好
0: ，Hello，Susan 姐。
18: Raymond 大哥，
0: 你好，舒仁姐，
18: 哇，你做咗白内障啊？
0: 系啊，而家做一眼一眼睇晒，
18: 做咗啦。
0: 哎呀，
18: 两只系唔能够同期做嘅。
0: 啊，做晒啦，两只我做晒，
18: 做完一只，
0: 冇错，系，多谢你。
18: 系啊，同埋揸车冇问题，
0: 冇问题噶，
18: 除咗太阳啊，穿针都冇问题。
0: 系啊，系啊，
18: 系阿波哥啊。你0.1%你都中招啊！哇，咁你啊行路都要小心啊，哥哥。系听日咧就系华埠节啦，啊，好多社团都好忙嘅而家。我咧都系过埠新娘啊嘛，咁喺嗰个华埠掌故嗰度系有我个。我个历史喺嗰度嘅，当时我都有好多嫁妆带埋嚟嘅。我想讲俾大家听，我有一个樟木笼系香港尖沙咀制造嘅，80几年嘅，系用贝壳嚟磨嘅，香港人做嘅。
0: 哦，
18: 哇，而家绝多嘅咧。
0: 好嘢。
18: 有机会你哋去参观下咧。
0: 好。
18: 喺大包隔篱啫。咁我想今日大家分享一下过埠新娘嘅诈骗。
0: 系。
18: 60年前。我哋过埠新娘嗰啲咧，我本人就唔系我先生翻去咧，好多都系凭嗰张相啊，咁大家讲啊，好多人嚟到加拿大咧，哇，嗰个相同个人系两回事嚟噶喎。
0: 哦。
18: 咁你望出去，哇，加拿大哇，你估同香港啊，又落雪又剩，哇，人生路不熟。啊、死都要嫁俾佢啦！好多都成功，但系有好多亦都系遇着一啲路华侨一毛不拔嘅，喺香港嚟嗰啲女仔咧，真系好唔开心嘅、
0: 嗯
18: 哦。都系最后都系离婚嘅、
0: 哎。
18: 但系而家我分享一下，而家一样喺网上诈骗过埠新娘。亦都好多，我个亲戚嘅细佬咧，佢6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中年40岁咁上下嘅女仔，就过埠新娘扮咗佢嚟啦。
0: 嗯。
18: 啊，嚟咗之后咧，咁生咗两个女，一个女咧真系好唔好彩，白血病啦。啊，咁呢个女士啊，喺隔篱街就识咗一个。佢自己中國嘅男士，佢就同呢位60歲呢個離婚啦、
0: 嗯。
18: 啊，佢仲最後講唔要10蚊仔，哦、最後同呢、這個人講啊，其實我係呃你嘅，你估貪你60歲咩？
0: 哦、
18: 啊、嗯，我根本上就係想攞你身份嘅、
0: 哦哦。
18: 啊，嗯、你睇埋啲細路啦，我走啦。我有下半身的幸福啊！
0: 哦，
18: 哇，咁样搞法过埠新娘。OK， 拜拜。
1: 好，多谢你电话。
0: 哇，好恐怖啊！都
1: Susan 咧都即系好多经历，好多经验。
0: 呢个故事好恐怖。
1: 当然啦，即系呢啲过后新娘嘅嘢，其实早期喺呢度会发生好多嘅，因为
0: 而家比较少啲啦，
1: 呢度难揾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科技发达啦，先咧就用喺呢度咧就上亲，而家就用网上嚟到去见。但系网上边唔系话冇，都有，我都见过有几个喺网上边咧认识咗咧成功，而且幸福美满添都有。咁但系。都系你要自己小心去揀咯嘛，
0: 缘分嘅天注定嘅，
1: 冇错。嗱，少少讲下 Paul 嗰个先 ，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 okay. 我想问下 Paul 你点睇啦？佢个 case 即系银行度借钱，买屋，佢仲系借五成嘅啫噃，佢唔系话借足，
0: 唔系借晒系喎，
1: 八成或者七成，
0: 咁佢仲争佢 hold 住一啲，要佢争唔够数，要喺第度再借过。
1: 佢而家唔系，佢话我借五成，即系话咧间屋佢嗰个价钱里边咧。举个例系50万，佢自己摆咗25万落去，佢同银行借25万，咁佢银行借25万嘅时候，银行嗰位阿姐同佢讲嘅，你99.99%
0: 都得噶啦，
1: 咁点知翻转头话争几万蚊？
0: 咁佢解释点解唔得咧？
1: 佢冇讲佢几多，咁佢就话俾佢听，不如你咧攞你嘅line of credit 啦，你嘅信用信贷啦，嚟到去凑够呢几万蚊啦，咁嗱，佢系咪诈骗佢咧？我又唔觉得佢诈骗，
0: 我唔觉得诈骗系，
1: 佢只不过就系可能。我俾一个贷款嘅
0: 买屋
1: 嘅 rate 俾你，同你 line of credit 嗰个 rate 咧系唔同噶嘛？
0: 高少少啫，或者系
1: 佢 line of credit 系 prime 加几多噶嘛？
0: 加零点几嗰啲。
1: 但系如果你有间屋系作抵押嘅话咧，佢个 rate 佢又可以平啲噶。
0: 系啱啊，有实物俾佢揸住嘛。
1: 咁但系可能喺嗰个银行嘅立场嚟讲，佢话诶，我啊想嗱赚两头，
0: 系
1: 咁样嘅啫。佢未必一定系呃佢，
0: 冇咁样呃，未必
1: 未必一定系呃佢。咁所以阿 Paul 咧就话会唔会诈骗咧？咁我相信咧就冇诈骗成分，银行呃得你几多啫？
0: 系唔得多几多嘅
1: 啊？佢只不过即系话我想做多门生意，即系等我有个line of credit 可以
0: 可以向上头申报话自己有乜个
1: 即系又多咗个生意翻嚟咁解嘅啫。我谂系咁啦吓，
0: 系应该系咁
1: 嘅。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那个 Ivy 嘅
0: ，Ivy，Hello，
1: 系咪 Ivy 啊
0: ？Hello，
20: 系啊
1: ，Ivy，
20: 我系 Ivy 啊，
1: 系 Ivy，
20: 都你打嚟嘅，
1: 你好。
20: 咁我而家就系张先生，张国权先生，
0: 你好 Ivy
20: 啊，
0: 系好啊，你好，
20: 听嗰个太太，我问候你一声啫，
0: 系多谢，
20: 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嗰个白内障整得咁好，
0: 系多谢你，
20: 戴眼镜，
0: 系多谢，
20: 但系好奇妙喎，但系我都做过，但系就有一只眼就好成功，只右眼就唔成功啦，
0: 哎呀，
20: 咁而家就唔知有咩方法可以调整翻嗰只右眼啦，
0: 哦，
20: 即系而家。但系咧就我想睇下有冇人知道啊？如果只眼咧做得唔好，只右眼可唔可以再换晶片咧？
0: OK。
20: 听下你有冇人提供啲资料出嚟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希望听众听到你嘅request 啦，吓。
20: 系啦。咁第二方面咧，好开心咯，知道你真系完全唔使戴眼镜咯。
0: 系啊系啊，
20: 我仲都系要戴眼镜啊。
0: 嗯要戴眼识人啦，而家唯有。
20: 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我琴日咧就有个预约啦，就系嚟睇呢个检测只牙啦，因为我有只牙系好痛嘅。咁咧就只牙咧就系、是。真牙嚟嘅，就喺鼻穿之间咧，系两只系中嘅，就喺呢个温哥华嗰个 Crystal Butcher 对面，一个韩国医生同我中嘅，佢价钱咧就好公道，咁咧我工作方面咧 ，Book Course 嗰度咧，佢就 cover 我，有800-2500一只牙，就大牙就贵啲啦，就 cover 我807一只牙。咁我中咗五隻喺个韩国医生嗰度，咁咧我喺维多利住咧，我有个牙医生咧，就琴日睇到我隻牙，佢就同我讲，你呢隻牙咧就喺两隻中牙之间咧，呢隻牙系坏咗噶啦，唔得噶啦，一定要掹咗出嚟中个另外一隻。咁我问佢几多钱中一隻，佢话4000几蚊。咁我就冇出声啦，咁啊4000几蚊，哇咁多嘅，咁我喺温哥华嗰度，我唔讲个牙医生啦吓，咁咧佢就 好条件俾我2500蚊一只，中一只、我一共中咗五只。
0: 哇！
20: 咁咧话哇4000多蚊都几厉害喎、啊。咁咁啊，心目中咧就想翻翻温哥华中啦。咁佢又问啦，你喺边度中噶？喺边一间啊？咩医生啊？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俾个电话我啊？我话你做咩你要问咁样问咧？
0: 啱系啊。
20: 咁佢可能想调查一下个价钱、那个 compare 咧，系点解系咁平？点解我
0: 得收你咁贵？系
20: 啊。咁咧，我问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咧？咁、我话哦冇嘢，我想问你嗰、那个，我叫你个图片嗰度有一个 screw 嗰度咧，佢要马嗰只牙嘅嗰个螺丝啊，我想问你嗰、那个。用哪个 band 啫？哪个牌子啫？咁我话我都唔清楚喎、啊。我当时我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咧？咁、我心谂唔知系唔系咪需要赚我笔钱啊？点解有人仲会平过我咁多咧？咁所以我就呢、這个问题系咪好奇妙咧？咁佢咁样嚟问我咯。
1: 系
20: 我应唔应该俾翻个？应该俾个地址啊、电话佢知道啊，咁成咯。咁我就冇出声啦。咁我谂住我都系太贵啦，我唔谂住喺嗰度中啊。因为以前我俾佢中过一只就4000多蚊，但系温哥华嗰度咧，我中咧就俾咗2000多，我差好远喎。咁我仲可以估个仲要 cover 我800多蚊。咁咧而家咧呢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咧？
0: 咁唔系，个人嘅收费唔同嘅。
1: OK， 好啊，Ivy， 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有听众听咗你头先讲个眼个右眼嗰个有咩好嘅方法吓。多谢晒你 ，Ivy， 多谢你电话。OK，Thank you， 拜拜。
20: 仲有人电话
1: 日
20: ，OK。
1: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
1: 拜拜。
20: 拜拜。
1: 好啊 ，Ivy 咧，如果真系有听众朋友有咁咧，嗱呢啲咧嚟老老实实吓，因为呢度都系要医生
0: 签字噶，
1: 验过最好吓。就算有听众朋友 advice 好啦，我觉得你都系听咗之后，你都问下医生好唔好先。
0: 头先佢讲只眼唔系做得咁满意，可以揾翻个医生睇有咩补救方法。
1: 系啦，冇错啦，冇错。你可以揾医生，医生要帮你再做 follow 噶，呢样嘢大家留意下。好，咁啊，电话跟有华哥喺度啦。又华，你好，华哥。
0: 华哥你好。
2: 喂喂，
0: 系
2: 汪子毅啊，成哥。
0: 系华哥好，华哥好。
2: 细佬打电话又想问下话啊，就同我田哥讲声好啊，say hello 咁样。
0: 多谢关心，
1: 好有心嘅，
0: 多谢关心，
1: 系对你关心你，
0: 多谢关心吓。
2: 好，我好似开始咗啲咁啊，听到咩苏晴姐话咩白眼啊，咩白内障系咪嘢咁啊，就打埋入嚟咁啊。有两段少少啦，头先我就听到你帮子你又讲下，你哋又讲下喺金边嗰度啊，又话嗰、那个佢嗰个诈骗嘅总部嗰度
0: 啊，总部
2: 喺度啊嘛，
0: 初
2: 头又而哦有中部啊，因为其他国家，但系好似我即系好睇到，好似系个几零月前，好似佢讲话。佢個總部，佢話移咗去咗啊！呢個太平洋島國噶，定係喺啊其他
1: 係啊，
0: 係咩？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因為俾剿滅得太緊要啊，所以佢哋而家要
0: 打游击戰，
1: 化整為零，係啊，冇錯。
0: 化整為零，
2: 係啊，周圍嗰度咧，國家由寮國啊，又乜同埋泰國嗰啲亂曬大龍啊，
1: 冇錯，
2: 五六個國家咁樣，我哋中國啊，祖國嗰邊咁多啊，俾我哋壓力一齊打擊佢哋嘛，
1: 係啦，
2: 幾個國家我一齊聯手，而家好似聯手咗好幾十個國家，佢周圍
1: 冇錯，冇錯，你消息到真啦，
2: 好，
1: 冇錯，
2: 國嘅嘢成日有，
1: 係啊，
2: 你消息有個問題，我想啊，唔知啊。阿邦子，你记唔记得啦？我成个礼拜乜嘢，我听到好似有阿叶女士啦，通常讲话俾啲老人家资讯呢嘢成啦。我唔知你讲咗，佢讲咗咁啊，你有少少似我收尾我听翻下，我唔知你记唔记得佢有讲提咗啲乜嘢嚟？我听唔清楚啦。
0: 我讲咁多唔知边，
2: 口声沙咗咁啊。
1: O K，
2: 唔知
1: 我记得系几时嘅先？因为叶女士都好多资讯提供俾我哋。哦 ，Tim Horton。
0: 哦
1: ，Tim Horton，Tim Horton 寄咗话有200蚊嘅 coupon， 有200蚊 coupon， 其实就
0: 系咪呢单啊？系咪呢单？
1: 假嘅，
2: 唔系，佢有提我话，我话我啱啱打完，然之后话啱啱
3: 講完嗰位先生係乜嘢物嘢，唔知啦，我聽唔係好清楚。
1: 哦 ，OK， 哦，
3: 所以我冇留意咁咯。
0: 哦，佢唔會話你嘅，應該係佢讚你啫，或者係。
1: 哦，冇，係
0: 唔會，唔會話你嘅。
1: 阿華哥，放心，
0: 放心。
3: 話乜嘢啊？葉文，我想聽翻啊。
0: 我都
3: 聽，好似聽到，但係我聽唔係咁清楚。
1: OK，OK。
3: 如果年紀大，揸揸地先。
1: 华哥，冇啊！你正话好后生，好有心有力啊！多谢你华哥电话，多谢你分享，
0: 多谢你，
1: 拜拜，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又系啊刘太 ，Hello， 系咪刘太啊
0: ？Hello，
21: 系啊，我系刘太啊，
0: 你好，
1: 多谢你电话先，
0: 你好，
1: 多谢你电话先，一有，
21: 冇啊，
0: 又救兵，救兵到，
21: 成日都听到，譬如嗰个有人即係幫人做錄影嗰、那個嗰位先生啊，或者係教跳舞啊、教唱歌啊嗰啲人呢，成日俾人詐騙啦、啊。同埋你之前講話睇醫生嗰個咩 appointment 嗰個都俾人詐騙啦、啊。咁我就唔好意思啊，
0: 唔緊要。
21: 咁咧，我想講嘅就係、是、實際上嗰啲關係咧係一個一買一賣啫嘛。譬如我是賣我幫你錄影，我賣我 service， 咁你又買我嘅 service， 你又俾錢買我 service， 咁即係就算係熟嘅，都係一個買賣關係。咁我教你唱歌，你就俾錢我，我俾賣我 service。咁實際上咧，如果係嗰啲尤其是係新嘅，我係唔識你嘅喎，係咪？
0: 係啊，
21: 咁你叫我幫你買嘢，我要俾錢，就算唔係俾你，我係俾錢去買。咁無論係俾有啲咧，就甚至乎係叫你喺一個某個特定嘅 seller 嗰度或者 supplier 嗰度。咁嗰個賣啲乜嘢我唔知。咁但係 anyway 係要我俾錢嘅。咁我嗰個 action 咧，我一 once 我要俾錢，就等於我為你而付錢，即係借錢俾你啦。
1: 冇錯，
21: 係嘛？
1: 冇錯。
21: 咁、我即係為你而付錢，喺我袋拎啲錢去為你而付，咁即係我等於我借錢俾你。咁你話我會俾返你，我去俾e-transfer 你，或者我俾支票你，我俾咩你嗰、那個就係你還錢啫。咁、你還錢，你到即係 once 我借咗俾你嗰一分鐘，你未還，我都係你嘅債主。咁你究竟會唔會還到俾我呢？咁我要我信你咯喎！你而家去任何地方，你銀行借錢，你佢都要有你有揸手係有科技賽有嘢噶嘛，有 asset 俾揸手噶嘛。你叫我嚟幫你，我借錢俾你，我幫你買嘢，我借錢俾你啦，即係等於咁樣。於是乎，我又冇你任何嘢揸手，我做咩事要幫你做咧？
1: 冇錯啦，冇錯啦。
21: 同埋你係買我嘅 service 啊嘛，咁即係你覺得我又平又正又做得好。我教唱歌又教得好，你先至買我 service 嘛。咁我點解要即係點解要同你拉關係呢？即係一買一賣咋嘛。所以我覺得呢，逢係嗰啲即係借啲耳呢係攀關係嘅，叫人你幫我做啲乜嘢啦，做嗰啲嘢啦。咁唔係呀，我唔係做你嘅跑腿㗎嘛，我只係教你唱歌咋嘛，或者幫你錄影咋嘛。咁所以呢，我覺得逢係呢一啲咁樣喺處攀關係，叫人哋幫佢做嘢，而要人哋付錢，而你之後你會俾翻錢，因為俾翻錢啦，個 uncertainty 我都唔知道你係咪會俾翻
1: 啊。咁
21: 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我嘅立場咧，我覺得就第一時間係 reject 噶啦。
1: 啱，
21: 因為我冇理由借錢俾你一個唔識嘅人。
1: 冇錯，
21: 就算係一個識嘅人，你嘅兄弟姊妹啊，你屋企人啊，問你借錢，你都唔係一定借俾佢，你視乎借幾多嘅，咁都會問你嘅
0: 幫
21: 住會
0: 借
21: 嘅佢咩係咩？
1: 睇下能力啦。
21: 我就覺得咧，即係一牽涉到依樣嘢，所以嗰次我講到咧，我話講錢就傷感情。你叫我幫你買嘢，即係你要喺我袋裏面揞錢出嚟嘅。你話點樣俾翻我？我都即係我都唔信咯，因為俾翻錢咧係一個係 in the future 嘅問題啊嘛，
1: 冇錯，冇錯。
21: in the future 就算一日嘅話，都係一個 future。咁我都係你一日嘅債主。咁我唔識你，咁點解要做你嘅債主咧？
1: 冇錯。
21: 我覺得係逢係一 involve 到啲錢，要你做任何嘢，無論。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想同佢打好關係，我教佢唱歌，咁有 即係關係好啲咁咪 smooth 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如果你教得唔好，佢話知你，你幫佢買咗幾多幾做咗幾多嘢，跑咗幾多去買咗幾多嘢代佢，買咗幾多床墊，佢都唔會覺得你係好咯。咁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嘅 service 可以滿足到佢。
1: 冇錯，
21: 所以我覺得就係唔需要買呢啲咁嘅人情俾佢咯。
1: 好嘅。
21: 咁呢啲騙徒咧就冇位入咯。
1: 多謝曬阿劉太呢樣嘢，分析得好好啊！你即係即係你智慧的言語嚟嘅。我哋啱啲聽眾朋友收曬你嗰啲 message 啊，一講到錢就一講到錢，
21: 一啲意見嚟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就話你逢親係叫我 involve 到錢，我都唔需要去 please 你話，哎，我幫你做嘢，希望你幫襯多啲，希望你即係。做嗰阵时你唔好咁多嘢挑剔我，我觉得咧就唔好有呢个咁嘅心态，因为咧一件事还一件事，你唔好谂住我顺咗你意，你就会唔挑剔我，你会俾多啲生意我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佢一定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揾人录影、揾人唱歌，佢真真正正系想揾人嘅话，佢。唔会因为你帮咗佢，
1: 佢而家冇错，
21: 而会合帮衬你多啲，
1: 容忍你，
21: 主要系你嗰个 service 系
1: 啱，
21: 即系有 quality 嘅，佢先至会帮衬你。我觉得就唔需要去 please 呢啲人咯。
1: 啱嘅，
21: 如果系嘅话，佢哋唔会有委入咯。
1: 冇错，
21: 即系我喺长篇大论讲咗一次。
1: 啱，所以
0: 名言嚟噶，
1: 刘太讲咗名言咧，
0: 名言嚟噶，
1: 讲钱伤感情，
21: 唔好意思，
1: 唔紧要，唔紧要，啱噶。
21: 因为我听见太多人喺我哋即系华人嘅社会嗰度走去骗人咯，咁样即系个咁嘅
1: 大声
21: 利用好多嘅漏洞。
1: 多谢你，多谢你先，刘太，多谢你电话先吓。
0: 啊，多谢。
1: 讲钱就失感情噶啦，
0: 感情
1: 系啊，唔好咁讲，多谢你，好有智慧。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讲钱失感情啊！再讲就冇感情啦，所以啱嘅。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啱啱翻嚟再接阿黄生嘅电话。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2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将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啲唔同嘅新闻啦。
23: 好啊，我哋先去香港啊。
22: 好。
23: 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仲有两个月咧就到中秋节噶啦。
22: 嗯。
23: 咁呢个节日咧，差唔多系我哋华人嘅社会里边咧，除咗春节之外啊，一个最重要嘅节日嚟啦。咁啊，正所谓真系人与团圆啦，一家人团聚咁样。当然咧，真系唔少都系食翻餐好噶啦。咁啊，中秋节咧，当然系有月饼噶。嗱，虽然今日咧，我哋过节嘅气氛咧就冇以前咁隆重噶啦。是親朋戚友之間啊，商業嗰啲咁嘅關係啊，同事啊，諸如此類啦、啊。咁啊，互相送禮物呢個咁嘅習俗咧，都係十分流行噶。家家户户咧就你送俾我，我送俾你咁樣啦、啊、嚇。好多時發覺咧，真係過完中秋之後咧，餅咧多到食都食唔曬嘅。咁啊，酒樓茶室啊呢類咁嘅店鋪咧，喺中秋節咧做月餅嘅生意咧。差唔多係佔咗全年嘅營業額嘅大部分嘅。最近咧有一間香港嘅老牌嘅飲食集團啊，就透露咗喺21世紀做月餅呢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樣根據報道啊，而家做月餅咧差唔多咧完全係全機械化噶啦，全部咧流程，譬如話由呢、這個塗抹呢個蛋漿啊。印呢个咁嘅印章啊、包装啊，全部咧都系机械运作噶啦。咁甚至无咧用 X 光机啊，睇下每一个所谓商网里边系咪真系有两个蛋黄咧咁样噶。用人工智能咧，去即时啊监控每个月饼嘅品质。这个做法咧可以确保所有嘅月饼咧嘅品质咧都系一样噶。而家每一间工厂咧，每日可以生产大约系300,000盒咁多噶。呢条生产线咧同时运作，咁啊24小时咧都唔停噶。 要製成一個一盒傳統的月餅呢，是只需要1.5秒而已。如果你說做一個這樣的所謂流心 奶黃月餅呢，1秒呢就可以做到一盒的了。大機械人呢都要接受訓練的、哦、每個機械人呢都要大約呢45日的時間呢才可以調教到呢他們可以做到這些功夫的。但是呢現在目前呢的時間生產呢，工廠只是要200個工人已經夠了，以前呢差不多是需要1200左右的，所以說呢現在真的可以節省了很多人工。除此之外呢還可以不停地24小時這樣運作的，現在呢所謂它叫做黑工運作，就是說24小時不需要開燈，機械人呢就自動在這裡做事了。這種情形呢跟我們細蚊仔的時候，即譬如走過茶樓啊那些地方，臨近中秋呢就見到很多工人在這裡加工的了。那現在這些月餅的做月餅這些情形呢跟我們以前呢是有天淵之別。不過即現在雖然就很多時呢就會有很多月餅就會上市的了。我們現在看到呢，即譬如說你現在去買一盒月餅，譬如在加拿大在溫哥華呢隨時呢就要幾十元一盒的。你想一下一個這麼高科技的產品，而且呢每一盒月餅呢只不過呢是用1秒時間就可以做成的。你想一下即這幾十年來那個科技的進步和這個人工啊那些節省呢，令到呢盒月餅不僅止一個傳統的食物，而且呢今時今日呢根本上就是一個高科技的產品。我想呢我們細蚊仔的時候想都想不到呢一盒月餅呢製作的情形呢是會改變得這麼多的。
22: 沒錯，咁啊呢個集團呢佢本身當然啦，今時今日香港個飲食業好或者各方面呢佢都要轉型嘅，如果唔係呢都幾難維持落去㗎啦。咁喺月餅，正如你頭先所講呢，月餅係咁多年嚟或者中國人呢就特別呢個年份呢就走來走失呢，做月餅呢真係差係全年嘅收入㗎啦，大部分嘅收入。咁所以當年呢即係就算啲人呢就中秋時節啊送禮啊好啊，咁如果自己家庭經濟唔好呢都可以分期啊一早月供啊咁等等都要做呢樣嘢。咁所以需求量係非常之大嘅。今時今日用到科技呢，除咗頭先睇講 X 光呢就照有冇咁啱唔啱嘅彈簧，即係有時呢機器永遠係機器㗎，整少粒就唔啱數㗎嘛。咁同樣佢用呢個 AI 呢就負責咧調配嗰、那個即係製作嘅過程啊、份量啊等等咧，每一個 size 一模一樣啊，咁啊唔會有出錯咁啊，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即係新時代嘅方法，人工慳好多。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如果做到一日做300,000盒，好犀利喎！咁佢咪自己都未必買得曬啦，係嘛？咁佢會唔會擔心啦？嗱，而家好多人話。喂，我哋出去飲茶食飯，好多咧，即係整定嘅送嘅，即係工廠送嚟㗎咁樣，蛋糕燒賣一早整定曬，而家連月餅咧早整定曬咯。咁問題就在於會唔會其他嗱，好多時咧好多其他細小嘅公司，有時咧佢自己咧就唔會自己嘥時間去整，即係去整㗎啦，佢寧願咧俾呢啲咁嘅大型工廠去做嘅，只不過當時打個印落去就用翻佢個名咧，係咪啊？咁啊好簡單嘅事嘅，咁又好可能呢啲佢。佢做埋好多，甚至咧香港大部分嗰啲月餅咧，佢做鬼埋曬嘅喎，咁變咗個食來食去咧，都係一間廠嘅嘢嚟嘅，係嘛？咁無論如何，咁呢間廠咧都即係好多諗頭嘅。咁除咗出品即係數量多之外咧，又諗下，咦嗱，我哋過往食呢個月餅咧，就都係全部甜㗎，或者係稍微甜啊，甚至個個諗住，唉、哎，你買月餅翻嚟我唔食啦，咁有啲上年紀嗰啲啊。咁啊，儘量咧食少啲啦。咁啊，而家唔係喎，佢係整兩款新口味嘅，佢有麻辣嘅牛肉月餅 ，XO 醬嘅豬肉月餅。咦，呢條橋又好喎，即係變咗你啊，想避開又唔食甜嘅，咁都有呢兩味嘢嚟食喎。咁所以日後咧，我諗裏邊咧就可能包括咧包心刺肚都有噶啦。咁啊，爭在市場嘅價錢嘅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依間集團咧，香港都開始好多嘢轉型啦。以前咧，淨係見你。 做茶室好，或者做餅店好，後期咧整埋兩餸飯添嚇，我連兩餸飯都做埋嘅，咁啊可以睇出佢咧日後咧佢更加多嘅主意走出嚟咁樣，咁啊將打破曬以往嘅甜筒，係咪嗰個傳統嗰個做法噶啦咁樣？你又點睇咯？
23: 我睇到呢段報道咧，最令我驚訝咧，我而家都唔可以即係想象到。可以一秒钟做咗一盒月饼出嚟啦吓，即系话晒都有四个月饼啦，系嘛？一秒钟佢搞掂噶咯，一日做30万盒咁多，咁我谂佢唔净止埋去香港嘅，倾销全世界嘅吓，好多我哋喺温哥华见到好多月饼都香港嚟嘅啫。咁但系即系我亦都可能解答咗我另外有一个成日有个疑问咧，就系咁解过咗中秋节之后咧，你再搵唔到月饼嘅咧咁样。我谂如果而家月嗰啲成本咧好低嘅，佢全部攞机器都唔，我谂最贵就系人工啫。譬如你话而家人工由1200个人去减少到200个，系全部系机械人啊机器去做嘅。我谂个成本真系低得好紧要。你谂下一个月饼，哇，真系10几蚊加纸一个，可以咁讲，嗰、那个利润咧系高得好紧要。我谂中秋节之后唔收翻晒佢咯，可能又唔知将佢又点又再做嚟啲制，又做第啲制成品都未定嘅，将佢沟翻乱佢。咁好可能就系因为咁，而家啲月饼咧，根本上个嗰个利润咧系好紧要，秒钟一个，一日30万盒，你谂可以卖得几多啊？系咪啊？
22: 咁啊系，咁啊问题冇嘅，可能日后又度埋条桥嘅，就可以整啲啊，即系私家月饼啊，即系包括话，譬如阿胡翁你周游即系郊游广阔嘅，咁你咪到时咧，佢就接受啲订单就胡翁月饼咁样，咁啊搞掂，系嘛？咁啊生意做多好多。
23: 咁你前几年你记得喺中国出嗰啲月饼咧，嗰啲包装系相当靓噶，
22: 系啊系啊，
23: 啲盒咧靓到咧就根本上一个果盒咁噶。不过而家最近又话即系唔好咁浪费啦咁样。不过即系我谂而家你月饼咧各出奇谋，因为月饼本身嚟嚟去去都系咁噶啦。虽然你话啲新品种嘅食嚟食去都咁上下，你真系唔可以食好多噶嘛。咁所以我谂呢个，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呢啲咁嘅餐馆啊、酒楼、茶室咧。咁即系一年喺个中秋节里边咧做个生意咧，即系占咗一大橛噶啦。
22: 因为咁佢整一部机出嚟 set 好晒嘢，咁啊即系问题就话佢冇理由即系净系做嗰个贵嘅月饼嘅啫。咁所以日后咧，我怀疑咧就长年咧都有月饼食噶吓，即系唔需要等中秋节噶啦，长年周围买到噶啦。咁啊到端午节可能包埋粽噶喎佢。
23: 我谂而家机器真系可以做任何嘢，咁所以我谂真系人手方面咧可以悭好多。我谂工人咧要谂下第二个方法咧去谋生噶啦。
22: 冇错，好嘅，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姚崇英。今日咧就王鉴文卿咧就有事啦，咁啊由我代班嘅。咁啊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林宇良先生。
4: Hello， 喂，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3: 系杨兴好，系啊，开心姐，
5: 哎 ，Hello， 听林宇良兄，华侨之声，各人好，
3: 系我哋今日好开心咧，为大家服务嘅吓，我哋今日咧就会总结一下呢个美加美墨嘅世界杯呢个做一个总结啦，咁啊讲讲呢一届嘅世界杯咧。之後對我哋嘅加拿大啊，同埋對世界帶嚟咩影響啦？咁啊，各位聽眾如果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就6042671320咧，我哋大家一齊討論嘅。嗱，咁呢個2026年嘅加美墨世界盃咧，就喺6月11日揭幕啦。咁咧有48支嘅國家隊咧就參加，由呢個打積分制嘅分組賽嘅32強咧，再打去32強咧，再進而咧去16強咧，呢個淘汰賽咧，跟住8強、4強產生咗咧冠亞季殿軍啦。總共咧係舉行咗咧104場嘅趣事呢個賽事嘅。咁雖然我冇睇曬，咁但係咧都睇咗大部分咧，特別咧16強咧呢個去到呢個冠軍嘅爭奪戰啊。咁整體上咧，我認為大部分嘅球隊咧都發揮咗佢應有嘅水平。嗱，今次嘅賽果咧就係西班牙咧就冠軍啦，阿根廷就亞軍啦，英格蘭咧就季軍，而法國咧就殿軍。我覺得咧都幾合理嘅，因為呢幾支隊伍咧喺國際足聯啊嗰個排名榜咧都喺前面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實至名歸嘅啦。嗱，本嚟咧阿根廷隊咧就擁有呢個球王美斯啦，英格蘭隊咧就擁有呢個哈利簡尼啦 ，Harry Kane 啦。法國隊咧就有呢個麥巴比，咁啊呢個呢啲係呢個升級嘅球員嚟嘅，係有取勝嘅把握。但西班牙隊咧係勝在咧每個球員嘅基本嘅技術都好好嘅，體力又夠啦。佢重要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哋非常之合拍，一攻一守咧就即係好有法度嘅，令到對手咧感到咧就即係壓力好大啦。咁啊西班牙咧得到冠軍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道理嘅。嗱，今次嘅賽果咧就反映咗足球運動嘅水平咧係不斷咁提升。除咗強隊之外咧，唔少以往咧唔出名嘅國家足球隊嘅水平咧都不斷都提高啊。其中包括咧人口只有50多萬嘅非洲嘅佛得果，咁啊佢先喺分組賽咧1-1咧逼和呢個強隊呢個西班牙隊啦，咁啊又即係1-1逼和啦，咁啊喺賽佢亦都逼和咗邊個咧？烏拉圭隊同埋沙地阿拉伯嘅。佢以不敗嘅身份咧晉身咗呢個32強嘅，咁啊遇上呢個衛冕嘅勁旅呢個阿根廷咧，喺90分鐘內咧就1-1賽和，但係加時之後咧就以2-3咧就落敗嘅表現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大家球迷都刮目相看嘅。咁喺世界盃之後咧，門將呢個沃斯拿咧就得到阿根廷美斯同埋法國呢個奧巴比嘅睇齊咧，被選為世界盃嘅夢幻隊嘅門將，反映咧非洲嘅足球水平咧已經直逼到歐洲同埋南美洲噶啦。今次世界盃咧好多項革新嘅。

0: 包括由北美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赛事在16个城市举行，美国就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墨西哥就3个城市。不过最重要的赛事是由由八强至到冠军赛全部都是美国的不同的城市举行。我们加拿大就有2个主办城市，就是温哥华和多伦多，分别是第六场举行6场和7场的比赛的。咁啊，温哥华嘅即系七场咧，就系、是、五场系小组赛咧，一场就系32赛即系比赛啦。就系、是、瑞士咧对阿尔及利亚嘅。咁啊，另外一场咧就系16强嘅比赛，就是、瑞士咧就比对呢、這个哥伦比亚。咁啊，温哥华咁举办今届嘅世界杯咧，总共咧就花费咗咧5亿7800万，平均每场咧就系、是。8250万嘅，咁我哋嘅省府估计咧，今次嘅温哥华嘅世界杯咧，会喺未来嘅五年之内啊，将为我哋嘅 GDP 带嚟咧10亿嘅经济效益。嗱，呢啲系估计嘅啫，究竟咧今次系咪物有所值咧？大家听众可以一阵俾意见吓。嗱，当然啦，举办世界杯咧，唔能够净系单住睇呢个经济嘅，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今次世界杯是否咧系有呢、這个即系。观赏性咧，同埋呢个吸引力系点啦？世界杯打到最高嘅入场嘅率咧，系总共吸引到我哋加拿大有681万嘅球迷咧入场嘅，平均每场咧就系65000几个观众，整体上嘅上座率咧就有99.7%，而全球嘅电视观众咧就达到60亿嘅。世界上咧未有一种单项嘅呢个体育运动咧。能够同而家呢一次嘅世界杯系媲美。嗱，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加拿大嘅国家队能够喺本土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出赛系非常之难得嘅事啊！特别系6月18日嗰日咧，喺 B 组嘅分组赛事之中，有50000名球迷啊，大部分都系加拿大嘅球迷啦，喺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见证咗我哋加拿大队咧以6-0咧大胜呢个卡塔尔。大家都歡喜若狂嘅，即係大事慶祝，由日間一路慶祝去到夜晚黑。而有女球迷咧，指咧佢今次啊係以每張門票咧成1000蚊嘅，咁佢嘅感覺到咩咧？係物有所值。咁啊，所以舉辦世界盃，我哋唔可以淨係睇錢嗰個方面嘅多多嘥啦。咁仲有就係我哋民間嘅國民嘅情緒嘅價值啊，以及我哋人民咧對國家嘅歸屬感啊，我哋嘅自豪感嘅。咁嗱，我俾兩位嘉賓發表下意見啊，唔知佢哋係咪咁嘅同感咧？宇良兄，你係球迷嚟㗎啦，
1: 係啊，即係當然今次係都幾開心啦，係啊，即係我哋亦都去睇啲watch party 啊，同埋喺32强嗰场瑞士对Algeria 嗰场啦，都有睇咁喺现场就都几开心，好热闹。咁到到地方，譬如你话Granville街去市政府封咗嗰两三个 block， 咁然后就都俾啲球迷嚟到去睇波，同埋去周围行，咁系一个好事啦。咁 PNE 嗰度咧，照我所知咧，亦都系好多人嚟到去过咁同埋市政府特别唔系 TransLink 啦，特别有啲直通嘅shuttle bus 由喺29街嗰个发车站去到 PNE， 咁啊又好多即系唔使钱咁样你喺度睇啊，同埋去买嘢食咁样，咁成个气氛系好好，即系你经济嚟讲咧，咁就。呢见仁见智啦，经济就有啲专家话，即系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好处咧，就未必吓。呢、这个就因为要睇佢你譬如你酒店咁先讲啊，佢 overall 嚟讲咧，系冇错系比旧年嚟讲咧，收入系多咗。但系如果你讲嗰个入住率咧，反而系低过旧年嘅。但系佢点解 overall 高咧？佢收嘅钱。贵啊嘛，每间房可能而家800蚊、900蚊咁样，但系以前应该咧就得400-500咁样，咁佢有咁嘅问题。咁你如果讲世界杯嚟讲咧，佢今次举办，佢初有好多人话今次加由32队加到48队咧，就系、是、有啲人你话会唔会系即系 water down 咁样，即系话系会即係嗰個 quality 咧就冇咁好咁樣就會唔會即係驚話話係會啲即係啲
0: 即係水準
1: 度
0: 係
1: 冇差呀 但是后尾都 OK 啊，因为除了你刚才讲话加拿大对六赢了6-0对卡达，但嗰场就因为卡达有两个人要因为要红牌就出场，咁所以就系6-0，但其他嗰啲咧差唔多好多多数都系都比较可以讲话 competitive， 即系唔系话一面倒咁嚟到即系一啲波咁样，所以喺嗰方面嚟讲咧，啲人都算即系大部分嚟讲都话加到48队，其实呢个窗口都系 OK 吓，咁同埋另外一度咧就系话喺今年嚟讲，每一场入波咧就系 2.96， 每一场 2.96 入球啦，就系呢个系最高噶啦，就系比起2022年嗰阵时咧系嗰阵时 2.69。即系变咗，比起上次世界杯咧，今次咧每一场你平均入球咧系多咗0.27，
0: 系入球率系高咗，
1: 入球率系咁，所以好睇好多啦吓，呢个系即系好事啦。actually 呢个2.69唔系一个纪录，但系1970年开始最高嘅入球，每一场嘅入球咁啊，多入球系对于观众嚟讲系会即系好兴奋啲，冇错系啊。咁当然你话亦都有啲争议嘅，好多人今次争议咧就系话最闹得多咧，反而你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吓，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咧每到22分钟到啦，就佢会停一停，球证停一停，就三分钟俾啲球员嚟到饮啲水去 hydration，
0: 即系
1: 补充水分嘅，
0: 补充水分，
1: 补充水分嘅休息时间。咁呢个嚟讲咧，有啲人就话你其实系话足总嗰啲系用呢个咁嘅 excuse 嚟到买多啲告白，系啦，呢个三分钟咧等电蛇都买多告白，因为你个系 hydration break， 唔系今次第一次。OK， 2014年咧世界杯喺巴西嗰阵时已经有开始咗，但系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场场都有呢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嗰阵时咧就话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天气真系好热，咁就球证有个 flexibility 咧，就俾譬如90秒咁样俾啲球员正式嚟到系饮下水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啦。佢系三分钟埋个话，同埋咧有好多教练咧就用呢个时间咧嚟到，即系同啲球员嚟到讲下话，应该点，变咗呢个所谓应该系
0: 即系连赛事嘅连贯性系咪有
1: 系啦，连贯性嘅问题啦，所以有好多时咧，好多佢一停呢个系最准备嗰时咧，就好多观众咧喺度咧嘘声咁嚟到。所以呢个系真嘢，咁其他都有真嘢咧，慢慢可以讲呢样嘢。
0: 系开心啫，
2: 我就冇阿 Wick 咁叻啦，我系门外看。不过咧，我本身我中意睇打足球比赛嘅，尤其入波啊，入唔到波咧，即系好兴奋嘅。不过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自己忙于华工安老院筹款咧，所以咧我就冇乜时间真系睇每一场，只系睇咗一啲好精彩嗰个入网嘅。咁系好开心嘅，即系一个四年一度嘅足总比赛。咁喺我嚟分析咧，即系话整个世界将个聚焦就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而今次呢个足球比赛咧，分为三个国家嚟举办。咁我哋都上两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去到个国家仲要分唔同嘅城市。咁北美洲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分东岸同西岸，多伦多、温哥华。美国亦都系一样吓，有分罗省啊或者迈阿密啊或者纽约。咁咧就墨西哥亦都同类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球员又辛苦，听即系睇球迷嘅都系辛苦，要飞嚟飞去就唔同嘅城市。咁变咗喺个编排上咧，就唔能够好似一气呵成喺一个地方嚟睇足球，或者系同一个国家睇足球，就你跑三个国家咧，咁其实喺经济费用嚟讲咧，都几昂贵嘅。当然，我亦知道啲球迷咧就唔志在钱噶啦。如果要睇打足球，多钱都肯使嘅，
0: 千几蚊
2: 一张飞都肯使。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个人个感即系说法啦。我觉得就以一个球迷要跑三个国家唔同嘅城市咧，真系会几辛苦。咁但系话咁样分摊咗三个国家嚟主办嘅时候咧，亦系对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嗰个凝聚力咧，我就觉得唔够。 吓唔够咧，变咗就话我哋要准备个功夫，譬如话secure 啊，即系保安啊，或者所有个设计性啊，或者个设施性嘅提供咧，我不如你做一场或者两场、十场，我都系做嗰样嘢噶啦。咁我就觉得呢个浪费咗啲嘅。吓，俾我哋温哥打得几场，咁但我所花个费用咧，即系个场地要整得靓啦，或者要保安啦，诸如此类，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一气呵成喺温哥做够二十场，咁我哋嘅做法处理又唔同，所以带来个得益咧，我就觉得比较清清楚楚啦。但今次咧，我本人觉得咧，因为我系喺足球比赛之间咧，我枕上都落咗唐人街办我自己嘅工作上嘅需要，但我系睇唔到唐人街有咩兴旺。是好冷清清，
0: 反而因为封路啊，
2: 系啦，封路啦，咁啲朋友喺唐街翻工咧，就觉得好麻烦，就封咗路。咁同埋佢就市府咧，就利用咗华埠广场做咗义工嘅集合地点。咁咧，成个广场咧就逼爆咗人嘅。咁变咗广场里面嘅朋友咧，就投诉咧，即系做唔到生意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就系有啲怨言嘅。咁啊，但系就话如果头先阿 Vic 咁讲。PNE 啊，或者我哋各唔同嘅社區都有一個大熒幕去俾人睇足球。點解我哋唐人街唔能夠利用華埠廣場做一個觀台地點咧，帶動到我哋唐人街嗰個發明咧？呢樣我覺得係需要檢討嘅。
0: 好嗱，其實咧，你頭先講話我哋温哥華點樣？其實温哥華今次喺排名呢十個城市、十幾個城市嘅最好嘅舉辦。呢、这個世界盃嘅城市，我哋排第一噶
2: 嚇。
0: 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頭先講話即係嗰啲場數又去幾個國家咁。嗱，喺另一方面嚟講就話，對於旅遊業係好事嚟嘅喎，因為點解你要坐飛機嚟去？一陣由你講。好，我哋去客户信息咧，再翻嚟聽阿 Susan、阿 Link 同埋阿 Ken 嘅電話。
3: 大人细路都鍾意飲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熱气嘢，點樣可以帮佢哋清熱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4: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熱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3: 边处有得买呢？
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第二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总结呢个今次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啊，又同埋对世界有咩影响啊？咁希望各位听众咧打电话604-267-1320咧，同发表你嘅意见啦。电话咧就满晒啦，我哋听听 Susan 先。Hey, Susan 你好。
7: Hey, 主持人啊，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1: 你好。
7: 两分钟，快啲讲。
0: 慢慢，唔紧要。
7: 系啊，呢、這个世界杯咧系令到我哋奇英咧系大开眼界嘅。听日咧华埠节你哋三位咧都系忙噶啦，我知噶啦。特别姚崇英大哥前任中华会长主席，忙死啊！我知道你哋，但系今日咧，你哋讲世界杯咧，西班牙系冠军，阿根廷，哇，系好似系俾国际调查喎，美斯喊喎。仲打交喎、啊，同西班牙、阿根廷同西班牙喺頒獎嗰日打交，全世界都喺度譁然。阿根廷亦都係啲人話你輸唔起啊咁嚇。特朗普出現又譁然喎、啊，啲人好大聲喎、啊。真係佛德國亦都係同埋加拿大嗰場。6-0，哇！令到世界正式直接打开佢只眼啊！哇！温哥华咁犀利喎，6-0喎，咁啊，咁喺其实咧喺国际上咧，有名咧系好紧要噶，银子嚟噶买唔到呢个名啊！我哋加拿大都能够嗰一场。真係好犀利啊！同埋我哋個場地排第一喎、哦， 哇 ，beautiful BC 未来，大把人嚟呢度旅行啦、啊嗯！啊，拉个科大把人嚟咯！啊，周围都大旺旅行啊，唔系睇少少啊！多謝多謝，
0: 好，成理貴言啦，希望我哋温哥華咧喺未來嗰個旅遊業更加興旺啦。好，我哋聽聽阿 Ling 嘅電話，係 Ling 你好，請講。
8: Hello， 我就有啲意見啦。
0: 係，
8: 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咧，阿 Ling 加拿大可以考慮下做呢個國際work permit head office 咯。因為我哋有 busy pace 嘛，你 Hastings 又咁大嘛，咁你可以起多一個球場。咁就算你成日打 baseball 嗰啲，都要喺嗰度可以做運動嘅啫。咁如果嗱，我又好中意佢。如果好似美國咁啊，呢個Disneyland 咁樣，佢整一啲遊樂場嘅，可以整到好似美國咁樣嘅soccer。soccer world 咁樣，咁吸引啲多啲人嚟，咁即係世界有知名度，咁自然多人就旅行咗咯。咁我個希望可以或者考慮下做得到。咁其實 soccer 呢啲咧，呢個運動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你因為呢個運動要有好勤力同埋好有嘅團隊精神嘅，咁我覺得係對於年輕人有一個好嘅訓練咯。咁你指內世界性咧，我就覺得因為我哋成日呢幾年就太多嗰啲競爭嗰啲嘢，世界唔和平啊！咁如果我希望呢次咧咁樣咧，喺每四年有一次呢個大 party 咧，可以睇到大家咧可以喺呢度方面有啲體育精神啦，可以減壓啦，當係大家係一種嘅relax 咯。我覺得係對世界四人嚟講，所有地方都好嘅。咁我就覺得喺我心目中咧 ，Messi 咧好。仍然都是今屆的球王嚟嘅，咁希望 Orlando 或者如果佢下次喺 Portugal 做咧，佢或者可以嘗試下，唔知佢繼唔繼續參加咯。咁我覺得係呢個 World Cup 係成功嘅，起碼睇完之後咯，我覺得個人都 relax 咗咯。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受？每四年有一次大 party 都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 soccer 同其他運動係比較 different 啲咯，佢個團隊精神係比較重要啲。我係睇好加拿大，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咧上水咧，可以增加將來整多啲旅遊勝點，我哋唔夠啊，或者 soccer 都係一個選擇咯。
0: 好，
8: 或者你哋去研究下。
0: 好多謝你，阿 Ling。咁噶，其實我都幾同意阿 Ling 嘅。咁其實足球係要團結，今次嘅口號咧團結世界嘅嚇。咁希望通過今次嘅比賽係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哋繼續聽阿 Ken 嘅電話。係，阿 Ken 你好，請講。
9: 你好啊，大家好。
0: 你好。
9: 就呢一届世界杯咧，以三十八队啦，以前就32啊，好多年前就24，再早啲7、8年就16啊。但而家出咗个问题喎，嗱，有48队变32队咧，有几组第三名嗰啲就可以出线，例如佛德国第三名只三分就出线，就韩国喺个加拿大嗰组，喺组嗰度检测嗰组咧。三分就出唔到線，係咪有啲好古怪嘅例？即某幾組第33名就可以出線，某幾組第三名就冇得出咁嘅樣咧 ？Hello，
0: 係你嘅意思即係話佢呢個做法係唔得公平啊？定係點咧？
9: 即係好古怪，可能都係有啲唔公平。即係舊時就好簡單啫，32隊變16隊，投個最高分嗰兩隊出線。三四嗰啲球
0: 冇
9: 出線咁咯，即係自己一個制度，亦都有古怪。
0: 等我哋嘅球迷宇良兄為你解答。
1: 唔係 Ken， 但係以前世界盃咧都譬如就32隊嗰陣時咧，第三即係第三 place 第三嗰啲都有啲可以。出線嘅嚇，都即係呢個第三排第三可以出線嗰啲，唔係話今次世界盃。不過咧，即係我明啊，Ken，我明你意思，即係有啲譬如排第三即係視乎你係入咗邊個組，你嘅邊個組咧，你攞三分就容易啲嚇，或者四分容易啲。有啲咧就即係攞兩分都
0: 好難。對住啲強隊咁樣，係
1: 啦，冇錯，所以就呢個係有啲問題。如果你話下次世界盃，而家佢哋傾緊啊。可能话会由即系48+64咁样啦，咁咧如果你话嗰阵时有啲人话哦，如果你咁咧，不如你唔好即系唔好要第三 排第三，我唔好入啦，咁即係或者可能咁比较公平啲。
0: 好，解唔解答到你个问题啊 ，Ken？
9: 即係解答到，我又想讲句，佛得个 Carbo Vesti， 一个绿色嘅角咁解 ，Vesti 即系绿色西班牙葡萄系咪 ？Head 就系 Carbo， 咁个龙门嘅 voice 啊，即系声音咁解个声，即系 small voice 即系小嘅声音咁解佢个声。
0: 嗯，系。好好，多谢你啊 ，Ken 你嘅电话啊，多谢你。好，我哋继续听阿张女士嘅电话。系张女士，请讲。
10: 系、hey， 各位主持人、啊、hey，
0: 你好。
10: 啊，啲人嚟过啊，啲人嚟过呢加拿大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点解咧？哇，啲嘢贵到飞起啊！一餐馆啊，炒粉炒面30蚊一碟，又要纳税啊，食食啊！边个嚟啊？啊，边个嚟？边个去餐馆啊？第二咧，买嘢啊，啲嘢又贵啊！嗰啲啲嘢又贵，去嗰啲咩质地好啲嗰啲啊，哇，贵到啊飞起啊！搭车又贵，乜嘢又贵 ，taxi 又贵，嚟过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若果想 shopping 啊，想买嘢，个个去 China 买嘢啊！啊，啲嘢又平又靓啊！使乜嚟加拿大嚟买嘢啊？你可以办呢啲咁嘅嘢，多鬼余啦，系咁啊！
0: 好。其实我就不是很同意张律师开心先你讲。
2: 我又都是一样不是十分同意张律师所讲即是加拿大的嘢咁贵其实我最近都去过。
0: 我哋嘅天气好好啊。
2: 是啊我去过美国即是探访。
0: 我哋啲人好有人情味㗎嘛。
2: 买嘢呢食嘢系好贵。贵我温哥华嘅，所以我唔觉得呢样系太高个水平咯。其实就话当然啦，你食嘢，譬如喺丹滩区食同喺另外以外嘅地方食嘢，梗系有分别啦。始终旅游区嘅嘢系贵少少，但系游客嚟讲咧，通常都会接受嘅。咁呢方面咧，其实系一个咁大型嘅足球比赛喺我哋温哥华咧，系绝对有帮助到我哋嘅旅游事业。只不过话我哋点去承接呢将来点样承接呢就要讲政府个架构啦点样去再加以推个力度呢上去个一层楼呢呢、這个就要考验我哋嘅政府。
0: 好似我哋嘅、我哋嘅省政府就话、我哋将会有10亿嘅进账喺未来5年啊咁 GDP 啊咁所以呢我哋要向好个方面发上呢即係、希望我哋嘅天气啊我哋嘅环境啊我哋嘅旅游点啊能够吸引嘅世界各地啲人嚟啦咁因为我哋要去佢呢个新闻报道啦咁阿刘生请你耐心啲一阵我哋再听你嘅电话。
1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五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总结世界杯啊。咁啊，对我哋今次即系我哋加拿大啊，我哋温哥华有咩影响咧？咁电话旁边啊，刘生就等咗好耐噶啦。系刘生，请讲。
15: 系啊，你哋我发现好多人咧就中意讨论咧，呢个世界杯咧系咪有经济利益？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筆錢就細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盃嗰陣時咧，就盡量享受能夠我享受到嘅嘢。咁啊，當然啦 ，Granville 街嗰個行人區咧真係好好玩嘅佢咁另外呢個 Science World 嗰個提足球咧，亦都應該去打卡啦。咁啊，最好玩嘅咧，其實咧係 PNE 嗰個fan zone啊。因为去到嗰时咧，佢会好多好多个站咧，可以同你影一啲相咧。哇，影到你好似世界打世界杯嗰啲人咁样样嘅，仲可以俾对一张精美嘅明星卡俾你，翻屋企留念。咁我最欣赏嘅就系边度咧？有一个佢有一个馆咧， 就是啊這個啊、原住民、啊、旅遊區的景點那個館裡的，裡面有一個小型的足球場，四圍360度呢就有 加拿大的很漂亮的風景的投射，咁啊，不斷嘅轉你喺裏邊咧，同啲小朋友睇一兩腳波，又參又睇下呢個世啊呢、這個加拿大美麗嘅風景咧，實在係一樂也。
0: 嗯，
15: 咁好啦，講到球星咧，我最中意邊兩個咧？其實咧，喺呢個世界盃咧，有兩個球星可能下一次都唔會再打嘅。
0: 嗯，
15: 咁咧，其中一個係 Messi 啦。
0: 嗯，
15: 阿 Messi 咧，其實個人咧就生得其貌不揚嘅，又稍為矮一啲。走起上嚟帶波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好似好遲鈍咁嘅，但係又好聰明嘅。咁我好記得咧，佢響啊對英國入球嘅最後嗰一球啊，佢響右翼嗰度帶上去，然之後差唔多到底線咧斬中，咁啊就佢個隊友咧一頂，咁啊入球。哇！呢、這個波好美妙啊！點解咧？因為呢、這個Messi 嘅隊友咧，係有三個後衛包圍住佢嘅，居然 Messi 可以一斬就係斬中喺嗰個人嘅頭上，佢輕輕一跳，咁就入咗波噶啦噃。咁其實喂，如果係我打，都可能入噶，我企喺度就得噶啦，因為 Messi 斬到好正噶嘛，角度完全配合嘅。咁我好欣賞佢，咁啊希望我諗咧。嗰啲人講波咧就話：啊，阿 Messi 咁嘅年紀斬到咁嘅波，非常靚啦。咁我覺得佢有少少失望嘅嚇。
0: 嗯。
15: 另外一個我所好所敬仰嘅咧，就係 Ronaldo。Ronaldo 同 Miss 阿 Messi 剛剛相反過。呢個 Ronaldo 咧，佢高大英俊，帶波走嘅時候咧，風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詩咁嘅，好靚嘅。咁佢阿 Ronaldo 其實啊，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響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咁、但係我最敬仰佢邊度咧？阿 Ronaldo 係一個大前線家嚟嘅。
0: 冇錯。
15: 咁咧，佢有一次咧想買一隻飛機啊，咁啊臨到聽日就簽字噶啦，佢媽媽咧就同佢講。私人的飛機我們有，不過呢我小的時候每一天行3公里去上學，都是想幫一下十蚊仔。這個 Ronaldo 就將3000萬的歐元準備買這隻飛機呢，送了去校區裡面買300架巴士。一個球星呢能夠有這樣的功德心呢，是令到我非常感啊敬仰佢。
0: 好多謝你，多謝你，劉生，我非常之同意你嘅意見，多謝你。好，我哋聽聽阿歐陽小姐，係歐陽小姐請講。
16: 葉兆先生好，兩位嘉賓好。
1: 好
16: 我首先講，我覺得 World Cup 係成功嘅今次，因為係正如頭先有位聽眾問拎啦，我係想 backing 佢所講嘅所有嘢啦，同埋頭先阿劉生俾咗好多嘅例子咧。我想我都會開始有些我是 miss 了的，我要去看看有沒有機會打翻卡啦。咁另外阿 Vic 是球迷係嘛？咁我今朝早聽到啊李保安話去看曬100多場。喂，不如你同阿李保安咧開翻一個節目啦，喺風雲又好，兩個月咧就講一次波，講到4年後的世界盃嚇。希望你哋有咁嘅機會做。咁至於講翻足球啦，四隊入 final 嗰四隊我都喜歡的，我覺得是實至名歸的。咁至於球員方面咧，Bellingham 啦 ，Mbappe 啦 ，Harry Kane 啦 ，Haaland 啦，西班牙嘅Rodriguez 啊，仲有就係阿根廷嘅 Martini 啦，當然有呢、這個佛得國嘅 Rosina 啦，呢啲全部我覺得都係真係好正好正嘅球員。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20多蚊嘅咋。當然有些鴨子是40多元，就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食物要30多元。另外呢明街有一間叫 Casement、是吃伊朗東西的10多元，相當之正相當之正的。北溫呢我們去那條吊橋去 Deep Cove 呢是遇到來自不同省份的 RCMP 放了工呢，在這裡整班人在這裡看 North Wind， 我們是有很多很多很正的東西的。 至於整個比賽呢，我自己唯一就是對阿根廷最失望了，他們不單止輸了場球，他們是輸了整個的 sportsmanship。
17: Yes，
16: 這個我想很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說啦。另外呢，就是接下來說要由48隊增加到64隊，我就真的不是很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像今次這樣呢，英格蘭呢他是要跑兩個地方的，墨西哥和這個美國的，即是那個氣温呢是很不同的，對球員是很不公平的。但好像阿根廷呢，他一直都是飛在美國那裡的，依我所知，這個對一個這麼重要的球賽，對球員呢，這樣第時還說要幾多個，好像說6個國家來到去 hold 4年後，我自己個人我不贊成。最後講回我們加拿大$1 billion 的 GDP 的 program 那個即是進帳呢，我希望是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呢，歐洲十個人有九個都唱反調的，但是事實上即是當然沒有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那麼好，鬧的人到現在仍然有，剛才都有人鬧完，但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足球那個好處就是sportsmanship 啦，不是互相指責，你見到很多人打爛仔波的，但是都有很多人懂得怎樣去 respect 啦。我們加拿大人，我們都不是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
17: 好，
16: 而是希望我們是 be positive 啦。
17: 好，
16: 唔該曬，
17: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ven 先，係 Steven 請講。
18: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下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波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一個後衞，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上個賽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十九十分鐘十會失球噶啦。咁啊，真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其實關於阿 Trump 嘅 interview 啊，即係同一個電話俾國際足協 FIFA 嗰個主席啊 Infantino， 咁就即係可以 suspend 嗰個紅帶嘅俾嗰個邊個要出場咧。但係而家就話咧，即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OC 咧就決定唔即係唔調查呢個嘅事件嘅。咁我認為真係係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啊！咁佢即係又一次證明咗阿 Trump 嗰啲即係啲旁盤阻道咧，又可以 get away 咁啊！但係對以後嘅即係如果你睇，如果中國即係中國同做同一樣嘢咧，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咧，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嗰陣咧，即係翻啲福地啊！即係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就我認為一個先係好壞嘅先例啊！唔該，
17: 好，多謝阿 Steven 啦。其實咧，如果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武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阿盧太同埋阿華哥。
19: 時事風雲
2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1: 節目主持姚崇英，
17: 歡迎翻返嚟星期五嘅時事風雲直播室，有陳開心女士同埋林以良先生，我哋今日嘅電話都非常之興旺啊！大家嘅意見都非常之好嘅。咁啊，電話旁邊啊，盧太就等咗好耐啦。係盧太請講。
22: 係啊，我今朝早聽到啊 Donald Trump 啊，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國家佢哋想做曬添啊！阿張太唔知聽唔聽到啦，係咁啦，拜拜。
17: 好啊，多謝阿盧太。OK， 咁其實咧，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聽眾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覺得佢係即係離譜啦嚇。好，我哋聽阿華哥先。係華哥，請講。
23: 喂，係啊，英姐，咁係開心姐，咁係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唔留意，唔記得咗啊，貴姓啊，個名啊，咁啊，
17: 林
23: 稱呼啊，唔記得。
17: 你揾邊位兩位嘉賓？
23: 係、
17: 林以良先生同埋啊。陳開心女士呢？
23: 哦 ，OK 啊，開心姐幫我以良啊，以良啊，講打波講咗幾次啊，兩三次啊啦，咁啊，細佬或者講輸咗花水咁啦，咁啊頭先啱啱嗰位聽眾又得傾咗阿侵講阿侵啦，我又攞阿侵開出嚟講少少啦。啊，不過講我哋祖國先，中國我哋中國嗰邊啦，我希望啦，爭得好似我哋 有啲白水，好似啊，差唔多系啊，好似啊青少年攞国足啊，攞到个世界杯啊，啊差唔多国足可以学学校噶，佢哋咁啦，因为就话啊，好似又话有呢、這个。打破紀錄啊咩嗰啲球證啦，好似係有咧啊，咁都係有邊啦？段時間啦，係啱啱呢個世界盃啊，係話差唔多我哋三個球證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喎。我又好似打破紀錄啊乜嘢嘅，我唔知啊，我記得好似咁講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大啲國家辦咗美國嗰冇話咁政治化。一唔係啦，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啊，世界盃個主席啊，針對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佢落台啊嘛。仲有阿侵哥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辦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啊，係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啊！二三十秒鐘仲企喺度噶，諗住人哋送埋個金杯咗佢哋係咪先？
17: 好多谢你华哥。其实华哥刚才讲关于中国，我现在给一些资料给各位听众。中国曾经参加过十届的世界杯外围赛，全世界有211队211个国家参加。中国曾经参加过十届的世界杯，只是2002年那届才成功晋身呢个世界杯，就偏喺死亡之组啦，就同组有巴西啦、土耳其同埋哥斯达黎加。中国喺分组赛咧就三战咧就全败嘅，失咗九球，未有入球。之后咧亦都未尝晋身呢个世界杯。喺2026年嘅世界杯外围赛咧，中国咧一共踢咗16场比赛，赢咗5场，输咗9场，和咗2场。成績咧都唔係咁好，儘管咧我哋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係中國球迷咧對世界盃嘅熱情咧就非常之高漲嘅。呢次嘅世界盃嘅賽事，因為時差嘅因素咧，中國喺轉播時間咧嘅時候，多數都喺凌晨嘅。加上今年嘅中國嘅國足咧已經係連續六屆咧係冇參加呢個世界盃嘅。咁初時估計咧，中國嘅國民嘅收視率唔高啦。咁一度咧世界盃嘅估計啊，只係得 0.7%， 但係咧後嚟發現啊，估計錯誤啦。以南韓對捷克呢個小組賽咧，收視咧係破咗1.4嘅，市場份額咧係超過 20%， 意味住我哋中國每開緊嘅五台電視機咧，就有一台咧係睇緊呢個世界盃，係全場嘅最高收視率咧，一度飆升到咧1.9%。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咧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3: OK， 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係
17: 啊，
3: 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對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佢係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啊，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嚇，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是、贏世界盃咁啊，咁咧就。入世界杯可能如果下次真系64队咧，就有机会
17: 有机会
3: 咧。但系就可惜就系即系除咗2002年之后咧，几次都系唔系咁好嘅。今次嚟讲2026年咧，佢最后尾嗰场输俾越南3-1，即系越南都唔系一个好强嘅，
17: 唔系强队嚟噶嘛。
3: 咁即系2002年嗰阵时咧，佢系请咗一个Serbia 嘅
17: 教练
3: 啦吓，佢系波兰，咁佢嗰阵时中国人叫佢做神奇教练，咁佢都仍喺做教练嗰两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个objective 咧，就即系话系中国入咗嚟个世界杯咁样啦。咁你今即系。中国系喺世界杯嚟讲系比较系弱啦。咁2022年嗰阵时咧，佢曾经有俾四个巴西嘅球员入中国籍，咁咧就系四个三
17: 中国踢波，
3: 中国踢波咁样，但系都系入唔到呢、這个即系喺外围嗰度筛咗出嚟，咁系都入唔到，但系都可能有啲希望咧。点解咧？最近今年一月嗰阵时咧，系亚洲杯嗰阵时咧。是中国嗰队under 即係23岁以下嗰队呢，就係、是、入到呢个决赛、 咁係輸俾日本4-0英大，起碼都入到，當係一個
17: 有個進步，
3: 一個進步咁樣係啦。咁希望有咁嘅開始咧，到將來喺中國嚟講，喺足球嗰度有啲。
17: 其實我哋中國嘅足總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㗎啦。即係我哋有時我哋上網都睇到啦，即係啲貪污情況啊咁樣。但係頭先阿華哥都講嘅就係我哋嘅青少年個足球隊喺意大利贏咗嗰場比賽咧，就其實係我哋嘅希望嚟嘅、
3: 嗯。
17: 即係世界盃嘅即係年青年組嘅係一個希望。咁開心姐，你有咩點睇啊？關於旅遊業咧？
2: 哦，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嘅，就帶動到我哋 B 省嘅旅遊業啦。咁希望我哋現在嘅省政府咧，能夠係接波啦，因為你有個潮流入咗嚟，但係你要點樣去打即係消化佢，將佢打通呢個命脈，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溫哥華咁靚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對啦，即係旅遊嘅配對咧，係咪足夠去配對咧？呢個係好重要性。譬如如果你話有遊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夠咧，咁你酒店昂貴嘅時候咧，人哋會卻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係加倍努力。咁但係喺呢個足球比賽裏邊咧，除咗呢個旅遊事業之外咧，對本國嚟講係有一個絕對有益處嘅。但係我又喺另外一個睇法咧，頭先阿宇良兄都經有講過，即係話中國政府當年能夠俾幾個即係外籍人士入中國籍，去代表中國球隊出賽。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全個世界足球比賽咧，係好多嘅文化交流。大家你睇到啊，每個國家都唔係佢純種嘅，譬如話佢哋嘅國家人都係有侵咗。招揽咗世界各地嘅名将，系加入佢哋嗰个国家队，希望能够代表佢哋个国家咧赢取咗个比赛，就系一个威风啦。咁喺呢个咁嘅文化交流咧，种族系和谐咗啦，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睇到，就算英国队有唔同嘅白种人，或者我哋叫有肤色嘅人士，我哋加拿大队都系一样吓，所以我觉得呢样咧。喺呢个足球个推广咧，就喺呢个文化所谓交流里边咧，系一个和谐嘅社会，
17: 多元文化
2: 非常之好。咁啊，再加嘢咧，头先就阿杨兄都讲，即系话我哋青年队赢咗啦。咁我哋喺呢度方面咧，体育唔系净系我哋冰球，我哋仲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尤其是我哋女士嘅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系响当当赢咗奥运会嘅金牌。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政府能够体育。推广嘅话咧，系非常之好。
17: 好，我哋去呢个新闻简报之后，再翻翻嚟听下木子先生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姚崇英，
17: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他是不是真的团结世界呢？还是说好像特朗普那样用政治呢令到影响到这个世界杯 的运作呢？好，我们电话旁边有阿 Ling， 是阿 Ling， 有什么补充呢？
5: 我想问
17: 呢，现
5: 在整
17: 了
5: 那些 soccer 那些装修 decorate 呢，是不是要拎走的了？有得没得保留回的？咁依家咧夏天嘛，第日冬天就冇啦。
17: 應該
5: 咁，其實我又有啲興趣喎，唔知道我哋有冇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將嗰啲咁耐以來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擺喺嗰度等人哋嚟旅遊睇咯。咁、我又咁考慮下啫嘛。咁其實你話陳開心佢話嗰啲 soccer 文化都得嘅喎，香港都咪請人哋嚟打波咯，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幫我覺得，如果是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真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諗或者都有啲興趣啊，你哋認為點樣咧？
17: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同埋提問。嗱，咁啊，開心姐你答答啦。
5: 啊，仲有定啊？仲有係喂，
17: 係你講你講。
5: 我想問咧。我想问咧，嗰、那个 fans 同埋 Argentina 咧，我觉得佢打第 final four 好过final 喎，好似最嬲尾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奖，想俾人哋嘅，我个感觉系咁，唔知道你哋个专家
7: 评判
0: 好
7: 同我睇法有咩唔同。
0: 好好好好， okay. 我哋揾阿以良兄答你。
3: O、okay, K， 你拎头讲最后尾嗰场系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点解咧？即系阿根廷咧，佢 end up 输咗，但系佢同埋输咧，即系我觉得即系都几肉酸吓。点解咧？因为佢成场咧九十分钟即系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咧，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系吓。一个 shot 都冇，唔系话射正，因为一个 shot attempt 即系可以话尝试射门嘅都冇咁样。咁西班牙有十五个咁样啦，咁佢喂变咗即系跟住我一讲话西班牙揿住嚟打咁样去即系如果即系变咗系一个我哋睇即系我哋中立个立场去睇嗰咧，就觉得唔系话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吓，而家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大。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步赛，即系头先阿林讲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算你话讲之前嗰一日。是打第三名的法国对英国那场就好看。
0: 是的没错。
3: 六比四这样大把即是
0: 比的技术。咁追追追追好精彩的。开心姐刚才我想你说回应一下拎那些东
2: 西。应该我所知道呢就是 Science World 科学馆那个足球的形态呢应该是一路保留到今年起码九月的。咁Downtown Grenfell 街那个行人步街呢即系都系会保留到九月中旬咁就吓，所以如果我哋即系包括我都未打卡啦吓，因为我上嗰轮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咧就快啲去打噶啦！我哋难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个世界足球比赛，能够现场即系睇得到咧，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福气嚟嘅。
0: 啊，咁其实你都讲得啱嘅，就系话个步行街啊，或者我哋嗰、那个Pacific Center 嗰度附近啊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一個大型嘅活動咧，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嘅唐人街啦。嗱，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嘅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咧？咁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咧？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又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咧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温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温哥華搞噶嘛，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溫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咧？咁我希望咧，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咧。咁嗱，咁就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講呢、這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历史啦，第一届的世界杯就是1930年呢就在南美的乌拉圭的举行的，跟着每四年呢就举办一次，只是在1942年和1946年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停办。咁赛事呢是由外围赛、决赛周，即是正式的比赛等两个阶段呢是构成的。外围赛的同埋决赛周开幕前的三年呢，即係呢個外圍賽咧，係呢三年之內咧係陸續去舉辦嘅，由各大洲嘅球隊咧係爭奪呢個晉身呢個名額嘅。咁啊，即係譬如晉身入呢個48隊或者32隊嘅名額啦。咁截至到2026年咧，世界盃咧共舉辦咗23屆。咁下一屆咧就24屆咧，就會係迎嚟咗呢個世界盃嘅100周年嘅。截至目前為止咧，共有8支嘅國家代表隊咧，曾經咧係獲得個冠軍嘅。巴西咧就係唯一一支咧，就係從未缺席過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嘅代表隊嘅。曾經咧5次奪冠，德國同埋意大利就3次奪冠。咁阿根廷咧就德國同意大利係4次奪冠嘅，而阿根廷咧就3次奪冠。烏拉圭同埋法國同埋西班牙咧，每個國都有2次咧係攞到冠軍嘅。英格蘭咧係攞到1次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 世界杯嘅即系每次冠军嘅一个历史嚟噶。宇龙兄，你有咩补充啊？
3: 系我补充关于即系一样嘢对佢特别咧，就关于我哋头先讲嘅即系文化交流，即系世界性咁。而家好多球员咧，因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系父母国籍嘅问题，其实可以咧代表任何拣，即系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紧个国家，又话系出世个国家，又话系父母嘅有关系嘅国家，所以有啲咁嘅拣法。但系有一样嘢仲系，我觉得有啲特别咧，就系关于球教练啦，教练啦。今次咧嗱，48队啦，有26个队嘅教练咧。是第二个国籍的，不是他们这些鞋
0: 不是本国的。
3: 不是本国的鞋，我就觉得哇，我今次看哇这么犀利的吗？上次世界杯呢 ,32 队呢有八个，只有八个教练呢是第二个国籍这样。那你有个第二个国籍那些没问题，你比如啲细啲国家，比如之前中国头我提过是或者是啲非洲国家这样，那些第二啲国家是的国籍教练没问题。但有今次咧，唔系喎，啲强国都系用其他嘅，譬如英国咧用德国嘅个教练系德国啦，巴西咧用意大利嘅教练咧，比利时啊、葡萄牙啊、咁加拿大、美国佢哋都系用其他啲教练咧，系其他国。
0: 其实就好似头先开心姐讲嘅多元文化，
3: 多元化冇错啦，系啊，咁啊，所以呢个趋势我谂呢个系好事嘅，因为大家嚟个即系你
0: 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3: 咁样系啊，好似阿根廷佢有。其实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杯嗰啲队咩？有六个系阿根廷籍嘅教练嚟噶咁啊！
0: 开心啫，
2: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即系话喺个制度上啊，即系唔好俾阿特朗普呢位即系人听，即系喺度搞乱档咧。咁我觉得即系揸正我哋所谓规矩咧，呢个对世界文化个交流咧，呢个系好重要。不过头先我补充咧，即系话究竟如果我哋下一届加多嘅球队成64队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就太长啦，因为而家我哋已经48队已经系用咗个半月时间，即系睇呢个总决赛嚟讲咧，即系喺一年里边12个月，我哋如果将所有时间就睇足球咧，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就会被打扰咗啦。咁我觉得就48队已经系应该系好足够嘅吓。咁喺呢度咧，我就借华侨之声呢个大气波咧，喺想多谢我哋所有嘅华侨之声同埋所有嘅善长人翁，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就为咗华工安养院系做咗个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仗咧，系好高兴咧，我哋全场爆棚咧，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长人翁咧，我哋总共筹咗36,168蚊，多谢晒你哋。
0: 好，我做一个总结啊！2026嘅世界杯口号咧就是足球团结世界嘅，咁啊而家呢个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为一名观众同埋球迷，我认为世界杯咧系带出咗呢个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战嘅国家，好似美国啊、伊朗咁咧，两国嘅足球队都可以参加呢个世界杯嘅比赛。虽然咧伊朗得到唔公平嘅对待啦，但系只系俾即系一日嘅入境签证啊，咁啊令到嗰啲球员啊周居劳动啦。但系伊朗咧都最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呢个赛事。咁我乐观地认为咧，足球呢个比赛咧能够凌驾于军事同埋即系政治嘅争拗咧，系一种好事嚟噶。呢个精神或者口号咧，就应该继续去运用嘅。咁啊，亦都讲俾我哋听咧，呢个纷争嘅年代咧，通过足球咧呢种世界嘅共同语言咧，系可以减少咧以强凌弱啊，或者国家之间嘅矛盾。呢个世界咧需要多啲足球比赛。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多谢两位嘉宾。拜拜，
2: 拜拜，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日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三个礼拜，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叉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菲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若琳报道。
3: 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陆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mith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604-278-1212，档案号码是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冇受伤报告，骑警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嘅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三点半接报，清喜士连街夹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

0: 王家琪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王家琪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AM3320华侨之声张亮报道。
1: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到 12.5% 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 10%。 张耀良报道。
0: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话这个经已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旧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获邀到场。张耀良报道。
0: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 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逸良报道。
0: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亦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亦都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4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4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亦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3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i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3个月入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3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1/5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3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 而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黄鸿，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的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影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随后西班牙冠军队影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但他仍然乐意这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在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呢，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说，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另一单和世界杯相关的新闻，同样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不会兑现的。我讲的就是阿根廷球迷近日在线上发起一个请愿运动，要求重赛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因为他们认为该场比赛的裁判斯拉科温切奇判罚阿根廷球员红牌出场不公道，这个判决使得阿根廷得十人应战，故此输波。发起这次请愿运动的人指控这个裁判在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他们希望国际足协调查相关事件，不过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宗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特朗普此话一出，他那些应声虫马上就附和。他的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里马上就跳出来说，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有如此天才的想法。赞波里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和涉及的跨国协调复杂程度不比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为低。他相信恩芬天奴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会做得更加出色，并且可以利用体育运动搭建的新桥梁， 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和贫困人士。特朗普和恩芬天奴关系密切已经是公开的事，不过恩芬天奴有两宗讨好特朗普的事，如今仍然遭人诟病。他被指控涉嫌违反国际足协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第一宗是去年12月他向特朗普颁发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以及今年2月他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都构成他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违反了国际足协道德准则的中立义务。第二宗更加离谱，在今届世界杯比赛里面，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在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不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但是在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恩芬天奴竟然将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芬天奴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他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他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芬天奴，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芬天奴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之寒酸，只得418,000美元，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芬天奴都不会和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代眼的那份优差去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芬天奴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依照非正式的区域轮替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原本预期将会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人士出任。恩芬天奴是欧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经输蚀了比其他的候选人，也许在特朗普大力推荐之下会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提名国族，但是我相信他过不到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这一关，因为中俄两国都不愿意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国的卧底，未来的联合国会变成北约或者七大工业国式的美国傀儡组织。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个世界大事。中国新创的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 它参数的规模达到 2.8 万亿，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且实质的显示呢就是说是测定它比 Anthropic 就是 Cort Opus 的 4.8 是更高的，但是这个 OpenAI 的 GPT 5.5 呢这模型都是更高的。不过呢就是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啊数咧，就都稍微比佢好少少咁。哇！咁追到咧，即系两大嘅 AI 公司咧，原本最劲嘅都俾佢追上。不过咧，而家咧两大 AI 公司有啲系仲劲啲多嘅啫。咁即系中国已经追到咧，系技术上啊，系啊平手啊。咁啊，即系美国咧就好紧张啊。有时我谂到美国最近好多嘢好紧张咧，谂起森马仔唱嗰首歌啊，懒得我啲嘢，啲起真啊咁其实啊。佢咪嗱嚇到佢啲啲震啊！咁咧，所以咧，由於因為呢個中國嘅 AI 模型咧，使用嗰啲成本咧係低於美國好多噶，不三折咋嚇？咁啊，哇！點同佢競爭？美國花大筆錢，希望壟斷 AI 就俾中國突破咧。咁佢壟斷全球嘅呢個嘅陰謀啊，或者佢顯示佢嘅權勢咧，就突然間被擊破，因為中國同你打和又平過你好多噃咁。咁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嘅好高價嘅搞出嚟呢啲嘢咧，投資好多咧，巨額投資咧，咁回報咧即刻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中國又一次推出一個性能咧，同呢個矽谷巨頭開發嘅所有呢啲嘅AI 模型咧，佢又追上啦。咁啊，人哋啲美國啲嘅成本高昂，高度依賴龐大算力嘅系統啊。咁啊，結果咧就遇到中國咧又平又靚，咁啊搞到咧美國就有排驚啦。咁所以美國咧變成驚弓之鳥，杯弓蛇影，咁就以為咧即係中國呢啲嘢咧係一係偷佢嘅，一係咧就會咧係影響佢國家安全咁。咁啊，所以呢、這個白宮嘅科技顧問叫做 Mike Pressio 另外就係美國財政部長咧，Bissett 都係認真驚啦，咁就怕咧嚇呢個嘅 AI 嘅模型呢個技術咧嚇係秘話，佢認為佢秘密利用咗美國嗰啲嘅模型嘅數據嚟搞出嚟嘅，咁又話咧佢又涉嫌咩嚇規避咗出口嘅管制，咁喺泰國咧用咗啲英偉達嘅芯片等等咁，嗱冇證據㗎，噏嘅咋嚇。咁但系咧冇證據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見到嗰只杯蛇有條蛇裏面咁驚啦，咁其實咧個杯俾我反映咗個弓啊掛喺牆上面，個杯喐下喐下，佢想要嗰個弓變成一條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驚啊，其實美國就係咁啦，咁啊所以咧就要採取咧希望用一指禁令，全方位咧壓制嘅咁，咁啊認為咧係呢啲咧即係。中國新出的 AI 模型咧，係會咧好可能咧係影響美國，佢有咧嚇安全嘅隱患啊，同埋咧係會可能形成風險啊，所以咧整一條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企業咧，如果使用呢啲外國開源模型咧，有自負一切資源安全嘅責任啊，同埋咧嚇法規上嘅種種法律上嘅責任，咁啊話一切不確定。不確定咧，即係作出嚟咧，不確定只係一種可能性，即係邏輯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係實質咧冇實質證據嘅。咁我哋咧對一樣嘢嘅判斷咧，其實只有兩個嘅原則，即係我思想嘅嚴格嘅判斷咧，對真亦或假咧，就係咪合乎邏輯，即係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嘅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咧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這個係基於咧係冇理性根據，亦冇法律根據，冇事實根據嘅隨便思考啦。咁美國咧，我發覺呢啲部門就係最叻咧，就係叫隨便思考咁啊，然後咧就希望咧將呢啲嘅中國呢一套月之暗面啊，呢中國 AI 呢啲係成為制裁黑名單啊，咁同埋咧列入咧實體清單咁。咁另外發啲輿論就話咧呢啲係中國呢啲好危險噶，佢有安全嘅後門噶，有漏洞啊咁，憑空亂作。咁啊亂作就可以將競爭對手壓低咯。嗱呢啲叫不公平貿易啦嚇。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樣咁好嗰陣時候，你又講話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輪，咁但係冇任何實質證據就可以講噶。咁咧 就主要其實咧就係有啲游說嘅力量，就係嗰啲嘅啊 OpenAI 啊啊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啲啊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啊即係啊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咪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咁 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嘛，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咁但係咧而家中國搞到窮人都有得分咁，咁啊另外咧，但係有啲反對嘅，因為 AI 顧問啲專家就覺得未必一定噶嘛，啊咁呢啲係不過咧被認為係OpenAI 同 Anthropic 兩大公司咧想剷除競爭對手。當然最主要就是輝達啦，啊，即係呢個黃仁勳啊，呢個都是華人啦。遲啲可能美國驚黃仁勳都是中共特務都似啦，因為咧佢就接受訪問嗰時咧，佢話美國咧係唔使驚中國呢啲嘅 AI 模型噶嘛。啊，不過你自己咧係成日話呢樣禁嗰樣禁，我哋先擔心，因為面對咧啊北京呢啲新創嘅模型咧引起市場震撼咧，佢話你根本你又唔明市場。你班人送入商務部根本識市場，一個好嘅開源模型咧，就應該可以被應用嘅，啊咁咧，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驚啊嚇，咁因為咧呢個市場咧啊係當大家免費用咗之後，佢一定想再高啲噶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錢嚟買，咁啊仲好賺，因為佢冇平嗰啲試過，佢嫌貴唔肯用啊嘛。咁佢試過好嘅，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咯。其實我哋仲好賺噶，我咁都幾好啊！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啊。呢個就啊黃仁勳嘅觀點啦。咁啊，美國慣咗霸道咧，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 原來咧美國連自己公司啊就係、是、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啊 Fable Five 同 Mythos Five 咧啊係啊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咧，佢又有懷疑喎。佢咧即係呢一套嘅，其實是一套參數嚟嘅嚇，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咧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咧，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啊嗰個防護機制咁。咁所以咧，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嘅侵入到嘅啊，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咧。因为咁，因为惊啊，话有可能人哋攞到度资料可以侵入到咧，就唔俾佢出。突然间出咗个禁制令，咁咧，所以咧呢、這个嘅啊 ，Anthropic 就好冇瘾啦。佢啱啱出嗰、那个啊最新嘅啊嗰套啊 ，Fable Five 同埋啊 Mythos Five 咧啊，谂住更劲嘅，可以再赚大钱。点知美国唔俾添咁，咁啊唔俾咧吓，就仲系即系限制佢啊。即係叫管制出口管制，咁咧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或者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人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即係咁講咧嚇，即係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啊，咁成日驚咧啊，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又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咧 Anthropic 啊，同美國政府咧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咧就係早啲時候咧，呢個 Anthropic 公司啊，曾經咧拒絕咧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啊，將佢用於咧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套嘢監控國內啊，同埋咧係可以開發美國嘅武器。咁咧，但系 Anthropic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咧無端端咧啊，呢個 Anthropic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啊。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咧？
13: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4: 我曾經多次喺香港家書當中係。赞扬韩国嘅影视文化，一种软实力嘅推出，其实说好一个非常之全面嘅韩国故事，特别能够打进西方嘅影视界，包括奥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咧，都系咧建立咗一个非常之高嘅江湖地位。 而回顾我哋香港曾经何时，香港制作嘅片集能歌曲咧，系喺华语世界咧系紧执牛耳，成为香港最重要嘅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嘅港产片咧，甚至咧俾西片去翻版啊，抄我哋啲桥段嚟到咧啊制作啊西片啦。香港多位嘅导演演员咧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是香港即是始终似乎呢缺乏一些具备世界吸引力的劇集，是能够打进呢是全世界的串流平台。为什么串流平台这么重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呢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呢，于是呢就连下数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嘅经典嘅劇集呢，係能够奠定咗佢哋喺国际舞台上嘅地位。不过终于香港嘅劇集呢有个新嘅蓝海啦，係开展一个新嘅里程。但呢就唔係 TV 制作，係由呢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啦，同埋一间荷里活嘅顶级制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咁啊，可以译做季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译名。不过咧，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啊，呢、這个剧集好特别，佢全英语对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剧嗰种元素。依然系熟口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a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是具备了一个相当吸引力的一个的劇集。而港劇最地方就是我们有丰富的戏劇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呢，我们亦都具备了一种国际城市的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们其实的产品呢似乎是冇能够同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啊，世界一级城市是可以咧系相符合。似乎我哋所做嘅都系啲婆婆妈妈嘅剧集。曾几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翻呢个 The Season 咧，咁喺香港嘅 ViuTV 咧系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咧，喺国际嘅串流平台咧，亦都咧。是有相当高的口碑。咁啊，睇到劇集我哋特别係开心。除咗係熟口熟面除咗唔係讲广东话之外啦，有好多嘅场景海洋公园啦，沙田马场啦，香港仔呀等等呢，其实都令到呢可能係散居海外嘅华人呢特别呢有呢个嘅回忆啦。如果对一啲係好向往东方之珠景色嘅外国人亦都有啊，原来香港真系咁靓，真系嘅，香港真系好靓。关键在于我哋懂唔懂得去 sell 我哋，懂唔得我哋系能够将香港嘅优点，一种东西文化嘅汇水，一种国际城市嘅气派亮度啊，嚟到去表达出嚟。全剧中住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同埋系家庭。情欲各方面嘅纠缠係有晒呢成功劇集嗰种嘅要素。再加上呢演员係相当亮眼咁又讲得一口非常流利嘅英文呢，都令到听众观众睇上嚟呢係好开心嘅。咁真係将香港呢个城市嘅品牌能够海外去推销，即係睇到唔係呢政府任何嘅宣传或者政府部门嗰啲硬销呢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呢个电信营科啦，咁能够即係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呢去做好一个劇集。真嘅，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呢，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呢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啊，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了。咁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的货品征收额外 50% 的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的货值是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的 5%。 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才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 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 BC 省，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 乳制品就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 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未知各省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加拿大对乳制品是有一套管理制度的，就是为了保障本地的农民，配额的分配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在汽车方面是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今次他引用 Smoot-Hawley 的关税法是否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是不同，能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呢，还是未知之数。当然大前提就是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说总理卡尼打算怎么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伤。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敲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吧。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5啊，亦都系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嚟嘅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一位上个星期因事故唔能够翻得到嚟，今日终于翻翻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2: 哇！陈生，哇！讲到我都唔识答你啊！好多谢咧，阿陈生咧就上个礼拜五咧就好辛苦先至揾到人睇。
1: 冇咁讲，我哋啲同事好帮手，你一话唔得闲，佢哋都好快脆应承。
2: 我星期一通知咗你，因为星期一我话我星期四咧有做手术，做眼部手术。
1: 哦，咁、okay、
2: 啊星期五啊复诊就唔知咩时间，可能失当啊，咁咪要揾人补充啦，代替啦。
1: 冇事啊嘛，系嘛？
2: 而家好，而家咧我而家想申请一份工啊，系喺非洲好望角灯塔嗰份工，嗰啲系唔使用望远镜都望到好远，喺澳洲上嚟啲船啊，成咁咧，你首先见到啲游轮嘅咩部位啊？
1: 就烟囱
2: 系啦，咁嗰就喺个嗰、那个灯塔嗰度望到嘅烟囱，有几啲烟走上嚟咁啊！啊，见到原来呢只系总统邮轮咁啊！以前啊，而家好多邮轮
1: 啦。即系你系做呢一个切除白内障。
2: 系啦，系我要佢有几种选择嘅、有你要求远视、近视或者全视，即系远近视都得。咁你要求咁
1: 啊？系、啊，今日我发觉原来啊，师兄入嚟嗰时系唔使戴眼镜。
2: 系啊系啊，望到好远啊，好远就你睇到细细字，
1: 望到好远，唔怪你好远都见到我翻咗嚟啦。
2: 系啊系，再嗱讲顺便讲一样嘢，系好即系正经啲嘅，真系正经啊。
1: 系。
2: 当我做完而家个眼手术咧，我就唔需要戴眼镜啦。但我车牌咧系写明我要戴眼镜嘅。咁当我
1: 即系驾驶执照，
2: 驾驶执照系啦。咁啊，到时我如果复检埋之后完成咧，我叫眼科医生就写张纸俾我，就去车驾驶执照嗰度声明话我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啦。咁啊取消嗰个车驾驶执照后边有个condition 噶吓，咁啊，应该系咁样，呢个系应该系咁做嘅。因为如果我哋写明你要揸车，你要戴眼镜嘅咧，要警察同你拎个牌嚟睇嗰时，望一望后边几多你要戴眼镜，但系当时你冇戴咧，可能俾张罚单你。
1: 咁你可以戴个平光眼镜噶。
2: 咁系佢唔知道你有咩度数嘅，但系我而家咪戴住个求其嘅，我有个框都得啦。我戴住平光眼镜就
1: 系咯，我就话你戴个平光眼镜。
2: 如果你既然揸车唔使戴眼镜啦，你可以唔戴咁，但系你冇个手术，
1: 但因为你要遵守翻你嗰个驾驶执照个规定噶嘛，
2: 系你一定要报申报。
1: 你话俾佢听，我做咗白内障，我里边有个 lens 都 OK 噶，你都可以解释俾佢听噶。
2: 咁啊，不如叫佢申报去，叫佢发个
1: 张。咁啊系，咁啊，
2: 仲冇一劳永逸啦。
1: 咁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唔使戴眼镜，但系日后我又戴眼镜又得唔得？调翻转。
2: 你唔使戴眼镜要戴系得噶，
1: 要戴得噶啦。
2: 即系你唔戴都唔需要戴帽，天热你戴顶天帽都得噶。
1: OK， 即系呢个系唔可以调转嚟讲，
2: 唔可以调转嚟讲，系啊，你只可以
1: 啊，你只有系啦。如果你去申请呢个驾驶执照嘅时候，你系戴开眼镜，
2: 你就申报啦，
1: 你就一定要申报，因为你个系啊，你嗰个驾驶执照咧有埋讲明嘅，你有个 spectacle 嘅，即系有个啲
2: 眼镜
1: 嘅。咁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基本上你已经有 lens 喺度噶啦，
2: 系系系，
1: 咁所以严格上你系冇犯规，只不过你冇嗰副假喺度嘅啫，
2: 系啦，
1: 系咪啊？OK，
2: 上个礼拜二咪有个听众话嚟讲，有个女士隔篱屋换天面，佢跟住又去讲，咁啊俾人嗰日同佢有啲发生啲问题啦。
1: 嗯，
2: 嗱咁多资料俾人哋知道咧，可能系佢同隔篱屋太过相熟啊，讲家事又讲咗好多俾人听。
1: 嗯，
2: 啊几时啊丈夫过身啊，有几多身家咩成咁？嗰个装修楼天面嗰个同佢讲先，隔篱屋个点噶咁？哦，佢冇咗丈夫啊，得一个人喺度噶，咁样成噶咁。咁话啲经济冚唪唥都俾人知道，即系其中系一种唔应该泄露嘅俾人哋听。所以同人哋唔系咁熟嘅人咧，就算系熟嘅人都逢人且说三分话。你乜嘢家底都讲晒人听。既然咁，我就好似话而家只眼有啲问题，咁唔紧要啊，点样啊？其他有啲内在嘅暗病嘅都无需要讲俾人听，即系咁样吓。
1: O K，
2: 即系对保障自己多啲内里嘅内容，就唔好向咁多人身讲。
1: O K，O K，
2: 保障自己。
1: 嗯，好。
2: 啊，仲有一单啊，
1: 好讲。
2: 仲有一单就系嗰、那个有一个听众提供嘅，有个已婚妇人，佢屋企有丈夫有儿女嘅，俾人情骗啊嘛。

0: 点样话？
1: 俾人情骗啊！
0: 哦，俾人情
1: 骗咗钱系。呃个个个系喺新加坡做军人噶，咩军官嗰、那个
0: 系系系
1: 系啦。嗱咁其实咧，两夫妻咧，如果系嗱，点解会有啲咁嘅感情佢淡咗咧？初初我后生有人同我讲，佢初初你有爱情，后来冇爱情噶啦，夫妻只系得恩情，变咗恩情。咁嗱，譬如果男士喺职场上做嘢咧，你受咗有啲咩唔如意啊，或者阻滞咧？就唔想带唔开心嘅嘢翻嚟屋企，就唔通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多嘅，变咗日咁咪少讲少啲说话啦，咁咪沉默寡言少嗰啲啦。咁嗰个太太又唔明白，又话佢啦，话佢话得两多，佢又更加唔出声啦，变咗个鸿沟就渐扩大啦，系咪啊？嗱，咁大家呢样嘢就最唔好嘅。好啦，咁嗰个对方嚟讲咧，逢一个诈骗徒又好，出嚟做人做事都好，做学生都好。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咧，得到好多人嘅分数嘅。当你做学生，你好留心听书咧，个老师对你印象都相当好嘅。如果你人哋做朋友，你人哋讲嘢，你好留心咁听嘢咧，听人讲嘢咧，个朋友对你印象亦都好好嘅。呢个系攻心术，攻心之术啊。咁啊，嗰啲骗徒都系好攻于心计嘅。你讲嘢，讲你嘅情况俾个骗徒听，骗徒讲完听完晒之后，佢重复再讲你嘅情况出嚟，哇！你咁嘅情况，我又好乜嘢同情你啊？咁样。如此类之如此者者也啦，咁佢就会得到你嘅信任，咁你就乜嘢都俾埋晒佢啦。
0: OK，
1: 佢兴为各位听众咧，自己内心嘅事，唔好同嗰啲咁唔相熟嘅人讲啊。相熟嘅人都讲嘅，亦都有所保留。阿陈生同我讲嘢都有啲保留啦，系咪啊
0: ？OK， 咁即系呢个都系分析组嗰个点解会中咗嘅圈套嘅一个情况吓。咁好多谢阿师兄咧，就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同埋兼提出一啲嘅劝告，我哋应该建议点样做吓？呢个非常之好。咁当然，我觉得喺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最近联合国咧要发布咗个嘅报告，就话原来喺亚洲嗰个诈骗咧系讲紧几多千亿啊！
1: 系犀利啊！
0: 失利损失咗系几多千亿喺亚洲啊？成个亚洲嚟讲，包括哇亚洲当然系包括埋澳洲啊、纽西兰呢啲地方啦吓。咁呢几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咧，系唔见咗七千几亿呢一个嘅即系损失，系因为诈骗集团，而呢个诈骗集团咧主要咧集中咗喺柬埔寨，
1: 系
0: 一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佢嗰个嘅触角咧系遍及全球，但系喺亚洲嚟讲，因为柬埔寨喺亚洲，咁所以佢个触及范围咧比较系近啲啊，咁变咗佢嗰个嘅即系诈骗嗰种嘅金额咧系非常之庞大，咁亦都听过我哋有曾经旧年亦都请过一个喺呢个柬埔寨咧所有个 K K 园入边咧系了解一啲嘅情况咧，佢同我哋讲，因为本身都喺柬埔寨嗰边华侨嚟，佢解释过，佢话根本上嗰个嘅K K 园入边咧就好似一个城市咁嘅，
1: 乜嘢都齐噶，
0: 乜嘢都齐噶，有医院，有呢个超市，有娱乐场所，有剩。佢话佢呢啲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外人入去噶，系俾佢入边嗰啲做紧诈骗嗰班嗰啲被威胁又好，被诱惑嘅又好，
1: 佢无辜者都有，
0: 系俾佢哋咧有嘅有嗰个时间出嚟去逛嘅，佢原来即系成个城市嘅，有病有医院帮佢医嘅，
1: 自给自足嘅，
0: 冇错，冇有埋自己有埋供电系统嘅，
1: 咁政府唔可以系攻破佢哋咩？
0: 而家政府已经系
1: 派啲特工部队去咪咯？
0: 我哋睇消息而家最近呢个泰国政府啊、柬埔寨政府啊，甚至乎连中国政府都加埋嗰个嘅力量落去咧，点样剿灭咧呢一个嘅诈骗集团嗰个嘅即系威胁力咧？
1: 所有会有呼吸嘅嘢嘅都嘅生物都会拉晒，咁啊独自分开嚟审讯，咁啊乜都查清楚啦。
0: 记得咧，早两日有个听众打嚟，我觉得佢真系好醒啊！佢同我讲咧，佢话两日前唔知三日前咧就收到呢一个嘅诊所嘅电话，就约咗话 appointment 咧，就系礼拜四，举个例，礼拜四咧下昼四点钟去见佢嘅。咁啊点知喺礼拜四嘅朝早。佢就收到个电话，个电话就话我
1: 系
0: 医务所打嚟嘅，因为咧下昼你嗰个 booking 咧，我哋时间要改，今朝早得唔得啊？早啲过嚟啦咁。咁嗰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觉得奇啦，佢话原本同你下昼四点，点解咁早叫我咧？咁佢都喺度谂紧嘅时候咧。突然间嗰个 caller 同佢讲，佢话不如咁啦，你因为我有啲急嘅情况之下咧，你可唔可以帮我去买 gift card？
1: 哦。咁样
0: 系啦，
1: 流动嚟啦，
0: 系啦，咁啊买 gift card 俾我咧，咁我就俾翻钱你啦咁。 咁呢位听众真係醒啦，一听到呢样嘢呢就已经知道佢係即係假嘢嚟啦。跟住佢就唔睬佢啦，唔睬佢呢佢喺电话度佢仲闹佢，你唔好呃人啦，你呃人又冇良心。
1: 系
0: 呀，跟住嗰个对方就话俾佢听，你去见医生啦，有癌病啊，有咗啦。
1: 哇，乜嘢马街咁样喎，好似
0: 係啦，去到其实啦，即係咁呢位听众呢佢都好醒㗎啦，佢自己一位女士嚟嘅。咁我諗佢已经知道嗰个系诈骗啦，佢特登打上嚟通知大家，如果嗰个诊所话系诊所打电话俾你呢，有首先一件事就系、是、得你收咗佢个 message 你收先、
1: 嗯、
0: 之后再打电话去个诊所嗰度、
1: 嗯、
0: confirm, ok, 咁后来佢打电话去俾个店，佢真系佢识啊，佢打电话俾嗰个诊所，诊所佢系假嘅，呃你㗎、啊、我冇打俾你啊，你照旧四点㗎，咁咁佢知道对方系假嘅。
1: 点解佢资料外泄呢？
0: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你话有咩情况之下知道外泄咧？
1: 佢有 appointment， 点解会出面外人会知道咧？
0: 冇错啦，点解会外泄？你会知咧？两个情况即系我估到。
1: 嗯，你估你
0: 第一个情况咧，可能嗰个医务所嗰个 data bank 嗰个数据咧，俾人 hack 咗，佢自己唔知。
1: 系
0: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有可能咧，佢约咗呢个医生，叫咗几多 appointment， 佢喺一啲嘅公共场所里边讲嘢嘅时候，俾有人 eavesdrop 到。
1: 嗯，啱系。呢两个可能，
0: 因为点解咧？对方咧就可能会有搵呢个方法，透过啲方法知道佢咩名字，或者叫乜太，或者乜乜，咁啊，再可能藉一啲嘅渠道搵到佢嘅电话号码。
1: 系，譬如佢去见完医生，或者系同咗朋友喺茶楼茶聚，咁讲，诶、哎，我今日下昼要约见边个医生啊？咁咁俾人听到啊，佢咩名字？啊，譬如嗰人有出名嘅，咁啊，陈生嚟嘅，咁
0: 又系陈生，哇，又系陈生，最中意讲陈生喎，你
1: 排头啊嘛，陈李章黄河排第一大姓啊嘛，咁、
0: okay.
1: 样佢俾人知道啦，咁有机可乘，或者嗰人亦都系医个医生医务所附近巡浏览啊巡逻啦，咁正啦，咁啊俾人知道啦，
0: 系啦，我真系觉得呢两个情况系最大可能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医务所俾人哋 hack 咧，佢个 database 就唔应该咧得佢一个嘅啫，应该医务所里边应该知道嘅，因为一定好多人打电话嚟问嘅，
1: 系嘛，可能有听到啊，又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不过医务所就话俾你听，你呢个系假嘅，你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大家明白。
1: 如果听到呢咁嘅说话咧，应该问你系咩姑娘打嚟啊？咁问多个下名。
0: 佢可能作埋个嗰个名都得噶，边个有咗识我今日代间，咁你都得噶，你都冇办法无从稽考。就系你只要你打翻个电话去搵翻你嗰个医务所，咁我有呢个就即系复实一下，核实一下最好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隻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首先有阿波喺度嘅，同阿波倾下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 好啊，波哥，
10: 方志你好。 全哥你好，
1: 大家好，
10: 点啊只眼，
1: 诶一览无遗啊，乜都睇晒，
0: 哇呢个啲听众几关心你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有波几关心你，
10: 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话人哋话咩情片啊，又话咩屋顶片啊，呢啲都系小事。咁啊，大家听下我呢个分享，睇啲银行会唔会诈骗你啦？
1: 哦
10: ，OK， 咁啊，首先我要讲我。我好彩我有个大哥对我好好，有啲咩踩亲地雷嘅呢佢都会帮我查。喺呢度好感谢佢。咁啊 ,2003 年咁我当我换屋嘅时候咁呢我就走去银行，我一路都系帮晒嗰间银行。咁啊就同佢贷款，咁我就可以差唔多俾到50个 discount, 唔系嗰个咩50% 嘅嗰個 mortgage， 咁啊借一半嘅啫。咁啊其實嗰陣時係好容易借錢嘅。咁啊點不知嗰位女士就話：，阿婆冇問題㗎啦，你基本上就9.999係冇問題嘅。點不知我連0.1都仲埋。咁我就話：，臨 remo subject。他就答跟我讲即是仲有几日他就话打电话俾我啊唔好意思啊婆嗰度原来系争少少争几万蚊你要喺 Line Credit 嗰度借出嚟。咁我 Line Credit 出嚟我嗰陣时系4厘几咁你又要攀加二咪变咗6厘几佢话呀多100零蚊个月借咁话我又借得过啦。咁我跟住话你，我话你等我一阵，跟住我话打去求助。咁我哋咁我朋友话你直情走去搵第二个同佢倾下啦咁。咁我就叫嗰个银行我 hold 住先。咁我去第二间银行，一去到第二间银行个仆街就同我讲：喂，你好叫你而家嗰个银行好停止 check 你嗰个 line credit。如果再車落去呢你唔衰都俾佢搞衰借唔到錢㗎。咁、我即刻打電話去我話喂唔該你啦唔好再 check 我個 credit 㗎喇喎。我話你短期內你可以 check 咗我20-30次我想借都借唔到啦。嗱用啲咁嘅手法去搞壞人哋個 credit 借唔到錢。第一第二我當初同你借你話好有把握同我借到錢。同埋你個利息仲高過我借嗰个银行，咁好啦，咁我对方银行讲明，咁人哋啊俾到3.几我，咁啊算数，但我就未签嘅，咁我跟住下昼就揸车翻酒店翻工，咁啊翻工途中嘅时候，佢就打电话嚟，咁我停埋一边，咁啊话啊我哋系咩银行咁样啊，我系个经理，点啊你发生啲咩事啊，咁我将嗰件事咁讲。咁我好簡單嘅啫，而家人哋俾到3.几我，你低過3点，我咪轉翻過嚟俾你咯。咁啊，去考慮下，咁啊跟住一路都冇復我。咁啊，跟住我同我朋友講，我朋友講佢原來又係咁樣中咗招，俾佢綁咗1年。咁如果你6厘計，大佬你借50,000蚊，每個月多成300蚊利息。大佬你呢啲唔怪得知咁好福利嘅银行嘅大佬你係累死好多人大佬人哋搵钱好辛苦。咁、其实嚟讲佢好多大公司都会我係我讲呀会唔会真係诈骗你呢啲咁嘅想贷款债又捻緊你嘅嚟呢咁我就唔知道佢係咪做啲啲咁嘅手法。
0: OK。
10: 咁就知道今日我同你分享啦。
0: 好啊多谢晒你阿波。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 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7: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6: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17: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16: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8: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个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啦。好，头先阿波嗰单嘢咧，我哋可以晏一啲讲，先听埋Susan 嘅电话。
1: Susan 系
0: Hello，Susan 你好。
1: Hello，Susan 姐。
20: 大哥，
1: 你好，舒仁姐，
20: 哇，你做咗白内障啊？
1: 系啊，而家做一眼一眼睇晒，
20: 做咗啦。
1: 系啊，
20: 两只系唔能够同期做嘅。
1: 啊，做晒啦，两只我做晒，
20: 做完一只，
1: 冇错，系，多谢你。
20: 系啊，同埋揸车冇问题，
1: 冇问题嘅，
20: 系太阳啊，穿针都冇问题。
1: 系啊，系啊，
20: 系阿波哥啊。你0.1%你都中招啊！哇，咁你啊，你啊行路都要小心、啊，波哥。系听日咧就系华埠节啦，啊，好多社团都好忙嘅而家。我咧都系过埠新娘啊嘛，咁啊喺嗰个华埠掌故嗰度系有我个。我个历史喺嗰度嘅，当时我都有好多嫁妆带埋嚟嘅。我想讲俾大家听，我有一个樟木笼系香港尖沙咀制造嘅，80几年嘅，系用贝壳嚟磨嘅，香港人做嘅。
1: 哦，
20: 哇，而家绝多嘅咧、
1: 啊，好嘢！
20: 有机会你哋去参观下咧。
1: 好，
20: 喺大包喺大包隔篱啫。咁我想今日大家分享一下过埠新娘嘅诈骗。
1: 系
20: 60年前啊。我哋过埠新娘嗰啲咧，我本人就唔系我先生翻去啦，好多都系凭嗰张相啊，啊咁啊，大家讲啊，好多人嚟到加拿大咧，哇，嗰、那个相同个人系两回事嚟噶、
1: 哦，
20: 咁你望出去，哇，加拿大哇、啊，你估同香港啊，又落雪又剩，哇，人生路不熟。啊、死都要嫁俾佢啦！好多都成功，但系有好多亦都系啊遇着一啲老华侨一毛不拔嘅，喺香港嚟嗰啲女仔咧，真系好唔开心嘅、
1: 嗯
20: 哦。啊，都系、嗯、啊最后都系离婚嘅、
1: 哎。
20: 但系而家我分享一下，而家一样喺、网上诈骗过埠新娘。亦都好多，我个亲戚嘅细佬咧，佢6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中年40岁咁上下嘅女仔，就过埠新娘扮咗佢嚟啦。
1: 嗯。
20: 啊，嚟咗之后咧，啊咁啊生咗两个女，一个女咧真系好唔好彩，白血病啦。啊，咁啊呢个女士啊。 在隔离街就认识了一个他自己中国 的男士，他就跟 这位60岁这个离婚了、
1: 嗯
20: 啊、他还最后说不要十蚊仔、哦、最后跟这个、人说、其实我是欺你的，你估贪你60岁吗、哦啊嗯我根本上就是拿想拿你身份的、
1: 哦
20: 啊嗯、你看埋啲细路啦，我走啦、哦啊、我有下半身的幸福啊、
1: 哦、
20: 哇咁样搞快过十身量、嗯嗯、OK 拜拜
0: 好多谢你电话
1: 哇哇好恐怖啊都
0: Susan 咧都即系好多经历，好多经验。
1: 呢样嘅故事好恐怖。
0: 当然啦，即系呢啲过后新娘嘅嘢，其实早期喺呢度会发生好多嘅、嗯，因为
1: 而家比较少啲啦，
0: 呢度难揾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是、科技发达啦，先咧就用喺呢度咧就上亲，而家就用网上嚟到去见。但系网上边唔系话冇，都有，我都见过有几个喺网上边咧认识咗咧成功，而且幸福美满添都有。咁但系。都是你要自己小心去揀喎、嗯、
1: 缘分嘅天注定嘅
0: 冇错嗱少少讲下 Paul 嗰个先 ，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 okay. 我想问下 Paul 你点睇啦佢个 case， 即系银行度借钱，
1: 嗯，
0: 买屋，佢仲系借五成嘅啫噃，佢唔系话借足，
1: 唔系借晒系喎，
0: 八成或者七成，
1: 咁佢仲争佢 hold 住一啲，要佢争唔够数喎，要喺第度再借过，
0: 佢而家唔系，佢话我借五成，即系话咧间屋佢嗰个价钱里边咧。举个例是50万，佢自己摆咗25万落去，佢同银行借25万，咁佢银行借25万嘅时候，银行嗰位阿姐同佢讲嘅，你99.99%
1: 都得噶啦，
0: 咁点知翻转头话争几万蚊，
1: 咁佢解释点解唔得咧？
0: 佢冇讲佢几多，咁佢就话俾佢听，不如你咧攞你嘅line of credit 啦，你嘅信用信贷啦，嚟到去凑够呢几万蚊啦，咁嗱，佢系咪诈骗佢咧？我又唔觉得佢诈骗，
1: 我唔觉得诈骗系，
0: 佢只不过就系可能。我俾一个贷款嘅
1: 买屋嘅
0: rate 俾你，同你 line of credit 嗰个 rate 咧系唔同噶嘛？
1: 高少少啫，或者
0: 系佢 line of credit 系 prime 加几多噶嘛？嗯、
1: 加零点几嗰啲。
0: 但系如果你有间屋系作抵押嘅话咧，佢个 rate 佢又可以平啲噶。
1: 系啱啊，有实物俾佢揸住嘛。
0: 咁但系可能喺嗰个银行嘅立场嚟讲，佢话：，哎，我啊想嗱赚两头，
1: 系
0: 咁样嘅啫。佢未必一定系呃佢，
1: 冇咁样呃，未必，
0: 未必一定系呃佢。咁、所以阿波咧就话会唔会诈骗咧？咁我相信咧就冇诈骗成分，银行呃得你几多啫？
1: 系唔得多几多嘅。
0: 啊，佢只不过即系话我想做多门生意，即系等我有个line of credit 可以保，
1: 可以向上头申报话自己有乜
0: 即系又多咗个生意翻嚟点解嘅啫？我谂系咁啦吓。
1: 系啊，应该系咁嘅。
0: 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个 Ivy 嘅
1: Ivy，Hello
0: 系咪 Ivy 啊
1: ？Hello，
21: 系啊，
1: Ivy?
21: 我系 Ivy 啊，
0: 系 Ivy，
21: 都你打嚟嘅，
0: 嗯，你好。
21: 咁我而家就系张先生，张国权先生，
1: 你好 Ivy
21: 啊，
1: 哎，好啊，你好，
21: 听嗰个太太，我问候你一声啫，
1: 哎，多谢，
21: 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嗰、那个白内障整得咁好，
1: 系多谢你，
21: 戴眼镜，
1: 系多谢，
21: 但系好奇妙、啊，但我都做过，但系就有一只眼就好成功，只、右眼就唔成功啦，
1: 哎呀，
21: 咁而家就唔知有咩方法可以调整翻嗰只右眼啦，
1: 哦，
21: 即系而家。但系咧就我想睇下有冇人知道吓、
1: 哦，
21: 如果只眼咧做得唔好，只右眼可唔可以再换晶片咧？
1: 嗯 ，OK。
21: 听下你有冇人提供啲资料出嚟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希望听众听到你嘅request 啦，吓、
21: 系啦，咁第二方面咧，好开心咯，知道你真系完全唔使戴眼镜咯。
1: 系啊系啊，
21: 我仍然都要戴眼镜啊。
1: 嗯嗯，啊，要戴眼识人啦，而家唯有。
21: 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我琴日咧就有个预约啦，就系嚟睇呢个检测只牙啦，因为我有只牙系好痛嘅。
1: 嗯。
21: 咁咧就只牙咧就系、是。是真牙嚟嘅，就喺 B 村之间咧，系两只系中嘅、
1: 嗯，
21: 就喺呢个温哥华嗰个 Crystal Butcher 对面，一个韩国医生同我中嘅，佢、
1: 嗯、
21: 价钱咧就好公道，咁、
1: 嗯、
21: 咧我工作方面咧 ，Book Course 嗰度咧，佢就 cover 我，有800-2500一只牙、
1: 嗯，
21: 就大牙就贵啲啦，就 cover 我800-2500 出一隻牙，咁我中咗五隻喺個韓國醫生嗰度。
3: 嗯。
21: 咁咧，我喺維多利住咧，我有個牙醫生咧，就琴日睇到我隻牙，佢就同我講、你呢隻牙咧就喺兩隻種牙之間咧，呢隻牙係壞咗噶啦，唔得噶啦，一定要掹咗出嚟種過另外一隻。
3: 嗯。
21: 咁我問佢幾多錢種一隻，佢話4000多蚊。
3: 哦。
21: 咁我就冇出声啦，咁啊4000多蚊，哇咁多嘅，咁我喺温哥华嗰度，我唔讲个牙医生啦吓，咁咧佢就好条件俾我2500蚊一只，中一只，我一共中咗五只，
3: 哇，
21: 咁咧话哇4000多蚊都几厉害喎，咁啊心目中咧就想翻返温哥华中啦，咁佢又问啦，你喺边度中噶？喺边一间啊？咩医生啊？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俾个电话我啊？我话你做咩你要问咁样问咧？
3: 啱系啊。
21: 咁佢可能想调查下个价钱、那个 compare 咧，系点解系咁平？点解我
3: 收收到咁贵？系
21: 啊。咁咧，我问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咧？咁我话哦冇嘢，我想问你嗰、那个，我叫你个图片嗰度有一个 screw 嗰度咧，佢要买嗰只牙嘅嗰个螺丝啊，我想问你嗰、那个。用哪个 band 啫？哪个牌子啫？咁我话，我都唔清楚喎、我当时我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咧？咁、我心谂唔知系唔系咪需要赚我笔钱啊？点解有人仲会平过我咁多咧？咁所以我就呢、這个问题系咪好奇妙咧？咁佢咁样嚟问我咯，
0: 系、
21: 我应唔应该俾翻个？应该俾个地址啊、电话佢知道啊，咁成咯。咁我就冇出声啦。咁我谂住我都系太贵啦，我唔谂住喺嗰度中啊。因为以前我俾佢中过一只就4000多蚊，但系温哥华嗰度咧，我中咧就俾咗2000多，咁差好远喎。咁我仲可以 book 嗰种要 cover 我800多蚊。咁咧而家咧呢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咧？
3: 个唔系，个人嘅收费唔同嘅。
0: OK， 好啊，阿 Ivy， 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有听众听咗你头先讲个眼个右眼嗰个有咩好嘅方法吓。多谢晒你 ，Ivy， 多谢你电话。
3: OK，Thank
0: you， 拜拜。
21: 仲有人电话入 ，OK。
3: 多谢你电话
0: ，Thank you， 拜拜。
3: 多谢，拜
21: 拜。拜拜。
0: 好啊 ，Ivy 咧，如果真系有听众朋友有咁咧，嗱呢啲咧嚟老老实实吓，因为呢度都系要医生
3: 签字噶，
0: 验过最好吓。就算有听众朋友 advice 好啦，我觉得你都系听咗之后，你都问下医生好唔好先。
3: 头先佢话讲只眼唔系做得咁满意，可以揾翻个医生睇有咩补救方法。
0: 又系啦，冇错啦，冇错。你可以揾医生，医生要帮你再做 follow 噶，呢样要大家留意下。好，咁啊，电话跟有华哥喺度啦。又华，你好，华哥。
3: 华哥你好。
4: 喂喂，
3: 系
4: 汪子毅啊，成哥。
3: 系华哥好，华哥好。
4: 细佬打电话又嚟想问下话啊，就同我田哥讲声好啊，四下路咁样。
3: 多谢关心，
0: 好有心嘅，
3: 多谢关心，
0: 系对你，
3: 多谢关心
0: 你，
3: 多谢关心吓。
4: 好，我好似开迟咗啲咁啊，听到咩苏晨姐话咩白眼啊，咩白内障系咪嘢咁啊，就打埋入嚟咁啊。有两段少少啦，头先我就听到你帮主你又讲下，你哋又讲下喺金边嗰度啊，又话嗰、那个佢嗰个诈骗嘅总部嗰度
3: 啊，总部
4: 喺度啊嘛，
3: 啊
4: 初头又而哦有中部啊，因为其他国家，但系好似我即系好睇到，好似系个几零月前，好似佢讲话。佢個總部，佢話移咗去咗啊！呢個太平洋島國噶，定係喺啊其他
0: 係啊，
3: 係咩？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因為俾剿滅得太緊要啊，所以佢哋而家要
3: 打游击戰，
0: 化整為零，係啊，冇錯。
3: 化整為零，
4: 幾個周圍嗰度咧，國家又寮國啊，又乜同埋泰國嗰啲亂曬大龍啊，
0: 冇錯，
4: 五六個國家咁樣，我哋中國啊祖國嗰邊，咁多啊俾我哋壓力一齊打擊佢哋嘛，
0: 係啦，
4: 幾個國家我一齊聯手，而家好似聯手咗好幾十個國家，佢周圍
0: 冇錯，冇錯，你消息都好真啊，
4: 好，
0: 冇錯，
4: 國嘅嘢成日有，
0: 係啊，
4: 你消息有個問題，又有我想啊，唔知啊。阿邦子，你记唔记得啦？我成个礼拜乜嘢，我听到好似有阿叶女士啦，通常讲话俾老人家资讯呢，又成啦。
6: 我唔知你讲咗佢讲咗咁啊，你有输咗次我收尾我听翻下，我唔知你记唔记得佢有讲提咗啲乜嘢嚟，我听唔清楚啦。
3: 佢讲咁多唔知边，
6: 好声沙咗咁啊。
0: O K，
6: 唔知唔知。
0: 我记系几时嘅先，因为叶女士都好多资讯提供俾我哋。哦 ，Tim Horton，Tim Horton，
3: 哦
0: ，Tim Horton，Tim Horton 记咗话有200蚊嘅 coupon。有200蚊 coupon， 其实就
3: 系咪呢
0: 单
3: 啊？系咪呢单？
0: 是假嘅，
6: 唔系，佢有提我话我啱啱打完，然之后话啱啱讲完嗰位先生咁乜嘢物嘢，唔知啦，我听唔系好清楚。
0: 哦 ，OK，
6: 所以我冇留意咁啊。
3: 哦，佢唔会话你嘅，应该系佢赞你啫，或者系。
0: 哦，冇，
3: 系唔会话你嘅。
0: 阿华哥，放心，
3: 放心。
6: 话乜嘢啊？叶，我想听翻啊。
3: 我都
6: 好似听到，但系我听唔系咁清楚。
0: OK，OK，
6: 我年纪大渣渣地先。
0: 阿华哥，冇啊，你要照顾好后生，好有心有力啊！多谢你华哥电话，多谢你分享，
3: 多谢你，
0: 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又系。是啊，刘太 ，Hello， 是咪刘太啊
3: ？Hello，
7: 系啊，我系刘太啊。
3: 你好，
0: 多谢你电话先，
3: 你好，
0: 多谢你电话先，一日
7: 冇
3: 啊，救兵，救兵到。
7: 成日都听到，譬如嗰个有人即系帮人做录影嗰个嗰位先生啊，或者系教跳舞啊、教唱歌啊嗰啲人咧。成日俾人詐騙啦，同埋你之前講話睇醫生嗰個咩 appointment 嗰個都俾人詐騙啦。咁我就唔好意思啊。
3: 唔緊要。
7: 咁咧，我想講嘅就係、是、實際上嗰啲關係咧係一個一買一賣啫嘛。譬如我係賣我幫你錄影，我賣我 service。咁你又買我嘅 service， 你又俾錢買我 service。係
0: 啊。
7: 咁即系就算系熟嘅，都系一个买卖关系。咁我教你唱歌，你就俾钱我，我俾卖我 service。咁实际上咧，如果系嗰啲，尤其是系新嘅，我系唔识你噶，系咪？
3: 系啊，
7: 咁你叫我帮你买嘢，我要俾钱，就算唔系俾你，我系俾钱去买。咁无论系俾有啲咧，就甚至乎系。叫你喺一個某個特定嘅 seller 嗰度或者 supplier 嗰度，咁嗰個賣啲乜嘢我唔知，咁但係 anyway 係要我俾錢嘅，咁我嗰個 action 咧，我一 once 我要俾錢，就等於我為你而付錢，即係借錢俾你啦。
0: 冇錯，
7: 係嘛？
0: 冇錯。
7: 咁、我即係為你而付錢，喺我袋拎啲錢去為你而付，咁即係我等於我借錢俾你。咁你話我會俾返你，我去俾e-transfer 你，或者我俾支票你，我俾咩你嗰、那個就係你還錢啫。咁、
0: 啊、
7: 你還錢，你到即係 once 我借咗俾你嗰一分鐘，你未還，我都係你嘅債主。
0: 係啊，
7: 咁你究竟會唔會還到俾我呢？咁我要我信你咯喎！你而家去任何地方，你銀行借錢，你佢都要有你有揸手，係有科技賽有嘢噶嘛，有 asset 俾揸手噶嘛。你叫我嚟幫你，我借錢俾你，我幫你買嘢，我借錢俾你啦，即係等於咁樣。於是乎，我又冇你任何嘢揸手，我做咩事要幫你做咧？
0: 冇錯啦，冇錯啦。
7: 同埋你係買我嘅 service 嘛，咁即係你覺得我又平又正又做得好。我教唱歌又教得好，你先要买我 service 嘛。咁我点解要即系点解要同你拉关系呢？即系一买一卖啫嘛。所以我觉得咧，逢系嗰啲即系借啲耳咧，系攀关系嘅，叫人你帮我做啲乜嘢啦，做嗰啲嘢啦。咁唔系啊，我唔系做你嘅跑腿噶嘛，我只系教你唱歌啫嘛，或者帮你录影啫嘛。咁所以咧，我觉得逢系呢一啲咁样。喺處攀關係，叫人哋幫佢做嘢，而要人哋付錢，而你之後你會俾翻錢，因為俾翻錢啦，個 uncertainty 我都唔知道你係咪會俾翻
0: 啊？
7: 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我嘅立場咧，我覺得就第一時間係 reject 噶啦。因為我冇理由借錢俾你一個唔識嘅人，
0: 冇錯。
7: 就算係一個識嘅人，你嘅兄弟姊妹啊，你屋企人啊，問你借錢，你都唔係一定借俾佢，你視乎借幾多嘅，咁都會問你嘅
3: 幾十萬，幫住會借嘅，
7: 佢咩係咩？
0: 睇下能力啦。
7: 我就覺得咧，即係一牽涉到依樣嘢，所以嗰次我講到咧，我話講錢就傷感情。你叫我幫你買嘢，即係你要喺我袋裏面揞錢出嚟嘅。你話點樣俾翻我，我都
21: 即係我都唔信咯，因為俾翻錢咧係一個係 in the future 嘅問題啊嘛，係嘛？
0: 冇錯，冇錯。
21: in the future 就算一日嘅話，都係一個 future。咁我都係你一日嘅債主，咁我唔識你，咁點解要做你嘅債主咧？
0: 冇錯。
21: 我覺得係逢係一 involve 到啲錢，要你做任何嘢，無論。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想同佢打好關係，我教佢唱歌，咁有即係關係好啲，咁咪 smooth 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如果你教得唔好，佢話知你，你幫佢買咗幾多幾做咗幾多嘢，跑咗幾多去買咗幾多嘢代佢買咗幾多床墊，佢都唔會覺得你係好咯。咁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嘅 service 可以滿足到佢。
0: 冇錯，
21: 所以我覺得就係唔需要買呢啲咁嘅人情俾佢咯。
0: 好嘅。
21: 咁呢啲騙徒咧就冇位入咯。
0: 多謝曬阿劉太呢樣嘢，分析得好好啊！你即係即係你啲智慧的言語嚟嘅。我哋啲聽眾朋友收曬你嗰啲 message 啊！一講到錢就一講到錢，
21: 一啲意見嚟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就話你逢親係叫我 involve 到錢，我都唔需要去 please 你話，我幫你做嘢，希望你幫襯多啲，希望你即係。做嗰阵时你唔好咁多嘢挑剔我，我觉得咧就唔好有呢个咁嘅心态，因为咧一件事还一件事，你唔好谂住我顺咗你意，你就会唔挑剔我，你会俾多啲生意我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佢一定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揾人录影、揾人唱歌，佢真真正正系想揾人嘅话，佢。唔会因为你帮咗佢，
0: 佢而家冇错，
21: 而会合帮衬你多啲，
0: 容忍你，
21: 主要系你嗰个 service 系
0: 啱，
21: 即系有 quality 嘅，佢先至会帮衬你。我觉得就唔需要去 please 呢啲人咯。
0: 啱嘅，
21: 如果唔系嘅话，佢哋唔会有位入咯。
0: 冇错，
21: 即系我喺长篇大论讲咗一次。
0: 啱，所以
3: 名言嚟噶，
0: 刘太讲咗个名言咧，
3: 名言嚟噶，
0: 讲钱伤感情，
21: 唔好意思，
0: 唔紧要，唔紧要，啱噶。
21: 因为我听见太多人喺啲即系华人嘅社会嗰度走去骗人咯，
0: 咁样
21: 即系个咁嘅
0: 大声，
21: 利用好多嘅漏洞。
0: 多谢你，多谢你先。刘太，多谢你电话先吓，
3: 多谢。
0: 讲钱就失感情噶啦，
3: 感情
0: 系啊，唔好咁讲，多谢你，好有智慧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讲钱失感情啊，再讲就冇感情啦，所以啱嘅。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啱啱翻嚟再接阿黄生嘅电话。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保安，
2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2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将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啲唔同嘅新闻啦。
23: 好啊，我哋先去香港吓、啊。
22: 好，
23: 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仲有两个月咧就到中秋节噶啦。
22: 嗯，
23: 咁呢个节日咧，差唔多系我哋华人嘅社会里边咧，除咗春节之外啊，一个最重要嘅节日嚟啦。咁啊，正所谓真系人与团圆啦，一家人团聚咁样。当然咧，真系唔少都系食翻餐好噶啦。咁啊，中秋节咧，当然系有月饼噶。嗱，虽然今日咧，我哋过节嘅气氛咧就冇以前咁隆重噶啦，系亲朋戚友之间啊。商业嗰啲咁嘅关系啊，同事啊，诸如此类啦、啊，咁啊互相送礼物呢个咁嘅习俗咧，都系十分流行噶。家家户户咧就你送俾我，我送俾你咁样啦吓。好、啊、多时发觉咧，真系过完中秋之后咧，饼咧多到食都食唔晒噶。咁啊酒楼茶室啊呢类咁嘅店铺咧，喺中秋节咧做月饼嘅生意咧。差唔多係佔咗全年嘅營業額嘅大部分嘅。最近咧有一間香港嘅老牌嘅飲食集團啊，就透露咗喺21世紀做月餅呢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樣根據報道啊，而家做月餅咧差唔多咧完全係全機械化噶啦，全部咧流程，譬如話由呢、這個塗抹呢個蛋漿啊。印呢个咁嘅印章啊、包装啊，全部咧都系机械运作噶啦。咁甚至无咧用 X 光机啊，睇下每一个所谓商网里边系咪真系有两个蛋黄咧咁样噶。用人工智能咧 去即時啊監控每個月餅嘅品質。咁呢個做法咧，可以確保所有嘅月餅咧嘅品質咧都係一樣嘅。而家每一間工廠咧，每日嚇、啊、每日可以生產大約係30万盒咁多噶。依條生產線咧同時運作，咁啊24小時咧都唔停噶。啊，做要製成一個一盒傳統嘅月餅咧，係只需要1.5秒嘅啫。咁啊，如果你話做一個啲咁嘅所謂流心奶啊奶黃月餅咧，1秒鐘咧就可以做到一盒噶啦。但系機械人咧都要接受訓練嘅、哦，每個機械人咧都要大約咧45日嘅時間咧，先至可以調教到咧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功夫嘅。但系啊，而家目前咧嘅時間生產咧，工廠只係要200個工人咧已經夠噶啦。以前咧差唔多咧係需要1200左右嘅。所以话咧，而家咧真系可以节省咗好多人工。除此之外咧，仲可以不停咁24小时咁样运作嘅。而家咧所谓佢叫做黑工运作，即系话24小时唔需要开灯，啲机械人咧就自动咧喺度做嘢噶啦。呢种情形咧，同我哋细蚊仔嗰阵时啊，即系譬如行过啲茶楼啊嗰啲咁嘅地方，临近中秋咧，你见到好多工人咧喺度加工噶啦。咁啊，而家呢啲月餅嘅做月餅呢啲咁嘅情形咧，同我哋以前咧係有天淵之別。不過，即係而家雖然就好多時咧，就會有好多月餅咧就會上市噶啦。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走去買盒月餅咧，譬如喺加拿大咧，喺溫哥華咧，隨時咧就要几十蚊一盒噶。咁啊，你諗下一個咁高科技嘅產品，而且咧每一盒月餅咧。只不過咧，係用1秒鐘時間就可以做成啦。你諗下，即係呢幾十年來嗰個科技嘅進步，同埋即係呢個人工啊，嗰啲咁嘅節省咧，令到咧盒月餅唔淨止一個傳統嘅食物，而且咧今時今日咧，根本上就一個高科技嘅產品。咁我諗咧，我哋細蚊仔嗰陣時咧，諗都諗唔到咧，一盒月餅咧。製作的情形咧係會改變得咁多嘅，
22: 冇錯。咁啊，呢個集團咧，佢本身當然啦，今時今日香港個飲食業好或者各方面咧，咁佢都要轉型嘅。如果唔係咧，都幾難維持落去噶啦。咁啊，喺月餅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月餅係咁多年嚟或者啊中國人咧就特別呢個年份咧走嚟走失咧，做月餅咧真係差係全年嘅收入噶啦。大部分嘅收入，咁啊，所以當年咧，即係就算啲人咧，就中秋時節啊，送禮啊好啊，咁如果自己啊家庭經濟唔好咧，都可以啊分期啊一早月供啊咁等等咧，都要做呢樣嘢。咁所以需求量係非常之大嘅。今時今日用到科技咧，除咗頭先睇講 X 光咧，就照有冇咁啱唔啱啲彈簧，即係有時咧機器永遠係機器㗎，整少粒就唔啱數㗎係嘛。咁啊，同樣嘅用呢個 AI 咧。就負責咧調配嗰、那個即係製作嘅過程啊、份量啊等等咧，每一個 size 一模一樣啊，咁啊唔會有出錯咁啊，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即係新時代嘅方法，人工慳好多。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如果做到一日一日做30万盒，好犀利喎！咁佢咪自己都未必買得曬啦，係嘛？咁佢會唔會擔心啦？嗱，而家好多人話。喂，我哋出去飲茶食飯，好多咧，即係整定嘅送嘅啦，即係工廠送嚟㗎，咁樣蝦餃燒賣一早整定曬，而家連月餅咧早整定曬咯。咁問題就在於會唔會其他嗱，好多時咧好多其他細小嘅公司，有時咧佢自己咧就唔會自己嘥時間去整，即係去整㗎啦，佢寧願咧俾呢啲咁嘅大型工廠去做嘅，只不過當時打個印落去就用翻佢個名咧，係咪啊？咁啊好簡單嘅事嘅，咁又好可能呢啲佢。佢做埋好多，甚至咧香港大部分嗰啲月餅咧，佢做鬼埋曬嘅，咁變咗個食來食去咧，都係一間廠嘅嘢嚟嘅，係嘛？咁無論如何，咁啊呢間廠咧都即係好多諗頭嘅。咁除咗出品即係數量多之外咧，又諗下，咦嗱，我哋過往食呢個月餅咧，就都係全部甜㗎，或者係稍微甜啊，甚至個個諗住，唉、哎，你買月餅翻嚟我唔食啦，咁有啲上年紀嗰啲啊。咁啊，儘量咧食少啲啦。咁啊，而家唔係，佢係整兩款新口味嘅，佢有麻辣嘅牛肉月餅 ，XO 醬嘅豬肉月餅。咦，呢條橋又好喎，即係變咗你啊， 我想避开又唔食甜嘅，咁都有两味嘢嚟食喎。咁所以日后咧，我谂里边咧就可能包括咧包心似兔都有噶啦，咁啊争咗市场价钱嘅吓。咁啊，无论如何，咁啊，依间集团咧，香港都开始好多嘢转型啦。以前咧，净系啊见你做茶室好，或者做饼店好，咁后期咧整埋两餸饭添啊，连两餸饭都做埋嘅。咁啊，可以睇出佢咧日后咧，佢更加多嘅主意走出嚟咁样，咁啊，将打破晒以往嘅甜筒，系咪嗰个传统嗰个做法噶啦？咁样，你又点睇咯？
23: 我睇到呢段报道咧，最令我惊讶咧，我而家都唔可以即系想象到。可以一秒钟做咗一盒月饼出嚟啦吓，即系话晒都有四个月饼啦，系嘛？一秒钟佢搞掂噶咯，一日做30万盒咁多，咁我谂佢唔净止埋去香港嘅，倾销全世界嘅，吓好多我哋喺温哥华见到好多月饼都香港嚟嘅啫。咁但系即系我亦都可能解答咗我另外有一个成日有个疑问咧，就系咁解过咗中秋节之后咧，你再搵唔到月饼嘅咧咁样。我想如果现在月饼那些成本是很低的，它全部拿机器都不，我想最贵就是人工而已。譬如你说现在人工由1200个人去减少到200个，是全部是机械人机器去做的，我想成本真的低得很紧要。你想想一个月饼，哇，真是十几蚊加值一个，可以这么说，那个利润是高得很紧要。我想中秋节之后不收返晒佢囉，可能又唔知将佢又点又再做嚟啲制，又做第啲制成品都未定嘅，将佢扣返乱佢。咁好可能就係因为咁，而家啲月饼呢根本上个嗰个利润呢係好紧要。秒钟一个一日30万盒。你谂可以卖得几多啊？系咪？
22: 咁啊系，咁啊问题冇嘅，可能日后又度埋条桥嘅，就可以整啲啊，即系私家月饼啊，即系包括话，譬如阿胡翁你周游即系郊游广阔嘅，咁你咪到时咧，佢就接受啲订单就胡翁月饼咁样，咁啊搞掂系嘛，咁啊生意做多好多。
23: 咁你前几年你记得喺中国出咗啲月饼咧，嗰啲包装系相当靓噶，
22: 系啊，
23: 啲盒咧靓到咧就根本上一个果盒咁噶。不过而家最近又话即系唔好咁浪费啦咁样。不过即系我谂而家你月饼咧各出奇谋，因为月饼本身嚟嚟去去都系咁噶啦。虽然你话啲新品种嘅食嚟食去都咁上下，你真系唔可以食好多噶嘛。咁所以我谂呢个，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呢啲咁嘅餐馆啊、酒楼、茶室咧。咁即系一年喺个中秋节里边咧做个生意咧，即系占咗一大橛噶啦。
22: 因为咁佢整一部机出嚟 set 好晒嘢，咁啊即系问题就话佢冇理由即系净系做嗰个贵嘅月饼嘅啫。咁所以日后咧，我怀疑咧就长年咧都有月饼食噶吓，即系唔需要等中秋节噶啦，长年周围买到噶啦。咁啊到端午节可能包埋粽噶喎佢。
23: 我谂而家机器真系可以做任何嘢，咁所以我谂真系人手方面咧可以悭好多。我谂工人咧要谂下第二个方法咧去谋生噶啦。
22: 冇错，好嘅，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姚崇英。今日咧就王鉴文卿咧就有事啦，咁啊由我代班嘅。咁啊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林宇良先生由我代班嘅。咁啊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咧，就仲有林宇。

就参加由呢个打积分制嘅分组赛嘅32强咧，再打去32强咧，再进而咧去16强咧呢个淘汰赛咧，跟住8强、4强产生咗咧冠亚季殿军啦。总共咧系举行咗咧104场嘅趣事呢个赛事嘅。咁虽然我冇睇晒，咁但系咧都睇咗大部分咧，特别咧16强咧呢个去到呢个冠军嘅争夺战。咁啊，整体上咧，我认为大部分嘅球队咧都发挥咗个应有嘅水平。嗱，今次嘅赛果咧就系西班牙咧就冠军啦，阿根廷就亚军啦，英格兰咧就季军，而法国咧就殿军。我觉得咧都几合理嘅，因为呢几支队伍咧喺国际足联啊嗰个排名榜咧都喺前边嘅。咁啊，我觉得应该系实至名归噶啦。嗱，本嚟咧阿根廷队咧就拥有呢个球王美斯啦。英格兰队咧就拥有呢、這个哈里简尼啦 ，Harry Kane 啦，法国队咧就有呢个麦巴比，咁啊呢个呢啲系呢个升级嘅球员嚟嘅，系有取胜嘅把握。但西班牙队咧系胜在咧每个球员嘅基本嘅技术都好好嘅，体力又够啦，佢重要咧最重要嘅就系佢哋非常之合拍，一攻一守咧就即系好有法度嘅。令到對手咧感到咧就即係壓力好大啦。咁西班牙咧得到冠軍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道理嘅。嗱，今次嘅賽果咧就反映咗足球運動嘅水平咧係不斷咁提升。除咗強隊之外咧，唔少以往咧唔出名嘅國家足球隊嘅水平咧都不斷都提高嘅。其中包括咧人口只有50多万嘅非洲嘅佛得國，咁佢先喺分組賽咧1-1咧逼和呢、這個。强队呢个西班牙队啦，咁又即系1-1逼和啦，咁喺赛佢亦都逼和咗边个咧？乌拉圭队同埋沙地阿拉伯嘅，佢以不败嘅身份咧晋身咗呢个32强噶，咁遇上呢个卫冕嘅劲旅呢个阿根廷咧，喺90分钟内咧就1-1赛和，但系加时之后咧就以2-3咧就落败嘅，表现咧其实咧令到我哋大家球迷都刮目相看嘅。咁喺世界杯之后咧。门将呢个沃斯拿咧就得到阿根廷美斯同埋法国呢个奥巴比嘅睇齐咧，被选为世界杯嘅梦幻队嘅门将，反映咧非洲嘅足球水平咧已经直逼到欧洲同埋南美洲噶啦。今次世界杯咧好多项革新嘅，包括咧由北美3个国家啦，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赛事喺16个城市举行，美国就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墨西哥咧就3个城市，不过最重要嘅赛事咧系由8强至到冠军赛咧，全部都喺美国嘅唔同嘅城市举行啦。嗱，我哋加拿大咧就有2个主办城市，就系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分别咧系举行6场同埋7场嘅比赛嘅。咁啊，温哥华嘅即系7场咧就系5场系小组赛咧，1场就系32赛即系比赛啦。就是瑞士咧对阿尔及利亚嘅，咁另外一场咧就系16强嘅比赛，就是、瑞士咧就比对呢、這个哥伦比亚。咁温哥华咁举办今届嘅世界杯咧，总共咧就花费咗咧5亿7800万，平均每场咧就系8250万嘅。咁我哋嘅省府估计咧，今次嘅温哥华嘅世界杯咧。会在未来的5年之内将为我们的 GDP 带来10亿的经济效益，这些是估计的啫。究竟呢今次是不是物有所值呢？大家听众可以一阵给意见。当然举办世界杯不能够只是单住看这个经济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次世界杯是否有这个即观赏性呢，还有这个吸引力是怎样。世界杯打到最高的入场的率呢，是总共吸引到我们加拿大有681万的球迷入场的，平均每场就是65000多个观众，整体上的上座率呢就有 99.7%， 而全球的电视观众呢就达到60亿的。世界上呢未有一种单项的这个体育运动呢能够同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是媲美。对于我们加拿大人来讲呢，加拿大的国家队能够在本土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出赛系非常之难得嘅事啊！特别系6月18日嗰日咧，喺 B 组嘅分组赛事之中，有50000名球迷啊，大部分都系加拿大嘅球迷啦。喺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见证咗我哋加拿大队咧以6-0咧大胜呢个卡塔尔。
大家都欢喜若狂嘅，即系大事。

0: 慶祝，由日間一路慶祝去到夜晚黑。而有女球迷咧指咧，佢今次啊係以每張門票咧成1000蚊嘅，咁啊咁佢嘅感覺到咩咧？係物有所值。咁啊，所以舉辦世界盃，我哋唔可以淨係睇錢嗰個方面嘅多多嘥啦。咁仲有就係我哋民間嘅國民嘅情緒嘅價值啊，以及我哋人民咧對國家嘅歸屬感啊，我哋嘅自豪感嘅。咁嗱，我俾兩位嘉賓發表下意見啊，唔知佢哋係咪咁嘅同感咧？宇良兄，你係球迷嚟㗎啦，
1: 係啊，即係當然今次係都幾開心啦，係啊，即係我哋亦都去睇啲watch party 啊，同埋喺32强嗰场瑞士对Algeria 嗰场啦，都有睇咁喺现场，就都几开心，好热闹。咁到到地方，譬如你话Granville街去市政府封咗嗰两三个 block， 咁然后就都俾啲球迷嚟到去睇波，同埋去周围行，咁系一个好事啦。咁 PNE 嗰度咧，照我所知咧，亦都系好多人嚟到去过咁同埋市政府特别唔系 TransLink 啦，特别有啲直通嘅shuttle bus 由喺29街嗰个快车站去到 PNE， 咁啊又好多即系唔使钱咁样你喺度睇啊，同埋去买嘢食咁样，咁成个气氛系好好，即系你经济嚟讲咧，咁就。呢见仁见智啦，经济就有啲专家话，即系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好处咧，就未必吓。呢、这个就因为要睇佢你譬如你酒店咁先讲啊，佢 overall 嚟讲咧，系冇错系比旧年嚟讲咧，收入系多咗。但系如果你讲嗰个入住率咧，反而系低过旧年嘅。但系佢点解 overall 高咧？佢收嘅钱。贵啊嘛，每间房可能而家800蚊、900蚊咁样，但系以前应该咧就得400-500咁样，咁佢有咁嘅问题。咁你如果讲世界杯嚟讲咧，佢今次举办，佢初有好多人话今次加由32队加到48队咧，就系、是、有啲人你会唔会系即系 water down 咁样，即系话系会即系嗰个 quality 咧就冇咁好咁样，就会唔会即系惊话话系会啲即系啲
0: 即系水准
1: 都系冇差呀，但系后尾都 OK 啊，因为除咗你头先讲话加拿大对赢咗6-0对卡达，但系嗰场就因为卡达有两个人因为要红牌就出场，咁所以就系6-0，但其他嗰啲咧。差唔多好多數都係都比較可以講話 competitive， 即係唔係話一面倒咁嚟到即係啲波咁樣，所以喺嗰方面嚟講咧，啲人都算即係大部分嚟講都話加到48隊，其實呢個 turnout 都係 OK 嚇，咁同埋另外一度咧就係話今年嚟講每一場入波咧就係2.96每一場2.96。入球啦，就系呢个系最高噶啦，就系比起2022年嗰阵时咧，系嗰阵时2.69，即系变咗比起上次世界杯咧，今次咧每一场你平均入球咧系多咗0.27，
0: 系入球率系高咗，
1: 入球率系咁，所以好睇好多啦，呢个系即系好事啦。actually 呢个2.69唔系一个纪录，但系1970年开始。最高嘅入球，每一场嘅入球咁啊，多入球系对于观众嚟讲系会即系好兴奋啲，冇错系啊。咁当然你话亦都有啲争议嘅，好多人今次争议咧就系话最闹得多咧，反而你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吓，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咧每到22分钟到啦，就佢会停一停。球證停一停，就三分鐘俾啲球員嚟到飲啲水去 hydration，
0: 即係
1: 補充水分嘅，
0: 補充水分，
1: 補充水分嘅休息時間。咁呢個嚟講咧，有啲人就話你其實係話足總嗰啲係用呢個咁嘅 excuse 嚟到買多啲告白，係啦，你個三分鐘咧等電蛇都買多告白，因為你呢個 hydration break 唔係今次第一次 ，OK， 2014年咧。世界杯喺巴西嗰阵时已经开始咗，但系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场场都有呢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嗰阵时咧就话，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天气真系好热，咁就 球星有个 flexibility 咧，就俾譬如90秒咁样，俾啲球员正式嚟到系饮下水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啦，佢系三分钟埋个话，同埋咧有好多教练咧就用呢个时间咧嚟到，即系同啲球员嚟到讲下话，应该点点点点点点点，变咗呢个所谓应该系
0: 即系连赛事嘅连冠性系咪有
1: 系啦，连冠性嘅问题啦，所以有好多时咧，好多佢一停呢个系追准备嗰阵时咧，就好多观众咧喺度嘘声咁嚟到，所以呢个系真嘢。咁其他都有真嘢咧，慢慢可以讲呢样嘢。
0: 系开心啫，
2: 我就冇阿 Wick 咁叻啦，我系门外看。不过咧，我本身我中意睇打足球比赛嘅，尤其入波啊，入唔到波咧，即系好兴奋嘅。不过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自己忙于华工安老院筹款咧，所以咧我就冇乜时间真系睇每一场，即系睇咗一啲好精彩嗰个入网嘅，咁系好开心嘅，即系一个四年一度嘅足总比赛。咁喺我嚟分析咧，即系话整个世界将个聚焦就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而今次呢个足球比赛咧，分为三个国家嚟举办。咁我哋都上两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去到个国家仲要分唔同嘅城市。咁啊，北美洲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分东岸同西岸，多伦多、温哥华。美国亦都系一样吓，有分罗省啊，或者迈阿密啊，或者纽约。咁咧就墨西哥亦都同类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球员又辛苦，听即系睇球迷嘅。都是辛苦，要飞嚟飞去就唔同嘅城市，咁变咗喺个编排上咧，就唔能够好似一气呵成喺一个地方嚟睇足球，或者系同一个国家睇足球，就你跑三个国家咧，咁其实喺经济费用嚟讲咧都几昂贵嘅。当然我亦知道啲球迷咧就唔志在钱噶啦，如果要睇打足球，多多钱都肯使嘅，千几蚊一张飞都肯使。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个人个感嗰、那个国即系说法啦。我觉得就以一个球迷要跑三个国家唔同嘅城市咧，真系会几辛苦。咁但系话咁样分摊咗三个国家嚟主办嘅时候咧，亦系对一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嗰、那个凝聚力咧，我就觉得唔够。唔够咧，变咗就话，我哋要准备个功夫，譬如话，secure 啊，即系保安啊，或者所有个设计性啊，或者设施性嘅提供咧，我不如你做一场或者两场、十场，我都系做嗰样嘢噶啦。咁我就觉得呢个浪费咗啲嘅。俾我哋温哥打得几场，咁但我所花个费用咧，即系个场地要整得靓啦，或者要保安啦，诸如此类，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一气呵成喺温哥做够二十场，咁我哋嘅做法处理又唔同，所以带来个得益咧，我就觉得比较清清楚楚啦。但今次咧，我本人觉得咧，因为我系喺足球比赛之间咧，我怎常都落咗唐人街办我自己嘅工作上嘅需要，但我系睇唔到唐人街有咩兴旺。是好冷清清。
0: 反而因为封路啊。
2: 是啦，封路啦。咁啲朋友喺唐街返工呢就觉得好麻烦，就封咗路。咁同埋佢利就市府呢就利用咗华埠广场做咗义工嘅集合地点。咁呢成个广场呢就逼爆咗人嘅。咁变咗广场里面嘅朋友呢就投诉呢即係做唔到生意啦。咁喺呢一方面呢就係、是、有啲怨言嘅。咁但係就话如果头先阿 Wick 咁讲 ,PNE 啊或者我哋各唔同嘅社區都有一個大熒幕去俾人睇足球，點解我哋唐人街唔能夠利用華埠廣場做一個觀台地點咧，帶動到我哋唐人街嗰個發明咧？呢樣我覺得係需要檢討嘅。
0: 好嗱，其實咧，你頭先講話我哋温哥華點樣？其實温哥華今次喺排名呢十個城市十幾個城市嘅最好嘅舉辦。呢、这個世界盃嘅城市，我哋排第一噶
2: 嚇。
0: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你頭先講話即係嗰啲場數又去幾個國家咁。嗱喺另一方面嚟講就話，對於旅遊業係好事嚟嘅喎，因為點解你要坐飛機嚟嚟去？一陣由你講。好，我哋去客户信息咧，再翻嚟聽阿 Susan、阿 Link 同埋阿 Ken 嘅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第二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总结呢个今次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啊，又同埋对世界有咩影响啊？咁 希望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呢，同发表你嘅意见啦。电话呢就满晒啦，我哋听听 Susan 先。系 Susan 你好。
3: 诶，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有两分钟，快啲讲。
0: 慢慢，唔紧要。
3: 系啊，呢、這个世界杯咧系令到我哋奇英咧系大开眼界嘅。听日咧华埠节你哋三位咧都系忙噶啦，我知噶啦。特别姚崇英大哥前任中华会长主席，忙死啊！我知道你哋，但系今日咧，你哋讲世界杯咧，西班牙系冠军，阿根廷，哇，系好似系俾国际调查喎、哦，美斯喊喎、哦。仲打交喎、啊，同西班牙、阿根廷同西班牙喺頒獎嗰日打交，全世界都喺度譁然。阿根廷亦都係啲人話你輸唔起啊咁嚇。特朗普出現又譁然喎、啊，啲人好大聲喎、啊。真係佛德國亦都係同埋加拿大嗰場。6-0，哇！令到世界正式直接打开佢只眼啊！哇！温哥华咁犀利喎，6-0喎，咁啊，咁喺其实咧喺国际上咧，有名咧系好紧要噶，银子嚟都买唔到呢个名啊！我哋加拿大都能够嗰一场。真係好犀利啊！同埋我哋個場地排第一喎、哦，哇 ！Beautiful BC 未來大把人嚟呢度旅行啦、啊，拉個科大把人嚟咯、啊，周圍都大旺旅行啊，唔係睇少少啊！多謝多謝。
0: 好，成理歸言啦，希望我哋温哥華咧喺未來嗰個旅遊業更加興旺啦。好，我哋聽聽阿 Ling 嘅電話，係 Ling 你好，請講。
5: Hello。我就有啲意見啦，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咧，阿星，加拿大可以考慮下做呢個國際World Cup 嘅 Head Office 咯。因為我哋有 busy pace 嘛，你 Hastings 又咁大嘛，咁你可以起多一個球場。咁就算你成日打 baseball 嗰啲，都要喺嗰度可以做運動嘅啫。咁如果嗱，我又好中意佢，如果好似美國咁啊呢、這個Disney World 咁樣，佢整一啲遊樂場嘅，可以整到好似美國咁樣嘅soccer world 咁樣，咁吸引啲多啲人嚟，咁即係世界有知名度，咁自然多人就旅行咗咯。咁我個希望可以或者考慮下做得到。咁其實 soccer 呢啲咧，呢個運動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因為呢個運動要有。好勤力同埋好有嘅團隊精神嘅，咁我覺得係對於年輕人有一個好嘅訓練咯。咁你指內世界性咧，我就覺得因為我哋成日呢幾年就太多嗰啲競爭嗰啲嘢，世界唔和平啊。咁如果我希望呢次咧咁樣咧，喺呢每四年有一次呢個大 party 咧，可以睇到大家咧可以喺呢度方面有啲體育精神啦，可以減壓啦。都是大家是一種的relax， 我覺得是對世界性人來說所有地方都好的。那我就覺得在我心目中呢 Messi 呢仍然都是今屆的球王來的，那希望 Orlando 或者如果他下次在 Portugal 做呢，他或者可以嘗試一下，不知道他繼不繼續參加。那我覺得是這個 World Cup 是成功的，起碼看完之後我覺得個人都 relax 了，不知道你們有冇咁嘅感受？每四年有一次大 party 都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 soccer 同其他運動係比較 different 啲咯，佢個團隊精神係比較重要啲。我睇好加拿大，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咧上水咧，可以增加將來整多啲旅遊勝點，我哋唔夠啊，或者 soccer 都係一個選擇咯。
0: 好，
5: 或者你哋去研究下咯。
0: 好，多謝你阿 Ling。咁嘅其實我都幾同意阿 Ling 嘅，咁其實。足球是要团结，今次的口号是团结世界的，咁希望通过今次的比赛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我们继续听听 Ken 的电话。是 Ken 你好，请讲。
6: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
6: 就呢一届世界杯咧，以38队啦，以前就32啊，好多年前就24，再早啲7、8年就16啊。但而家又出咗个问题喎，嗱，有48队变32队咧，有几组第三名嗰啲就可以出线，例如佛得国第三名只3分就出线。就韓國喺佢加拿大嗰組，喺組代捷克嗰組咧，就3分就出唔到線，係咪有啲好古怪嘅例？即係某幾組第三名就可以出線，某幾組第三名就冇得出咁嘅樣咧 ？Hello，
0: 係你嘅意思即係話佢呢個做法係唔得公平啊？定係點咧？
6: 即係好古怪，可能都係有啲唔公平。即係舊時就好簡單啫。32队变16队，投个最高分嗰2队出线，咁3、4嗰啲咪冇出线咁咯。系，而家个制度
0: 就变咗
6: 有啲古怪。
0: 等我哋嘅球迷宇良兄为你解答。
1: 唔系 Ken， 但系以前世界杯咧都譬如就32队嗰阵时咧，第三即系第三 place 第三嗰啲都有啲可以。出線嘅嚇，都即係呢個第三排第三可以出線嗰啲，唔係話今次世界盃。不過咧，即係我明啊，Ken，我明你意思，即係有啲譬如排第三即係視乎你係入咗邊個組，你嘅邊個組咧，你攞3分就容易啲係咪？4分容易啲，有啲咧就即係攞2分都好難。
0: 對住啲強隊咁，係
1: 啦，
0: 可能
1: 就
0: 係啊，
1: 所以就呢個係有啲問題。如果你話下次世界盃，而家佢哋傾緊啊。可能话会由即系48加到64咁样啦。咁咧，如果你话嗰阵时有啲人话哦，如果你咁咧，不如你唔好即系唔好要第三排第三，唔好入啊。咁即系或者可能咁比较公平啲。
0: 系好啊，解唔解答到你个问题啊 ？Ken，
6: 即系解答到。我
0: 仲
6: 想讲
0: 句，
6: 佛得国卡布雷迪，一个绿色嘅国咁解，雷迪即系绿色西班牙葡萄牙咪 ，Ken 就系卡布。咁個龍門嘅外先啊，即係聲音咁解個聲，即係 small voice 即係小嘅聲音咁解佢個聲。
0: 嗯，係。好，多謝你啊 ，Ken 你嘅電話啊，多謝你。好，我哋繼續聽阿張女士嘅電話。係張女士，請講。
7: 係、hey， 各位主持人啊，
0: 你好。
7: 啊，啲人嚟過啊，啲人嚟過呢加拿大一次啊，以後都唔嚟啊，
0: 點
7: 解
0: 咧？
7: 哇！啲嘢貴到飛起，一餐館啊，炒粉炒面30蚊一碟，又要納税又要食，邊個嚟啊？邊個去餐館啊？第二咧買嘢啊，啲嘢又貴，嗰啲啲嘢又貴，去嗰啲咩質地好啲嗰啲啊，哇！貴到啊飛起，搭車又貴，乜嘢又貴 ，taxi 又貴。嚟过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若果想 shopping 啊，想买嘢，个个去 China 买嘢啊！吓，啲嘢又平又靓啊！使乜嚟加拿大嚟买嘢啊？你开办呢啲咁嘅嘢，多鬼余啦，系咁啊！
0: 好，其实我就唔系好同意啊张律师，开心啲嘢讲。
2: 我又都系一样，唔系十分同意啊张律师所讲。即系加拿大啲嘢咁贵，其实我最近都去过。
0: 我哋嘅天气好好啊！
2: 系啊，我去过美国，即系探。
0: 我哋啲人好有人情味噶嘛。
2: 买嘢咧，食嘢系好贵，贵我温哥华嘅，所以我唔觉得呢样系太高个水平咯。其实就话，当然啦，你食嘢，譬如喺 downtown 区食，同喺另外以外嘅地方食嘢，梗系有分别啦。始终旅游区嘅嘢系贵少少，但系游客嚟讲咧，通常都会接受嘅。咁呢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咁大型嘅足球比賽喺我哋温哥華咧，係絕對有幫助到我哋嘅旅遊事業啊！只不過話我哋點去承接咧，將來點樣承接咧，就要講政府個架構啦，點樣去再加以推個力度咧，上去嘅一層樓咧，呢、這個就要考驗我哋嘅政府。
0: 好似我哋嘅省政府就話：，我哋將會有10億嘅進帳喺未來5年啊，跟住 GDP 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向好嗰方面上咧，即係希望我哋嘅天氣啊，我哋嘅環境啊，我哋嘅旅遊點啊，能夠吸引嘅世界各地啲人嚟啦。咁嗱，因為我哋要去佢呢個新聞報道啦。咁啊，阿劉生，請你耐心啲，一陣我哋再聽你嘅電話。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五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总结世界杯啊。咁啊，对我哋今次即系我哋加拿大啊，我哋温哥华有咩影响咧？咁啊，电话旁边啊，刘生就等咗好耐噶啦。系刘生，请讲。
12: 系啊，你哋我发现好多人咧就中意讨论咧，呢、這个世界杯咧系咪有经济利益？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筆錢就使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盃嗰陣時咧，就盡量享受能夠我享受到嘅嘢。咁啊，當然啦 ，Granville 街嗰個行人區咧真係好好玩嘅去啊。咁啊，另外呢個 Science World 嗰個提足球咧，亦都應該去打卡啦。咁啊，最好玩嘅咧，其實咧係 PNE 嗰個fans zone啊。因为去到嗰阵时咧，佢会好多好多个站咧，可以同你影一啲相咧。哇，影到你好似世界打世界杯嗰啲人咁样样嘅，仲可以俾对一张精美嘅明星卡俾你，翻屋企留念。咁我最欣赏嘅就系边度咧？有一个佢有一个馆咧，就系呢个原住民旅游区嘅景点嗰个馆嚟嘅，里边有一个小型嘅足球场。咁咧四圍咧360度咧就有加拿大嘅好靚嘅風景嘅投射，咁啊不斷嘅轉你喺裏邊咧，同啲小朋友踢一兩腳波，又參又睇下呢個加拿大美麗嘅風景咧，實在係一樂也。咁好啦，講到球星咧，我最中意邊兩個咧？其實咧喺呢個世界盃咧，有兩個球星可能下一次都唔會再打嘅。咁咧，其中一個係 Messi 啦。阿 Messi 咧，其實個人咧就生得其貌不揚嘅，又稍微矮一啲，走起上嚟帶波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好似好遲鈍咁嘅，但係又好聰明嘅。咁我好記得咧，佢響對英國入球嘅最後嗰一球啊，佢響右翼嗰度帶上去，然之後差唔多到底線咧斬中，咁啊就佢個隊友咧一頂。咁啊入球，哇！呢个波好美妙啊！点解咧？因为呢个Messi 嘅队友咧系有三个后卫包围住佢嘅，居然 Messi 可以一斩就系斩中喺嗰个人嘅头上，佢轻轻一跳，咁就入咗波噶咯噃。咁其实喂，如果系我打，都可能入噶，我企喺度就得噶啦，因为 Messi 斩到好正噶嘛，角度完全配合嘅。咁我好欣賞佢，咁希望我諗咧，嗰啲人講波咧就話啊，阿 Messi 咁嘅年紀斬到咁嘅波非常靚啦。咁我覺得佢有少少失望嘅嚇。另外一個我所好所敬仰嘅咧，就是 Ronaldo 同 Messi 剛剛相反過。Ronaldo 咧，佢高大英俊，帶波走嘅時候咧。風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詩咁嘅，好靚嘅。咁佢阿 Ronaldo 其實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響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咁但係我最敬仰佢喺邊度咧？阿 Ronaldo 係一個大前線家嚟嘅，
0: 冇錯。
12: 咁咧佢有一次咧想買一隻飛機啊。咁啊，臨到聽日就簽字噶啦。佢媽媽咧就同佢講：私人嘅飛機我哋有啦，不過咧我細個嗰陣時候每一日行3公里去翻學，都係想幫下啲細蚊仔。咁呢個阿 Ronaldo 咧就將3000万嘅歐元準備買呢隻飛機咧，送咗去校區裏邊買300架巴士啊。咁呢即係一個球星咧，能夠有咁嘅公德心咧。是令到我非常感恩敬仰他。
0: 好，多谢你，多谢你，刘生，我非常之同意你的意见，多谢你。好，我哋听听下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13: 叶兆先生好，两位嘉宾好。我首先讲，我觉得 World Cup 是成功的今次。 因為係正正頭先有位聽眾問拎啦，我係想答應佢所講嘅所有嘢啦，同埋頭先阿劉生俾咗好多嘅例子咧，我諗我都會開始有啲我係 miss 咗嘅，我要去睇下有冇機會打翻卡啦。咁另外有 Vic 係球迷係嘛？咁我今朝早聽到啊李保安話佢睇曬100多場，喂，不如你同阿李保安咧開翻一個節目啦，風雲又好，兩個月咧就講一次波。讲到四年后的世界之下，希望你们有这样的机会做。咁至于讲翻足球啦，四队入 final 嗰四队我都喜欢的，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咁至于球员方面呢，Bellingham 啦 ，Mbappe 啦 ，Harry Kane 啦 ，Haaland 啦，西班牙的Rodriguez 啊，仲有就是阿根廷的 Martini 啦，当然有呢、这个佛得国的 Rosina 啦，呢些全部我觉得都是真的很正好正的球员。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咧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20多蚊嘅咋一碟嘢，當然有啲鴨嗰啲係40多蚊啦，就我唔知點解中國嘢食要30多蚊啦。咁另外咧 Main 街咧有間叫做 Casement 啊，係食伊朗嘢噶，10多蚊，相當之正，相當之正嘅。北温咧，我哋去嗰、那個嗰條吊橋去 Deep Cove 咧，係遇到從來自唔同省份嘅 RCMP 放咗工咧，喺度成班人喺度睇 North Van 啊！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好正嘅嘢嘅。至於成個比賽咧，我自己唯一就係對阿根廷最失望咯。佢哋唔單止輸咗場波，佢哋係輸咗成個嘅 sportsmanship。
0: Yes，
13: 呢、這個我諗好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講啦。另外咧，就係嚟緊咧話要由48隊增加到64隊，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似今次咁樣咧，英格蘭咧佢係要跑兩笪地方嘅，墨西哥同埋呢個美國嘅，即係個氣温咧係好唔同嘅，對球員係好唔公平嘅。但好似阿根廷咧，佢係一直都係飛喺美國嗰度嘅。依我所知，呢、這個對一個咁重要嘅球賽對球員咧，咁樣第時仲話要幾多個？好似話6個國家嚟到去 hold 啊，4年後。我自己個人我唔贊成啦。最後講翻我哋加拿大 1 billion 嘅 GDP 嘅 program 嗰、那個即係進帳咧，我希望係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咧，歐洲十個人有9個都唱反調嘅。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當年冇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咁好咯。咁鬧嘅人到到而家仍然有，頭先都有人鬧完啦。但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足球嗰、那個。好處就是sportsmanship 啦，唔係互相指責。你見到好多人打爛仔波嘅，但係都有好多人識得點為之 respect 啦。我哋加拿大人，我哋都唔係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
0: 好，
13: 而係希望我哋係 be positive 咯。
0: 好，
13: 唔該曬，
0: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咧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phen 先。係 Stephen， 請講。
9: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下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普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一個後衞，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上個賽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係90比10會失球噶啦。咁啊即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其實關於阿 Trump 嘅 interview 啊，即係同啊一個電話俾啊國際組織 FIFA 嗰個主席啊 Infantino 咁就即係可以 suspend 嗰個紅牌嘅俾嗰個邊個要出場咧？但而家就話咧，即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啊 IOC 咧就決定即係唔調查呢個嘅事件嘅。咁我認為真係。係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啊！咁即係又一次證明咗阿 Trump 嗰啲即係啲婆婆左度咧，又可以 get away 咁啊！但係對以後嘅即係如果你睇，如果中國即係中國同做同一樣嘢啦，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咧，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嗰輿論咧，即係翻啲覆地啊！即係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即係我認為一個先係好壞嘅先例啊！唔該。
0: 好，多謝阿 Stephen 啦。其實咧，而家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姆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下盧太同埋阿華哥。
14: 時事風雲
1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6: 節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翻返嚟星期五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开心女士同埋林以良先生。我哋今日嘅电话就非常之兴旺啊，大家嘅意见都非常之好嘅。咁啊，电话旁边啊，卢太就等咗好耐啦。系卢太，请讲。
16: 系啊，我今朝早听到啊，Donald Trump 话，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国家佢哋想做晒添啊。阿张太唔知听唔听到啦，系咁啦，拜拜。
0: 好啊，多谢阿卢太。OK， 咁啊，其实咧，阿 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即系离谱啦吓。好，我哋听听阿华哥先。系华哥，请讲。
17: 喂，系啊，英姐，咁系开心姐，咁系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唔留意，唔记得咗啊，贵姓啊，个名啊，咁啊，
0: 林
17: 清夫啊，唔记得。
0: 林，你揾边位两位嘉宾？
17: 系啊，
0: 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女士咧，
17: OK 啊，开心姐帮我以量啊，以量。讲打波讲咗几次啊，两三次啊啦，咁啊，细佬或者讲输咗花水咁啦，咁啊，头先啱啱嗰位听众又得倾咗阿侵讲阿侵啦，我又攞阿侵开出嚟讲少少啦。不过讲我哋祖国先，中国我哋中国嗰边啦，我希望啦，真得好似我哋有啲白水好似差唔多係好似青少年攞國足啊，攞到個世界盃差唔多國足可以學學校啊，佢哋咁啦。因為就話好似又話有呢個打破紀錄啊咩啊，嗰啲球證啦，好似係有咧差唔多係有邊啦，段時間啦，係啱啱呢個世界盃係話。差唔多我哋三個球證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喎，又好似打破紀錄咁乜嘢嘅，我唔知道，我記得好似咁講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大啲國家辦咗美國嗰冇話咁政治化，一唔係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世界盃個主席噶。差唔多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我哋去要求佢落台啊嘛。仲有阿侵哥，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辦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話：，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二三十秒鐘仲企喺度㗎，諗住人哋送埋個金杯俾佢哋係咪
0: 好多謝你華哥。其實華哥剛才講關於中國，我現在給一些資料給各位聽眾。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的世界盃外圍賽，全世界有211隊211個國家參加。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的世界盃，正是2002年那一屆才成功進身這個世界盃，就編在死亡之組，就同組有巴西、土耳其和哥斯特尼加。中國在分組賽就三戰就全敗，失了九球未有入球，之後亦都未嘗進身這個世界盃。在2026年的世界盃外圍賽，中國一共踢了16場比賽，贏了5場，輸了9場，和了2場，成績都不是那麼好。儘管我們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是中國球迷呢對世界盃的熱情就非常之高漲的。這次的世界盃的賽事因為時差的因素，中國在轉播時間的時候多數都是凌晨的，加上今年的中國的國足已經連續六屆是沒有參加這個世界盃的。咁啊，初時估計咧，中國嘅國民嘅收視率唔高啦，咁一度咧世界盃嘅估計啊，只係得 0.7%， 但係咧後嚟發現啊，估計錯誤啦，以南韓對捷克呢個小組賽咧，收視咧係破咗1.4嘅市場份額咧係超過 20%， 意味住我哋中國每開緊嘅五台電視機咧，就有一台咧係睇緊呢個世界盃，係全場嘅最高收視率咧。一度飆升到咧 1.9%， 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係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1: ，OK， 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樣，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佢係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 赢世界杯咁啊，咁咧就入世界杯，可能如果下次真系六十四队咧，就有机会
0: 有机会，
1: 但系就可惜就即系除咗2002年之后咧，几次都系唔系咁好嘅。今次嚟讲，2016年咧，佢最后尾嗰场输俾越南3-1，即系越南都唔系一个好强嘅，
0: 唔系强队嚟，
1: 唔系强队嚟噶嘛，系啊，咁即系2002年嗰时咧，佢系请咗一个Serbia 嘅
0: 教练
1: 啦，系啊，佢系波兰，咁佢嗰阵时中国人叫佢做神奇教练，咁佢都仍喺做教练嗰两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个objective 咧，就即系话系中国入咗嚟个世界杯咁样啦。咁你今即系。中国系喺世界杯嚟讲系比较系弱啦。咁2022年嗰时咧，佢曾经有俾四个巴西嘅球员入中国籍，咁咧就系四个三
0: 中国踢波，
1: 中国踢波咁样，但系都系入唔到呢个即系喺外围嗰度筛出嚟，咁系都入唔到，但系都可能有啲希望咧。点解咧？最近今年一月嗰时咧，系亚洲杯嗰时咧。是中国嗰队under 即係23岁以下嗰队呢，就係、是、入到呢个决赛咁、就係输俾日本4-0英大，起码都入到，当係一个
0: 有得进步。
1: 一个进步咁样係啦，咁希望有咁嘅开始呢，到将来喺中国嚟讲喺足球嗰度有啲。
0: 其实我哋中国嘅足总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噶啦，即系我哋有时我哋上网都睇到啦，即系啲贪污情况啊咁样。但系头先阿华哥都讲嘅就话，我哋嘅青少年嗰足球队喺意大利赢咗嗰场比赛咧，就其实系我哋嘅希望嚟嘅、即系世界杯嘅即系年青年组嘅系一个希望。咁开心姐，你有咩点睇啊？关于旅游业咧？
2: 哦，咁当然头先都讲咗嘅，就带动咗我哋 B 省嘅旅游事业啦。咁希望我哋现在嘅省政府咧，能够系接波啦。因为你有个潮流入咗嚟，但系你要点样去即系消化佢，将佢打通呢个命脉，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温哥华咁靓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对啦，即系旅游嘅配对咧，系咪足够去配对咧？呢个系好重要性。譬如果你话有游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够咧，咁你酒店昂贵嘅时候咧，人哋会却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系加倍努力。咁但系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咧，除咗呢个旅游事业之外咧，对本国嚟讲系有一个绝对有益处嘅。但系我又喺另外一个睇法咧，头先阿月良兄都经教讲过，即系话中国政府当年能够俾几个即系外籍人士入中国籍，去代表中国球队出赛。喺呢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喺到全个世界足球比赛咧，系好多嘅文化交流。大家你睇到啊，每个国家都唔系个纯种嘅，譬如话佢哋嘅国家人都系有侵咗。招揽咗世界各地嘅名将，系加入佢哋嗰个国家队，希望能够代表佢哋个国家咧，赢取咗个比赛，就系即系一个威风啦。咁喺呢个咁嘅文化交流咧，种族系和谐咗啦，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睇到，就算英国队有唔同嘅白种人，或者我哋叫有肤色嘅人士，我哋加拿大队都系一样吓，所以我觉得呢样咧。喺呢个足球个推广咧，就喺呢个文化所谓交流里边咧，系一个和谐嘅社会，
0: 多元文化
2: 非常之好。咁啊，再加嘢咧，头先就阿耀兄都讲，即系话我哋青年队赢咗啦。咁我哋喺呢度方面咧，体育唔系净系我哋冰球，我哋仲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
0: 尤其是
2: 我哋女士嘅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系响当当赢咗奥运会嘅金牌。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政府能够体育。推广嘅话咧，系非常之好。
0: 好，我哋去去呢个新闻简报之后，再翻翻嚟听下木子先生嘅电话。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姚崇英。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嘅影响，佢系咪真系团结世界呢？定系话好似特朗普咁咧，用政治咧系令到影响到呢个世界杯嘅运作咧？咁好，我哋电话旁边有阿 Ling 啊，我系阿 Ling， 有咩补充呢？
18: 我想问咧，依家整咗嗰啲 soccer 嗰啲装修 decor 咧，系咪要拎走噶啦？有得冇得保留翻噶？咁依家咧夏天嘛，第日冬天就冇啦。
0: 应该
18: 咁，其实我又有啲兴趣喎，唔知道我哋有冇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将嗰啲咁耐以来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摆喺嗰度等人哋嚟旅游睇咯。咁我啊咁考虑下啫嘛。咁其實你話陳開心佢話嗰啲足球文化都得嘅喎，香港都咪請人哋嚟打波嘅，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波。我覺得如果係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都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想或者都有啲兴趣啊，你哋认为点样咧？
0: 系好多谢你嘅意见同埋提问。嗱，咁啊，开心姐你答答啦。
18: 啊，仲有，仲有，
0: 系
18: 喂，
0: 系你讲，你
18: 讲。我想问咧，我想问咧，嗰、那个 fans 同埋 Argentina 咧，我觉得佢打第 final four 好过final 喎，好似最 last 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奖，想俾人哋嘅，我个感觉系咁，唔知你哋个专家。评判
0: 好，
18: 同我睇
0: 法有
18: 咩唔同？
0: 好好好好， okay. 我哋揾阿以良兄答你。
1: O、okay, K， 你拎头讲最后尾嗰场系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点解咧？即系阿根廷咧，佢 end up 输咗，但系佢同埋输咧，即系我觉得即系都几肉酸啊。点解咧？因为佢成场咧九十分钟即系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咧，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系吓。一个 shot 都冇，唔系话射正，因为一个 shot attempt 即系可以话尝试射门嘅都冇咁样。咁西班牙有15个咁样啦。咁佢喂变咗即系跟住，我讲话西班牙揿住嚟打咁样去即系如果即系变咗系一个我哋睇，即系我哋中立个立场去睇嗰咧，就觉得唔系话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啊！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大。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冇错。即系头先阿林哥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你话讲之前嗰一日。是打第三名的法国对英国那场就好看。
0: 是啦没错啦。
1: 六比四咁大把即
0: 是你的技术。咁追上去啦好精彩㗎啦。开心姐头先我想你话回应一下拎嗰啲嘢。
2: 应该我所知道呢就是 Science World 科学馆嗰、那个足球个形态呢应该是一路保留到今年起码九月嘅。咁downtown Grenfell 街嗰个行人步街呢即係都係會保留到九月中旬咁就下，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包括我都未打卡啦，因為我上嗰輪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呢就快咗去打卡啦。我哋難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能夠現場即係睇得到呢，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福氣嚟嘅。
0: 咁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個步行街或者我哋嗰、那個Pacific Center 嗰度附近啊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一個大型嘅活動咧，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嘅唐人街啦。嗱，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嘅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咧？咁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咧？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又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嘅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溫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溫哥華搞噶嘛，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te，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 温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咧？咁我希望咧，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啲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咧。咁嗱，咁就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講呢、這個。这个世界杯的一啲啲历史啦，第一届的世界杯呢就是1930年呢就在南美的乌拉圭的举行的，跟住每四年呢就举办一次，只是在1942年和1946年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停办。咁赛事呢由外围赛、决赛周即是正式的比赛等两个阶段呢是构成的。外围赛的同埋决赛周开幕前的三年呢，即係呢個外圍賽咧，係呢三年之內咧，係陸續去舉辦嘅，由各大洲嘅球隊咧，係爭奪呢個晉身呢個名額嘅。咁啊，即係譬如晉身入呢個48隊或者32隊嘅名額啦。咁啊，截至到2026年咧，世界盃咧共舉辦咗23屆。咁下一屆咧就24屆咧，就會係迎嚟咗呢個世界盃嘅100周年嘅。截至目前为止咧，共有8支嘅国家代表队咧，曾经咧系获得个冠军嘅。巴西咧就系唯一一支咧，就从未缺席过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嘅代表队嘅。曾经咧5次夺冠，德国同埋意大利就3次夺冠。咁阿根廷咧就德国同意大利系4次夺冠嘅，而阿根廷咧就3次夺冠。乌拉圭同埋法国同埋西班牙咧，每个国都有2次咧系攞到冠军嘅。英格蘭咧係攞到1次嘅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世界盃嘅，即係每次冠軍嘅一個歷史嚟嘅。伊龍兄有咩補充啊？
1: 係我補充關於即係一樣嘢對佢特別咧，就關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文化交流，即係世界性咁。而家好多球員咧，因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係父母國籍嘅問題，其實可以咧代表有乜揀？即係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緊個國家，又話係。出世个国家又系父母嘅有关系嘅国家，所以有啲咁嘅简化。但系有一样嘢仲系，我觉得有啲特别咧，就系关于球教练啦，教练啦。今次咧嗱48队啦，有26个队嘅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嘅，唔系佢哋呢啲系呀，
0: 唔系本国嘅，
1: 唔系本国嘅系呀。我就觉得哇，咁我今次睇哇咁犀利嘅咩？上次世界杯咧32队啦。有8个，即系得8个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咁样。咁你有噶第二个国籍嗰啲冇问题。你话譬如啲细啲国家，譬如之前中国头先我提过系或者系啲非洲国家咁样，嗰啲第二啲国家系嘅国籍教练咁冇问题。但系有今次咧，唔系喎，啲强国都系用其他嘅，譬如英国咧用德国嘅个教练系德国啦，巴西咧用意大利嘅教练咧。嗱，比利時啊、葡萄牙啊、咁加拿大、美國，佢哋都係用其他啲教練係其他國
0: 家。其實就好似頭先開心姐講嘅多元文化，
1: 多元化冇錯啦，係啊，咁啊，所以呢個趨勢我諗呢個係好事嘅，因為大家嚟個即係你
0: 互相交流，互相幫助
1: 咁樣係啊。好似阿根廷佢有，其實佢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盃嗰啲隊咩有6個係阿根廷。直嘅教练嚟嘅，
0: 开心啫。
2: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即系话喺个制度上啊，即系唔好俾阿特朗普呢位即系人听，即系喺度搞乱党咧。咁我觉得即系揸正我哋所谓规矩咧，呢个对世界文化个交流咧，呢个系好重要。不过头先我补充咧，即系话究竟如果我哋下一届加多嘅球队成64队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就太长啦，因为而家。我哋已经48队已经系用咗个半月时间，即系睇呢个总决赛嚟讲咧，即系喺一年里边12个月，我哋如果将所有时间就睇足球咧，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就会被打扰咗啦。咁我觉得就48队已经系应该系好足够嘅吓。咁喺呢度呢，我就借华侨之声呢个大气波呢，喺想多谢我哋所有嘅华侨之声同埋所有嘅善长人翁，因为我上个礼拜呢就为咗华工安乐院做咗个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仗呢，係好高兴呢，我哋全场爆棚呢，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长人翁呢，我哋总共筹咗36,168蚊，多谢晒你哋。
0: 好，我做一个总结啊。2026嘅世界杯口号咧就系足球团结世界嘅。咁啊，而家呢个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为一名观众同埋球迷，我认为世界杯咧系带出咗呢个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战嘅国家，好似美国啊、伊朗咁咧，两国嘅足球队都可以参加呢个世界杯嘅比赛。虽然咧伊朗得到唔公平嘅对待啦，但系这系俾即系一日嘅入境签证啊，咁啊令到嗰啲球员啊周居劳动啦。但系伊朗咧都最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呢个赛事，咁我乐观地认为咧，足球呢个比赛咧能够凌驾于军事同埋即系政治嘅争拗咧，系一种好事嚟噶。呢个精神或者口号咧，就应该继续去运用嘅。咁啊，亦都讲俾我哋听咧，呢个纷争嘅年代咧，通过足球咧呢种世界嘅共同语言咧，系可以减少咧。以强凌弱或者国家之间嘅矛盾，这个世界咧需要多啲足球比赛。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多谢两位嘉宾，拜拜，
2: 拜拜，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0: 乌姐姐早晨，乌姐姐
1: 早晨早晨，
0: 忙到不得了啦，小朋友又做戏，你自己又做戏，
1: 忙是好事嚟嘅，因为暑期啦嘛，好多学校啊表演啊都有啊，咁都系真系比自己做戏仲忙啊！
0: 好啦，我唔同你闲谈啦，你精确地报道一下一啲事啦吓。
1: 好啊好啊，嗱又系去饮啦，都系哇，日日都去饮，成日都去饮。咁啊，今次去饮咧就系刘建荣师傅啊，佢啊，咁佢都呢几年咧都开始有摆寿宴啦，咁。今次咧就好开心啦，又见到佢好健康啦，咁大家咧都系仔仔一堂啦，咁今年咧有少少特别嘅，咁特别就系咩咧？佢啲孙女啊、孙仔啊都开始好似好大个啦，已经
0: 啊，唔系开始啦，应该好大个噶啦都吓。
1: 睇下啲小朋友都係觉得有啲大个嘅，因为佢哋本身細个嗰时呢都肥肥㗎嘛，好大隻㗎嘛，好大嚿㗎嘛，咁而家大个咗呢都仍然即係虽然话拉长咗啦，但係都係仍然都好大嚿下。咁我就唔係好认得佢哋嘅，因为我哋唔接触比较少啦。咁啊，见到阿子欣咧，即系女女啦，子欣咧就都系一样好大嚿嘛，咁佢老公又系好大嚿，咁佢个女女咧，今年咧就居然咧就表演节目喎，佢表演咩咧就都有啲惊喜喎，
0: 拉琴，拉琴，
1: 俾你估多一次，
0: 唔估，跳芭蕾舞。
1: 比跳芭蕾舞仲要劲嘅，系跳肚皮舞，
0: 犀利啦，犀利啦，犀利啦！哇，好开心啊，
1: 好犀利啊，系啊，咁咧，同埋咧，佢可能已经大个女啦，咁佢化妆咧就系化而家咧嗰啲好新潮嘅，原来咧我真系背啊，原来依家兴咧就系化妆化啲泰式化妆
0: 哦。
1: 泰國式化妝，化咗出嚟即係個粉底咧比較黑嘅，即係膚色化出嚟比較黑嘅，你會覺得佢係似亞洲人啦。咁同埋眼一毛啊都比較長啊咁嗰啲咧。咁佢哋係即係做呢個 style 嘅呢個形態嘅，咁可能佢又諗住跳舞就濃妝啲啦，咁咪頭髮黑黑啊咁樣啦，長長黑黑咁樣。我整個咧都唔似香港人，似外地人嘅。咁原來咧，我真係佢哋後屘佢哋話俾我聽，而家興啊泰式化妝啊咁。咁我真係新一輩。
0: 我都好背喎，我都係第一次聽啫喎。
1: 咁佢就化咗黑黑咁樣樣咧，真係唔係幾似香港人嘅。咁但係咧都好 cute 啦。咁因为佢肥肥嘟嘟咁样咧，又突个肚皮出嚟啊，咁又蹬下咁，你可以想象得到系几 Q 嘅一件事。
0: 系。
1: 咁当然佢系好认真跳啦，同埋佢已经系大个女啦嘛，即系唔系嗰啲细细个六七岁嗰种 Q 啊，佢系而家系十我谂系十二三岁嗰种 Q 咧系唔同嘅。即系少女嗰种 Q 嘛，咁啊，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好可爱嘅一个女孩啊。咁去跳舞嘅时候咧，哇！妈妈咧喺侧边啊，子欣啊喺侧边咧就睇到，哇！好开心啊，佢都觉得好惊喜咁样，又觉得好似好耐都冇睇佢跳舞咁。咁啊，当然啊，阿老爷啊最开心啦，咁见到孙女啊孙仔啊都大个啦，系咪都饮得杯落啦，咁大家咧都系同平时一样啦，又系吃喝玩乐啊，咁都系一大班老朋友啊一齐啊。
0: 咁今次冇你啲哈碌镜头出现啊嘛？
1: 唔敢啦，再有咩？太多飲宴啦，实在而家都唔系好记得自己有咁多哈碌嘅添。咁啦，嗱，我哋又转个话题啦，唔好成日听啊。

0: 即係去吃喝玩樂啦。咁就最近咧就走咗去呢個西九文化區茶館劇場啊。看了一个叫《星火生存在茶馆》的一个粤曲演唱会，是由香港粤乐曲艺总会主办的，即是以前由杨丽红阿红姐创立那个啦，是啦是啦是啦，咁啊就好奇怪嘅，咦无端端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演唱会噶？咁
1: 点解咧？
0: 咁呢个演唱会咧就系、是、一啲曾經參加過他們舉辦的粵曲比賽，一些參賽者和一些優勝者的表演來的。因為呢我的學生呢有參加嘛，所以他就給了飛我去看，所以呢就知道有個這樣的節目咯。原來呢他這個節目呢就是之前呢就前一天呢就有一個叫曲艺飞扬奖中青的节目嘅，咁咧就系、是、有啊龙冠天啦、啊、黄成斌啦、啊、关海山、林子清、吴敏婷、张宝华、杨丽红、阮兆辉、何伟力嘅建业，咁系即系老中青，咁佢冇话讲老啦，咁啊奖中青咁嚟演唱，有一个咁嘅演唱会嘅。我睇嗰个咧就系、是、夜场嚟嘅，佢哋呢个奖中青咧就系入场嚟嘅。咁呢个夜场咧就全部都系年青人啦，咁就又唔同睇法喎。有啲人话诶，而家睇下呢啲仲好啦。因为啲大老官已经知道晒佢哋点唱啦，声音系点啊，点样演绎啊，咁而家睇呢啲年轻人咧，又有佢哋年轻人嘅味道啦，
1: 有啲新鲜感，
0: 演绎方法啦，有啲唔同啊，系啊，有啲唔同啦，咁同埋人靓歌甜啊，咁又唔同嘅睇上去，咁咧就系、是、都歌都几多噶，原来咧佢哋就话就系、是、啲歌咧就希望系20分钟内，咁就可以唱多几个啦，咁第一只咧就有无情宝剑有情天啦，就系、是、莫昆仑拍呢个掌卓皮，睇莫昆仑咧就喺戏棚度多嘅，唱歌咧就真系第一次啦，咁。咁呢就據聞咧，佢哋今次咧就係需要著長即係中式嘅衫嘅。咁唔知係咪佢突然之間話要中著中式衫咧？阿莫君倫咧就即係揾唔切衫咁樣佢。佢著咗一件衫咧係扣唔埋紐嘅。見到佢都係因為借人哋，好明顯咧就唔係自己嘅嗰件衫。
1: 咁佢可以唔扣嘅，打開啊，然後著個底打底的白衫啊，或者黑衫啊，咁都得嘅。
0: 咁我又唔知佢点样研究啦。咁可能佢谂住啲男仔咧咁谂嘅，着咗就算咁样噶嘛，即系冇似女仔咁咁讲究啊咁。咁啊，好得意咯，见到佢好 Q 啦，
1: 笑人啦、啊、
0: 吓。咁咧就系跟住就有徐子朗唱《再进审员》啦。仲有陈嘉熙、吕子峰就唱《倾薄明》。跟住咧就又系黄允嘉咧就唱卓文君嘅，
1: 系啦。咁头先你讲咧就系、是、唱再进审员啦。咁我有啲疑问啊，即系年轻人唱再进审员，咁、那个味道系如何咧？
0: 你都问得好好啊，因为再进审员咧，徐子朗其实已经唱咗好多次噶啦。
1: 哦，
0: 咁佢应该拿捏得系比较是纯熟的。咁、啊、佢演就演过啦，唱就唱过。咁呢条问题呢我喺后台嗰时候我就问啊，问啊黄允嘉先嘅，其实，我问黄允嘉点解次次好似我都听咗你唱咗好多次嘅呢只歌唱文君咁。咁佢喺度笑，佢话系，佢话下次唔唱啦咁。咁跟住隔篱啊徐子朗自己爆自己，佢话我唱再进审员都好多次，咁佢咁我话我话啊，咁你哋唔紧要啦，继续唱咪即系可以磨练多啲啦。咁佢话系啊，唱到自己70岁都仍然唱呢只歌噶。咁佢哋都好笑啲年轻人啊。咁佢哋就觉得好好玩嘅，其实都
1: 咁好啊，继续去磨练啦。
0: 系啊，咁另外咧就有温耀星同何卓莹咧就唱《胡不归之遗妻》。温耀星咧就即系唱家班嚟噶啦，差唔多即系佢一出道嗰时就觉得佢系唱歌唱得好好噶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佢而家好似把声咧越唱越成熟啊，即系有啲老气。
1: 哦，
0: 即系冇咗即系后生仔女嗰啲尖子啦，都冇。
1: 哦，
0: 佢而家好沧桑味啊，佢唱得好沧桑味。
1: 哦，
0: 同埋佢自己好 enjoy， 好享受喺度唱歌咁。
1: 哦，诶，
0: 啲嗰啲腔口咧就好纯熟啦，咁有好多花子喺里面。咁佢可能咧真系好鬼中意唱歌，我觉得佢。咁跟住咧就有阿佘嘉乐啦，佘嘉乐又系好中意唱歌，我发觉佢，因为佢系音乐师傅嚟噶嘛，佢即系成日即系企上个台上面唱歌。系啦，咁佢今次咧就好 cute 啦，又系唱一只叫做《师傅仔雪梨园》啊。咁呢只歌咧就系自己作嘅。
1: 哦，
0: 系我都系第一次唱嘅，咁佢系一个好似说唱咁样嘅歌嚟嘅，就系讲话诶曲系点样啊，啲梨园系点样样啊，有啲咩啊咁样啊，咁咧就作咗一首咁嘅歌。咁当然我哋喺后台倾偈嗰时咧，佢话哎呀，佢话真系背歌咧，背歌词咧背得好辛苦啊。佢话咧其实佢唔系擅长背歌词啦，
1: 咁佢可以揸曲噶，
0: 所以咧佢都好担心。
1: 系
0: 啦，咁佢就我觉得呢只歌因为佢自己作，所以佢就即系唱错都唔系好觉啦，即系佢自己可以兜得翻嘛。咁都系几得意嘅一只歌嚟嘅，咁听上去又都觉得系好有趣嘅。其实佢就当一个推广粤曲嘅一只歌。
1: 嗯，佢呢首曲咧主着重系帮我啊，定系小曲多咧？
0: 都是帮忙多的，譬如一些南音啊、木语啊，咁都送白榄啊，咁嗰啲
1: 以嗰类嘅，
0: 系啊，嗰啲说书嗰啲系啊，
1: 系啊。
0: 咁跟住咧就系卢月彤、卢月玲啦，嗰啲学生唱《楼台一别》啦。咁另外咧就有卢海怡唱《超级出赛》啦。咁原来成晚咧，哇！我觉得原来咧都有好几个都系我啲学生嚟喎。
1: 阿老师你都唔知
0: 道，系我自己都唔知道去到先，我以为几个都系我个学生嚟嘅。咁咁卢海怡就发挥得很好嘅，因为佢都而家都已经做咗妈咪啦。就呢个超级出赛，佢都由细唱到大嘅，都系咁。我觉得佢而家系唱得比较更加好嘅唱得，因为佢可以拿捏得舒服嘅，就有翻自己舒服嘅地方喺度嘅，即系唔系话一味系唱红线女腔，
1: 系
0: 咁将佢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咁样啦。咁而家系唱得比较舒服嘅，系啦。咁我两个学生咧就卢月同卢月玲咧就弊啦，因为咧阿老师就拣咗呢只楼台一别，就谂住咧系容易歌啦，咁我咁大家如果唱过呢只歌嘅人都会觉得系容易嘅，点知佢哋两个咧就系新歌仔，
1: 哦，
0: 系完全咧就话好辛苦啦，即系因为学得辛苦啦，又背得辛苦啦，同埋咧系佢拿捏唔到，应该点样唱歌，又撞初次同佢唱练嗰时咧又撞板又走音，哎呀我话死火啦，都唔知点唱，我话你不如改翻你自己想唱嗰啲歌啦，咁咁佢哋话哎呀我练咗咁耐啦，同埋咧都想唱只新歌咁。咁佢哋所以就變咗戰戰兢兢啦，我就我話你不如真係去唱局度唱幾次先啦。咁佢哋終於都係要去唱局度唱幾次，都係唱到甩甩流流，唔知點解一隻咁簡單嘅樓台一別都唱到甩甩流流。
1: 但係最緊要係當晚係當日係點樣咧？
0: 当晚佢哋咧就好奇怪吓，发挥得非常之好。
1: 通常都系咁嘅，平时就甩漏噶啦。我自己都觉得系，但系一出咗个虎道门咧，诶几大系几大咧，烧埋系烧埋。
0: 咁啊唱得都几好添啊，真系。咁啊系啊，咁啊佢爸爸妈妈都好满意啦。咁当然都，咁佢爸爸妈妈。都是唱粵曲的嘛，所以他們都經常都說在家裡都被爸爸媽媽罵，說這裡唱得不好，那個都唱得不好，他們有很大壓力，終於可以交功課，這樣就已經很開心了，我都擔心，哎呀唱得流流流，那就真是醜死怪了，幸好 哎，都买阿韩啦，咁都唱得都唔错，咁一只普通咁普通嘅歌，冇理由会唱得差嘅，系咪？咁真系唔知点解啦，真系。咁另外咧就系、是、金卓敏同徐淑仪咧唱《十钗结缘》啦，另外就有连广腾咧就唱《珠变回潮》，苏颂来、詹丽君咧就唱《孔雀东南飞》嘅，咁呢啲歌呢同埋呢几个咧都系老唔系老气骨咯，叫即系都有经验唱歌噶啦，都唔系初次唱嘅歌啦。
1: 嗯，
0: 咁就系又好声啦，又甜美啦，咁同埋《孔雀东南飞》都系一只考试歌啦。
1: 系啊系啊，
0: 我成日话呢就系考试歌，嗰啲学生话咩叫考试歌？我话梗系考试歌啦，一人唱一句你。你是但一個走音都搞唔掂，咁你呢一晚唱歌咧就有啲辛苦嘅，因為真係好耐冇去茶館度聽歌啦。咁我咧就坐咗第二行，嗰條頸咧就卧到好高，咁咧就好都幾辛苦下嘅。其實因為我想差啲叫佢哋，你哋唔好企咁前啊，陰公，真係嗰條頸好辛苦。因为个台好高同埋好近啊嘛，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咁咧就我哋可能唔知咪即系个样咧几辛苦下，咁跟住咧就听到阿陈嘉熙话咧，见到我哋咧睇到皱晒眉头，佢话系咪唱得好差？我话唔系，系因为咧我哋睇得辛苦，
1: 系，
0: 好搞笑，系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好聽嘅晚上嚟嘅，咁又可以去後台度探下班啊，咁同啲年青人講下笑啊，咁我哋都好開心嘅喺後台度傾偈嘅，傾得好開心，因為其實同佢哋啲年青人唔係話真係實在太熟嘅，因為好多時都係有啲場合度見到面啊，大家都唔會話點樣傾偈嘅。咁如果你話喺比賽期間，更加唔會傾偈啦。
1: 更加唔得啦，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更加唔會啦，即係咁。但係呢一次咧，就因為佢哋又唔係啲咩比賽啊，又唔係成啊，咁都係純粹係好似嘅一個成果嘅表演啦、啊。咁大家都係比較放鬆下，咁、啊、希望佢哋就繼續努力啦。
1: 係咯，大家都努力啦。正如咁，你頭先話咧，坐得近咧，即係條頸好辛苦嘅，係啊！好似我嗰日去睇世界盃決賽啦，我遲遲都先至買飛去戲院度睇，咁啊，淨係得翻第一行有位，同埋最尾嗰行得翻一個位，我都係諗下唔好第一行啊，昂高個頭好辛苦啊，都係寧願最尾嗰一行望落去會好啲，舒服啲咯嚇。
0: 係，咁你睇。睇波都睇远好过睇近嘅，系啊，唔系个头咧要揈嚟揈去咯，睇左边右边，你个头都会不停咁拧噶嘛。
1: 系啦系
0: 啦，咁大家努力之余，我又要开始再努力啦，我开始工作啦。
1: 好啦，多谢阿乌
0: 小妹要失陪啦。
1: 系啊，多谢晒阿乌就系用咁宝贵休息嘅时间嚟到同我哋做节目啦。
0: 拜拜。
1: 好啦，拜拜乌姐。
0: 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自有罗家宝独唱《沈园提壁》。

山高张寿宪。坐审员烟雾随啊，花为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呀。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啊。端唱红。

愁，泪痕何入鉴笑头，桃花落闲池光。

0: 刚才是罗家宝独唱沈园提壁的片段。现在报告玲珑妙韵粤艺乐坊主办玲珑妙韵2026演出资料，日期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时间中午12:30，是中午12:30，地点温哥华华埠中华文化中心。当日的节目是有四首唱曲和四出自子戏，唱曲是有绝唱胡家十八拍、徐少求、谢雪飞合唱、秃笔情缘、周巧玉、萧远庄合唱、穆桂英挂帅平西、林少奇、胡丽君合唱、白花亭赠剑、蒋凤仪、何少仪合唱。自子戏是有万姜女寻夫、谢丽卿、花海伦合演，白龙关上卷是楚燕娥、郑秀珍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还有梁小玲客串演出。血浅未央宫，杨海成、花海伦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欢喜冤家闹洞房，谢丽卿、郑秀珍合演。票价是有 VIP 票和20元的票，查询电话604-312-3389 604-312-3389。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著是有林家宝、麦玉清合唱花艷状元紅故事的《紅如星隱狀元來》。

0: 师父又来，
1: 贪多开手。
0: 太夫人命我前来看病啊，
1: 不看也罢。
0: 此话何解呢？
1: 郎中。

0: 师傅，请将病状讲来，待我开几剂苦囊之药啊！
1: 苦囊之药也难除病根，你还是回去吧。

0: 妈的街灵万岁，嗨呀灵人，
1: 系嗰个冯星贼子。
0: 吓，冯星系贼

师父，我睇你呀、啊。

0: 中，你何必如此伤怀呢？
1: 艳红，艳红，你看看我是谁呀？

0: 你起身啦、
1: 啊！哦，要我起身啊？冇咁易。
0: 你要点啊？
1: 要答应再续前盟啊！
0: 咁好啦，就原谅你一次啦，起身啦、啊。

才是林家宝、莫玉清合唱《红如星引状元来》。现在再一次报告玲珑妙韵粤艺乐坊主办玲珑妙韵2026演出资料，日期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时间中午12:30，是中午12:30，地点温哥华华埠中华文化中心。当日的节目是有四首唱曲和四出折子戏，唱曲是有绝唱胡家十八拍、徐少求、谢雪飞合唱、秃笔情缘、周巧玉、萧远庄合唱、穆桂英挂帅平西、林少奇、胡丽君合唱、白花亭赠剑、蒋凤仪、何少仪合唱。折子戏是有万姜女寻夫、谢丽卿、花海伦合演，白龙关上卷是楚燕娥、郑秀珍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还有梁小玲客串演出。血浅未央宫杨海成、花海伦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欢喜冤家闹洞房，谢丽卿、郑秀珍合演。票价是有 VIP 票和20元的票，查询电话604-312-3389 604-312-3389。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

0: 医生啊，咁我谂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听过心脏入边咧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系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呢？
1: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嘅。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紧哦，惊系心脏病发啊，讲紧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系个叫四房两厅嘅屋一样。咁呢啲血流呢就系单向嘅流动嘅，只会向前行嘅啫。即系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帮佢介绍间屋俾佢周围睇下啲嘢，咁你即系向前行，因为你唔会睇完一间房就翻翻去噶嘛。
0: 嗯，
1: 啲血咧就向前走噶噃。咁咧由一间房去到另一间房中间咧就有啲所谓嘅门啦，就系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系叫做单向嘅推拉门嚟嘅啫，即系佢哋唔会向另一边开嘅，只会系向即系个血流嘅方向开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间房去到第二间房嘅时候咧，咁道门就打开。咁然後啲血流過咗之後，去咗第二間房咧，嗰啲心瓣咧就會關合噶啦。
0: 嗯，係啦。咁講到呢個心瓣常見會有啲咩嘅問題咧，陳醫生？
1: 咁如果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呢啲門學你話啫，佢係一日廿四小時，差唔多每一分鐘都個泵血嘅時候，佢都有開有關嘅話，你可以想象到，其實佢隨住年月增長啦。个病人年月增长嘅时候，佢会有退化性嘅问题嘅。咁啲门有咩问题呢？一道门有问题就系佢可能开嘅时候，佢开得唔晒啦，开唔尽啦，或者佢闩嘅时候咧，就闩得唔冚啦。咁其实实际变成咩毛病呢？如果佢开唔到嘅时候咧，就所谓叫做心瓣嘅狭窄嘅 stenosis。咁开得唔好嘅时候，啲血咧咪流唔过去咯。咁个泵咧就要更加大力将啲血咧泵去前方啦。咁就形成呢个可能心脏会疲劳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佢要生嘅时候佢生得唔含呢，就会形成呢个反流或者倒流啦，正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咁呢个情况底下呢，就啲血呢就返流返去流回呢之前嗰间房度啦。咁之前嗰间房呢嗰、那个组织呢，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墙壁呢，就因为有更多嘅血流影响到关系呢，就可能扯阔咗。咁成个结构上呢就产生咗叫做病变啦。咁病变会引起第二啲并发症，我阵间会再讲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况啦。
0: 嗯哼，陈医生啦，讲到咧，譬如心瓣会唔会似花瓣咁有几块嘅咧？定系即系一块有几多块嘅咧？
1: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
0: 嗯、
1: 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
0: 嗯。
1: 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簡單講一講，就係你一個人如果佢泵血嘅時候咧，嗰、那個左心室就係做最大嘅功效啦，將個血咧係血流去幫佢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後咧，血流咗全身之後咧，就右邊嘅嗰叫大嗰只大靜脈咧，啲血咧就會流翻去呢個叫做右心房啦。咁、
0: 嗯、
1: 右心房咧就經過第一道門，呢、這個叫做右邊嘅就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啦，就去到右心室就係、是、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實已經冇氧氣嘅血咧，就泵去呢個肺部啦。經過呢個叫做肺動脈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個肺度。咁但係呼吸嘅時候咧，氧氣入咗落個啲血液度啊，咁嗰啲養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是、pulmonary vein 咁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系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次嘅循环咧，就要经过右左边呢个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叫 mitral valve。咁头先听讲过咧，右边嗰叫做 tricuspid， 叫做三尖，左边呢个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头先你问到啦，佢都有几多瓣啊，或者分开几多唔同嘅门咧，就几多闸咧，就呢个唔同啦。咁然后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位，经过呢个叫主动脉瓣嘅 aortic valve 咧，佢系另一样嘅构造嚟嘅。咁好多時候咧，佢有一個叫三葉型嘅，即係佢一開嘅時候咧，分開三個方向一齊開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係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結構上嘅毛病咧，可能就唔係三葉型啦，就變咗二葉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類型咧就可能會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現咧呢個叫 倒流啊或者狭窄嘅问题啦。
0: 嗯嗯，系啦，咁啊明白。咁啊，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心烦嗰啲问题，有时又狭窄啦，有时候倒。

0: 瘤啦。咁我想问下，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1: 其实咧，就因为人体嗰个构造唔系咁完美，好多时候都咁讲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个人有一个里边咧有少少嘅倒流，即系个门唔系完全闩冚晒冇晒罅噶吓，有少少倒流，轻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时候都系正常嘅情况嚟嘅。咁至于呢个狭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时候咧系，尤其是主动脉瘤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系一个表叫做。即是退化性的病变，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岁咧，我哋睇嘅时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狭窄状都唔出奇。好多时候呢啲心翻，如果佢唔系去到中等或严重嘅问题咧，佢系完全冇病征嘅。吓、咁所以好多时候会忽略咗啦。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过之后咧，我哋啲医生好多时候系电话会诊噶嘛，好少会即系少咗啦，冇人冇啦吓，少咗会同个病人听嘅，望闻问切嗰 part 可能嗰、那个听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譬如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咯。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0: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同陳醫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2: 工作有壓力，
3: 生活好壓迫，
2: 點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
5: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0: 温哥华早晨。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出现嘅咧？
1: 是啊，好多时候如果个判证是比较迟咗啲呢，头先讲及到如果未及早做到超音波啊或者第二啲检查，我哋唔知个病呢，好多时候第一次发现嘅时候呢，可能真已经病嘅咁唔好彩，系譬如心衰竭咁去咗医院㗎啦。咁心衰竭嗰啲情况呢，例如会脚肿得好犀利啦，突然之间即系几日之内会重5-6磅好犀利嘅，即系对脚好似中咗个猪蹄一样。 咁然後個肚都會脹嘅，尤其是譬如右邊嘅瓣咧，我哋頭先提及到個右邊嗰、那個，即係連住右心室、右心房嗰個三尖瓣咧。
0: 嗯。
1: 如果嗰個瓣有嚴重倒流嘅話咧，好多時候佢個肺咧未必積水嘅，但係啲水咧就會積咗喺個肚度，同埋對腳度啦。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分分鐘要咧，你有聽過，可能有聽過誒，要肺個積水要抽水嘅。
0: 嗯嗯。
1: 咁呢啲人個肚個腹部都可能要抽液㗎，咁佢可以舒服啲。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可能個病徵係比較即係已經係遲先至發現咯，所以呢啲比較緊急嘅病徵要留意啦。
0: 嗯哼，係啦。咁啊，陳醫生啊，其實啊，頭先講過咧有四塊嘅唔同嘅瓣啦，咁唔同嘅心瓣咧，佢出現嗰個症狀有冇明顯嘅分別嘅咧？
1: 通常咧，如果係左邊嗰兩個瓣啦，即係如果係就係主動脈瓣或者係二尖瓣，即係心房、心室中左心房、左心室中間嗰塊，同埋左心室同主動脈中間嗰塊嗰兩道門啦。咁呢邊如果出現問題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會肺積水嗰類嘅問題嘅。咁病人咧會喘氣啦，咁初頭時可能真係，咦我而家下兩級樓梯，有兩層樓梯會有啲喘喎。平時冇嘅噃，再嚴重啲嘅時候就唔係啊！我而家喐一喐，我行去廁所我都喘啦。有啲咧最誇張嘅可能係，我沖個涼都喘啦。咁到最即係比較嚴重末期嘅咧，可能就係佢瞓喺度都會喘嚇、即係佢嗰我成日會問啊，病人入嚟嘅時候，我話你瞓你喘氣，你瞓覺嘅時候你咪打平瞓噶、我用兩個枕頭啊，以前用兩個枕頭，我而家用五個枕頭，或者我都要坐喺度先瞓得著嘅，因為我一瞓低我就喘氣啦。咁呢個就係比較危險嘅病徵啦。至于右边嘅咧，右边嗰个左心右心室同右心房中间嗰个三尖瓣，头先提及到啦，就系、是、个积水咧有少少唔同嘅，唔喺对系就唔喺个肺度，喺个脚同埋嗰个个肚度。咁、有阵时嗰啲病人好叻嘅，有啲佢净系照块镜咧，佢到自己个颈嗰个脉搏咧，个静脉个脉搏会好夸张噶，个肿出嚟噶，佢只系随住个脉搏咧跳到个肿下胀下胀下咁样嘅，嗰啲亦都系比较严重啲，右边嘅心瓣即系三尖瓣嘅严重倒流咧，呢啲我哋可以即系做检查时候会睇到，病人有时候都容察觉到。
0: 嗯嗯嗯，系啦，咁啊，陈医生啊，有啲乜嘢嘅即系成因嗰方面啦，会令到即系个心瓣会出现一啲嘅问题或者啲毛病出嚟咧？
1: 大致上嚟讲咧，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年月增长嗰个退化性嘅问题。咁譬如你三尖瓣啊，或者系主动脉瓣啊，呢啲好多时候退化性佢就开唔到或者闩唔到啦。咁就有另一啲情况咧，我哋会留意咧，就系、是、譬如嗰病人真系咁唔好彩，佢譬如例如佢心脏病发过嘅，即系头先先最初讲过嘅，佢心梗啊，然后要通波仔啊。咁嗰啲情况下咧，因为个心脏个墙壁啊受到影响到嘅时候咧，咁就影响到嗰道门嘅门罩啦。影响到门的门教咧，你可能就将个门框咧就扯阔咗，因为嗰个墙壁受到影响嘛。咁变咗你个门框咧就扯阔咗，咁你道门都系同样 size 嘅，你门框扯阔咗，咁你咪有倒流咯，因为你闩唔冚啊嘛。
0: 系
1: 咁呢啲情况下咧，咁当然就要解决咗嗰个血管嘅问题先啦。可能你整翻好埲墙，咁我收翻窄个门框。咁啲倒流咪会好返啲囉，所以会影响到个治疗嘅问题，阵间会再讲啦。咁另一啲比较即係特别啲嘅情况，例如我哋叫做风湿性嘅心脏病呢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啦，即係譬如依家少咗㗎啦，因为可能系你即係比较年长少少嘅朋友，可能即係而家已经系可能60岁过后，佢小朋友嘅时候呢，佢有嗰啲叫做链球菌啊，嗰啲咽喉感染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以前细个可能即系发炎啊，然后咧佢即系未有讲得切食抗生素啊，食退烧药咁咧，咁嗰啲菌其实潜伏咗喺嗰个心瓣度，影响到佢，然后有个叫做inflammatory 嘅 response， 即系炎症嘅反应咧，咁佢久而久之就变成咗嗰个瓣佢厚咗，咁到门厚咗咧，咁你想下，如果个门框得咁阔，到门厚咗，佢生嘅时候佢生得唔好，开嘅时候又好似累赘咗就开唔到，咁就变咗形成 microstenosis 啦，就系个二尖瓣嘅狭窄啦。咁呢个咧好多时候咧就可能会做手术嘅，咁然后最后一样大家会有听过或者有可能真系咁唔好彩经历过咧，就叫 tip endocarditis， 就系感染性嘅心膜炎啊，即系到门发炎啊。咁好多时候咧，呢个其实就嗰个原因咧，可能你真系俾啲污糟嘢介亲啊，即系譬如你俾啲你有啲人，我哋有好几个啲以前啲病例都系，譬如喺整车房，即系车房嘅修理汽车嘅朋友，佢整喺做车房整，俾啲铁啊嗰啲咩整亲，或者系唔好彩系睇牙医嘅时候咧，系由洗牙整牙嗰啲情况下咧有细菌感染，咁个细菌去咗个心瓣度咧，就会令到嗰、那个道门发炎啦。咁发咗炎之后咧，嗰啲细菌直情可以有机会蚕食到嗰个心瓣嘅，即系道门都嚼埋你。咁变咗你闩就闩唔到啦，咁嗰啲情况下就真係要紧急去换啦。你试想下，因为如果成个反应感染咗呢，你唔换咗佢或者整走佢嘅话呢，你係控制唔到嗰个感染嘅源头啊。 啊，咁就形成更严重嘅并发症。
0: 嗯哼，明白。好，咁如果啦，即系陈医生真系有一啲嘅症状，咁当然你睇医生先啦。咁啊，医生会有啲咩嘅方法去诊断？即系佢譬如边个反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出现呢？
1: 我就好老土啊，我老生常谈啊，我每次都系咁讲噶，一定系望闻问切噶啦。OK， 中西医都系咁啦，我谂下，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个病症先咯，因为我哋个行内嗰句就系话咧，医科生就算学嘢嘅时候咧，你个病史已经可以命中八成半嘅判症噶啦。
0: 嗯，
1: 所以睇你讲嘢或者问题是问得重唔重咯，系嘛？即系正如警察审犯一样，律师去问证人一样，系嘛？你问得准唔准嘅咧，其实个真相出咗嚟嘅好多时候。咁莫问问切，你问完个病史之后，下一步咧，如果你个病人即系话，我喘气啊，医生，咁你听咩？听心听肺啦，系嘛？最简单嘅，你冇系脉搏啦，系嘛？你听完个肺，听完个心，个心如果佢真系有杂音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要做我哋叫做黄金标准嘅超音波啦，就是俗称嘅彩超。Echocardiogram， 咁呢个就冇辐射嘅吓，咁咧就喺医院做啊。而家呢个 B 先生喺医院做，喺第二啲省可以自 office 做啦。而家第系 B 先生一定系医院做嘅吓。咁、个超音波咧就睇到头先所讲嘅四房两厅个情况啦。
0: 嗯，
1: 一睇就睇晒四房两厅个样系几多啊 ？check 穿都度埋啊，然后里边啲血流嘅压力啊，同埋嗰啲门啲开关啲状况啊，有几叻啊，全部可以睇清楚佢。咁呢个就最基本嘅黄金标准啦。咁如果真系要做其他嘢嘅，譬如真系要。即係考慮到並發症啊嗰啲情況，要做埋嗰啲心率檢查啊，然後再犀利啲，可能要做磁力共振啊，去睇下成個心臟嘅結構啊，咁樣咯。
0: 嗯，係啦，咁啊，跟住可能就到治療咯。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醫到呢一個嘅心瓣嘅問題咧，陳醫生？
1: 啊，咁又翻翻我哋原本講過嗰個概念啦，因為心瓣係咩？心瓣就門嚟噶嘛，係結構上嘅嘢嚟嘅。咁結構上嘅其實食藥就冇乜用嘅。
0: 哦。
1: 吓、啊，呢、这个唔系一道门，诶、哎，佢道门闩得唔好啊，开得唔好啊，叽哩叽哩声啊，咁你知啲 WD 40啦，就系唔得嘅。
0: 系
1: 啊，结构上嘅唔可以用药去处理去根治佢，咁其实好简单，一道门有问题咪修理佢咯，或者成道门换咗佢咯。
0: 嗯，
1: 吓、啊，呢、这个的确系非常原始嘅逻辑，咁的确系咁，因为咧，如果你个心瓣头先讲及到啦，去到已经系中等至严重，系有病征嘅情况下，又加埋头先嘅话，有水肿、脚肿啊，又入医院喎。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呢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
0: 嗯，
1: 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好大工程噶嘛。
0: 係。
1: 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係。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咁我哋用係導管直嗰個心瓣咧，咁呢個的確咧，我哋係比較幸運咧，就係温哥華咧係世界頂尖嘅，我哋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院 DGH 咧又多咗個6000万嗰個撥款之後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個會做嘅，有一兩樣係我哋第一個會做嘅，即係好多啲唔同嘅手術咧，我哋嗰啲醫生係可以做到嘅。咁如果用呢個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療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確嗰個病人嗰個創傷受到創傷冇咁高啦，同埋康復會快啲啦，咁同埋嗰個流量咧都會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所以變咗，然後有多啲咁樣嘅資源嘅時候，咁我哋去監察啊，或者預防嗰啲病，即係要揾呢啲病出嚟，即係早啲要判症啊，呢啲嘅資源亦都多咗，咁所以而家其實温哥華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帶領緊全球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0: 嗯，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嗱，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係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視嘅話，會唔會都有一啲嘅並發症出嚟嘅咧？
1: 係啊，如果頭先講及到嘅，佢又開唔到或者閂唔到咧，去到最嚴重嘅情況下，你試想下，淨係講開唔到啦，你啲血要向前行噶嘛？如果你閂住咗，你開得唔好嘅，啲血壓梗嚟要泵佢嘅。咁個心臟咧一定會衰竭，因為佢用唔到咁多嘅力量。你每一分鐘你60下至70下噶嘛，啊個心跳嘅時候，佢夾硬將啲血泵過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一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嚇。咁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嚇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肺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 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個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嗰隻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係心律不正裏面其中一個最恐怖嘅或者最危險嘅嘢，就因為有呢個中風嘅機會嚇。咁、如果有中風嘅機會你又唔知咧，咁就又加上你有呢個心瓣本身呢個問題咧，咁就係雙管齊下對你不利嘅。
0: 嗯、
1: 所以嗰個併發症嚟講，你問得好啱，係好係好危險嘅事。咁好多時候咧，譬如個病人入去。佢急症我睇到咧，就一睇成 set 嘢已經睇曬，就佢又有心房顫動，佢又積水，佢又心臟功能衰竭，然後佢驗血嘅時候咧，佢腎都差埋啦，因為心臟衰竭，因為心同腎係連住一齊嘅嘛，因為個心泵啲水泵啲血，佢個腎落，然後腎過濾咗就排出嚟身體咁排毒嘅嘛，咁、如果你個心係冇力泵嘢出去嘅，咁個腎又唔夠血喎，咁俾佢即係好似個盆栽或者一棵樹，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個腎冇水咧，佢功能就會差啦，咁、變咗個腎功能差啦，咁少咗成 set 嘢一入嚟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全部嘅併發症出曬嚟都唔出奇噶。
0: 嗯哼，哇，咁即係原來嗰個心瓣嘅問題真係影響我哋個健康好緊要嚇，陳醫生。
1: 係啊。
0: 嗯哼，係啦，咁我講翻啦，嗱，有冇得預防嘅咧嚇？呢啲譬如係咪即係都幾難預防嘅咧？陳醫生想問一下。
1: 預防呢樣嘢咧，就如果係嗰啲退化性嘅問題，咁大家都會每一年嘅年歲都增長咧，
0: 係咪先？
1: 咁嗰個就冇得唔係有冇得避嘅嗰就
0: 嚇。
1: 但係如果你將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係老生常談，將嗰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個膽固醇啊，或者嗰個血壓控制得好咧，有時呢一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會慢啲噶啦。
0: 嗯。
1: 咁譬如有啲人佢真係80歲、90歲嚟睇我嘅時候，咦係我有輕微嘅主動脈瓣狹窄，咁又點咧？因为佢啲世人，佢剩翻落嚟嗰我唔记得年啦，十零廿年，佢都未必会有病征，唔需要做手术噶。吓、咁呢个比较所谓我哋而家第一世界嘅国家发达世界嘅叫健康啲嘅 aging 啦。
0: 吓、
1: 咁佢变咗佢可能只揾到呢个好轻微嘅问题，咁观察住就得啦，就唔需要做手术。
0: 嗯，好。咁啊，陈医生，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都有啲关于可能系心瓣方面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咧，请教下陈医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陈医生今日咧主要同我哋讲下心瓣方面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啲啦。如果即系对于呢个心脏嘅问题，系啊，嗰个监测啊或者治疗嗰方面嗰个流程系点样嘅咧？
1: 好啊，咁如果个病人系测试到有呢个叫做心瓣狭窄或者毒瘤咧，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个严重性啦，系中等轻微定系严重啦。咁如果佢系中等或以下嘅咧，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为呢种情况下唔会出现病征噶嘛，咁可能咧就大概两年三年差不多这个位置呢就可能会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后期间呢就有啲比较临床嘅观察啦，即係譬如佢佢有冇新嘅病征啊，或者新嘅佢血压上嘅波动啊，心跳上嘅波动啊。咁如果有啲新嘅变化呢，咁好啲超音波可能会早啲再做，睇下系咪嗰个心瓣嗰个恶化程度呢已经即係快咗。咁但如果佢第一个切入嗰时已经系有病征，加上佢系有严重嘅心瓣狭窄或者倒流的话呢，咁好多时候就是要做手术的啦。咁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呢，通常家庭医生内科或者心脏科呢就会将佢哋转介俾喺比较大型嘅医院，譬如 VGH 啊、圣托啊、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术同埋有导管技术嘅诊所嘅医生，嘅医院嘅医生，咁就佢哋会分流啦。咁嘅分流判斷嘅時候咧，當然要將個病人嘅嗰個病歷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為手術始終都係手術嘛，
0: 係
1: 咪？咁要知道嗰個好處同壞處喺邊度，咁然後衡量過之後咧，就作出一個決定之後咧，咁病人再決定可會唔會做呢啲手術。咁做完手術後咧，佢哋嗰個所謂嘅覆診啊嗰啲成就交翻俾個區裏邊，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較叫做普通嘅心臟科醫生去跟進嘅。咁好多時候如果你裝咗新嘅心瓣啊，或者係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话呢，好多时候就永世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脏药，例如阿司匹林啦，即将嗰啲血液呢稀释一下咁样嘅。咁当然头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压嗰啲都要继续好谨慎咁处理去观察。
0: 嗯，明白。好，咁啊电话线上有啲朋友想请教下阿陈医生嘅。咁首先我哋有伍太。Hello， 你好伍太。
2: 係你好。我係想请问医生呢，因为我先生咧就琴日睇个医生嚟，佢发觉佢个心咧就有啲嘟嘟咚咚咚咁声啊，咁而家呢个问题唔知医生认为系咩事咧？
0: 哦，有咚咚声 ，OK， 咁啊睇下陈医生点样答你啦，你等等啊，
2: 唔该，
0: 陈医生啊，伍太嘅问题啊，
1: 你咚咚声可以系唔同嘅声，咁你描述嘅咚咚声同佢实际嘅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嘅咚咚声又可能唔同嘅。
0: 系。
1: 咁嗰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吓。咁通常你讲紧咚咚声嘅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一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间跳多一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係你係咚咚聲定係鼠鼠聲呢？如果係鼠鼠聲嘅話呢，佢聽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聲呢，嗰啲就係因為而家講緊心瓣啦。如果聽到個心裏面有鼠鼠聲嘅話，好似吹口哨咁嘅呢，嗰啲可能就係頭先提及到嘅狹窄或者倒流嘅聲嚟嘅。咁如果驚係有結構上嘅問題呢，咁通常下一步都係做頭先所講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0: 明白。咁啊，伍太叫先生再去睇下醫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會有鄧太。Hello， 邓太你好。
3: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只药咧可唔可以长期食啊，定系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个心瓣嗰个功能？又会唔会转差咧
0: ？OK， 好，咁麻烦你等下。陈医生啊，邓太的问题，
1: 实际俾个人的医学意见去教讲俾你听，只药啱唔啱吃咧，就唔系好适宜嘅。OK， 但系我可以讲俾你听，只药系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呢一只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 我澄清再讲一次，是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它。咁如果呢一位朋友佢系要用呢只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系有另一个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过系意外发现到嘅啫。言下之意就是要，如果要讲清楚怎样去医个病，帮这个人的话呢，要明白到个原发的病是什么，是心衰竭啦，并是个反的问题啦。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果原发的病就是个反的话呢，我们是用药物去处理它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在里面。咁如果针对头先讲的问题，就是 Entresto 会不会保持到那一個反的功能呢，表面上是不會的，因為那個 Entresto 的功力呢是用來強心，是增強心臟泵血的力量，跟實際的反的結構的功能呢其實是不是很相關的，不過以為我片面的很表面的分析啦。
0: 嗯，好，麻煩了、啊、陳醫生。接下來我們要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4: 你好，兩位好。我想請陳醫生呢，我剛才聽陈先生讲咧，好似话有四个心瓣啊，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咧就话咧，佢系人咧又有三个心瓣，我咧就剩得两个心瓣，咁我唔知道系咩嘢系啱咧。
0: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瓣，好，咁麻烦你等等下吓、啊，好，你等等下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
4: 多谢。
0: 阿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瓣。
1: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瓣、两个心瓣，我谂咧系嗰个用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嘅。我估一下，我估咋吓。你头先所提及到人哋有三个，你有两个咧，我估咧你系提及到嗰个主动脉瓣佢有几多块叶啊？几多块叶啊？头先提及到个主动脉瓣系三叶型嘅，系 trileaflet 嘅，即系道门咧佢分三个方向开嘅。咁好多时候天生咧嘅病咧，有啲人咧佢系二叶型嘅，即系佢得分开两叶咁样开嘅啫，即系南北咁样开嘅。
0: 嗯，
1: 所以变咗咧，人哋系三叶，佢变咗二叶，咁呢个先天性嘅问题，系主要系讲同一个心瓣，而唔系几多个心瓣，因为咧个心瓣嗰四个唔同嘅方位咧，个位置咧就系连住你唔同嘅房间嘅吓，所以除非你天生真系一个好奇特嘅。嘅 anatomy 啦，構造啦，唔會少咗得翻兩個心瓣啦，呢、這個基本上係我估係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我哋頭先所講嘅嗰個主動脈瓣嗰個構造咯。
0: 嗯 ，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張先生嘅問題啦。咁跟住有張女士嘅嗱，如果聽眾朋友咧，你打完嚟嘅時候，陳醫生解答咗你嘅問題，麻煩你收線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會有張女士嘅，張女士你好。
5: 是啊，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呢帮一位80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呢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呢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係话由于佢嘅 leaky 呢，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嘅，即係瞓完又瞓，瞓完又瞓，醒咗之后呢可能冇几耐十分钟隻眼又裂埋，跟住又开翻又裂埋，咁我想知道喺呢个情况有啲咩需要注意呢？第二呢就係话佢唞气嘅时候呢，你係听到嗰啲唞气声㗎。我如果煲水声我就夸张咗啲啦，但係类似有轻微嘅煲水声咁样唞气囉。咁因为头先听医生讲呢肺积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积水，咁个肺嗰度呢照顾都係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係有積水啦，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呢。咁另外呢就係而家有一隻新嘅藥呢，就會建議啦可能去嘗試嘅。呢、這個藥嘅藥名呢就係、是、DAPAGLIFLOZIN。我想問呢種藥呢其實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幫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可唔可以有手術可以進行改善呢個嘅長者佢嗰個咁超級疲倦啦，同埋應該我哋嚇點樣注意咧？唔該，陳醫生。
0: 好多謝你啊，張女士嚇 ，thank you。好咁啊，陳醫生，阿張女士咧有三個問題。
1: 系啊，问得好详细，咁就系都系嗰句啦。我不便个人嘅病例俾咁样嘅评语或者建议你，因为你攞咗我个建议，你揾翻你心脏科医生就唔系几恰当嘅。
0: 嗯，
1: 咁纯粹以嗰个病征啊，依咁样去了解或者分析咧，就一个长者攰咧，有好多原因嘅。
0: 嗯，
1: 可以系贫血，可以系食欲不振，佢可能一抑郁都唔出奇，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要考虑咗先嘅。吓，因为好难讲嘅，80岁以上嘅人。咁如果佢真係有个心烦嘅毛病，会唔会攰呢？係会，因为个心烦个毛病係严重到影响到泵血嘅功能，无论係左边定右边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会可能就会唔够，即係个引擎唔够马力，咁当然会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个叫做 differential 呢，即係要考虑到嘅判证呢係好广泛的。咁下一点就係嗰一个头先提及到有隻药係咪，
0: 嗯，
1: 有隻药嗰隻呢，如果纯粹人问我嗰隻药系要嚟做咩呢，隻药呢的确系强心用嘅。咁但係呢又系嗰句啦，同第一位嗰一个 Entresto 一样，呢啲药系强心嘅呢，唔会直接令个心瓣整好佢嘅。因为又系嗰句，结构上嘅你唔可以用药去处理佢嘅。你道门有问题，你接 WD-40 接到。更多咧，佢都唔會變翻做以前嗰道門嘅。咁呢個只不過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第一要知道個反個本身個結構係咩個問題喺咩度啦。係如果倒流嘅，佢點解會倒流啊？係咪個本身個反已經係道門已經瓜咗啊？定係個門框闊咗啊？定有第二啲原因啦，咁当知道呢个结构上佢可以做手术，咁但系要睇个人适唔适合做手术啦，
0: 嗯，
1: 系咪？即系譬如讲得简单啲，你间屋都可能好旧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动工咧，我净系整到门咧，喂，成个屋顶都冧落嚟嘅，咁你整乜鬼啫？
0: 明白，系咪？
1: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嘅，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0: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咧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啊，咁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接听你电话，咁啊转头。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那么热线电话开放就是604-267-1320 的。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什么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10: 哎、hey, 你好、我有些问题是关于我的心脏的。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年几前呢，我就发觉我的心脏呢会跳跳跳又停了。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然后咧就叫我去跑步机嗰度跑。
9: 嗯。
10: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睇心脏医生，佢做咩都唔使听我心脏咧，就落药咧。第二就系呢两个药，如果长期食，会唔会对我个肝有破坏咧？第三就系 PVC 到底系咩病啊？佢会唔会将来恶化？如果系会恶化嘅话，会走到去咩程度啊
9: ？OK， 多谢，多谢你曹小姐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阿陈医生啊，曹小姐嘅问题，
11: 又系先至声明啊，不便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攞我讲嘅，又同你同我同事讲啊，又唔系几好嘅，吓、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嘅，心脏科系应该睇听嘅，呢个系真嘅，最好系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樣嘢應該會做咗，就係、是、個心臟超音波啦。如果你提及到係 PVC， 即係阻搏或者係失性阻搏，失性阻搏咧就係、是、個心臟佢即係心室啦，泵血嗰嚿肌肉啊，嗰間房咧，佢突然之間佢好似即係啲電流咧，佢多餘嘅電流咧，佢就啵啵啵咁多一兩下咁樣嘅。有陣時咧就冇病徵，有陣時會好多，有啲人或者係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徵嘅，但係有啲人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藥啦。咁又係嗰句啦，如果你淨係問我隻藥係咩，我隻藥你而家食緊嗰兩隻藥呢，一隻係心率藥，一隻係心速藥嚟嘅。咁其實就唔係即係唔係入門㗎啦，即係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㗎啦。咁 的確是要有啲小心嘅，即係呢啲藥係要觀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見嘅併發症啊？英婷咧，咁又係嗰句適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講呢句冇講嚇。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嗰個心率啊、血壓啊嗰啲咧係要觀察住、監察住嘅。所以頭先就係提及到嗰個超音波應該係要做嘅，要解決有要排除結構上嘅問題。因為你有阻膊咧，咁好多時候都係阻膊而已嘅啫。但係有啲少數嘅情況下係有結構上有第啲原因作為一個。有因咧係有佢早搏出現嘅嚇，咁希望你有機會就依個醫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後繼續覆診啦，咁希望就的確有個身體上即係檢查聽到嘅係最好咯。
9: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 ，Hello 何先生你好，
12: 係你好，陳醫生，就我咧就係被診斷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咧。你剛才說過心瓣呢可能會即引形成我就可能會形成心律不正的。咁我個醫生呢就只係俾咗 apixaban 稀血藥俾我食，就冇其他藥食㗎。咁你覺得係有咩可以即醫治呀、咁樣呢？
9: 哦、OK， 好多谢何生电话，嗯，听听要好啦，拜拜。陈医生又是要都几难答啊，又
11: 诶，好佢啦吓，特别讲啊，唔俾评语，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个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你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阿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吓。
9: 好啊，好啊。
11: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两个 percent 嘅机会中风，而70以上嘅加拿大人咧，7个有1个有心房颤动嘅，非常普遍嘅问题。咁有呢位病人已经食紧 apixaban 咧，就喺个博血院咧，当然系将个中风嘅感染最低啦，已经系。咁其实咧嗰个治疗个方针咧就分开三大类，三个好快讲一讲啦。第一就系防止中风啦，佢已经做紧啦。另外兩點咧，就將個速度去控制。如果佢本身個心跳唔係太快嘅話咧，即係佢平均都係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藥嘅，因為佢自己調節到啊個心臟。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嘅噃，例如60、70，佢亂嘅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呢，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咁呢個就比較完善啲嘅處理方法。
9: 嗯，好好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朋友啦。咁啊陳醫生又問下你一啲嘅問題啦。嗱，我哋成日都話呢，可能個心唔舒服呢可以有啲症狀呢，個心啊矮矮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樣。咁其實有呢個感覺嘅話，間唔中有，咁係咪我哋到邊個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醫生呢？
11: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呢？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啫。头先你听我讲嘢讲到好逻辑咁样，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个都好似根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翻发噶。即系譬如话，我一年睡眠得2次2分钟会吉下痛下，咁嗰啲未必系咯。
9: 嗯嗯。
11: 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喎。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专科咧，咁就可以头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测试咧，睇到佢嗰个结构啊、心率啊，同埋一啲唔同嘅资料咯。咁如果佢有翳嘅话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纪，即系上咗年纪50岁60岁以后啦，或者有三高风险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个会比较谨慎啲，因为其实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样咧，佢哋嗰个病征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系佢哋有心脏病晒咧，佢未必系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过系闷闷不乐啊，或者即系嗰个喘气啊咁样，或者唔同嘅病征都会可能系代表有血管嘅问题。咁、变咗个规律好紧要，同埋亦都屋企有习低呢个血压同埋心跳嘅习惯咧，亦都帮到个医生去判症嘅。
9: 哦、OK， 好，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啦。嗱，如果发觉咧身体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系尽快去睇下医生咧，跟住再对症下药啦。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陈医生 ，Thank you， 拜拜。
11: Thank you，
9: 好啦，拜拜。
11: 拜拜。
8: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肉。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理发线
8: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2: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1: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
2: 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5: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 604-569-8866。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7: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5605606。
8: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记心声》。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音乐动听，歌词妙不生辉，可能系作曲作词人空前绝后嘅精心之作。你会想一听再听嘅好歌，都会喺呢个节目中出现。今日第一位登场嘅系来自 Miami Florida， 出生于 Havana Cuba 嘅 Gloria Estefan， 演出佢1989年嘅单碟。一首听嚟令人兴奋嘅 Get on your feet， 即系站起来。呢首歌系 Estefan 乐队中嘅吉他手、低音吉他手同琴键手一共3个人，因为佢性格积极而特别为佢作嘅歌。Estefan 自己都话呢首歌系佢做人嘅座右铭，因为喺1990年，当佢巡回演出嘅途中，因为佢坐嗰架旅游巴同一架拖车相撞，导致佢脊椎骨折。期间所引致的痛苦和漫长的复康岁月，他都让这首歌去激励自己渡过难关。这首歌在美国、荷兰、爱尔兰、日本都上榜20名之内。

曾经睇过1985年加拿大短篇电视剧《Anne of Green Gables》同1987年嘅续集《Anne of Avonlea》嘅观众，相信都会记得呢两套电视剧优美嘅主题音乐。呢首音乐系加拿大编曲人、钢琴手同 vibraphonist， 即系电癫琴手 Haygood Hardy 嘅作品。一只茶叶品牌嘅广告亦曾经将佢用作背景音乐，就系呢一首《The Homecoming》。

Antonio Carlos Jobim 作曲 ，Vinicius de Moraes 作葡文歌词 ，Norman Gimbel 其后加上英语歌词嘅1962年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系60年代风行全球嘅巴西 Bossa Nova hit song。Ipanema 系巴西里约热内卢南部嘅一个邻里，有阳光嘅沙滩，仲有美丽嘅沙滩少女添。佢哋究竟系点嘅呢？咁就要听下为你演出呢一首歌嘅，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City 嘅 Vic Lamone。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俄国有一首著名歌曲，系作曲家 Boris Forman同诗人 Konstantin Bodrevsky 的作品，歌名叫做 Dorogue Lineal， 意思即是漫漫长路。美国作曲家 Gene Reskin 填上英语歌词，英国的 Paul McCartney 监制，威尔士歌星 Mary Hopkin 唱，成为怀缅过去的经典名曲。人生苦短，对很多人来讲，想做的事就如歌的寓意，花一生的时间都做不完。这首歌有发人心醒的歌词，除了英语版本之外，监制 Paul McCartney 亦有安排 Mary Hopkin 灌录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的版本，就是这一首1968年在英美都是 Top 10 Hit 的 Those Were The Days。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配乐段段都有特色，用了不同的敲击、弹拨、拉弦和口吹的乐器，再加上人声衬托和声上声的效果，使这首歌十分襟听。听完你又想再听真啲嗰种，你大声听，细心分析，就会听得出佢嘅制作系几咁精巧㗎啦。

炎夏过后踏入秋冬，每年的雨季又来了。好彩我们已经习惯，很快又会见到街上的行人，可能包括自己，在雨中若无其事地任啲雨打。令我想起来自 Laris Puerto Rico 的 Jose Feliciano 和 Hilda Feliciano 合作的一曲，写出落雨的诗意和浪漫。由自出娘胎已经双目失明的 Jose Feliciano 手执吉他伴奏，唱出这一曲《人间有情》。

George Gershwin 作曲 ，Ira Gershwin 作词，为1938年电影《The Goldwyn Follies》而写嘅《Love Is Here to Stay》，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爵士金曲。来自 Los Angeles, California 嘅 Natalie Cole， 现在系一个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4: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资讯。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1956年电影《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80日环游世界，主题曲是著名电影音乐作曲编曲 Victor Young 同写词家 Harold Adamson 的作品。现在为你演出这首奥斯卡得奖歌曲，是组队自 Sheboygan Wisconsin 的四女唱组。擅长清唱和声美妙的 The Shawdets。

在四十至六十年代婴儿潮生长的小蚊仔，很多都有兄弟姊妹。那阵时在很多家庭来讲，都是世界艰难的日子，一家多口为了帮轻父母，大的哥哥姐姐都会帮手凑啲细的，一起玩，教他们做功课，喂食接送，甚至抱或者孭他们行路。如果你问他们你攰不攰啊，相信他一定话俾你听，唔攰，因为是我大他细啊嘛。呢种天生的爱心，正如 Bobby Scott 和 Bob Russell 的作品 The Hollies， 主音歌手 Alan Clark 唱的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美国的 Jeff Berry 和澳洲的编曲人 Peter Allen 合作的一首歌，成为澳洲歌星 Olivia Newton-John 1974年在美加的 No.1 Single。 这首歌荣获两项 Grammy Awards， 包括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 和 Record of the Year， 就是长青感人。歌迷永远都喜欢听的《我真的爱你》，I honestly love you。

跟住出场嘅系18岁嘅 Cliff Richard， 佢要为大家演出一首 Leon Ronnie 嘅作品，一首十分热闹嘅 Rock and Roll， 歌名叫做 Rocking Robin。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5: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爱李策，来自 Winchester Tennessee 的 Dinah Shore 是40至50年代大乐队时代的歌影视红星，很多人都将他的歌声和后来的 Doris Day 和 Patti Page 相比，请欣赏他为你唱 Ivory Dick Watson 的作品《多情的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无论是打工一族抑或学生，对他们来说，一星期中最喜欢的日子，不用问都应该是周末和假期了。因为经过一星期的辛劳，终于可以轻松一下，插一下电了。难怪 BGs 都将心上人当作假期一样，因为经常都想遇到的就是 holiday。

法国女歌星 Edith Piaf 的首本名曲 La Vie en Rose 是 Margaret Monod 和 Luigi 作音乐， Edith Piaf 作法语歌词， Mac David 其后加上英语歌词，来自 Bronx New York 的歌星作曲人和琴键乐师 Melissa Manchester 现在为你演出。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歌乐，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3: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4: To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园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而家我哋想听音乐，可以话系方便无比。除了可以现场看 live concert 之外，还可以扭开个收音机或者听唱片、CD， 在网上买 tracks、streaming 等等的方法都可以找到音乐来听。不过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幸福都不是必然的。试想下，在三四代之前，录音技术还是在摸索的阶段。在录音科技的发明和改进，我们经历过录音筒、78寸重叠叠跌得碎的大碟、打开卷轴的录音带、33和45寸的黑胶碟、汽车用的8声轨录音带、卡式录音带，最后研究发明成功高度传真的 CD、DVD 和 Blu-ray。 哇，真的好像将歌星和乐队请了来你屋企现场演出一样。比起大半个世纪之前，一定要亲身在场才可以欣赏到歌乐。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现在只要听这个节目，你就可以 sit back and relax，欣赏到过去一世纪的精彩欧西歌曲了，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来的。现在为大家率先演出的是来自 Spring Gully Southern California 的 Chubby Checker， 他1960年的 No.1 Hit The Twist 掀起了全世界喜欢跳扭腰舞的热潮。他1961年唱 Dave Appel 作曲、Carl Mann 作词的 Let's Twist Again， 将扭腰舞热浪带进另一个新高峰，让我们一边拍掌一边扭腰，一起来感受下当时热闹的气氛吧。

每个人当长大到某一个年纪，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对人生有不同的领悟。透过顺境和碰钉的际遇，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有些人十几岁就已经老成持重，因为他们经历的人生已经为他们提供很多启示。Janis Ian 1975年的作品，就是从一个17岁少女为她所经历的世界而叹息，呼出很多年轻人的沮丧。来自 Calgary, Alberta 的 Jan Arden， 现在为你演绎这首 At 17。

跟住登场为大家演出嘅系来自 Las Vegas Nevada 嘅三男唱组 The Letterman。佢哋当时三位俊男嘅成员系 Doug Kern、Tony Butala 同 Gary Pike。佢哋用不同音乐嘅编排、不同嘅和声，新唱 Barry Gibb 同 Robin Gibb 嘅作品，一首既哀怨又动听嘅歌。你点样可以修补到一个破碎嘅心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5: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6: 老婆不要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们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冇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哈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8: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Doo-wop 的歌曲除了典型的和声充当乐器的声音之外，歌曲的内容都是一些简单易明的人生过程，是男追女、女追男、结婚以及建立家庭。故事有喜有悲，是人生重要的一环，记忆的所在，容易产生共鸣。如果有精致的配乐和出色的演绎，那就更加精彩了。咁样 ，Bobby V 唱嘅《Devil or Angel》，你又岂能错过呢？

在以下的这一首歌来自 Claremore Oklahoma 的 Patty Page， 既唱主音亦以声搭声的录音唱埋和声，联同 Jack Rail Quartet。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Nat Simon 和 Jimmy Kennedy 的作品，三拍节奏的 Down the Trail of Aching Hearts。

来自 Tucson, Arizona 的 Linda Ronstadt 现在为你唱出一曲 Elvis Presley 和 Vera Madsen 合作的作品，一首家传户晓的 Love Me Tend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十月十四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长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梨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白天是光明，夜晚是黑暗，相信大家都清楚不过了，但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分是最美丽呢？其实每天的早晚，当太阳在水平线上低过6度的时候，天空上的光会由上面的紫蓝色往下渐进地变为橙红色。在这个时候，户外的活动仍然可以在无需灯光的照明下进行。这种特别的光度每天只出现2次，一次是早上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一次是晚上当太阳降到水平线上的时候。如此神奇的天色，早上和晚上都各有爱好者。早上的暮光时分，因为从暗渐变为光，喜欢趁这个时候做早操的人会特别喜欢这个时分，感情丰富的人相信会更喜欢由光渐变为暗的晚间暮光。暮光在英语我们叫做 Twilight Time， 就用 The Platters 一曲 Twilight Time 告诉你晚间的暮光是多么浪漫。

Harry Warren 作曲 ，Mac Gordon 写词，系1943年电影《Hello Frisco Hello》首次亮相嘅歌。道出二人相处，亦难以要求互相为对方所付出嘅会系公平相约，因为人根本就唔系十全十美，想大家嘅 IQ 一样 ，EQ 又差唔多，根本就系妄想。你想念佢，佢可能懵然不知；你对佢嘅爱，佢可能感受唔到。人系需要人提点嘅，如果你唔提醒佢，佢就可能一世都唔知。请听 Shelly Bassey 点样提起勇气向对方表白。如果佢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咁都冇计噶啦，只能叹一句 You'll never know。

来自香港的乐队 The New Top Notes， 主音歌手 Johnny Yip， 现在为大家唱出一首 Billy Joel 的作品 Just The Way You Are。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了。
2: 套房超大又靓，还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没问题。
3: 加上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还有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2: 还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和超 relax 的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定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看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5: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5: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第二部的 James Bond 电影是1963年的《From Russia with Love》，片中的音乐是 John Barry 的作品，而主题曲是 Lionel Bart 作曲，听欣赏 Jane Morgan 的演绎。

由 Nino Rota 編曲及指揮，當中嘅一曲 What is a Youth 歌詞係 Eugene Walter 嘅作品，其後 Larry Kusick 同 Eddie Snyder 填上另一版本嘅英語歌詞，就變咗另一首 pop song A Time for Us， 來自 Gilmer Texas 嘅 Johnny Mathis， 現在為你。

Love Letters 是一部1945年由 Jennifer Jones 和 Joseph Cotten 合演的电影，片中主题音乐是 Victor Young 的作品，提名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ong。 Edward Heyman 加上歌词就成为一首 Pop Song， 来自 Santa Rosa California 的 Julie London 现在为你演绎。

在 Baltimore, Maryland 组成的五男 R&B group The Orioles， 现在为你献上曲 Artie Glenn 的作品，一首著名的 Crying in the Chapel。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说，被告是加拿大籍的华裔，但未有透露他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他们亦都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给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晚上至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今晚至明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说，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有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和城市内涝，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草华城去到 Victoria Swan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其余今日余下的时间大部分在三点前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航班大概有九成满至到九成半满。三点打后的航班就大致比较正常少少，直至到今晚是九点钟尾班船。相反方向方面， Swansea 返嚟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下一班船十二点钟打后情况大致是差不多。个别航班可能会位置多少少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4点钟和今晚8点钟的航班都有八成半满的，其他航班大致比较正常。可说比去靓掉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余航班大致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掉返回可说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四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较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

0: 硬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汇星论坛
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吕婉莹。
9: Hello， 大家早晨，今日除了有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就是今日的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Hello， 早晨。
10: Hello， 大家好。
9: 好，我们今日讲的话题呢，哇，好，非常之广阔。首先我們就會講下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間在星期一7月20日就說要向我們加拿大開徵額外 50% 的關稅，涉及近400項商品，涉及的貨品總值出口總值會是200億元左右的。還有今次就是連屬於加美貿易協議涵蓋的商品都沒得豁免，有人就覺得以好像毫無先兆的突發行為，但其實又不算是的。我想過去幾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節目，很多人都評論過這件事，我們就不會說即美國的動機什麼，我不想說這件事，我反而就想說即它的原因就是說，總之簡單來說就是說我們向美國的關稅採取反即採取報復措施，還有就是還有就是我們對於美國汽車、酒和乳製品就有歧視性的措施，亦都再次提及芬達尼的問題啦。咁啊，仲有即係一直我哋都有貿易談判噶嘛。咁特朗普正話我哋加拿大咧係冇充分回應美國嘅要求，咁所以決定就將貿易戰升級啦。咁好，我想談論嘅咧就唔好再講咩美國啲動機啊，佢有幾衰啊。我哋唔係講佢有衰唔衰嘅問題。我想研究嘅就係、是、你覺唔覺得我哋加拿大啲反應啊？
10: 嗯，
9: 即係我哋想討論下加拿大反應嗱。那個時機都挺有趣的，我不知道是剛剛遇上剛剛第一個處心積慮的揀這個時辰，星期六特朗普就是星期一公布的這個措施，但是剛剛星期二就是我們加拿大各省的省長和領導人，各個省的領導人，因為還有一些是原住民民族的領袖的，那就在愛德華王子島那裡就會舉行年會，這一年三日的，你星期一公布嘛，咁就啱啱撞啱咧，第二日咧就係開即係開省長啊、領導人會議啊，咁啊總理卡尼亦都列整佢就用 Zoom 出席嘅，即係好齊人啦。
10: 嗯，
9: 咁你開會咁啊，梗係個個媒體都喺度啦。喂，你一定就會問啊，總理卡尼你點樣回應啊？各位省長點樣回應啊？咁你就焗住冇得縮啦。都冇得避嘅，即系焗住要答嘅喎。嗱，咁但系答嗰个都几有趣，我觉得。嗱，第一，阿总理卡尼佢，你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喺达沃斯论瑞士达沃斯论坛嘅时候，哇，佢就好勇猛嘅，成为全球都算系唯一一个够胆，都虽然佢冇指名道姓系边个，够胆即系向阿特朗普叫板嘅领导人，即系话佢 即係佢冇話

0: 美國，總之有人啫。佢話有人咧就唔遵守國際秩序啊，走去蝦蝦白白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唔 repeat 啦。咁但係跟住咧，你見佢哇就好勇猛啦。但係跟住咧，你見佢早兩個月我哋節目其實都談論過啦，佢又開始有啲縮咯。
1: 嗯，
0: 咁就開始講啦，就話誒、哎、其實我哋北美堡壘咧係一體嘅，我哋不嬲都 friend 嚟嘅，諗乜縮啦？咁啊今次。哇！咁硬無端端加多我哋額外50%關稅，我以為阿卡尼至少都好勇猛咁出嚟話：哎呀，佢真係唔好啦，又恰我哋啊！但係冇喎，阿卡尼係好平靜嘅喎。我會繼續同美國尋求談判同埋協商噶啦。咁反而咧，啲省長咧就好勇猛啊！有咁多個省嘅省長一齊比，但係最勇猛係邊三個呢？第一個就我哋 BC 省省長尹大偉啦，咁仲有就係安省省長阿福特啦，咁仲有就係阿 Quebec 省長，就最勇猛、最勇嗰個就係福特。阿福特第一件事咧就係話：而家美國咧擺明喺度霸凌我哋噶啦，係我唔驚你噶。你知唔知其實我哋加拿大咧有咁豐富嘅資源，其實我哋唔可以次次咧都淨喺度被打先得噶，我哋都可以主動出擊嘅。佢仲用咗個字好勁，其實我哋加拿大有條件啊，將美國拆骨噶 ，dismantle 喎。哇！我嚇到幾驚，哇咁勁啊！我哋一定要係咩咩以牙還牙，以玩牙啊，以眼還眼。佢對做差，我做翻15，哇最勇猛福特啦。咁跟住至於。Quebec 同埋我哋 BC 省咧就冇佢用啲字咁狠毒，即係喺省嘅層面，最主要就係話，因為我哋幾個省咧都禁咗美國酒喺我哋個省度賣嘅，咁我哋省長尹大偉啦，同埋 Quebec 省長都係話，我係唔會縮噶，你俾翻啲美國酒入嚟我啊，點都唔縮噶啦咁樣，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啊點解今次啲反應會咁嘅咧？
1: 其實都有趣嘅，即係當然啦。第一樣嘢就係，如果覺得話哇好激氣啊，好大嘅情緒反應，依個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因為好似個感覺就係、哇你踩到我上心口，咁我梗係興噶啦，咁我梗係要有情緒反應，依個係合理嘅嘅情況嚟嘅。但另一樣嘢就係、當我哋嚟到去分析嘅時候，我哋都可以睇一睇。究竟而家系处喺一个乜嘢嘢嘅形势里边？究竟喺而家咁样样嘅局面里边，加拿大我哋最需要嚟到去考虑同埋稳住我哋嗰个局势嘅系边一个范畴？咁当然有另外一啲嘅反映到可以嚟到去分析嘅就系话，好简单，当佢讲话 Team Canada， 其实呢个 Team Canada 系点样样运作嘅咧？首先你讲咗话啊，即系有三个省份，佢嗰一个嘅反应比较大。但系就算你睇呢个三个省份反应比较大都好啦，好明显安省系走得特别出嘅。咁然之后，其余譬如亚省啊，或者系呢一个嘅沙省啊，都冇去到咁行嘅。咁呢个亦都系反映一样嘢，就系、我哋可以睇翻就系、虽然我哋话我哋系一个国家嚟到去面对，但系其实每一个省政府佢哋所嚟到去负责，佢哋所要作出嘅经济同政治考虑咧，其实系好唔同嘅。咁你去讲话联邦同埋省之间企嘅位置，亦都好唔同嘅。咁我哋可以从呢个角度去睇睇话啊，其实点解唔同省份嗰个反应会唔同咧？系唔系代表咁样样加拿大就唔系一致咧？加拿大一致嘅回应可以系一个乜嘢嘅意义、乜嘢嘅层面嚟去运作咧？咁而联邦同省之间咧，你会见到个分别系好大嘅。点解福特可以讲到咁狠咧？因为真正在谈判桌去谈判那个呢，其实不是福特嘛，是联邦政府，是卡尼或者卡尼的代表嘛。所以福特他闹完一轮之后，他加了一句就，所以我是希望，我是敦促我们的总理是要这样样强硬对付美国，你就OK，即是听得到了，明白了，因为你不是坐在谈判桌那个，所以你可以讲到很大，但真正坐在谈判桌的时候呢，可能考虑又会有些不同的。
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数个门窗咯。
8: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回声论坛
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好，仲有今日嘉宾就系廖掌人阿 Edward 啦。我哋继续讨论嘅话题就系讲紧美国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就加征额外。50% 的關稅啦，向差不多四百行商品入邊，咁我哋就係研究緊嘅嗱，即係我哋唔係研究緊美國需唔需要好唔好呢個問題，我哋唔好討論呢樣嘢，係咯，咁我哋今次加拿大嗰個反應啊，第一頭先講緊咧就阿卡尼，你見到佢由呢個反侵先鋒啦，就開始縮，就變咗做其實北美堡壘嚟嘅，我哋係咁到今次咁硬啦，即係其實我都覺得真係有啲恰到我哋上面嘅。但是冇計，佢係你最大個客，佢係恰你嘅，咁啊點啊？咁但係卡尼咧，你見佢個姿態其實都幾軟嘅喎。咁頭先阿 Eric 就話啦，點解安省省長阿福特啊最勇嗰個咧？咁正所謂傾嗰個又唔係佢，佢講佢即係做完英雄之後，跟住擁翻俾你。係啊，我會督促聯邦政府好好地為我哋爭取呢樣嘢噶啦。啊，但我覺得有趣嘅地方，阿卡尼又醒喎，你擁俾佢啊嘛。他又扇翻出去喎，
1: 即刻交翻波俾你。
0: 佢又阿卡尼即刻交翻个波喺度话咩？系我哋会系好积极寻求同美国进一步去商讨。咁不过至于同省有关嗰啲你哋入唔入美国走啊呢啲咧，就留翻俾省你哋自己决定啦。
1: 系啦，嗰系你嘅范围嚟嘅。
0: 即系佢又扇翻俾你咯喺度。
1: 其实你都睇到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就会好轻易就会话，因为我哋 Team Canada 唔得统一啦咁样，但其实你了解我哋个架构咧，因为每一个省佢所面对住嗰一个政治同经济考量唔同， 譬如当你来到去安省，福特他这样样走出来，除了是因为他本身个人的风格是这样之外，也都是跟他省本身那一个面对的状况有关。安省你会看回呢，当然有很多几个不同的指标来到去计，但譬如那个我用回TD Bank 他在上个月那一个对于2025年和2026年加美关系那一个的回顾和观望的时候呢，安省他现在他 向美国那一个的出口呢是占省那一个的 GDP 大概18-20%，其实都挺高的。不过在他比较重的比重里面呢，他在讲的就是汽车业，他在讲的就是其他一些比较是一些的重工业。如果你讲到是能源啊，那一些的资源类别呢，那个排列是低很多的。咁所以当你去睇下，对于安省嚟到去讲，佢而家最担心嘅、最威胁到佢嘅，其实就系嗰一啲嘅汽车业啊嘛，就系嗰一啲比较重工业方面嘅制造业啊嘛。所以当佢喺咁样嘅立场嘅时候，你会考虑，你就会唔难理解点解佢会讲得咁狠啦。但你看一看亚省呢，亚省它出口去美国那一个占的省的 GDP 呢是去到几乎 35% 的。换句话来讲，如果出事呢，它那个省的经济基本上都挺崩溃的。那你还要考虑一样东西，在那个排列出口里面最近那些全部都是能源来的，石油啊、天然气啊等等各样的东西。而家既然美國喺佢嗰一啲出招嘅裏面，佢基本上都係豁免咗嗰一啲嘅能源嘅時候，喂，我就冇理由嬲起佢嚟到去揾我嚟到去打噶嘛。咁你諗，你睇嘅時候，其實唔單止亞省嘅，另外一個好多能源嘅省份運落美國，咪就係沙省咯。沙省佢25%左右嗰一啲嘅 export 佔佢嗰個嘅省嘅 GDP 係運去美國，而最主要係咩呢？同樣地又係能源，又係肥料，所以當佢係咁樣嘅時候，佢亦都冇理由喺呢一個時候去到咁行嚟嘅嬲我，我而家係同你報復噶，你嬲佢嚟打我噶嘛？你唔會咁噶嘛？咁然之後你睇 BC 省嘅時候 ，BC 省大概咧喺咁多省份裏邊，基本上算係屬於出口去美國佔 GDP 係最少嘅，大概係10%-12%，而比較主要嘅會係一啲嘅林木業啦，而排第三嘅係咩嘢咧？排第三就係天然氣啊嘛。我哋嘅天然气90%运去边度啊？运去美国啊嘛！而家美国有冇话喐我哋嘅天然气啊？冇啊嘛！嗱，所以发觉咧，大家去考虑嗰一个嘅重点系好唔同嘅。而另外一个值得考虑嘅就系话嗰个政治上嘅 interest。安省福特其实佢民望都系低噶，但系佢讲到咁行，反而可能系有帮助添。仲要考虑一样嘢。他完了省选没耐嘛，他现在在那个民望里面他讲什么东西，有什么 fluctuation 对他影响相对地是小的。灰省是不是都是比较强硬一点呢？都是。对赞不赞成能源那方面来到即刻作报复呢？他说他又不赞成的。他希望用一些比较外交的手段。其中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你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讲，因为灰省就来省选嘛。你如果那些情绪上去得太尽，而 end up 对你不利的时候呢，影响你跟住个选情，仲要你知道而家嗰个嘅灰省省长佢系顶替上嚟，咁佢嗰个嘅起码喺嚟紧大家嗰个预测都唔系看好嘅。咁所以佢会唔会完全放到好远呢？又肯定唔会。但佢会唔会又讲得比较小心一啲，唔好去到一个位唔觉意擦枪走火，即係射返落自己嘅民望嗰度呢，佢又会特别小心。所以当你咁样嚟到考虑嘅时候呢，其实我哋系唔系话 Team Canada 嘅 approach 系冇用呢？绝对唔系咁嘅意思。但系我哋亦都明白喺呢个 team 里面唔同嘅成员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去考虑这件事情。当福特他走到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来到去联合一致，来到去报复，那 好容易就嚟到去攞到嗰个最大嘅情绪价值，大家亦都好容易就话：，哇，冇错系啦，我哋 Team Canada 就要咁样样敌气同仇，咁咪叫做合一咯。但你考虑另外一样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 Team Canada， 我哋去谂 Team Canada 究竟我哋嘅当系打一场波，我哋嘅目标系啲咩嘢先？我哋嘅目标喺 trash talk 嗰部分嚟到去赢人啦，净系我哋喺场上摆好个形势，最后入到波嗰个先至重要咧。
0: 嗯，即系打口水战啦。
1: Exactly，
0: 口水战赢人咧，定系入波紧要咧？
1: 诶 ，trash talk 咧系好吸引嘅，吓你会留意到可以直接话我哋系可以，我哋可以瓦解美国，有啲好明显系 trash talk 嚟嘅，但系唔系真系布局呢？那个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局。如果真的考虑布局的时候，很简单，你就考虑一样东西，那我们就能源上作报复啦，亚省和沙省不来到去供应能源给美国。
0: 有啊，福特不就是这样，正所谓叫人家。
1: 是啦，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合一咯。但是问题你想一想，真的对 Team Canada 有帮助吗？在你如果睇翻最新近嗰一个嘅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统计局嗰个公布，就系我哋过往十二个月新增嘅职位大约9.9个，八成嚟自边度？系八成都嚟自亚省嘅，即系话你如果你搞死咗亚省嘅时候咧，其实你唔单止系亚省要承受佢嗰个经济上嘅后果。其实我哋全国喺好多经济上嘅指标数字咧，可能同时都会跌得好犀利嘅吓。咁所以我谂呢一啲嘅考虑咧，其实就要谂啦，就系冇错，有一啲嘢情绪上吓，嗰啲嘅 trash talk 系好拉动到个情绪，但系嗰啲嘅情绪联系嘅策略系咪最好嘅策略咧？可能唔一定系。如果我哋讲 Team Canada， 我哋要谂清楚嘅就系我哋嘅底线喺边度，我哋嘅部署喺边度，然之后我哋希望达到合理嘅目标系乜嘢？对于我哋嚟讲，乜嘢嘢系赢波先？吓 ，trash talk 唔会令你赢波，但系一个好嘅格局，好好衡量对手同我之间嗰一个嘅强项同埋弱点，以至到最后可以入波。我觉得这个只是真正谈判里面要来到去考虑那一个的格局。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在策略上呢，我觉得是冲动了的。即是你刚刚即是虽然大家即是我知道。
1: 德福冲动了，他就没有所有其他省长都冲动。
0: 不少人就会觉得哇，好像福特这些才是叫做爱国的嘛。我觉得不要用这个情绪去扰乱了你自己。你其实你。我哋唔可以否認美國仍然係我哋最大嘅客仔。我哋出嚟做嘢咁耐嘅，你一定遇到好多無理嘅客人。
1: 嗯。
0: 嚇，咁嗰個無理嘅客人通常咧，因為佢幫襯你多啊嘛，咁就可能對你兒戲指使啊，又對你口出惡言啊。我哋其實我諗我哋做嘢咁耐，我哋面對過唔少啲咁嘅人噶啦。咁我成日都問，咁你對於你最大嗰個客仔，你硬不滿佢都好啦，你最多都係。暗瓦底鬧佢一身嘅啫，即係你唔會兜口兜面咁樣同佢，哇乜你咁無理取鬧㗎，乜你咁衰嘅，即係我覺得你唔應該係咁樣對你個客啦，係你係覺得好難受嘅。咁但係談判策略唔係咁噶嘛，談判策略嗱，我覺得卡尼，我覺得佢而家就圓滑咗啦。佢第一件事就係話有嗱，美國特朗普就星期一公布啦，咁星期二就喺愛德華王子島就開始第一日嘅。省長會議啦，咁卡尼就講得明話，哦係啊，佢開省長會議之前話，我今朝同特朗普傾過電話噶，我哋會繼續去即係就呢個問題討論嘅。咁跟住佢又 brief 埋啲即係閂門嘅時候話俾啲省長知佢哋傾過啲乜啦。咁但係跟住咧啲省長就出嚟，即係三個最勇嗰幾個就出嚟啦，就喺度講話，我哋唔會屈服㗎咁樣。阿福特嘅最勇添啦。嗱咁，我會覺得係咪你第一日啊？即係你個客一提出無理要求，你就即刻咁，我覺得係有少少衝動咗嘅，就即刻第一時間同佢頂過先啦。呢個係咪一個最佳策略咧？學你話齋，我哋嘅目標係想入波啫，唔係打口水戰啊嘛。你打口水戰嘅結局就好可能係攞黃牌先嘅啦。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9: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4: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1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1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6: 由华侨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7: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8: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9: 奖5号嘅黄成威。
16: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继续讨论紧就系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一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就系征收额外50%嘅关税，向大概400项商品啦，咁个出口总值大概200亿左右嘅，咁就8月生效，8月19系嘛，后就生效
1: 最快8月19系
0: 好。咁我哋討論緊嘅就係我哋加拿大各省啦，同埋聯邦政府嗰個反應好唔同。咁剛才嗰半個鐘頭討論到，因為其實真係省與省之間個利益好唔同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出嚟反對嗰三個省，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佢話第一時間要係同點都唔會向美國退卻步，即係退讓嘅三個省。咁就係因為今次都唔係食得最硬嗰幾個省啊嘛。即係咁，佢哋就即係包括我哋 BC 省啦。所以梗係可以即係大大聲咁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樣就會令人哋覺得 而呢個究竟係咪我哋成個加拿大 Team Canada 嗰個嘅態度咧？
1: 其實呢一個咧，你如果是了解加拿大那一個聯邦制，其實省與省之間彼此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博弈和利益上的不同要來到考慮。如果你來到去只是去聽說德福那個哇好勁啊 ,Captain Canada, 我們現在立刻報復，我們可以瓦解美國好勁咁樣。是一個角度，但其實如果你細心去聽咧，我又會諗其他省份係咪真係咁樣樣睇？你阿德福喺佢嗰一啲嘅專訪裏邊咧，咁都有 challenge 咗，咦？係咪真係最好噶？係咪真係最 work 噶？佢嘅回應基本上係我哋安省啊，而家嗰一個嘅汽車工業啊，被咁樣樣威脅啊，你知唔知啊？安省係呢一個加拿大嘅經濟嘅火車頭嚟噶，點可以唔保住安省啊？嗱，即係你發覺佢成個角度咧係好明顯，其實你與其話用加拿大行先咧，其實係用安省嘅角度行先嚇。咁係唔係合理咧？咁佢作為呢一個嘅安省嘅省長，當然係合理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你話好咁，我哋而家咧cut 曬佢所有嘅能源，即刻冇供應俾佢，你唔係。即是说你不是希望在这个反击里面用自己的利益，你是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但是你用隔离省的利益来到去帮你保住你的利益。所以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一些省份他说、啊、我又不打算跟你一起玩这个游戏。情绪上可能很容易就会觉得就说啊，这样呢就是加拿大Team Canada 不合一啦，咁有啲省份咧就嚟到去拖後腿啦。但你稍微理解一下嘅時候，其實德福嗰個講法係咪真係 Team Canada 嘅 approach 咧？嗱，我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民咧，我比較緊張嗰樣嘢就係、是，究竟你真係覺得採取啲行動，你想個目標係乜嘢嘢先？因為嗰樣嘢係先至係最重要。如果我真係緊張，我成隊 team
0: 即係保住我嘅利
1: 益個福祉，咁最要嗱。当你亚省好，我亚省我听日即刻唔嚟到去提供能源，沙省又唔提供能源俾佢。咁你要问啦，达到个目标系啲咩嘢咧？你要明白七商权你去用嘅时候咧，你个底线最低限度就系打到人七分，自己自伤三分。但若然系调翻转，你打人三分，伤自己七分咧，嗱咁你又真系要考虑清楚啦。点解咁样讲咧？假如亞省佢好啦，我即刻聽日就唔嚟到去俾能源山水喉啦。OK， 美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痛咧？佢都 feel 到個痛嘅，但係嗰個痛咧，相對地嚟講係短期一啲嘅，因為美國佢唔係冇其他嘅替代方案，佢唔係冇其他嘅重油俾佢提煉去供應佢自己個市場。咁佢係有嘅，
0: 因為貴少少啫嘛。
1: 係啦，咁佢會唔會即時要調動、要調配咧？會嘅，會唔會引起美國有陣痛咧？所以係會嘅，但係比較短期。但係你想象亞省同沙省佢即刻刪咗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嗰啲嘅油井要即時停產，嗰度嘅工作職位係要即時停頓，然之後佢嗰一啲嘅油。佢冇地方出喎，你話佢唔賣俾我，賣俾第二度，咁我哋未有油管啊嘛，你賣去邊度咧？啊，即係當我哋話喂，美國好依賴加拿大嘅石油，其實調翻轉嚟睇，我哋都好依賴美國嘅煉油噶嘛。所以當你咁樣嘅時候，其實突然之間，亞省同沙省佢一個好重要工業係基本上好快脆要進入一個停擺嘅狀態。并且啲货冇办法出嘅状态，咁跟住落嚟，其他所影响嘅周边经济就唔止系呢两个省份承担，系整个加拿大要嚟到去承担。咁于是就要问啦，如果呢一样嘢咁样做系令到加拿大可以入两球嘅，咁咪吓采取啲比较激烈啲嘅战术去入两球？但系个问题就系、
0: 是，即系我即使有球员攞红牌出场，但系我入到两球我都搏得过。
1: 我都搏得过，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而家系唔系真系入到球先吓？唔一定啊嘛。嗱，另外一个数字嚟睇，就好多时候去话我哋即使要 多啦，条 dollar 嘅 respond 嘅报复系最好系最重要嘅。咁其实我都要睇下呢一样嘢 end up 嗰个七伤拳系伤对方七三啊，净系伤自己七三啊？你如果我睇翻过去几年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报告嚟咗出去，譬如耶鲁大学佢嗰个嘅研究中心就叫做 The Budget Lab， 佢就有一个嘅评估，佢就话咧，如果华盛顿佢嗰个关税方案系全面咁样样嚟到去实施咧，系会令到美国嗰个物价上升 0.5 至到 0.6 嘅 percent 嘅平均，即系平均每个美国嘅家庭嘅成本系会多咗650蚊至780蚊。然之后你再
0: 一年、哦，
1: 一年，你睇美国佢最新出嗰一个嘅美国国会嗰一个嘅数字咧，佢就话啦。如果真的这样去实施的时候，可能令到美国家庭每户一年多支出了1700至2500元。那是不是多呢？都挺多的，主要是平均数，是不是都挺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样，他这两个数字都是说若然全面大规模实施，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是全面大规模实施呢，你綜合翻過去幾年嗰一啲嘅教授嗰個嘅同埋啲大學嘅研究推算，假如果係有某個範圍，譬如只係集中喺一啲鋼類啊、木材啊、食品呢啲有限嘅項目裏邊咧，美國家庭一般佢多付出一年咧係大概50至150蚊美金平均數。咁而我哋而家美國佢加徵多50% 嘅關税嘅威脅嗰啲咧，唔係屬於前者，正正係屬於後者，就係話啊，我係有限度針對某些局部範圍、局部產品嗰一啲嘅關税設施，即係話咧，如果真正嚟到去同佢 dollar to dollar 嚟到去報復咧，其實對於美國整體嗰個經濟所產生嗰個痛咧，唔係你想象中咁大。咁所以我就要問啦，如果係咁樣樣嘅時候，但係以嗰個嘅市場規模嚟到去講，我哋加拿大所感受到嘅痛咧，可能係仲大啲嘅。咁你就要諗清楚，就係唔能夠情緒性，我哋就報復啦。點啊？由聽日開始，我哋一蚊對一蚊啦。因為咁樣樣嘅時候，從 Team Canada 的角度來說，你是不是真的幫緊整個 team， 抑或你是拖緊整個 team 呢？所以看到卡尼呢，他那個回應呢，他似乎他捉到特朗普想做什麼。他不是說我們會繼續談，我們會 intensify 個過程，即是我們會加快加強力度跟你談。因為似乎很明顯卡尼是不是很相信他到8月19号就真的实施呢？不一定。如果你不喜欢特朗普的人，你可以甚至乎说我估他一定 tackle，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个问题就是个重点就是，咦，特朗普他似乎在做一件事，就是 OK， 我不给你拖，我明白你想着那个的Kuzma 不跟我谈着个加美密协议，跟我拖一下，可能迟一下有一些不同的局面出現。現在特朗普基本上告訴你，我不准你妥，
0: 我夾你上妥，現在
1: 你現在立刻要跟我好好地來到去談。然後即時美方那邊就說，我們期待到今年年尾是有一些很 substantial 的協議是可以頂得到的。似乎卡尼他是 get 到這個訊息，所以他不是就說我們會繼續談，他說我們會 intensify這個的討論，
0: 即加快深入討論。好，我們休息一會先。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5: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5: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5: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3: 汇星论坛
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再今日嘉宾就系 Eric 嘅，好或者我哋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啦。系点样培育阿 John？ Hello， 阿 John 你好。
24: Hello，
0: 系请讲。
24: 其实咁样啦，我就觉得呢个省长系咪有啲思觉失调咯？
0: 你讲福特，你讲福特。
24: 當然是德福啦，基本上是思覺失調咯，同埋好典型的一種 behavior 就是呢個叫 passive aggressive 咯，根本你做唔到噶嘛。OK， 你攞其實大家攞開個，即係我成日都叫大家攞個地圖出嚟睇下加拿大嘅弱點喺邊度？加拿大而家燒緊慶合合嗰度 ，Northern Ontario 咧。東西兩邊咧就得兩條鐵路同埋一條 highway 咧連貫東西嘅啫，咁咧其中一條 CP Rail 咧已經停咗啦，咁仲有一條另外 CN 好似加拉馬 highway 咧，如果都影響嘅話咧，咁大家真係自求多福啦，因為東西兩邊嘅運輸所有咧都會停擺噶啦 ，OK， 咁呢個就係多年嘅失誤，因為我哋冇去 manage 我哋嘅 forest， 我前幾日有講過嘅，造成咁嘅結果。第二個問題。所有的油都是在這個 Manitoba 轉了去 Minnesota， 或者我們 BC 省這條油管出口的。OK， 那如果你說、哦、我停工給美國所有的、petroleum 的 product， 那你封了這兩條口，那基本上呢、Ontario 啊 Daniel Smith 都說 Ontario 和 Quebec 都不用油了， BC 省呢玩多7日到呢所有的油都會停曬㗎啦，因為你咁樣停咗咧，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呢啲政客究竟係做緊咩嘅咧？因為有個字叫做 pragmatic， 即係話所有做政策決定嘅政府官員應該都採取一個 pragmatic 嘅態度去面對我哋手頭上咁多問題。他們根本就不是做這些，但其實歸根究底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選了這樣的人出來管理我們這個地方呢？因為即我其實我坦白跟你說一句，加拿大人你說是已經是活在他自己生活的堡壘裡面，沒有去看看個世界是怎樣，其實倒反轉沒有，即其實倒反轉我覺得這個現在加拿大的口径跟伊朗的革命衛隊差不多了，即是說我你炸我啊！停工你啲友封鎖你博爾木之海峽，我覺得而家加拿大基本上同伊朗係同一陣線咁滯喎。即係你前幾日睇下王毅同呢個盧比奧都開始，我一直覺得中國同美國係有計傾嘢，因為中國係好 pragmatic 去採取對美國嘅態度 ，OK？ 但係加拿大唔係咯。同埋加拿大呢啲政客真係完全係 BS 咯，只可以咁講。
0: 好，多謝意見。 是的，其實阿福特簡單來說，簡單說白一點就是慷他人之慨咯。他說我們現在要立刻就是刪了一些能源的水喉，但是那些水喉在別人的省都不在他那裡嘛，但是彩他就拿了了。
1: 是，所以我想你說加拿大是不是 不 pragmatic 呢？某程度上來說呢，我想在一個這樣國與國之間的討論裡面呢，往往有很多個不同 的層面的，即是譬如可能起碼你可能從公關的角度，從一個比較表面的角度，有陣時是會有一些所謂的虛應故事嘛，即是我們在背後說老實實，我知道呢幾樣嘢我哋要傾嘅啦，未傾得埋，我哋下次再傾。嗱，不過跟住出去記者會嘅時候咧，我就會堅持呢啲立場嘅，我就會咁講嘅啦。即係意思就係我出到去，我一定嚼你嘅。咁對方話：我明嚇，我都實嚼你嘅。一間出到去記者會，咁但係嗰個係一個虛應故事嘅層面，好多時候喺一啲國與國之間嗰一啲嘅外交手腕里面都会是这样样。但是通常那些虚应故事呢都会有某个范围的。啊、如果去到一个位是变了 trash talk 的时候呢，它意义就开始失去了。啊、即是今次德科去讲到说我们会瓦解，我们有能力瓦解美国呢，就去到一个位就脱离了大家 去玩个虚应故事的层面，就去到OK, fine, 啊我知道你情绪好激动啊，咁但你讲啲嘢就唔係好负责任啦，啊甚至乎唔係对于整个嘅谈判係最有帮助啦，啊即係佢比较係属于嗰种囉。咁但係暗瓦底嗰层系咪冇嘢傾呢？其实又唔一定系嘅啦。当然我哋会睇到呢一个嘅卡尼佢讲话 elbow up 啦，点解会慢慢似乎就咦都有啲讓步喎、
0: 啊，都縮緊啦，不停喺度。
1: 咁亦都係可以想象當初佢個 elbow up， 佢一方面係一個嘅姿態同美國嚟談判，另一方面嗰個係去選舉策略嚟噶嘛。當你嗰個選完咗啦，你實際上坐喺台面你要嚟到去傾嘅時候，你就處理好多好具體現實嘅問題啊。咁所以咧，我都明白在一些國與國之間的談判裏面，亦都不能夠所有東西全部讓曬俾你知道嘅。但是究竟在背後，加拿大政府是不是就只是你想像每次閂埋門的時候都跟對方嚟到去鬧啊對著幹咧？我又肯定不會是咁樣樣嘅。而在嗰個表現上，你都知道，譬如好似哥啲敲大橋咁樣樣 ，end up 點解終於開到呢？你會發覺咦出返嚟嘅消息就係、是、其實因為呢一個嘅卡尼政府
0: 咪就我哋跪低囉
1: 作出好大嘅讓步。咁而係唔係你讓步對於特朗普呢一種嘅談判對手係必然有回應呢？唔一定會係，但係我會話
0: 至少有進展啦。
1: 係啦，我就覺得應該係從一個角度嚟睇啊，係嘅，我哋可以話，我哋卡尼政府咧就跪啦，或者咧佢強硬嘅時候掂啦，咁就 elbow up 啦。但係喺談判裏邊咧，其實我哋一定要睇透虛應故事嗰一層，然之後嘗試去了解嘅角度係究竟而家我哋呢一方。就算我們不知道那些 details 都好，我們所擺出來的那個陣勢部署和目標是什麼？我想這個呢是我們真正要來到去作為國民，我們想加拿大好的時候真正要來到去看清楚那個層面。當然就是究竟我們現在在這個談判裡面有一些什麼短期和長期目標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一會慢慢詳細來到去分析。但最低限度的就是起碼在我們剛才那一個的討論裡面，我們要明白有好多嗰一啲嘅係比較屬於虛應故事嘅層面，但係個虛應故事有冇走咗去某個過咗位咧？嚇，點解我哋會有個咁樣樣嘅判斷？德福嘅説話似乎唔係特別有幫助，甚至乎唔係對 Team Canada 有幫助，喺省與省之間彼此之間利益嘅關係嘅角度裏面，其實其他省份望住亞省嘅時候，可能只係覺得德方 你係好想攞 Team Canada 嗰個光環，但由頭到尾你只不過係從安省同埋你自己政府嘅好處嘅角度嚟到去發聲嘅啫。
0: 嗯，好，我哋都聽下另一位嘅聽眾嘅意見啦。歐陽先生你好啊，請講。
6: 啊，主持你好，啊嘉賓你好。啊，嘉賓你唔知道有冇最近有冇聽過阿 Kanye 好似喺 Charlottetown 嗰度講嘅，同咗啲全部啲省長係咪？佢個計劃其實就是我以前教的 Chris Clark 和自由黨做的，他說就是出口的原油，還有呢做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敢不敢做，我想美國走來暗殺他都有份。他說除了出口原油之外呢，他要起 refinery， 這個是應該我們一早應該做的啦，我們自己有原油為什麼要給他 refinery 然後拿回出來買，減便減便賣給他，然後拿出來跟他買貴的提炼咗嘅汽油系嘛，简直系荒谬嘅。所以我一早当时喺 Chris Clark 喺度嗰阵时候，我已经话俾自由党我哋听，我哋应该系出口原油同埋做 refinery 系嘛，然之后将啲汽油供应翻俾佢自己。但系以佢美国咁嘅态度系嘛，分分钟走嚟暗杀嘅，暗杀边个敢唔敢提出佢都有份啦系嘛。而且佢根本系嘛，佢话委内瑞拉可以取代我哋原油，佢仲有排都未做到出嚟啦。要委內瑞拉嗰度啲原油嚟取代我哋，所以我諗 Kanye 嘅方法係好嘅。我唔係話贊成佢啊，因為佢對於嗰啲房屋政策咧，我認為佢係有利益輸送嘅。所以我覺得佢呢樣係根本係抄我哋個方法，即係抄其他或者係保守黨啊佢哋嘅提議係咪？所以但係對於 Kanye 嘅強硬咧係應該嘅，對於加拿大嘅強硬咧亦都應該嘅。我哋系唔需要靠佢，我哋乜嘢都有，系咪？如果食物如果冇嘅，同墨西哥买咯。我哋使乜要佢哋啲咁贵嘅咁贵嘢啊？墨西哥平过佢啦，系咪？而且原油嘅，我哋出口咗嘅，系赚多好多钱嘅。而且 Alberta 省人哋讲紧要独立嚟威胁，系咪？就系因为我哋加拿大将啲佢嘅原油减平 95% 啦。我睇到个 record 系 95% Alberta 嘅原油咧减平减贱卖咗俾美国。然之後再用好貴嘅錢啊買翻佢嘅汽油翻嚟，所以我覺得佢係絕對做得啱嘅。至於福特咧，我覺得佢就冇我哋呢邊就咁好咧，因為我哋可以隨時出口啲嘢係嘛。福特佢就可有好多嘢都要靠美國係嘛，但係佢要咁樣強硬咧，亦都係要認為係 politician 咧，佢都應該咁做嘅。起碼佢可以揸住佢哋嗰啲。电力喺度啊，系嘛？唔出口电力俾佢咧，我谂佢哋而家都定热死佢啦。啊，唔该晒，呢啲系我意见。
0: 好多谢你先，不过我谂你可能有啲误会咗啦。我哋其实一直讨论紧嘅就系卡尼今次佢系冇话咁强硬嘅，佢系缩咗嘅。而家话要系即系要同美国死嘅嗰个系阿福特嘅啫，系安省省长福特系佢最强硬嘅啫。所以阿卡尼冇嘅，卡尼系话继续谈判嘅。仲有第二，你討論到油嘅問題，點解我哋吹洋？我諗我哋喺過去節目都講過好多次，點解我哋加拿大會冇好積極咁樣起煉油廠？最主要就係成本嘅考慮啦，同埋嗰個需求嘅考慮，即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啦，即係唔係話刻意咁做嘅，而係你冇人願意喺加拿大起咁大規模嘅煉油廠啊！即係除非你係政府咁樣補貼嘅啫，但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啦。其實亞省自己都因為咁樣係起過個煉油廠之後，結果亞省政府補貼到咧，佢都好想叫停啦。咁所以
1: 係每年要補貼上億元。
0: 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個係咧，即係啲唔係想象之中咁簡單。你要記住，有錢賺嘅話，商人自然會去逐利噶啦。點解大家唔做咧？啊，你政府唔做，唔代表其他嘅油公司唔做嘛？點解你唔做？一定有原因咯。
7: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是咁话，送饼卡俾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是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的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一股冷风到嚟，可能带嚟更强劲风力，将令到扑救工作更为复杂。本省至今大约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强风可能会持续数日，并助长内陆 Kamloops 西北 Clinton 山火的火势。该服务处表示，预计强风会导致东南部 Kimberley 附近的山火群继续扩大。该个山火经已导致该市发布疏散警报。此外，类似强风亦都加剧了飞沙峡谷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其中内陆 Clinton 的山火强风下继续扩大，星期五晚之前面积经已扩大到超过44平方公里。Clinton 要疏散居民至到星期六，仍然焦急地等待他们家园的命运。当地镇长说，他们的情况极其糟糕。他在自星期五经已透过家中的闭路摄影机去关注火势，他并且预计自己的家园应该会被大火吞噬。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在星期三经已向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发布疏散戒备，情况随时会恶化。当局在星期五晏昼将疏散戒备提升为疏散令，Clinton 所有居民要即时离开，区内大约有650名居民。由于山火，入夜后当局扩大了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至到星期六早上经已有12处原公路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屋列入警报范围。Kamloops 搜救队在星期五经已有10多名成员前往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有部分建筑物经已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另一场山火亦都正在焚烧，火场扩大超到167平方公里，当局经已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运输联网公布，由星期六开始，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在周末期间班次会暂时减少，直到秋季结束。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清晨和星期日深夜服务时间。有关安排是 LIM 轨道更换计划的延续工作，用以升级世博线原有的路轨组件，使其和千禧线的轨道配件组合，使其与千禧线的轨道组件配合，从而更好地驱动列车的轨道上感应摩打。在维修期间，经过或使用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车站的乘客预计会有延误，请公众预留多最少20分钟额外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安排会在星期六早上6:15至到上午10:00，星期日早上7:15至到上午10:00，之后回复正常，到星期日晚9:30到凌晨12:15继续工程。车站入口处的电子荧幕将告知乘客任何新的资讯。加拿大线和千禧线不受影响，乘客可以去到 Transit Alert 以了解受影响车站的详情，以及在社交媒体获取更新资讯。如果需要即时路线及行程规划协助，请使用 Transit 网上应用程式或致电联网的客户服务热线604-953-3333。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浩山设施不单只是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替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集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是设施现在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说，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与以色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会用来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个星期曾多次威胁，很有可能会打击该个地区。跟着 BC 渡轮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山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00的，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晏昼1:00的航班是超过90%满，2:00是近完全爆满的，3:00打后的航班都是比较紧张，平均是80%至80.5%满左右。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能上到船，个别有少量的航班可能会多少少位置。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在中午12:00大约有80%满，晏昼之后的航班平均大约是有70%至65.5%满左右。晏昼4:00航班更加达到80%满的，亦到今晚入夜之后，8:00和9:00尾班船分别是有90%和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 跟住系柯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10，大约系有70%满噶。余下航班咧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豆翻嚟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大约得3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雨量是大约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

0: 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8: 咁在今日节目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就讨论紧嘅话题就系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征收额外50%嘅关税啦，针对大概400样商品，咁仲有就系、涉及出口总额大概200亿左右啦。我哋头先嗰个钟头咧都系讨论紧点解你见阿卡尼个反应啊，各省嘅反应好唔同，咁同埋就讲紧。究竟我哋要唔要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要达到嘅目的系乜咧？我系咪要达到即系你嘅目的系想入波啊？定系赢咗个打嘴炮咧？咁就觉得咁，但系其实照计，大家都系想入球嘅啫，唔系谂住打嘴炮赢咗噶嘛？吓，你出茅招赢，你出茅招都好啦。咁、那个大力神杯唔系你就唔系你噶啦。咁所以我哋要好即系冷静啲，唔好净系用情绪反应去。限制自己的想法咯。嗱，至少我哋可以肯定一樣嘢嘅就係、其實特朗普係有計傾嘅。佢有目的，我哋相信佢係想夾你上台傾，快啲去傾翻個deal。好啦，咁我哋喺度估計啦。既然我哋唔講呢樣嘢先，其實就係講翻 Team Canada 呢樣嘢。嗱，仲有計傾。頭先你都講到咧，就係、安省嗰邊多倫多那邊那條戈戴大橋，戈戴大橋之前不是很行的嘛，講到我們是不會讓步的，那的確你又想想就是的，那60多億起的全部都是加拿大出錢的，那你正常人來說你當然覺得那條橋是我起，那將來那些過路錢當然是我收啦，那當然我怎麼都收到我回了本為止啦，是不是、那回完本之後那就是、就是、我要覺得還有就是當時呢，其實這條大橋呢簽起這條大橋的對口其實不是即不是美國那個叫什麼，不是 federal， 他們叫什麼，
9: 是個州政府，
8: 是州政府簽的嘛，那個合約，但是現在突然間呢就是美國他那個叫什麼，他州對上
9: 即聯邦，
8: 是的，不是聯邦政府的層次、但總之他已經用聯邦政府說損害國家的利益那裡去介入，開頭都覺得是，我都覺得這個協議的確是有少許問題的，你的條款應該寫清楚一點、因為始終條橋呢是條橋是你出錢起的，但是人家都要專登，美國方面都專登在你那裡開個關口，他都要營運的嘛，還有你駁過去，你條橋駁到過去呢，他其實都要起啲分支路幫你駁入去，即其中呢條戈戴大橋咧，係比而家現行嗰條 Ambassador 大橋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呢條橋咧係直接駁咗入去美國嗰啲即對家對面海啦，對面海嗰啲佢就直接係接入咗佢嗰個 highway 啊嘛，佢高速公路啊嘛，咁但係 Ambassador 大橋咧就唔係直接 highway 嘅，嗱咁人即對家即美國其實都要幫你起呢啲咁樣嘅設施噶嘛。你不是在到那邊的嘛，同埋人家都要開個關口營運啦，咁的確對家是應該有 say 的，咁佢哋原本嗰個協議係冇寫到咁清楚，即係冇講到咁清楚話，例如係10年。

0: 回本期你回曬本，你嗰個回本係點計咧？係回曬計啊，定係頭十年嗰啲就你噶啦？十年之後就對分啦咁。咁的而且確，佢原本嗰個協議係冇寫得咁清楚嘅。
1: 咁於是乎，特朗政府就用
0: 呢度入你
1: 入位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用你一個例子咧，譬如話你話球賽啊犯規咁樣樣啊嗱，而家你從你講話犯規嘅時候。特朗普似乎很多位置都是犯規的、啊、但是個問題就是當我們在一個比賽場上面對方犯規 我回應的方式不能夠只是 用一些情緒的對罵，
0: 即是你踢我一腳我踢回你或者插人頸、啊、
1: 是的，我們都形容 OK， 那我應該怎樣來到去沉着應戰，以致到我可以重新部署快速走位、啊、即是來到去穩定住個局勢，那再去爭取我入波、啊、即是我想可以用一個這樣的角度來到去看。所以當我們來到去講話、啊我們美國又出矛招又勝，但是我們是不是自己只是除了用一些情緒性的回應是足夠呢？究竟在一個這樣的談判裏面，其實有些什麼東西 是我們加拿大方是很需要來到去穩定呢？
0: 即是我想說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看到即是人家是打麻波的、
1: 嗯、
0: 即我覺得我們又不是沒有位涉的，是有少有少位，即是他的協議是簽得不是很好的、嗯，咁因為對，即係條橋你出錢起都好啦，對家都有，即係都有持份者嚟噶嘛，的而且確係，即係佢唔肯同你協助呢條橋，等於冇用噶嘛。咁當然你話，咁我喺條橋都係益大家，即係吹咁你俾我，我一定要咁樣，咁你嘅事啫，我係唔可以俾你啊，你吹啊咁。嗱，咁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見到阿卡尼咧，其實佢唔係唔肯轉彎嘅，佢都肯跪嘅。嗱、嗯，雖然你而家覺得嗰、那個協議出，即係重新簽個協議咧。你作為加拿大人，點解覺得幾憤憤不平噶？
1: 係
0: 有冇搞錯啊？錢咧全部加拿大出，有乜理由一開頭就要將啲路費對分呢？咁你點都收翻五年之後，你最多簽翻嚟嘅協議應該係可能第六年又好，第七年又好先對分啦，或者按比例遞增都好啊，冇理由一開始就對分咁傻仔啫。嗱，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見阿卡尼其實唔肯讓噶，其實佢可以讓到咁嘅地步噶。他而家都自己兜包掛自己，佢兩個星期之前咧就係話：我唔係，我哋雖然係要分啫，但係我哋分咧係我哋回咗本之後先至開始分嘅。但係跟住當個協議揚出嚟嘅時候，切邊係啊！一開始就蝕曬張啦。嗱，但係你見佢都係肯嘅。嗱，咁佢明明懵懵扮聽唔到你講嘢咯，喺度縮咯。你問佢，佢唔答你咯。
1: 之後都承認係解釋得唔清楚啦，
0: 係
1: 有嘅。
0: 唔係咯，即係所以我會見到就係、是。阿卡尼不是不肯縮的人的、嗯、但是今次好了、你今次在那個關稅談判協議上面，即我在想你後續，沒錯，我們想入波，入波的意思就是說、即為什麼哥打大橋 要退讓呢？我覺得雖然是我都覺得調戲是很不順的，你這樣打完矛波之後竟然都沒有紅牌，還竟然是我拿黃牌，有沒有搞錯即明明是他打矛波，是但 是那六十多里是出了，這個在會計學上面叫沉沒成本、
1: 嗯、
0: 你沉沒了的，你條橋一天不開的話，你就將會越沉越底的，你的目即你想的目的是什麼？你想條橋一直擺在發爛發臭、啊、還是盡快開橋？喂，你都收回一半，正所謂一半路費好過在那裡吐在那裡喂膽氣、啊
1: 嗯、
0: 所以我覺得、我們想清楚，即是從哥打大橋你看到其實、啊、卡尼都挺務實的、
1: 嗯，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 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2: 旧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金青
2: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7: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8: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就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咁继续都系讨论到我哋加拿大究竟点样去回应美国突然间再向我哋差唔多接近400项商品开征50%嘅关税啦。咁头先就举咗哥尼敲大桥，其实你见到我哋加拿大，你见阿卡尼都缩嘅，其实今次都缩得几紧要噶，咁佢咪面懵懵咁样当听唔到咯？系咪你哋话去？但你講呢樣嘢，我就諗起阿福特啦。
1: 嗯，
0: 哇！你而家即係慷他人之慨，你又咁大聲。其實哥啲敲大橋係其實應該係佢個省食到應噶嘛。咁又唔叫佢咁大聲話要去 elbow up 嘅，聲都未聲過喎。阿福特，照計你應該話好啊，唔好開啊，大家衰啫嘛。啲車你估淨係嚟我哋度嘅啫嘛，你哋都有美國公司過嚟加拿大嘅，唔好開一笨。你又唔叫佢咁講，我哋一定要報復，唔開，大家一齊唔好開。咁仲有，其實哥啲敲大橋收到嗰啲路費係安省收嘅，唔關 federal 事嘅。咁照計應該佢係最應嘅，哇聲都未聲過，我見佢。所以你話呢啲人咧，真係
1: 係啦。所以我哋都會好明白，其實喺一個省嘅層面咧，各個省長佢當然佢哋係有好顧全全國局面嘅心胸，但係與此同時，好多時候佢哋嗰個發言。都是集中於佢自己嗰個省嗰個經濟同埋政治嘅考量嘅。嗱，如果我哋再推進一步啦，即係而家係啦，對手又打矛波啦，咁我哋又處於一個劣勢啦。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喺呢一個談判裏邊，其實我哋需要穩定住嘅咧？嗱，如果頭先去講話阿卡尼好強調嗰樣嘢就 OK， 我同。Trump 講咗，我哋會 intensify， 我哋會加強，再俾多啲力度嚟到快啲嚟去傾嗰一個嘅雙方嗰個嘅貿易協議。而美國如果放個風話，我哋就期待去到年尾嘅時候咧，總要有一啲嘢
0: 有份嘢係
1: 埋 line 噶啦嚇。咁即係話咧，而家係雙方都要係喺個位置，就係、是、要盡快嚟到去達成某些協議。最低限度喺特朗普政府係。摆到明，我而家系唔准你拖噶啦，你唔好谂住拖到几时，我系要你即刻同我倾。嗱，如果从咁样嘅角度嚟睇，点解系重要咧？去务实地嚟到去倾。嗱，我哋可以有几样嘅睇法嘅。第一样嘅就系话啊，如果我哋嚟到去即刻作出报复措施啊，咁啊计一计，我哋都可以承受几多嘅痛楚，我哋都顶得住。又或者甚至乎话，嘿，如果佢真系嚟到去用呢、一个啊。那個嘅美國嗰個嘅關税法338裏邊嚟到去實施，我哋可以睇下同佢打官司，我哋唔一定輸噶嚇，即係嗰條條例都冇真正嚟到去動用過嘅，佢而家動用會唔會美國方面都會有一啲嘅法庭可以嚟到去擋住嚟到去拗翻轉頭就特朗普你今次咧又唔符合呢一個嘅法規啦咁樣樣，嗱呢啲嘢全部都可以 但问题当这些事去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很影响加拿大经济，就是这个市场的可预测性。你睇翻喺呢一個嘅KPMG 佢啱啱去月初公布嗰一個調查，就係話有高達42%嘅加拿大製造商已經或者正在考慮要將生產線轉去美國啦，啊，甚至乎喺嗰啲考慮搬遷嗰一啲嘅生產商裏邊咧，有77%預計喺未來兩年之內會完成呢個過渡。咁就當然好多唔同嘅考慮啦，你成本嘅考慮啊，等等嗰樣嘢。而其中一個好影響嘅就係對於嗰一個嘅貿易市場個不確定性。當係喺個貿易市場喺不確定嘅環境裏邊，嗰啲生產商就要諗啦，究竟我最大嘅利益係啲乜嘢嘢咧？如果繼續咁樣講唔掂嘅時候，甚至乎我見唔到有曙光嘅時候，我就要諗我自己嗰著喎。会不会我间厂在这个的争拗里面，我都未等到你拗完我就执了呢？咁点样样是对我间厂是最大利益呢？似乎有不少生产商在计算之后，就是 OK， 与其拗那么多两国之间的贸易，最简单就是我落了去美国那里做。你说他那个市场是不是不好呢？其实我真的落了去做的时候，可能個市場仲大啲添，甚至乎我由美國嗰度推向國際市場嗰個機率仲大咗添。OK， 既然係咁樣樣，我唔係唔想喺加拿大設廠，實在我睇唔到曙光啦，不如我就搬落去啦。嗱，呢一個咧係我哋而家喺呢個談判過程當中，我覺得係最需要穩定住嘅，因為如果太多嘅不穩定性，太多嗰一啲嘅擦槍走火，甚至乎你可以意氣上講到好行，我點樣同美國嚟對對抗？聽在投資者嘅耳中就係 OK，
0: 我都唔知道你哋打到幾時。
1: Exactly， 真係沒完沒了喎！哇，似乎係咪真係嚟真嘅？哇，如果真係嚟到去想嚟到去要瓦解美國嘅時候，哇！咁個市場好唔穩定喎，我不知金係咪而家擺落去先，不如遲下先啦，唔好擺落去住啦。嗱，呢一啲咁樣嘅不穩定嘅預期咧，其實對於我哋加拿大係
0: 好傷
1: 嘅，
0: 特別我哋而家成日話要想揾人嚟我哋有投資啊嘛。
1: Exactly， 係啦，我哋揾人投資，我哋話嗰個重工業係對於嗰個嘅加拿大嗰個長遠嘅經濟發展係好重要，呢、這個絕對係正確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当你讲到话重工业、讲到生产、讲到厂房，嗰啲系啲大投资嚟噶嘛？你都唔系讲紧呢啲最大型嘅重工业，呢啲比较中型嘅重工业嘅投资，嗰、那个嘅资金都唔简单，你都要考虑就我摆咗落去嗰个回本系需要几长时间。嗱，如果系停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况里面，甚至乎双方政府都不断来到去加油加醋，即是盐去烧得不够旺，还加多些油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烧紧一样东西，你烧紧大家对于市场投资的信心。那个危险在哪里呢？很多厂房假如他真的决定刚才那个北马威那个 KPMG 那个调查，他真的那些厂房说，喂，我真的未来两年我就不如就完成那个过渡，落了美国算数了。
0: 还有你知道这些呢，走了就走了的了。
1: Exactly， 他真的走了就走了，你会回来是很难的。然后那个资金我现在集住就集住，不下来就不下来。或者海外你要想说，喂，可不可以有些外国的投资来加拿大，他觉得你不稳定，他看定一点，他就真的跟你看定一点。于是乎在这个过程里面，越不稳定越难去预计到那个的市场是有去到平稳的一日呢，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是越不利的。所以在现在那个要稳住个形势，入到几多球未知，是不是可以入到球未知，可能最后和球收场都 OK， 但个问题就是
0: 都立翻个波控在自己只脚度先啦。
1: 系啊，如果我哋完全冇办法俾人睇到，就系话我哋系有任何稳定嘅预期咧，其实一伤害咗嗰个投资意欲，大家一决定搬厂，将资金算啦，我唔放加拿大啦，我唔放安省啦，我放美国啦。其实那个对于经济造成的伤害就会是长远的了。
0: 嗯，就多过你即会是那个影响是会多过现在，只不过我出口少了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机会没得返嘛。但是更简单来讲，就是供应链呢走了就是走了的了。为什么人家不走，现在就是喂你喐喐间厂你估计很容易咩？我前期投资我没晒，我由头你过的嘛。不过我又觉得又不需要令我自己这么灰心住的。呢啲嘢雙向嘅，對於加拿大嚟講，我哋穩定一個穩定嘅投資環境係重要，但係調翻轉嚟講，對美國嚟講重要啊。或者有個財經信息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其實就正正係由於而家嗰個政策不可預見性咁動盪咧，美國三十年國債嗰個知息咧，其實又去翻五厘樓上。其實五厘樓上呢、這個嗱，第一你知道美國國債咁緊要咧，你嗰、那個息率一路高，佢嗰個支出會好大啦。第二，亦都係反映住市場嗰個信心啊，唔係淨係對於加拿大嘅，係對於美國嘅投資者嚟講咧，亦都覺得係嗰個政策不可預見性咁高咧，都令到佢哋個投資者信心影響好大。所以點解三十年國庫債券知息咧又去翻五厘樓上啊？五厘樓上是一個高嘅水平嚟嘅。即表示係市場係好信心係唔係咁強嘅時候，先至會去到呢個水平咯。特別就而家嗰個利率唔係咁高噶嘛，因為嗱咁，所以呢樣嘢係雙向嘅。嗱，正正因為咁樣，其實大家都有同一個 agenda 嘅，即大家都有同一個嘅穩定投資者信心嘅目標要去達到。咁所以我睇到阿特朗普唔係冇計傾噶，佢都係想盡快夾你埋談判桌度咁嘅啫嘛。嗱，但係你亦都睇到即係話。對特朗普嚟講，佢都要交功課。咁即係話嗰個即係潛台詞就係、是：你如果唔讓翻半球俾我咧，即係你唔作出啲讓步咧，喂，我好難交功課喎。咁而家我諗，我哋而家相信卡尼要諗嘅就係、是：我係讓啦，咁點讓法咧？讓曬一讓啲啊，讓幾多咧？咁我諗呢個其實就係大家談判桌上面去傾嘅嘢咯。佢哋三人門就會講話：喂，嗱，我咁樣好難交功課嘅喎。嗱，你交咗你都留翻啲手指罅俾我交下咁咯。咁我哋不如休息翻嚟就研究一下，喂，即係大家會點樣猜法咧？呢場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1: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2: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13: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
14: 铜奖奖
15: 五号嘅黄成威。
10: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8: 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9: 美心饼店
2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8: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8: 发现家居或商户 会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4: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1: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就今日 Gavin Edward 嘅，我哋讨论紧嘅就系美国突然间加我哋加拿大额外50%关税之后，加拿大嘅应对啦。咁刚才就讲紧，其实大家都想去谈判嘅，唔系讲到咁死嘛，大家都要交功课。咁、可能嘅交功课系点咧？你从特朗普嘅手法就系佢应该一定要夹你有啲让步俾佢交功课噶啦。咁其實你覺得 likely 即係有機會會發展嘅，終於傾得成係點咧？我覺得係會加拿大，我係要讓步嘅，但係讓到咩地步咧？或者嗰個讓步嘅方法講到係，即係我覺得係你點 present 咯。即係我哋讓完步之後，我覺得阿 Kylie 應該佢嘅表達手法就係話，其實咧我哋係時候要改革，例如嗰個乳品supply management 嗰個改革，其實我哋咧都醖釀咗我哋嘅改革咧，都已經幾年噶啦。我哋而家咧就正式實施我哋嘅改革，即係我覺得佢個包裝咧就會係話，其實呢啲係我哋嘅改革嚟嘅。咁樣，我覺得用咁嘅出發點嚟去讓步啦，又或者走啦，走你唔係淨係放美國噶。你講開 Team Canada， 其中一個自從舊年特朗普去向全球提出關稅戰之後。咁我哋咪即刻話，我哋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打破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壁壘啊嘛。咁其實講真啦，傾咗一年，跟住咧聯邦嗰度咧又簽咗條，又簽咗條協議噶嘛。嗰個協議就係話即係就係依啲省與省嘅貿易壁壘。但係聯邦話嗱，我啊做咗我嗰 part 啦。
1: 嗰個主要其實就只係涉及聯邦嗰一個採購同埋一啲涉及聯邦部分嘅工程，就唔係省與省之間政府嘅。
0: 省與省之間，阿 Connie 咪話嗱，我啊做咗我聯邦嗰 part 啦，咁剩得你哋省同省之間點樣去打低你哋啲貿易壁壘咧？你哋自己傾啦。其實原本就諗住今次嗰個省長同埋領導人會議咧，係會進一步傾點樣落實嘅。其實講真咧，講咗一年，你哋嗰啲省與省嘅壁壘，咪又係仍然未落，即係仲未去落實。即係最快嗰個唯一係叫做有啲眉目嗰個進展得比較快嗰啲，就係省同省之間嗰個 license 承認咯。
1: 嗯，
0: 即係譬如我喺呢度攞咗個水電牌嘅，原來你嗰個隔離省咧就唔適用，因為大家個條例唔同啦。咁所以咧，你如果要喺我哋 BC 省做水電工，你搬過隔離亞省，你又要考過嘅。咁即係你話幾傻啊？大家同一個國家，有乜理由咁多個省，個個省都要考過個牌？咁都真係啊！我比較熟悉律師啦，律師其實係要每個省都有個牌㗎。呢度都唔係全國嘅。嗱，咁其中一個咪逼你咪就係話，至少佢哋行得最快嗰個咪就係你做咩水電啊、咩水泥啊嗰啲咧，就可以互相承認你個師傅牌啦。咁呢啲行得比較快嘅。但一講話咩開放乳業啊、開放酒嗰啲咧，就到而家咧都仲係停留喺談判嘅階段。
1: 都有趣嘅，即係你去睇翻點解嗰一個嘅運作咁困難咧？就係、是、譬如你講話酒類咁樣樣啦，啱啱佢哋一開完嗰個會，咪哇走出嚟好高姿態咋？哇！我哋而家就會嚟到去嗰一啲互相可以賣酒啦，咁就係咧。佢嗰個嘅咁高姿態嘅原因就係佢包裝成為係話呢個咧就係我哋回應美國特朗普政府嗰一啲霸凌嘅行為。
0: 我哋嘅 team spirit 啦。
1: 但係你諗一諗先，首先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咧，佢都係講緊一啲非公營嗰啲賣酒嘅廠嘅酒鋪啫。OK， 公營嗰啲酒鋪咧，好多省份都仍然唔會擺隔離省嗰啲酒喺度嘅。第二样嘢就系点解而家先讲嘅？原本喺省与省之间嗰一个嘅共识就系话，我哋要喺今年五月就好落实噶啦嘛。过咗五月，点解冇落实嘅？
0: 你见到仲系倾紧？
1: 系啦，点解过咗五月？咁我哋之前五月之前，我哋都同美国嗰个嘅贸易战都打到好行噶。咁你哋又話我哋依個係其中一個重點，但係過曬期喎。不過退到第二次，而家又俾人逼一逼嘅時候，突然之間我哋得啦。咁當然仍然都係有限度嘅。嗱，你又睇到咧，其實省與省之間好多時候，當涉及自己嗰一個利益就業嘅時候咧，各省府亦都負責任地 佢要睇自己
0: 盤數，
1: 盤數先。我盤數我計唔掂，我就點都唔會開噶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反映咗一啲我哋嗰一個點解係嚟到去同美國去傾嘅時候。我哋
0: 咁难
1: 啊，系啦，或者好多时候就诶、哎，我哋内部开晒啲嗰啲关卡就得啦，吓、啊，即系有一啲嘅组织计算过噶啦。我哋如果冇晒啲贸易壁垒咧，我哋即时个 GDP 有7%系可以释放咗出嚟，系真嘅。但系点解咁难呢？就系、是、省与省之间其实都正在进行紧贸易谈判，某程度上，不过系省制贸易谈判。咁而同美国嗰度难。要嚟到去傾，如果我哋要穩住嗰一個嘅投資信心，我哋要話到俾嗰啲投資者知，冇錯，而家係動盪，不過近岸噶啦，嚇、啊，即係你啲資金你可以考慮喐動嚟到去擺喺我哋加拿大。你如果諗住話搬落美國嘅時候，唔使咁快諗呢樣嘢，加拿大。穩定的，我想這個呢是我們很重要釋放的訊息。如果我們政府不能夠釋放到這個訊息給投資者的話，很自然他就用腳投票就走了去美國了。你說美國都動盪都好，但是相較之下他那個發展空間和那個
0: 他的話語權強一嘛，
1: 強一點了、啊、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呢，我都明白很多時候在這些這樣的博弈的過程裡面呢，有一些東西是很吸引的，就是說、啊、究竟、就是很吸引眼球的，我意思就是究竟誰貴誰沒有貴，誰虧誰不虧、啊、那些呢是一些報紙頭版式的、標題呢是很牽動情緒的。但是当我们谈谈判的时候，谈判必然是拉锯，就是你让什么我让什么，你喐哪步那我就配合行哪步。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民众也尝试要学习，就是说现在是 没有一样东西就叫做我赢了剩你赢了。当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去看清楚，就是我哋个底线系乜嘢？譬如我哋国家嗰一个最基本嘅利益啦，我哋国家嘅主权嗰啲系底线，我哋让唔让咧？嗰啲绝对系唔会让。但系喺呢条底线之上咧，系你会遇咗有好多唔同嘅拉锯。我哋点样样嚟到去识得睇嗰啲嘅拉锯咧？譬如头先讲哥啲敲嗰一个嘅大桥系一个好好嘅例子，我哋可以就直接嚟到去佢闹卡尼政府，哇！你让步啊，你冇鬼用啦，咁样样吓，即系佢揞住个消息发放啲唔完全真实嘅消息，嗰个绝对系抵闹嘅。OK， 但系佢喺嗰个让步上，你系纯粹系想话阿卡尼政府冇用，又系一个嘅例子，就系、是、佢根本除咗让步之外，佢冇任何嘢做到，一话就系、是、OK 喺整个大局里边呢一个让步。點解係一個可接受嘅讓步，或者你覺得係一個不可接受嘅讓步係點解咧？即、就、係、是、我哋都要學識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哋就
0: 應該話讓步唔係輸。
1: Exactly， 讓步唔等於輸嚇，你亦都冇可能係啲嘢贏曬。咁頭先你舉咗另一個例子，就係話會唔會我哋跟住嗰個乳品業，我哋嗰個 supply management 嘅系統，嗰、那個供應管理系統？会是其中一样要让步的嘢咧，啊，好有可能的，因为你见
0: 佢闹咗我哋好多年噶啦，美国
1: 系啦，特朗嗱，佢特朗普政府讲到好明嘅，就系话而家你哋对我哋歧视性嘅嘢，佢其中一样嘢就举嗰样嘢啊嘛。
0: 但系我好想讲，其实佢唔系就系歧视美国嘅，佢系其他省都歧视埋。
1: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嗱，你可以话酒类嗰度，喂，特朗普你有啲奶妈、哦，你做初一，我先做15啫，我都系反制你啫，我反制你个反制，你就调翻转头话哦，而家你反制就唔啱，咁系唔系咁咧？吓、啊，又或者一啲啊嗰啲汽车嗰一啲嘅制造嘅加拿大制造、美国制造嘅比例上，我哋而家唔系倾紧嘅咩？咁我哋咪？傾埋佢咯，你冇理由喺傾嘅過程裏邊就話喂，而家你就係歧視我啦。咁但係乳品業咧係難處理嘅原因就係咧，
0: 因為的確佢係歧視所有魁北克省以外嘅所有嘅生產商啊嘛。
1: 而且唔係淨係特朗普啊嘛，你由最早第一個嚟到去 去作出一個嘅投訴，話加拿大玩針對，其實第一個係列根啊嘛。然之後跟住落去仲有啲咩美國總統係曾經就呢樣嘢同加拿大提出個關注咧，係有布殊啦，有克林頓啦，有奧巴馬啦，嚇有上一任嘅特朗普啦，即係話其實跨唔同嘅黨派。基本上過去由80年代到現在的美國總統都曾經吵過這件事，那你就會發覺這個呢似乎就會是我們需要來到去處理的。那當然這個可能有機會再詳細一點來到去解釋，但簡單來說這個也都是一個很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個在預品業市場的運作方式不同所產生的一個的矛盾來的。因為如果你簡單來說，在70年代之前呢是出現過那些的預品業一個很大 的反彈，在我們本地就是喂，你如果再不來到去作出改革的時候，基本上我們那些的農產品，我們那個預品業和相應的職位就會全部冇曬啦。嗰陣時嗰啲嘅抗議啊、集會係好激動啊，即係嗰啲嘅農民係會攞啲奶嚟到真係喺你面前倒。我哋而家根本我哋呢個乳品業做唔到落去噶啦，我哋全部要執噶啦。咁去到一個咁樣嘅局面咧，終於喺1971年咧就開始好嘅，我哋著勢呢一個 supply management 嘅系統啦。咁發生啲咩事咧？其實就係因為美國嗰而家佢嗰個 model 就係容許你不斷咁嚟到去生產，所以我有時候話啊呢一個嘅產能過剩咧，美國嘅乳品業係出現一個產能過剩嘅情況。咁佢梗係要望外邊啲市場啊嘛，外邊啲市場最近最方便並且係有能力買奶嘅，即係有啲國家可能話：哎呀，我哋都需要多啲乳品啦。但係我哋嗰個冇咁多能力，個市場係生活指數係冇咁高，買唔到你好多奶。但加拿大你明明係有能力買，仲要咁近，運輸又最方便嘅。咁當然從呢一個美國嘅乳品業，佢產能過剩，佢係最想就係話：喂，咁梗係攞啲嚟加拿大賣。但係加拿大 exactly 要防嗰樣嘢就係、是。你咁樣樣買過嚟，
0: 我市場冧曬噶啦，
1: 全市執笠噶咯喎！我咁於是乎就用咗一個咁樣嘅系統嚟到希望保住我哋加拿大嗰一個嘅乳品業。咁所以咧，其實係兩個係同樣嘅工業，但係兩個好唔同嘅運作方式所產生嘅矛盾。點解第一任政府？是到第一個總統作出投訴的會是這個列根呢？因為之前加拿大都不是這樣嘛，由1970年代開始慢慢終於搞到規模了，慢慢終於來到去維繫到我們那個乳品業那個的生存空間了。那開始就美國就說喂，你維持生存空間，你見到我那個乳品業的生那一個的利益，那就開始出聲了。所以這個呢，但會不會去到一個位置卡尼政府是需要作出讓步呢？這個是很可能的。
0: 嗯，為什麼我們會即由即估計卡尼政府會怎樣做而去講到我們省與省之間是否壁壘呢？我想說的就是我覺得讓步就一定要的，這個談判到爭在你怎樣讓法，問題就是你讓完之後怎樣令到你自己好看一點即係落場啦，咁我覺得你咪就要，你可以用巧立名目，咪就係例如乳品業改革啦，例如酒類市場嘅改革啦，順便楞埋啊，其實我哋省與省之間嗰個酒禁嘅壁壘，我哋都一併考慮。即係你用我覺得阿卡尼就應該用呢樣嘢嚟包裝啦，即係以包裝到其實我唔係因為美國壓力之後我縮。其實根本我哋依啲咁樣嘅工業咧，都根本係時候要改革噶啦。我就順便改革嗰陣又回應下我個 partner 嗰啲嘅訴求啦。嗱，我覺得咁樣包裝咧就可能會好睇啲咯。
2: 位於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華，每日早晨11点前落單，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優惠，認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鴨、龍蝦同雙鉗大肉蟹任君選擇，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價發售。金怡二備有獨立貴賓房，實在是秀然起帳、社團聚會不二之選。金怡二訂座電話604-278-6006，網址3个 W 多 gingery.com。 记。
3: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冇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虾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2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现在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继续都系讨论紧啊，美国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征收额外50%嘅关税之下，估计我哋会点样同人谈判法咧？咁我同阿 Edward 都觉得我哋应该会系嗱，谈判呢样嘢，你记住，永远系唔可以你赢晒嘅，即系无论喺你话对家，即系对家又打矛波嘛。咁你大家喺個場度踢緊，咁佢打矛波，咁你都要應戰噶。你唔可以淨話佢衰咯，佢打矛波。咁但係個球證係唔吹啊嘛，咁點啫？佢係唔吹罰，咁你都要焗住繼續打噶。你唔係自己喺度抌地就冇用噶嘛。咁所以互相即係我哋估計咧，係嗰個談判咧，應該我哋要作出讓步嘅。但係點樣讓法咧？頭先我就係講緊你嗰個讓步可以讓得好睇啲噶嘛。阿卡尼就會話俾你知，我哋唔係讓步，我哋都係想改革啫。啊，佢應該咁樣包裝嘅。咁但係讓步嘅地方係乜咧？阿 Edward 頭先就估計應該喺乳品業嗰度咧，應該係有機會喐嗰度嘅。
1: 其實都係嘅，當然我哋其實亦都唔係冇喐過嘅。你如果睇翻2019年至到2025年咧，其實由美國進口嗰一啲嘅dairy product 咧，係升咗150%嘅。咁所以嗰個係講緊超過1 billion 嘅錢嚟，
0: 10亿，
1: 超過10亿嘅錢嚟嘅。咁所以可能會在這些這樣的細節裏面來到去動動，以至可以滿足到、可能美國它各方面一些 的要求，來到達到我們想要我們所得到的東西。但是你可以想像，就是這個似乎會是其中一個很難避免要處理的項目了。當然啦，從加拿大的角度來說，保護嗰個我哋本身嗰個產業係一回事，二嚟亦都係一個政治非常敏感嘅一個項目嚟噶。嚇，點解咁多屆嘅加拿大我呢邊咁多屆嘅政府都唔敢亂咁喐呢一個行業，或者知道美國不斷都嚟到去向住呢個位嚟到去追，都好努力用唔同嘅方法作出讓步，但係就唔拎走佢咧。一嚟係嗰個市場生存啦，二嚟就係政治上係好敏感嘅嚇，即係你其中一個最受影響嘅會係灰省，咁而灰省係喺聯邦選舉裏邊一個最大嘅票倉嚟嘅，其中一個最大嘅票倉嘅計安省之後啦，咁你會唔會好輕易嚟到去喐佢去到一個地步，你講唔通，令到灰省覺得你而家出賣我哋呢個省份？為了其他省份，即如果佢咁樣去 perceive 嘅時候咧，嗰、那個係一個政治嘅地雷，冇任何一屆聯邦政府想踩落去嘅。咁所以依一個就是、
0: 超低政府嘅情況，你死過添啦。
1: 係啦，佢係好難處理嘅，就係呢一樣嘢。
0: 佢仲就嚟省選添。
1: 係啦，咁所以對於灰省嚟到去講呢個乳品業嘅系統，係相應於有啲類似亞省，就係、是、你唔好搞我能源業。 你傾乜都好，你唔好攞我能源業嚟對犧牲。灰生就係你傾乜都好，你唔好攞我嘅預品業嚟對犧牲。
0: 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加美貿協議咧、其中一個點解一直棘住傾唔埋攬嘅，就係、是、依個開放乳製品市場啊。
1: 係啦，咁就跟咁，所以我就會預期咧，呢、這個都會係一定會。避唔過要嚟到去喺個 intensify 嘅
0: negotiation
1: 裏邊係避唔過嘅一個項目嚟嘅，但係點解我哋需要嚟到去釋放一啲嘅正面信息咧？啊，我哋一路講緊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唔能夠喺一個虛應故事嗰個層面喺嗰段不斷嚟到去撥火，我哋又唔能夠嚟到去咧，放棄我哋自己嘅底線，但係中間仲有一個好大片嘅土地啊嘛，即係唔係下下都喺禁區噶嘛，而家咁你仲有成個中場俾你玩，我哋點打個中場嚟到去推進入涉係我哋而家應該考慮。個重要嘅係咩呢？就係、是、如果我哋唔能夠俾投資者睇到，就係話係有盼望嘅。事情是去到某個位置是會去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局面，你給不到這個市場信心的時候，投資者就不投資，或者投資用腳投票就 OK， 那我就下去美國那裡投資。而正如剛才我們所舉的例子，這個不是一個益測啊， KPMG 那一個的調查說得很清楚，就是喂，成四成那一些的製造商已經考慮或者甚至乎已經着手落美國，
0: 搬廠搬世之類。
1: 係啦，而考慮嘅當中嗰一啲嘅投資者當中，有七成已經話啊，我哋預期如果再係咁落去嘅時候，應該未來兩年我哋就會完成呢個過渡。即係簡單嚟講，未來兩年就會搬落美國咯。啊，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必須要留意，我哋點樣樣俾投資者睇到，就係話係而係長波而家打得有啲亂，但係你睇唔睇到啊？我哋加拿大变紧阵，我哋稳定到个局面，我哋中场个位置开始翻翻嚟啦，啊，我哋控球个比率系高咗啦，啊，即系你见佢无论几猛烈攻击都好啦，都未入到我哋禁区，啊，所以俾啲时间，啊，我哋而家系打稳手突击嘅，啊，你唔好睇我哋手，但系其实呢个我哋策略嘅一部分，我哋会推进。总之话俾你知，呢场波我哋唔会输得难睇嘅，啊，我哋和波甚至乎小胜一球，但系无论如何，我哋都唔会打烂嘅呢场波。咁我谂呢一种嘅市场信心系喺而家，至到我就用翻美方火炮出嚟嘅预期，至到十二月尾一定要签到某种嘅协议，我就由而家我哋七月中至到十二月，我哋。怎樣在這幾個月那個的談的裡面找得住那些投資者的信心，或者投資者肯跟你觀望，說哇大哥我都不知道拖到幾時， OK 我有些東西觀望好，那我都不那麼快搬廠住， OK 資金我開始來到去預備，目標都是放在加拿大的，即是這一種的信心呢對加拿大長遠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咁我谂其中仲有一个，你见特朗普点解佢就去到心急嘅？你唔好唔记得，即系唔可以否认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啊。咁呢样嘢佢都系紧张嘅。咁呢个亦都系我相信，特别即系而家美国喺伊朗喺中东嗰度交着啦。咁佢都要揾啲功课出嚟交嘅。
1: 嗯。
0: 咁佢嘅交功即系所以点解佢都恨？即雖然加拿大的成績表對他來說那份功課不是太重要，但至少也有些功課交一下嘛，所以 that's why 我覺得有機會是什麼呢？我覺得最 likely 的情況，有機會的發展就是我們加拿大可能在乳製品業那裡會可能提升部分配額。第二就是我覺得聯邦層面可以做到的，就是取消部分報復措施咯。
1: 嗯，
0: 這個很簡單而已，取消部分報復性措施，因為其實我們的報復措施都是七傷拳來的嘛，我們報復人其實我們自己都傷的嘛，那你這個取消我覺得已經是可以即是立刻見到的功課啦，是不是可以加分的東
1: 西啦，所以釋放 正面信息，就是說我們加拿大是很有方法談的，這個正面信息的市場是很重要
0: 的。那還有另一步，就譬如在酒那裡，在開放酒開放給美國酒入來的時候，那是夾埋我們省與省之間那些酒那些都可以，那你就用同一招咯。公營的酒店就未必可以，但是私營那些我是有理，你喜歡喝什麼都好。 咁你至少你俾美國睇到佢談判嘅時候，喂，咁我放你，你都即係佢其實都緊張，佢都想傾有啲嘢具體傾到嘅。咁你放啲，我又放翻啲咯。咁、那個結局就係點咧？我覺得美國會即係你即係特朗普不嬲都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佢幾多開係開五十啊嘛。咁我覺得有機會佢咪減一半咯。咁好啦，咁五十既然係咁嗱，你肯讓步少少啦，咁我由五十落到二十五咯。咁仲有佢都仲可以美國又嗱，咁因為佢都仍然攞緊個彩噶嘛。我加咗佢就係加咗佢啦。不過而家因為佢肯聽話，我咪減啲咯。咁我咪五十減到25或者二十又好。仲有本來八月實施噶嘛，
1: 再遲啲都
0: 我再遲啲又再觀望咯。我哋又再傾下睇下佢有冇誠意先咯。嗱，咁其實如果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機會係嗰個發展為咁嘅。
1: 其實美國都係真係玩緊呢一個遊戲嘅，因為真係嗰一啲嘅你話嗰一啲嘅商品你增加15%，但係統計過之後，喂，當中嘅嗰個清單裏邊有1/6，其實我哋都冇賣去俾美國嘅嘢。咁點解美國無啦啦話依種產品都？都包埋咧，
0: 總之佢砌夠
1: 係啦。即係其實你發覺其實雙方都喺度玩緊一個嘅遊戲，就係、是、我點樣樣
0: 我大咗你先，
1: 大咗你，然之後我嚟到去攞到我談判桌上最大嘅利益。咁嗱，點解我哋咁樣講咧？唔係話我哋想幫加拿大或者想幫美國，而係我哋國民我哋自己都要知道，我哋最希望嘅就係穩住整個投資嘅市場。巩固住我哋最重要嘅长远经济发展嘅项目，然之后我哋都唔想只系玩一个情绪牵动嘅游戏。
0: 总之为啖气。
1: 系啦，到最终就系我哋希望我哋加拿大喺呢一个咁样嘅贸易博弈里边，最终攞到能够攞到嘅最大利益。
0: 因为你见翻过一年咧，阿特朗普同唔同国家倾嗰啲贸易协议嘅时候，你会见到佢系有计倾嘅，不过佢要你让步多啲。即係佢都唔係唔讓俾你嘅，好多國家都係啦。傾完之後就將個關稅就減咗大半啊嘛。但我都仲要留翻啲啊。即係我個彩我就要攞咗噶啦。你讓即係英國嗰，我覺得英國嗰啲係最慘嘅，蝕得最多嘅。咁但係我至少簽咗翻嚟啦，佢都減咗佢啲關稅啊。咁所以嗱，即係特朗普係你肯讓步，佢係唔會攣到你死嘅。雖然你蝕張多啲，咁但係我哋要諗翻啦。我哋嘅目的究竟系想稳住我哋嗰个投资啊，定系为咗你觉得我觉得蚀底咁多，我觉得好条气好唔顺啦？你要谂清楚，我哋而家做事唔系为一啖气，系为咗国家长远经济发展系最优先考虑咯。好，今日倾到嘅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2: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嘅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1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 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日于科罗拉多州救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维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日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日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也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另外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组织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的袭击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声明又指出今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组织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组织已经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朱华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的，经已接近完全爆满了。两点钟航班也都近完全爆满，三点钟的航班大约八成满，余下打后的航班大约都是七成半至八成满左右，公众最好是预先订船票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有八成满，余下的航班大致上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四点钟和今晚八点钟是接近九成满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大约都是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80%， 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90%， 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9: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1: 今日上得主六号崔嘉伦，
12: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豪，铜奖
13: 奖五号嘅黄成威，
12: 恭喜晒！
8: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人同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一个学问啦。沟通都需要有些技巧的。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那些误会可能就是这样来的。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长和仔女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沟通的问题，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3: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2: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咧，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有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比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3: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績啦，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頭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典型，即係華人家庭會有對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啊，都希望你大個咗可以獨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業有成就啊。咁啊，當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機去培育你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嘅期望好多嘅，即系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啦。希望你即系有个健康嘅
2: 生活啊，
3: 嘅身体啊，即系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
2: 系啊系啊，冇嘢。譬如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诶，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3: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系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系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咁如果有少少觉得啊，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
2: 系
3: 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较少啲咯，即系我嗰个年代就比较少啲啦。
2: 系啦。吓，咁同埋其实有时候咧都会好似你咁讲啦，家长有时候都会有啲比较嘅心态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几姊妹咁啦，可能要话啊，点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嘅喎，吓。
3: 会啊，好多噶，即就算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嘅，其实都即可能啊。有時即係佢未必有心嘅，即係可能父母，但係可能有陣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鄰居啊，啲仔女係點啊，咁都會攞出嚟講下，即係哦人哋点点点，你又点点点，咁都会有嘅呢啲都系啦，
2: 系啦，所以咧即系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调翻转啦，嗱，家长就对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系仔女嘅话，其实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长系点咧 ？Eason，
3: 我觉得作为仔女嘅话，其实而家嚟讲啦，即系而家嘅资讯好发达啦，科技又好发达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而家嘅年轻一代咧，佢哋接收资讯。

0: 同埋佢哋嗰個誒、即係你可以話係早熟咗，因為佢哋接收資訊係比以前係多咗好多，複雜咗好多。佢哋對個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諗法亦都會更加強烈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仔女其實好多時都希望就係可能誒、首先會多啲去聽，即係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1: 係、係
0: 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嘅價值觀同而家即係年輕一代嘅價值觀，亦都好多地方又唔同，
1: 係
0: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係啱嘅，係啦係啦，咁喺年轻一代嘅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返而家嘅价值观係點樣啊，係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见嘅情况囉。
1: 嗯哼，係啦，有时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㗎嘛。有时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听你要，即係我讲你要听嘅话，咁呢个就变咗唔係一个溝通嚟㗎啦。
0: 係啊，冇错，係啊。
1: 嗯哼，好啦，咁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諗呢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长同埋仔女应该去点样去相处同埋溝通呢。
0: 嗯，我会分享一啲嘅观察啦，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同埋我而家喺即系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个案，有啲现象嘅，即系譬如我以前喺香港啦，咁有啲家长同埋仔女嗰个相处，我会见到就系、是、其实家长一定系对仔女有好多爱喺度嘅，
1: 冇错
0: 啦，咁但系呢个爱嘅背后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1: 系，
0: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
1: 好，Eason，不如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7: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0: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的都不同的，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嗰個仔女其實佢哋。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邊，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那個愛的表達是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不到咁樣，係啊。
1: 嗯，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0: 嗯，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那即是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样、啊、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啊、那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啊、那所以我觉得即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那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那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十八岁啦，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0: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悲傷的一個個案，其實都是因為學業問題，即可能都是因為個期望的問題啦。咁我會覺得這個其實真的要即作為家長，真係要自己，可能有時候都我哋不停都有一啲反思，即我哋即可能生養即小朋友，其實我哋嘅目標是乜嘢咧？我哋係想生一個超人出嚟啊，定係我哋即期望即建立一個有愛的家庭咧？係啦，咁。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可能相对嚟讲系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1: 系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讲咧，就系话即系以前嗰啲父母咧，好少赞自己啲仔女嘅。但是其实作为仔女都很希望有人赞的，医生。
0: 是啊是啊是啊，你讲到这里呢，其实即都有一点可以分享，即有一个讲法，就是其实有五种爱的语言。
1: 哦
0: 啊、其中一种呢就是赞美咯，其实是、啊。
1: 嗯
0: 这 这个即又要讲回我们即可能华人社会是比较吝啬去赞美的。即可能西人社会他们会成日都说 I love you, 这样是啦。但是我们华人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即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即新一代都有很大的进步。即他们用愿意多讲这些这说话多一点少。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啦是啦。除了你说赞美之外其实即你即你有时候一些优质的相处时间都很重要。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所谓的爱的语言。即譬如现在 很多时候我们吃饭即会是对着个手机啊 会去玩手机啊或者是不是跟对方餐桌上的其他的家庭成员去沟通的。这个就可能变成是没有一个优质的相处时间。
1: 是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留意这些啦，是不是很多不同的各方面啦。另外一样呢就是聆听啦。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其实听这方面都是要双方的。有时候就父母又不好说即是好像自己一定要是个小朋友听他讲的。
0: 是啊是啊，咁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啊，咁但系父母又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我谂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下自己，即系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是其实我对对方有多少的了解呢，他心里面的想法是怎样呢，他想做到什么呢，是的。那这个都是即其实讲是很容易但是做是很难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是即要时间去慢慢去建立。或者其实你可以每一次有一些东西想冲口而出的时候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1: 停三停一阵是的。
0: 尝试 remind 提醒一下自己我其实即对方会不会有嘢想讲先咧？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0: 系啊，
1: 系咪
0: 啊？
1: 即系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系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系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0: 系啊，呢个系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1: 系。咁表面上呢个就真系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可以即系停一停，谂一谂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
0: 系？系啊，呢个即系其实都系，我觉得做父母系好难，因为冇人一开始就识做父母。
1: 同埋做父母好似系冇得学嘅，系咪？即系要自己磨练出嚟噶嘛？
0: 系啊，冇得学，我觉得其实都系不断咁学习咯。
1: 系啊，个个都系要不断咁学习，大家沟通上面系咪？好，咁Eason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嗱，你工作嗰方面咧，就系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嘅情况，例如系嗰啲屋企人嗰啲嘅相处啊、沟通嗰方面，有冇啲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0: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不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一些私隐啦。咁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是即有一个家长呢，咁佢对个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係啦。咁就即可能各方面从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啦、读书呀、读啲乜嘢、参加乜嘢课外活动呀，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諗法嘅，係啦。咁即可能就係因为一直都係咁樣呢，係一个比较高压少少嘅一个管养嘅方式啦，係啦。咁最终都引嚟一啲反弹，就係可能佢係连返學都唔想返嘅嗰个小朋友，係啦。係啦。咁最终就咁佢即係已经好耐都冇返學啦，直情去到，係啦。咁我记得我同嗰个家长去傾嘅时候都有其中有问过佢，就係、是、其实你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努力去为咗你个小朋友好啦，係啦。咁但係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后，其实你觉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呀、有冇一啲嘅改善呢，咁样係啦。还是係变得越来越差呢，咁係啦。係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係啦。係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 以往做的方法是都冇效的，那你会不会尝试去有些改变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都是最重要，都是大家要有一个反思咯，系啦，即系我哋一直如果用开的一些方法是不 work 的，冇用的，或者是甚至乎有反效果的时候，那我哋要去想一些嘅方法去作出一些嘅改变或者一些微调咁样咯，系啦。
1: 是啦，的确是的，即是或者那个情况没有改善，好像又会不会想这些朋友都会可以即是寻求一些帮助的呢？其实有没有一些即是我们社区那里会不会有这些方面的帮助的呢？
0: 我想可以尝试去找一些辅导先啦，是啦。那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間都有一啲嘅輔導嘅服務可以去嘗試去揾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橋啦，我哋環機構啦，係啦，咁都會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實學校我據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輔導員嘅，咁佢哋但係就係可能係面向學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關嘅服務啦。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是。第一步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 有需要尋求協助先啦，係啦。咁服務其實即係社區裏邊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你就一定會揾到嘅，係啦。咁但係你點樣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揾服務呢？呢個係一個第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因為我以前嘅接觸嘅個案裏邊，其實好多時。父母佢哋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嘅，佢哋通常嚟到咧，佢哋係會覺得仔女有問題先嘅，係啦。咁但係我嘅觀察就係好多時嗰個問題未必係子女嘅問題啦，可能都係即係家庭嘅問題多啲嘅，係啦。
1: 有時候會諗翻起，即係可能個家長本身就係佢嘅。即佢嘅家長又係咁樣對佢，所以佢又用翻同樣嘅方法去對翻自己嘅仔女咯。
0: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即但是刚才也有讲过，即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啦。那我们都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当然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 是出于爱啦，很多
1: 是全部都是
0: 的。但是那个方式是不是仍然都适合现在2026年呢？这个年代
1: 的确是的，
0: 大家就要想一想，
1: 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这个时间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继续跟Eason聊过，麻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14: 全部唔
13: 系妹，
14: 全
13: 部都唔识噶喎。
14: 点解咧？有个人咧，
15: 喂，
1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5: 系啦。
1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同仔女啊，或者同爹哋妈咪啊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医生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医生啊，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噶。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0: 咁我谂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咯，即系就唔系针对某一个个案啦，系啦。咁就即系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系服务长者嘅，系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接触到有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阵时观察到咧，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系我曾经即系之前即系试过系农历新年期间啦，去探访嘅一啲长者啦，咁啊，都见到佢哋都即系有好多喜庆嘅一啲嘅挥春啊，摆咗屋企啊，咁我又记得我试过问就系、是、哦，咦，你见你都好多嘅即系农历新年嘅挥春喺度喎，咁近排即系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处点啊，有冇电话联络啊，咁。得翻嚟嘅回應都係即係好疏離啊，或者係冇乜聯絡啊咁樣。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樣，但係就係同嗰個父母嘅關係咧就會好疏離咁樣咯，係啦。咁呢個觀察其實我都會諗啊，其實點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啦，即係我係有少少感觸嘅，就係、是、即係特別頭先講到就係農曆新年嘅時候，咁其實唔係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加深大家嘅聯繫咩？咁但係。但就反而會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都引申到頭先提到就係話其實即係一個溝通同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咁有啲嘢如果係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傷害產生咗咧，其實嗰、那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即係可能去到即係年老咗啦，其实都会有影响咯，系啦。咁我会觉得啊，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如果日后系可以改善到咧，这个社会咁就会好啦，咁样咯吓。
1: 系的确系嘅，希望大家都即系继续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沟通啦。咁嗱，Eason咁啊讲到咧，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啦。咁其实咧，同长者沟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哦，
0: 系咪啊？我觉得同长者沟通咧，即系以我嘅经验，我觉得其实最紧要都系听佢哋讲嘢啦。因为长者其实好多时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听佢讲嘢，即系特别系即系仔大女大啦，可能啲儿孙都已经未必系同佢哋一齐住啊，可以接触到嘅机会唔系咁多，系啦。咁而长者咧，我哋即系特别系我哋上一辈还嘅长者，佢哋。未必会咁主动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系啦。咁有阵时都系可能你间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时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机会去接触到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就是、你愿意去听佢哋讲嘢咧，其实已经系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系啦。咁其次就我会觉得就系可能都尊重翻长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呢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 虽然他们即年纪大了，但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是的。那我觉得这方面都可能要有阵时要问多一点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怎样。
1: 嗯，
0: 甚至乎 我有阵时遇见过有些情况是可能即譬如陪长者去看医生复产这样，是的。那可能 未听长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样的时候呢，已经个仔女已经代答了，是的。是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是的。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尊重长者他们想怎样。是的，
1: 是的。还有有时候呢，后生呢经常都会说，就是那些长者呢就比较就是啰啰嗦嗦，就是经常说话就比较固执的。那其实可能又是就是长者那个表达的方式有少少他们不接受的，是不是呢？
0: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系如果系针对同长者沟通嘅话，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话少少无奈啦。即系因为其实长者佢改变唔到佢哋噶啦嘛，即系佢哋即系活咗几廿年人，其实。你冇可能话叫佢去改，佢唔好咁啰嗦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即系作为即系年轻一代同长者沟通嘅时候，可能即系要俾多少耐性咯，尝试系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0: 是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系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嘅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嚟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嚟越差啊，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咯，咁所以变咗你又唔讲，我啊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0: 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0: 啦，
1: 系咯，
0: 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系啦。
1: 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0: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0: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
1: 一步。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嘅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0: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的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0: 所以其实即都不要看小他们的学习能力，即是只要你用啱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其实那些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即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即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0: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是
0: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现在那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的。
1: 哦，是啦，
0: 是啦，其实不是很复杂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是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咯。
1: 系啦，系咯，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0: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1: 工作
0: 繁忙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
0: 庭，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学啲长辈咁样，所谓 send 个长辈图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会好开心噶啦。
1: 嗯，系咯。咁其实讲到咧，我哋譬如话喺温哥华呢边咧，多唔多一啲叫即系三文治嘅家庭咧，即系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沟通嗰方面咧，会又点样咧？有时吓点样做法嘅咧？
0: 我覺得一定是多的，因為其實而家很長壽啦，大家都咁，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如果個長者都可能七八十歲嘅，咁個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碼都咁正常，好大部分情況啦，唔係一定嘅。咁但係佢哋有自己嘅仔女都我好正常
1: 嘅。三代同堂啊，咁
0: 係啦，甚至乎四代都有㗎，可能有
1: 啲。係啊，我聽過都
0: 嚇。咁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其實。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是、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一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後花園啦、
1: 啊，
0: 可以
1: barbecue
0: 啊，
1: 咁係啊，
0: 係啦、啊，即係多啲咁樣嘅凝聚嘅方式係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啦。
1: 咁我都听过有啲譬如话即系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咧嗰、那个爹哋妈咪咧系要帮手凑孙嘅。咁咧见到佢哋咧，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即系管教上边咧都有啲拗撬嘅。
0: 系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系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咁，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嘢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翻开，究竟是什么时间是俾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啲咩时间就是自己接手翻嘅，系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乜嘢系自己负责翻咯，系啦。即系咁，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返啦，咁样
1: 是
0: 啦。咁或者是有啲嘅即膳食上的安排啊，咁或者是工人负责返啊，咁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過，唔該。
15: 你發線，逢星期六下晝一點至兩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18: 呢個星期我哋係請嚟律師 Rainbow Wong 同我哋講下家庭法，歡迎大家喺節目時間內打電話嚟604-267-1320。
1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有注册社工医生跟大家讲一下跟长者啊或者是跟仔女啊沟通那方面。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啊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0: 系
1: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0: 嗯，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翻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係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咧，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係如果有喺加拿大工作過嘅，咁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係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係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工作咗咁多年得到嘅一個 pension 嚟嘅。咁呢個 pension 咧，其實就都需要申請，咁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咧，就係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嘅，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1: 哦，
0: 系啦。
1: 咁、
0: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哦，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會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歲時候就會多少少收入啦，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去支付一啲嘅藥費。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長者嘅話咧，就係、是、會係全面咁樣嘅啦，係啊。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睇醫生就 MSP 就唔需要錢啦。咁就如果申請咗呢個 PharmaCare 嘅計劃咧，咁而你又係低收入嘅人士嘅話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藥費咁樣咯。係啦。咁亦都有即係、就是、有牙科啦、有一個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個牙科嘅計劃嚟嘅。咁亦都係可以去申請嘅，係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訪問嘅時候，即係有提過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顧服務啦，係啦。咁呢啲亦都係即係長者有機會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實就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我哋有個機構係 BC Housing 啦，係啦。咁 BC Housing 都有專係俾長者嘅一啲嘅長者嘅房屋嘅。咁、一般嚟講就55歲之後就合資格啦，係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過咗55歲嘅，其實即係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係啦。咁就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就可以去申請咯。因為以我所知，呢一個 BC Housing 嘅一個申請而家都唔係咁快可以即係批到嘅，
1: 係
0: 係啦。因為即係加拿大特別係 BC 省嘅房屋資源都好緊缺啦，係啦。咁你申請咗，即係如果你合資格嘅話，都需要等 一段不短的時間的，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資格就可以盡早去申請啦。房屋來講亦都有一個叫做Saver 的計劃的，即是英文叫做 SAFER， 是一個專門給長者的租金資助來的。它就是給一些私人的單位租緊屋的長者去申請，它都是跟失業有關係的，即是一個補助的計劃。即是如果譬如你的收入是，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的所有pension各方面你得2000元的，咁而你嘅租金系要1500元噶啦，已经，系，咁你咪剩翻500元咯，系啦。咁佢呢个计划咧就系有一个额外嘅补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咧个压力可以减缓少少咁样，系啦，亦都变相系多咗嘅资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系啦。咁就咁交通啦，讲下交通啦，亦都有一个叫 BC Bus。program 啦，亦都系可以俾长者去申请嘅，系啦。咁就亦都有一个叫做 handy dad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度就见到有啲黄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系俾一啲系有需要嘅长者或者一啲嘅残疾人士去使用嘅，系啦。咁呢个计划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转介啊，可能系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等等护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飯啊、送餐啊，或者係一啲上門嘅簡單的家居清潔啊，即係都有啲咁嘅計劃係可以俾長者申請嘅，係咁就其實都好多嘅，即係 BC 產都有好多資源俾長者嘅嚇。係咁，但係就即係要嘗試去了解咯。咁其實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嘗試上網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咧，叫做 BC 產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BC Seniors Guide 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有。簡體中文吧，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揾到嘅，係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 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咁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一本 physical 的实体版本，但就当然要它有才可以给到你，如果没有就即可以看网上版樣
1: 的。其实呢还有一些譬如长者朋友呢，吃铺飞又便宜一点，搭车那些又便宜一点，有很多福利，还有好些有时去超市买都有 discount 的。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嗯，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而后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智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2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0: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1: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3: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8: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3: 又是阿唐，我很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8: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13: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8: 当然，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1: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2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说，被告是加拿大籍的华裔，但未有透露他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他们亦都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给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晚上至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今晚至听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广东北部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九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和城市内涝，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3: 香港天文台向香港时间早上1:10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强力信号。天文台话，香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强台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雨正在影响香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香港天文台会视乎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至少会持续到早上7点。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80%， 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90%， 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40%，雨量是大约一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
24: 深度文化，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9: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24: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25: Hey, Ben 好 ，Jeff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

0: 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和
1: 赡养费，
0: 是的，配偶的赡养费，究竟两者有什么分别呢？因为中文里面抚养费和赡养费这两个字很容易令人混淆。一般来说抚养费是用在子女身上的，即是指父母供养小朋友的责任。在家庭法里面我们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另外赡养费就是用在配偶身上的，即是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2: 英文呢两个 term
0: 是咁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咁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2: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0: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2: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1: 是啊，是support到什么程度呢？是
0: 啦，通常说给小朋友的抚养费就是令到小朋友有一些有权得到父母的经济供养，譬如去衣食住行、学校需要的用品、日常生活的开支可以支撑到他的生活。另外给配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是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的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2: 我哋分开讲啦，讲
1: 子女先啦，
2: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噶，佢揸埋飞机嗰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1: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个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咧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2: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1: 系啊，阿黄老师。
0: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系啦，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聯邦呢、這個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咧，即系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咧，就嗰、那個基本嘅金额咧，通常系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系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系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1: 明白？
0: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咧，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咧，呢啲开支很多时候咧就即系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翻佢哋嘅收入的比例嚟分担嘅。咁但系就唔代表咧每一样活动咧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唔上啦，咁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报咗
1: 补习班，
0: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1: 系
0: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1: 騎馬課，
0: 係啦，騎馬 Kumon， 可能週末學畫畫，可能每個月好貴嘅，要俾1800蚊咁樣。
1: 係，
0: 咁如果雙方個收入又唔係好高，已經俾緊呢個基本嘅子女撫養費咧，咁就呢個支出就可能有少少過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個法庭簡單嚟講就會問一啲實際嘅問題啦，譬如小朋友係咪真係需要呢啲活動，同埋有冇雙方係有商量過先？
2: 呢個事先安排啦，定係 ongoing 嘅？同突然間先想佢學騎馬、揸飛機咁樣？
0: 都有嘅，即係如果有啲新嘅開支係未有同對方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會建議即係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2: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得5000蚊一個月，咁 我要俾幾多少撫養費先嘅？有冇有比例啊？
0: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

0: 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邊個地區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講，咁 BC 省嘅計算方式啦。咁一般情況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時間咧係淨係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顧子女的爸爸或者媽媽去支付這個子女撫養費啦。咁但係咧，如果雙方同小朋友相處個時間其實係差唔多咧，咁個計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係收入高啲個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撫養費。
1: 部分嘅小朋友嘅撫養費，咁但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啦，譬如啊去千百蚊一個月去學騎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係俾就千百蚊嘅喎，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個配偶或者另外個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因為譬如講到話騎馬呢啲比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係特殊嘅開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開支就會按翻係啦，冇錯就係按翻爸爸媽媽嘅收入比例嚟計算。
1: 哦，
2: 我頭先講按翻爸爸媽媽，即係話兩夫婦都要共同俾撫養費嘅喎。
0: 是啦，即是讲到特殊开支。
1: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呢，一个是即是譬如是 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咁嗰啲冇收入㗎喎，嗰啲就
0: 係啦。咁如果其中即係如果講到特殊開支嘅部分，其中一方係冇收入，另一方係有收入的话呢，咁可能工作緊嗰方有收入嗰方呢要畀晒 100% 嘅。係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剛才讲到。
1: 明白，
2: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系赡养费、人抚养费都系嗰个有收入嘅，帮我俾。
0: 系啦，冇错。
2: O K，
1: 咁我想问收入嘅定义系咪净系打工咧？譬如投资收入算唔算系收入咧？
0: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系收入，
1: 都算系收入嚟嘅。O K， 即系话
2: 突然间中咗马标咧，
0: 中咗
1: 即系 lottery
2: 六
1: 四九
2: 啦。
0: 都系收入嚟嘅，
1: 都系收入嚟嘅。
2: 咁都系要按佢每，但系如果我法庭判我嗰时我未中噶嘛。
0: 是啦，咁讲到调整呢，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呢，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呢，即係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呢，係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个抚养费嘅。
1: 抚养费明白，即係
2: 你搞定知啦，影相㗎啦。
1: 好，我哋一阵先返嚟再大家一齐理发先。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先。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系 family law 嘅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
2: OK， 电话旁边阿郑生等咗好耐噶啦。Hello， 郑生你好。
15: 喂，
2: 系
1: 郑生你好。
2: Hello? 郑生，系到你啦。
1: 请讲。
15: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分存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分存財產係咪即係結婚之前嗰、那個，譬如有個 apartment 係我嘅咁，譬如係咁係咪30万當時咁係咪按照結婚點樣計法？
0: 係，如果阿鄭生你好，如果你個財產係即係你哋段關係之前買嘅話咧，亦都係譬如用你自己個人嘅財產去買。咁呢個財產咧就喺家事法裏面係屬於一個除外嘅財產，即係佢就唔係家庭財產嘅一部分啦。咁但係有一個點需要注意嘅係，就係呢個財產咧，喺你哋關係期間嘅升值咧，都會納入為家庭財產嘅。即係譬如話你哋個關係期係、
15: 哦、
0: 你講。
15: O K。哦，即係係啊，即係升咗譬如。当时是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0: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5: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那個本身係，譬如係我自己出錢買嘅，咁係點樣？咁30万應該就分萬一即係對方就分唔到咯，係咪咁意思？
0: 係啦，基本原則係咁樣，即係嗰30万嗰個價值就係、是除外財產啦，因為喺你哋關係之前係用你自己嘅財產去、
15: 哦 okay.
0: 去購買。
15: 哦，咁但係如果係。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元，15万元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0: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5: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例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元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0: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你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10万嘅一半，就系、是
1: 10万一半就5万，
0: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
15: 哦、
0: 去取
15: 哦。
1: 阿郑生，你
15: 即系之前嗰啲贷款就冇咩所谓嘅，即系譬如即系已经食晒之后啊嗰啲就
1: 唔系。阿郑生
15: 都系计个apartment嗰个价值，当时嘅价值嘅。
1: 唔系，郑生，头先阿黄律师咧问咗一个好关键，就系你系咪还清噶嘛？系咪你个还清就即系其实冇贷款啦。你离婚嗰阵时，咁我不如帮你代理问阿黄律师啊。假如个贷款未还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而家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0: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嗯首先我聽鄭生的例子咧，就是呢個 mortgage 本身應該是鄭生本人名下的，咁我會問多幾個問題，就是譬如呢、這個呢層樓係咪其實雙方喺度住緊嘅咧，定係只係一個投資物業咧？咁如果雙方都係
15: 住緊，
0: 我都係住緊嘅。OK， 咁如果雙方都係住緊嘅話咧，佢係即係算係一個 家庭的
1: 共
0: 同財產住宅啦。
1: 嗯，
0: 咁就所以這個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經算係一個family debt 啦，我哋叫即係家庭共同需要承擔嘅一個債務。
1: 嗯，
0: 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其實對方都係即係有責任去貢獻
1: 去負擔呢、這個
0: 係啦，負擔呢、這個呢個 mortgage。
1: 咁即係話。你的市价升了10万，但亦都有10万的贷款，即是他都要分回一半，是不是？那个 mortgage， 因为有10万 outstanding 嘛，还要分回一半，那其实严格的来说打回个和的。
15: 哦，是啊，
1: 那
15: 可能看你升了几多少，如果升得少就没
1: 问题。不是，当然了，升得少的话就变了就
15: 个
1: 跌重多下。
15: 就是说如果都是关于这个譬如是不是结了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0: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5: 隔屋
0: 系。
15: 是啊，即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同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2: 我代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齐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咧？
0: 之后
15: 是
0: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2: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0: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的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度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1: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是咪五年的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的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0: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1: 冇关系嘅，
0: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1: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2: 因為
15: 以為如果結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財產，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財產，都係屬於婚後一齊擁有。即係我個意思，其實就
2: 唔係啦。我 OK， 好清楚地，婚前就係婚前，婚後就係婚後。呢個婚係結婚嘅婚啊，
1: 唔係婚後，分開都關住
15: 關係啦。所以有
1: 时
15: 就是混
1: 淆
15: 了，
1: 唔该晒
15: 你。
1: 好，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正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0: 系。咁就 如果是其中一方收到剩，譬如其遺產或者其那方的爸爸媽媽只是給他的一個禮物咁樣啦，即係可能俾突然間俾咗一筆現金俾佢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係可以話係除外財產嚟嘅。咁、哦、但係咧就法庭咧就會睇好多關於個案嘅事實嘅，即係譬如睇下有冇一啲關於借條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協議係講呢筆錢究竟佢係有咩用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係其實係想俾一筆錢呢對 couple 去用嘅，就唔係淨係俾係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建議，即係如果想避免將來有呢啲爭拗咧，就最好寫個協議，就講清楚你哋係係咪唔想將呢一筆呢種嘅禮物咧，或者一啲遺產咧，去納入為家庭財產嘅。
1: 哦，即係俾嗰陣時，即係爸爸媽媽俾。俾嗰阵时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0: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个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啊，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2: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0: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2: 系如果佢俾人嗰陣時個爸爸媽媽寫得清楚啲，我淨係俾個仔或者俾個女嘅啫，我唔俾隔離嗰個嘅咁樣，呢夠唔夠清楚咧？咁樣
1: 夠唔夠法律效用咧？
0: 會係一個即係書面嘅協議係非常之非常之強嘅證據。
1: 都有
2: 非常之多謝你啊！呢個問題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問，但你冇人答啊。
1: 係啊，好，我哋一陣先翻嚟就一齊理髮先。
1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6: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8: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7: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看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7: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刚才我一直都是讲家事法的、一直讲就是又是财产怎么分配。刚才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电话。
1: 听下 Mabel 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2: Hello Mabel 你好。
1: Hello Mabel。
21: 你们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0: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律师几个问题，就系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1: 住嘅？
0: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系
21: 系啊系啊，
0: 之前买，是用边个钱买噶？
21: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系即系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贷款冇咩。
2: 结婚之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21: 哦，系阿妈俾个仔嘅。
2: OK O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0: OK
21: 啊哈哈哈，但系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0: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嘅钱买嘅话，即系关系又未开始嘅时候买嘅话咧，呢、這个都系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唔需要根据 B C 家庭法去分割。
2: 有冇升值啊？知唔知间屋？
21: 啊，有冇升值？升值，即系嗰、那个阿妈买嘅嗰间屋，买嘅时间50万。佢俾个仔嘅时间可能系100万啦，咁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
2: 离婚嘅时候咧？
21: 啊？
2: 离婚嘅时候咧？
21: 离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1: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21: 未
1: 结婚哦，即系个收
2: 由100变到120啫。
1: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21: 系啊。
1: 嗯
2: ，OK， 王律师。
0: 系，咁就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升值，如果系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咧，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系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系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系。咁喺嗰个时间点咧，嗰、那个财产系属于除外财产。咁但系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嗰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
1: 系
0: 20万就系、是、
1: 你分
0: 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21: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離婚之間之期先借嗰部分要俾一半對方，係咪咁樣？
0: 基本原則係咁樣。咁當然有時候即係你，但係你頭先講到就話冇貸款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
21: 冇任何。
0: OK， 咁基本原則就係50% 啦，冇錯。
1: 你阿 Mabel 啊，咁樣啦，我幫你又再問阿黃律師啦嚇。咁假如而家聽完你阿黃律師咁樣講嘅話，我即刻就去做個貸款，又點樣樣咧？
0: 即刻走去做
1: 个贷款，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层楼借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0: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2: 呢呢个，
0: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1: 借嘅，
0: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係需要全權去負責，
2: 同埋你做呢個動作係為咗分少啲俾人，都係追究到嘅係嘛？
0: 係啦，冇錯。
1: OK， 答唔答到你問題 ，Mabel？
2: OK， 哦 ，Mabel， 可能 OK， 我哋翻翻去撫養費。OK， 頭先我哋講就係子女未成年，咁係咪意會成年之後就唔使俾啊？
1: 成年喺家事法裏邊係。咩年年年几啊？
0: 系通常就系
2: 联邦噶，
0: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
2: 系
0: 19岁，
2: 系
0: 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1: 系
0: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1: 系啊，正常啊，系19岁系咯。
0: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 咁所以即系十九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1: 咁有冇一个话啊，去到二十一岁或者二十五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0: 就冇上限嘅。
1: 冇上，咦？咁即系个
2: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1: 系咯，即系
2: 佢又 band 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1: 我读十几廿年
2: 咁样读书都得噶。
0: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係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係都會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學純粹因為唔想翻工嘅話咧，咁就即係未必可以繼續持續呢個副業。
1: 其實我發覺温哥華好多職業學生啊，佢全職就係翻學㗎咋，
2: 讀兩個 PhD 出嚟都有。
1: 啊，咁啊，我哋頭先啱啱啦就提及過就撫養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話，又係點樣俾法嘅咧？阿黃律師
0: 係。咁就首先講下點解會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為一段關係結束之後咧，可能對於雙方造成個經濟影響係未必一樣啦。即係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或者因為要去支持呢個家庭就少咗做嘢。或者甚至是幫另一方要去發展他的事業，就令到他自己沒有自己的事業，所以這些安排呢就會令到在關係期間其中一方的經濟狀況差了很多，所以赡养费是基於伴侶的經濟需要，還有要補償一方在關係裡面作出的一些犧牲，之所以 會有這個配偶赡养费的規則，哪些情況之下可以申請配偶赡养费呢？跟小朋友的抚养费一样，配偶的赡养费就不是自动有的，你就需要即有一些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的。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刚才讲到作出了一些牺牲需要补偿，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會考慮咧，會唔會分開咗之後，其中一方嗰、那個經濟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個裁決嘅。
1: 咁我又想問一問啦，譬如話，即係做個 hypothetical 啦，一方係當係個男先啦，個男嘅就係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顧好話所謂照顧家庭啦咁樣，咁、那個媽媽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雖然照顧家庭，但係佢出邊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後咧，嗱咁我唔係個爸爸錯啦，係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媽咪發覺咁啊同佢離婚，咁媽咪又冇錯，咁啊爸爸同一個新嘅一個發展關係，咁喺咁嘅情況下嘅話，咁法庭會唔會睇？因為你爸爸雖然係冇做嘢，但係你錯喎，咁就冇赡养費咁樣樣嘅咧？
2: B C 省有冇 adultery 呢個罪嘅先？
0: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講咧，就係、是、一個離婚嘅基礎啦。咁但係就唔常見嘅，即係好少見到客户會通過 adultery， 即係有第三者。
2: 邊度嚟？唔會嘅。
0: 因為 B.C. 省係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離婚啦，即係我哋唔睇
2: 錯
0: 係啦對錯，我哋就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去申索離婚嘅基礎，咁但係。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1: 但有没有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个赡养费他。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个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2: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常租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0: 那如果即我法庭都会看，即为什么个譬如在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面，爸爸點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係咪因為要照顧小朋友？係咪因為
1: 係佢要照顧小朋友？
0: 咁譬如佢發展，
2: 小朋友咧，佢照顧屋企都係噶。
0: 係照顧屋企或者去幫另一方嘅事業啊等等，或者你頭先講到佢有一段新嘅關係，咁喺新嘅關係裡面，佢唔係因為花咗時間喺呢段新嘅關係，令到佢冇辦法可以即係 達成翻佢本即係發展翻本身嘅事業，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考慮因素。咁、哦、但係只係純粹因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會、直接影響呢個赡养费嗰個金額嘅。
1: 咁假如嗰個第三者，即係個爸爸揾嗰個女朋友係好有錢嘅，咁當然佢哋冇結婚啦，結婚兩回事，冇結婚。咁、那個好有錢嗰、那個、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係基本上供養佢啦嚇，咁、啊、供養佢俾錢佢使。咁嘅話，依個情況下，咁又係咪可以同佢話？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會唔會嘅咧？係，
0: 如果即係呢個爸爸搬去同新伴侶一齊住之後，自己需要負擔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係少咗嘅話咧，咁呢啲都係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講話即係而家我嘅經濟狀況好咗，所以即係對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1: 唔使俾咁多啦，
0: 唔使俾咁多啦，
2: 即系调翻转咧，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1: 未必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定系就系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揾得多過我喎，咁係咪就會停嘅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下。
0: 係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個赡养費嘅安排咧，會每年咧雙方都正常嚟講會需要交換財政嘅資料。即係如果有一啲轉變，令到你根本唔應該繼續俾原本俾緊嘅金額咧，雙方係需要。因为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2: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
1: 新嘅
2: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0: 系
2: 咁系啦，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0: 系啦，即系因为。雙方如果有新的關係，可能他每個月的支出和他本身的、即收入都可能有變的話，這些都是、即會直接影響、每年的經濟狀況，而去、而是 有可能會有需要去、再調整這個金額、這個、
2: 不用等一年的，譬如我突然間見到他嫁了李先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就立刻去法庭申請呢？
0: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資料的話，
2: 即不用等我一年後才 review 這樣，
0: 一年只是一個即是通常標準 的 review 的。
1: 好，45分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一起理髮先。
4: 法律問題越早處理越容易掌握主動，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師事務所，團隊合共擁有超過100年經驗，服務包括遺囑及遺產、家事法、民事訴訟、移民、地產和企業法律。我們有精通粵語和國語的律師，幫你將複雜的問題講清楚，有法律問題找專業意見才可以做穩陣的決定，請致電604-575-0111立即安排諮詢，或瀏覽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專業務實值得信赖。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21: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个 transaction 可以睇到佢有100,000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个100,000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佢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个问题。
0: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问一下呢十万蚊系点样嚟噶？
21: 咩啊？
0: 呢十万蚊系
1: 佢婚前有啊，已经婚前喺间银行户口度嘅佢话。
21: 结婚之前有啊。
1: 结婚之前有
2: 打工翻嚟嘅，即
1: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十万蚊喺度。
0: O K，
21: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有十万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十万蚊嘅一半？
0: 因为
21: 都要俾佢对方。
0: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嘅，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2: 收唔收到？
21: 我好听唔清楚。
0: 即系话呢笔钱因为系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21: 系啊，
0: 佢就
21: 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0: 系啦，所以佢就
21: 阿妈俾嗰个仔嘅，
0: 明白，
21: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十万蚊啦，
0: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2: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21: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1: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十万蚊，不需要分。
2: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1: 不需要分。
21: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十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即系安全啲咧。
1: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ple， 十年十万蚊，十年后应该唔会十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十万蚊变咗去五十万，跟住就将嗰四十万就转走咗，得翻十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2: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嘅，
1: 蚀系嘛？
2: 十万蚊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十年后无啦啦变咗十万啦 ，cash 嚟嘅啫。
1: 不如咁样问下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十万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就啲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五十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四十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呢？
0: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系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系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咧，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1: 嗯，
2: 即系你由十万变到四十万，嗰三十万嘅增值，就系你喺婚姻关系入边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1: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0: 系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21: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十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需要帮佢分咧？
2: 头先有冇听书啦吓？我哋叫阿黄梁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0: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會建議咧，就寫一啲書面嘅證明去講明你淨係想俾個仔，就俾佢自己個人使用。咁就即係去證明，即係如果之後有爭拗咧，呢筆錢係唔屬於家庭財產，係唔需要分配嘅。
2: 收唔收到啊 ，Mabel？
21: 哦，我聽唔到，我想問下你嗰個節目重播時間係幾時啊？幾點鐘啊？夜晚？
1: 系啦，我唔知道我而家
2: 今晚十二点啊，
1: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啲电话听唔到嘅话就，
21: 唔该晒，唔该晒。
1: 好，呢句听到喎，唔知点解咧。嗱，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律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系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0: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1: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2: 个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0: 咁孫
1: 一定會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媽媽一齊開噶嘛，你自己都開唔到噶。
2: 而家細得滯係
1: 咪？係啊，細得滯唔得噶。
0: 個孫係受益人咯。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咁細個，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處理呢筆錢噶嘛。咁即係法律上唔會係呢筆錢唔會係家庭財產啦，因為家庭財產一定係講係兩夫婦之間擁有嘅。嘅財產受到即係可能需要分割嘅財產，咁但係呢筆錢嗰個受益人絕對係個小朋友，咁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因為佢太細個啦，就需要一個監護人去處理呢筆錢，咁但係就唔會係受到family property。
2: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離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1: 咁但係好緊要喎，你試諗。一个阿妈假如俾200,000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
2: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1: 系
2: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0: 系啦，如果雙方係想有多啲確定性咧，一個好實際嘅做法就係頭先講到就簽一份書面嘅協議啦。咁協議上面可以寫清楚會唔會俾赡养費，每個月俾幾多，幾時開始俾到幾時，同埋將來會唔會可能話每3年或者每5年去檢視一次呢個赡养費係咪對雙方都公平啦？咁如果雙方真係想避免分開之後係咁爭拗咧，呢個做法就非常之有幫助啦。咁當然啦，每一方簽署之前係需要考慮去獲得獨立嘅法律意見啦，先可以即係避免將來有一方拎個協議上庭就話呢份協議係我根本都冇
2: 係
0: 啦，查詢過律師嘅意見已經簽咗。咁之前曾經有個客人就揾我啦，就。話想結婚之前做個協議，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個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緊一個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為赡养費嘅問題咧，用咗3-4年嘅時間，最後要用几十万去解決呢個爭議，仲非常之影響佢嘅精神健康。咁個客人就話：即係我唔想將來都係咁樣，就想同對方一開始講清楚，分開咗之後大家點樣處理赡养費嘅問題。
2: 但係呢個喺婚前講咗啊。
0: 系啦，呢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1: 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0: 唔系，
1: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2: 系啊，婚前讲到真系好叻啦。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1: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2: 破产，
1: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家即系咩都輸曬咁樣。
0: 係啦，咁卑斯省嚟講咧，破產就唔會自動取消撫養費同埋赡养費嘅責任嘅，因為佢同一般嘅債務係唔一樣嘅，佢係有 priority 嘅，即係法律係視佢為一個基本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請咗破產咧，佢都要俾現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項咧，就唔會因為破產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產，好明顯就係導致你個經濟狀況有變啦。咁你可以根據經濟狀況有變嘅呢個基礎咧，向法院去申請更改呢個撫養費或者赡养費嘅金額嘅。
2: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婚前嘅，即係我好富有嘅根本，但係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個財產或者係赡养費都係計我翻工嗰個錢嘅係嘛？即係婚前唔計啊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0: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2: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彩赚好少。
0: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2: 含两老豆俾嘅。 结婚前俾嘅。
1: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嘅，好多啲
2: 即系老豆俾嘅，几千万嘅楼。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
1: 啊、
2: 你都系揸靓车。
1: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2: 都唔
1: 自住。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嘭一聲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咁依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2: 阿爸係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1: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0: 但係呢層新嘅樓係即係分開咗，
1: 分開之後嘅
0: ，OK， 咁佢都係除外財產嚟嘅，
1: 都係除外。
2: 又或者未分開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寫到明送俾你當為度假嘅，你。
1: 但係有增
2: 得唔得啊？
1: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㗎。
2: 增值俾，但係起碼個層唔使俾。
1: 哦，嗰、那個 base 係唔使俾嘅，個 base 唔使。
0: 但係我諗嗰段時間應該好短啦，就係、是、個增值就應該。
2: 不過咧，頭先講笑就係話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揾好少錢，但係。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者少爷嘅生活噶嘛？
1: 但嗰、那个
2: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1: 但
2: 系
1: 嗰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2: ，anyway
1: 系老爷俾钱噶嘛？
2: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 Dominion Law Group 找 Rainbow 的
1: 是的黃良榮律師的
2: OK
1: 多謝黃律師多謝 Jeffrey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2: 再傾過拜拜
1: 拜拜
3: 理髮線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嘅山火威胁，一股冷风到嚟，可能带嚟更强劲风力，将令到扑救工作更为复杂。本省至今大约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强风可能会持续数日，并助长内陆 Kamloops 西北 Clinton 山火嘅火势。该服务处表示，预计强风会导致东南部 Kimberley 附近嘅山火群继续扩大。该个山火经已导致该市发布疏散警报。此外，类似强风亦都加剧咗飞沙峡谷 Boston Bar 附近嘅山火。其中内陆 Clinton 嘅山火喺强风下继续扩大，星期五晚之前面积经已扩大到超过44平方公里。Clinton 要疏散居民至到星期六，仍然焦急地等待距离家园嘅命运。当地镇长话，佢哋嘅情况极其糟糕。佢喺自星期五经已透过家中嘅闭路摄影机去关注火势，佢并且预计自己嘅家园应该会被大火吞噬。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喺星期三经已向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发布疏散戒备，情况随时会恶化。当局喺星期五晏昼将疏散戒备提升为疏散令。Clinton 所有居民要即时离开，区内大约有650名居民。由于山火，入夜后当局扩大咗97号公路沿线嘅疏散范围，至到星期六早上，经已有12处原公路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屋列入警报范围。Kamloops 搜救队喺星期五经已有10多名成员前往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喺今次山火里面，有部分建筑物经已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另一场山火亦都正在焚烧，火场扩大超到167平方公里，当局经已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运输联网公布，由星期六开始，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在周末期间班次会暂时减少，直到秋季结束。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清晨和星期日深夜服务时间。有关安排是 LIM 轨道更换计划的延续工作，用以升级世博线原有的路轨组件，使其和千禧线的轨道配件组合，使其与千禧线的轨道组件配合，从而更好地驱动列车的轨道上感应摩打。在维修期间，经过或使用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车站的乘客预计会有延误，请公众预留多最少20分钟额外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安排会在星期六早上6:15至到上午10点，星期日早上7:15至到上午10点之后回复正常，到星期日晚9:30到凌晨12:15继续工程。车站入口处的电子荧幕将告知乘客任何新的资讯。加拿大线和千禧线不受影响，乘客可以去到 Transit Alert 以了解受影响车站的详情，以及在社交媒体获取更新资讯。如果需要即时路线及行程规划协助，请使用 Transit 网上应用程式或致电联网的客户服务热线604-953-3333。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说，被告是加拿大籍的华裔，但未有透露他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他们亦都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给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1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号于科罗拉多州救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浩山设施不单止是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是设施现在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说，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与以色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会用来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个星期曾多次威胁，很有可能会打击该个地区。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会由今届的48队增加到64队。港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的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他说，国际足球只有面向世界开放才能够发展壮大，扩军至48支球队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创造更多机遇，100周年是历史性契机，放飞梦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秘密加世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

0: 云台向香港时间早上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强力信号。天文台话，香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强台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雨正在影响香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香港天文台会视乎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至少会持续到早上7点。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80%， 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90%， 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40%， 雨量是大约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怎么算啊？
3: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定。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7: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6: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8: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9: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Hello， 大家好啊！又中喂鲨鱼啦！
11: 李子威喺度，
10: 我系阿沙。
12: Hello， 大家好啊，小雨。
10: 又一个礼拜啦，唔知道大家觉得好唔好咧？咁啊，系啦，咁好快又去到呢个七月尾啦噃，咁啊，
12: 超快啊！今个月我觉得好似眨下眼一样。
10: 系咯，霎时间就已经完啦，呢个七月。咁啊，放紧暑假嘅小朋友应该好唔想完啦。咁但系快乐嘅时光咧，系过得非常之快噶。
12: 仲有排，好似
10: 有一个月啫。一对父母嚟讲咧，应该咧呢个时间系好漫长。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咧，咦，点解咁快又完咗嘅？暑假就快又过咗一半啦，咁样。
12: 成日都谂起细个嘅时候咧，要暑期功课啊，呀，完全冇做啊。依家要开始慢慢赶啦，但系唔会赶嘅，系要赶到咧。真系开学之前一个礼拜先喺度真正赶，
10: 系啊，真系
12: 赶，而家都系
10: 真系慢慢呢个时候都觉得，唔做一个月咯，都好多时间。但系点知一眨眼，突然间吓做几日就要翻学啦！哎呀，弊啦，准备做晒啊！嗰阵
12: 我唔知大家要做嘅暑期功课同我嘅又冇唔一样啦。我以前咧就系暑假通常被安排咧就要每个星期一个周记，
10: 跟住
12: 仲有一大本吓。
10: 系啊，
12: 周记都唔知点赶嘅，有时候
10: 乱咁系咁，每日都系即系啊，今日去咗边，去咗公园，今日去咗边，系咯，写脑真系脑作噶，你点会记得啊？你要
12: 喺嘅才华就喺呢个时候出嚟啦，
10: 创作能力就系咁样提升啫嘛。周记你估真系考你每个礼拜写嘢咩？系考你嘅创作能力。
12: 临尾一个礼拜写晒

0: 十幾個禮拜
1: 仲要作一啲係，唉，總有啲一啲日子係特別啲嘅，咁樣咁樣嘅一個係啊。咁啊，希望各位係暫時啦，呢半個暑假都係開開心心嘅，因為咧，我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啊，趁住呢啲時間啊，會燒下嘢食啊。咁燒嘢食咧，咁你平時就梗係可能。燒烤就梗係肉啦，咁你可能話啊，都要食
0: 生菜包，
1: 係啦，即係你整啲生菜或者整啲沙律啊，咁但係咧呢度咧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咧有一個病啊比較嚴重，就係呢個環孢子蟲嘅呢個病例咧越嚟越多喎，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又或者身邊有冇人已經中咗招啦？咁我自己咧身邊有人中咗招，就係我仔仔啦。咁
0: 好恐怖啊！
1: 係啦，咁我點解要同大家分享呢？咁因為咧，佢嗰日咧就喺學校食咗啲食咗一個藍莓嘅 muffin 啦。咁跟住咧就夜晚就開始又屙又嘔啦。咁我就覺得，我開頭都係純粹係覺得，唉，係啲嘢係咪食咗啲嘢唔乾淨啊，或者自己唔舒服啦？咁係以為係一個單獨事件啊，可能覺得佢比較弱。點知咧，去到嗰日係禮拜五，咁跟住週末唔使翻學啦。咁去到禮拜一問老師咧，老師就話另外一個同學都係咁樣。咁我就知道咧，應該係啲藍莓可能唔係好乾淨。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因為咧，如果大家都知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啲藍莓咧都係入口噶。咁呢個病咧最主要咧，其實就喺美國嗰邊爆發先嘅。咁所以美國咧就已經算係依家應該比較嚴重嘅。咁我睇新聞咧，之前都話佢哋已經有即係有記錄嚟講咧，係已經有7000多例噶啦。咁我都有帶我仔仔去睇醫生嘅。雖然咧佢其實有啊又嘔，其實呢個我覺得有啲 surprise， 因為平時如果小朋友咧，即係好似佢試過有啊有啊，可能一日之後就好翻噶啦。但係佢嗰次係3日咯。咁去到星期五唔舒服，真係真正好翻啲，係去到禮拜一嘅下晝先真係見佢開始恢復翻啲活力，但係都仲係有屙咯。咁去到禮拜二，我終於約到醫生咧，醫生就去睇佢嘅時候就同我講，佢話依家睇到個趨勢咧係加拿大都爆發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嘅更加要小心啦，因為真係。佢哋有時唔知噶，咁佢哋又啊，同朋友玩啊，或者食嘢啊，都唔係話啊，見到想食嘅未必洗就咁就食噶啦。咁但係咧，就算咧洗咗都未必 work 嘅，因為咧呢一次咧，我有睇新聞就係講話呢個環孢子蟲咧，佢哋嗰啲我唔知用抗藥性定係抗嗰啲漂白水嘅能力好強啊，就算你用漂白水咧，都未必可以殺到呢啲菌啊。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我只可以讲就系尽量唔好食生嘅嘢咯，因为佢哋咧会系佢哋嗰啲呢个嘅传播就系喺透过啲食物嘅，咁可能就会系黐佢哋嘅嗰啲排泄物黐咗落啲食物嗰度，咁咧你食咗咧你就会又屙又呕，咁最主要系肚痛唔舒服嗰啲感觉嘅。
0: 令我想起咧，我上一次咧中咗呢個諾如病毒，咁但係咧我知道咧呢兩款又有啲唔同嘅，即係雖然個症狀聽落去差唔多啊嚇，呢款咧你講嗰款原孢子嗰個咧就係比較係寄生，就即係食咗落肚啦，咁諾如咧就係純粹係即係病毒啦，即係屎尿嗰啲病毒入咗身體咁樣樣啦，咁但係真係好相似啊，都係會有屙有嘔啦。但我自己咧，我記得我中諾如嘅時候咧，我係屙唔出，喺度狂嘔、狂發燒咯。咁啊，都好之前兩日咧先開始狂屙咯，屙完之後就冇事啦，咁樣樣嘅，真係好恐怖啊！呢啲有屙有嘔嘅病毒。
1: 系啊，咁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即系，我同埋咧，如果你真系 touch 万一你真系唔舒服啦，记住咧就唔好继续食嗰啲奶类嘅产品，会令你更加严重嘅。咁啊，尽量食得清淡啲啦，食翻啲
0: 面包
1: 啊，食翻啲食粥水啊，咁样即系简简单单。咁但系咧都有啲报道都会话啦，即系因为呢个情况咧有啲严重啲嘅咧，即系好似几日嘅都系。算是好的了，有些是甚至乎去到幾個月都仲屙緊咯，這個就是為什麼會 咁嚴重會大家會報道，就是因為有人真係甚至乎屙幾個月，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如果你真係要食生嘅菜嘅話咧，咁第一洗乾淨啦，同埋咧，如果你係嗰啲咧，好似高麗菜嗰一種嗰啲包住嘅，就頭嗰幾塊就唔好食啦。咁我建議就梗係盡量食翻啲煮熟嘅菜啦，同埋如果你食水果咧，就真係揀啲。例如好似香蕉啊、橙啊，要剝皮嗰啲，唔使即系洗完都你唔好洗完你自己都仲擔心嗰啲咯。食菠蘿咯，食木瓜咯。啊，突然間喺度諗緊有啲咩要剝皮，食奇異果都好多喎。
0: 係啊，唔係不過就即係如果美國係 outbreak 緊嘅話咧，咁啊盡量譬如可能食翻本地嘅蔬菜水果，我唔知道啊，即係。揀啲唔係嚟自美國某啲州爆發緊病毒嘅，爆發緊呢個寄生蟲嘅呢個咩咯，係咪啊？嘅地區咯，嗰啲地區生產嘅嘢。
1: 係，我見到個仔咁樣，我都哎呀，真係唔知點樣幫佢。但係其實咧，我見到佢有得屙咧，我都開心啲啊，因為驚佢嗰啲嗰個唔舒服，仲好似如果唔出嚟就覺得仲唔好咁，但
0: 係。
1: 即系屙咗都叫做真系将啲菌屙咗出嚟咯。咁但系咧个医生都有提及提到咧，即系就算你真系屙完之后咧，你都要记住食翻啲 probiotic 咯，因为你系将啲好嘅菌都屙埋出嚟咯。佢话咁，所以就食啲系啊，食啲 yogurt 咯。大家平时
0: 补翻啲肠胃咯，肠胃好紧要噶。
1: 系啊，咁啊，希望我身边嘅朋友仔同埋各位听众都唔好有呢啲情况啦，因为真系，我觉得有时咧，你屙咧都好啊，但系你唔屙咧，但系你个肚咧挛住挛住咧，就真系好辛苦咯。
0: 系咯，即系我仲落雨嘅时候咁样咯，但系我呕咯，我系食唔到啲嘢，呕翻出嚟咯。
1: 系啊，呕都系好辛苦，呕都好辛苦，系啊。咁啊，
0: 唉，好恐怖啊！谂起都小心啦，食嘢嘅时候记住洗手啊，仲有
1: 洗
0: 手系最容易传播疾病噶吓。
1: 系啊，
2: 都有讲啦，饭前便后要洗手啊。
1: 系啊，真系啊！依家其实就系唔系净系饭前，啊饭前一定要啦，即系去完厕所一定要啦。但系你真系去完街咧，出完去咧，你翻到嚟都要
2: 乜嘢，你都要洗手啊。
1: 系啊，所以。所以其實，因為咧就好似我有見過，以前有一段時間，我記得 COVID 大家係點咧？戴手套出街，戴嗰啲
0: 誇張
1: 國嗰啲手套咧。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其實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咧嗱，好似我自己，因為我係經常要處理屋企嗰啲大小事啦，即係又煮飯啊，又要幫小朋友啊洗手啊，有時啲皮膚咧真係會
0: 係需要戴手套嘅，
1: 係啊，真係啊！如果唔係成日即係消毒啊、洗手啊，隻手乾咧就會好容易爆。
0: 聽眾朋友唔知啊，阿莎嗰隻手咧係爆得好緊要啊！即係我要喺度講下先，阿莎係可以戴手套嘅。
1: 我係主婦手咯，真係主婦手喎、啊！我都有同醫生講過，真係主婦手，所以就真係要。我有時我都覺得，我不如與其成日要洗手，不如戴手套。但係因為好。好經常
2: 你戴手套，有時焗住隻手裏邊咧，又係唔知點樣噶。
1: 係啊，佢係話要你最好咧，就要戴一個布嘅手套，就係我嚟索咗啲汗，跟住再戴。
2: 再戴膠手套。
1: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啲奇怪咯。但係為咗自己健康，可能真係要咁樣做咯。
0: 嗯。
1: 系啦，咁希望大家唔好好似我咁啦，咁啊，亦都唔好感染到呢、這个环孢子病虫啦，咁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继续开开心心咁样度过你哋嘅暑假啦。咁我哋
2: 又再倾过，
1: 系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3: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鲩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隻，新鲜梅头猪扒5.15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04元一磅，日本花 番薯2.98元一磅，吉冻白黑虎虾仁6.8元一包，吉冻蒜蓉粉丝扇贝3.8元一包，荣荣腊肠4.9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元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道中卫生语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语喺大气电波呢度咧，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噶。咁啊，世界杯咧就终于打完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啦。咁今个礼拜咧就要讲翻啦吓，下一届嘅世界杯到底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嘅咧？同埋到咧定咗喺啲咩主办城市嗰度举办咧？咁下一届嘅世界杯咧，就将会系喺4年以后啊，即系喺2030年举办。嚟紧呢一届嘅世界杯咧，其实咧系具历史意义嘅。咁点解咁讲咧？咁系因为咧，下一届原来就系世界杯嘅100周年嚟啦。咁啊，所以咧为纪念世界杯嘅100周年咧。咁啊，呢个赛事咧就会喺第一届世界杯嘅举办城市嗰度举行，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喺边度啦吓？咁啊，首届嘅世界杯咧，其实系喺1930年喺乌拉圭举行嘅，咁啊，今届啦，亦都系安排咗咧开幕嘅赛事就喺乌拉圭举行嘅，咁但系咧，其实啊吓。6个国家咧都会参加今次嚟紧嘅世界杯嘅，咁啊8年嘅纪念主办国咧，咁啊会各办头3场啦。啱啱讲咗，首先要会乌拉圭咁啊开展2023年嘅 FIFA 啦，咁跟住咧就会有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嘅噃。咁然之後咧，主辦嘅國家咧舉辦其餘嘅101場比賽，其實會係西班牙啦、葡萄牙啦同埋摩洛哥舉行嘅。咁啊，呢個嘅慶祝紀念100周年咧，其實就打破咗新嘅紀錄啦。咁啊，今年就打破咗另外一個紀錄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今年係第一次咧，有3個主辦國去一齊。共同舉辦世界盃啦，咁但係下屆咧就仲勁啲啊嚇，咁啊除咗3大主辦國之外咧，仲有啊嚇為紀念世界盃100周年嘅另外3個國家去辦呢個賽事嘅，咁啊係世界盃史上啊嚇。首個跨越3大洲，即係有歐洲啦、非洲啦、南美洲6大國嘅一個世界盃啊！唔知道你會唔會亦都想親身去一去呢啲國家度睇世界盃咧？係嘅話咧，依家要開始儲錢噶啦嚇！大家都知道。今年下世界杯嘅門飛係非同小可咁貴啊！咁然之後咧，有幾個冷知識嘅介紹下俾你嘅，咁啊就係咧啊，由於有6個東道主啦，佢哋咧亦都係唔需要決賽資格嘅，佢哋咧其實係自動晉級嘅。咁啊 ，fair 唔 fair 咧？其實佢哋6個團隊咧，6個國家嘅足球隊啦，佢哋都實力係相當勁嘅嚇。佢哋嘅名字咧就唔係好陌生啦。2023年嘅世界杯嘅安排咧，就系会首先啱啱有提过啦，乌拉圭系会举办第一场嘅，咁咧佢哋嘅揭幕咧，亦都系会喺乌拉圭举行啦，咁啊，然之后咧，阿根廷咧就会有一场嘅纪念赛啦，咁啊，专登咧系嚟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亚军嘅，咁然之后巴拉圭举行嘅一场纪念赛咧，其实因为咧 South Americ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即是他们的南非足球联盟的总部呢，其实是设在当地的。但是决赛大家都关注啦， 他们的场地是在哪个国家呢？FIFA 呢到现在来说就还没公布的，不过呢大家都觉得说应该会是在西班牙举行的，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就是西班牙过去两届就赢得了世界杯赛事啦，而第二个呢就是西班牙的确是一个非常之就脚的一个场地，大家呢就觉得说会在这个 Santiago Bernabeu 的 Stadium 那里举办啦。但是呢也都有另一方呢觉得呢摩洛哥新建的大型足球场呢都是会有机会入选的。这些的这个决赛场地呢都要等最后是 FIFA 决定啦，会等日子更加近的时候呢就会公布给大家听的啦。作为足球 fans 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准备好没呢去迎接四年后的100周年世界杯赛事。今日呢讲返今年先，啱啱过去嘅世界杯呢其实呢有一啲刷新咗新嘅纪录，唔知你又知唔知道啦。咁未计未发生2023年啦，其实啱啱过去2026年嘅世界杯呢係历嚟最大規模的世界杯啊。这届的世界杯呢就由以前啊32队呢是扩充到48队来打比赛的。增加了16支球队啦，成为呢世界杯历来最大規模的扩军啊。而第二呢就是比赛场数呢就自自然然就创新高啦。较以前来讲64场赛事呢，今届呢其实是有104场赛事，又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啦。而第三呢当然就是之前有提及过的这个世界杯呢是有三国联合主办的。以往呢就是通常两个国家联办啦，例如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啦，今届呢是首次有三个国家主办，其中之一个呢就当然是有我们加拿大啦，另外两个呢就是美国和墨西哥。然之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决赛的球队呢过去呢只需要踢7场的比赛的啫，现在呢其实是要踢4场小组和4场淘汰的嘛，比以往呢多了很多场，所以他们都攰很多的，又要去不同的地方比赛啦，然后又要踢多场啦。最后一个分享给你呢就是呢这个的世界杯赛事今届其实呢是历时最长的，以往呢就没那么长的，但是今届呢就超过一个月，一直呢是由6月11号开始去到7月19号，一共差不多40天的。今届呢总结来说呢其实可以讲历史上最大啦最多啦同埋最广嘅一届啊，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呢？咁睇下时间先啦，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话题啦。因为咧世界杯已经结束啦嘛，下届嘅世界杯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再同你讲多啲唔同嘅世界杯小知识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呢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够钟喂鲨鱼，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嗱，而家天时热啦，暑假啦，旅游季节又到啦。咁啊，讲开咧，要去远程地方咧，梗系要坐飞机噶啦。嗱，点解呢啲长程跨洋嘅航班咧，时时都系深更半夜、深夜先至出发嘅咧？系啊。咁咁夜起飞，系咪为咗嗰啲乘客，你可以喺飞机上好好啊瞓觉咧，系嘛？嗱，呢个系其中一个考量嚟嘅啫。其实佢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就系最直觉咧，就系等你瞓醒就到目的地啦。跨洋嘅航线咧，成日都成8至15个钟头噶。咁你夜晚11点几出发，食个晚餐就啱啱咧就系瞓觉时间啦。若果是欧美航线呢，咁你醒过嚟时候，咁通常都是清晨或者上午，就方便晒太阳调整时差了。呢种嘅安排呢，就是贴近咗人体嘅生理嘅时钟。若果抵达嘅目的是一整日嘅白天时间，咁就比较容易撑到夜晚瞓觉嘛，就可以好快脆嘅时差调整啦。咁对商务顾客嚟讲呢，咁咪一落飞机就开工啦。啊，仲有个原因咧，就转机嘅效率啦。嗱，以中国为例啦，朝早嘅区域航线就会将东南亚、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嘅旅客送入到机场。到咗晚黑啦，嚟自不同城市嘅旅客汇集完成咗，就一齐搭跨洋航空出发啦嘛。咁同样喺北美洲或者欧美嘅机场里边咧，咁当飞机喺朝头早抵达，咁啊洛杉矶啊、Frankfurt 啊呢啲大型嘅枢纽嘅时候咧，正好亦都可以衔接到当地国里面嘅区域航班，就唔需要喺机场过夜啦。呢个就系航空网络嘅精髓啦。朝头早短程航班就是负责收集隔离邻近城市的旅客，晚上的长程航机就负责送到其他的州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配合机场的营运时间，很多的机场都是有宵禁的限制的，航空公司就要准确计算飞行的时间，确保飞机抵达当地机场已经是开放。另外朝头早的黄金时段跑道里面通常都是优先分配给那些区域短程的航线，大型的飞机种如果是集中在朝头早起飞，那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航班的使用的嘛。那安排在深夜呢，就避免了那个尖峰时段，提高了整体运作的效率，同时也都会降低误点的论点了。因为晚上航班通常少啦，咁就唔会塞机啊，唔系塞车，系塞飞机啦。咁所以跨洋航班多数都系揾喺夜晚黑先至出发嘅。咁当然呢个唔系单一嘅原因，佢亦都系真系涉及到我哋人体嘅作息啊、枢纽集客模式啊、机场嘅衔接时间啊、跑道啊、宵禁限制啊等等。咁呢啲咁多嘅条件搭晒起上嚟咧。看来就是 夜晚起飞就是最合理的理想了。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到衡量，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刹那即为永恒。四邑人海散言，他将盐叫做是上味的，即好好啊，真系喎！你煮碟餸冇少少鹽落去咧，啲味道唔出嚟噶嘛，咋？咁喺中國嘅古代啊，鹽長期咧都被視為係珍貴嘅物品啊！你睇好多嗰啲劇集裏邊咧，講到嗰啲咩官鹽啊、買賣啊、點樣偷押啊等等之如此類啊嘛，就係有呢啲嘅專賣制度，由官府指定嘅專人經營嘅，唔准民間去自由買賣。由于关于盐有很多动人的传说，就很多咯，剧集里面都不少的啦。相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吴王夫差差战回来很不威风的嘛，他的妾侍就当然抢先得到他宠爱啦。于是乎各人就绞尽脑汁出了很多高招了，其中有一位很聪明的妃子就在盐这里来搞搞阵了。由于重于夫差，传嚟美谈。传说呢个妃子咧，就喺自己嘅门前咧，洒满咗好多嘅食盐啊！点解咁嘅咧？唔通夫差落嚟会食佢啲盐？唔系啊！夫差骑马经过妃子嘅前沿啊，真系啊！马见到有盐咧，就会停低落嚟舔呢啲盐，唔再行噶啦。咁吴王见到自己嘅战马唔行咯，咁自己咪都留低落嚟啦，咁咪就系留喺呢个妃子嘅宫里边歇息咯。嗱，真系讲起盐嘅妙用咧，就系一种嘅溪径嚟嘅，一种嘅才能，亦都系一种嘅潜能，多多开动呢个叫做系另辟蹊径嘅思维啦，从另一方面去达到你嘅目的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哇！你去餐馆食餐海鲜啦，哇！石斑好贵噶，海底石斑啊，好鱼啊！这个鱼啊，即系生鱼啊、活鱼啊呢种嘅鱼，但同音啊就好鱼啊咧咁啊！航空母舰呢，战舰队叫嘅航空母舰咧，食水深，和尚担遮无法无天。黑白天鹅，即系话佢日鹅夜鹅，黄皮树鹩哥，大家都知啦，黄皮树鹩哥唔熟唔食啊嘛。黄鳝上沙滩，唔屎就一身残啦。火烧旗杆长叹，火烧猪头熟口熟面啊。苦瓜炒鸭就苦过爹爹咯。继续讲下古代人的三十六计是啲咩计？咁啊配合乜嘢三十六爵咧？咁嗱，而家嚟到第二十二计咯，就系移师驾祸。爵咧就系睇到啦，见到啦。二十三计杀鸡儆猴，配合佢第二十三爵嘅就问啦。第二十四计偷龙转凤。配入第三十六爵嘅咧就闲，悠闲嘅闲啦。二十五计擒贼嘅擒王，配入第三十六爵嘅咧就系寻找啦，寻字啦。咁仲有啦，第二十六计咯，扮猪食老虎啊。咁就第三十六爵嘅咧就携得携大嘅携啊。二十七计过桥抽板啊，第三十六爵嘅。贪得无厌嘅贪字啊！第二十八计李代桃僵就系痴啊，呢个就著啦。二十九计抛砖引玉就哀。第三十计美人计配第三十六著里边嘅三十著就是乐，欢乐嘅乐。环节。结束前开动我们的脑筋， 去到南极嘅极点嘅时候啊，有啲乜嘢唔可以再做嘅呢？会咁咩？你想做乜都得噶啦，好多时啲嘢。但系去到南极嘅极点嘅时候，有啲嘢你想做都做唔嚟嘅，就系、是、你冇办法再向南行啦。南极嘅极点、啊，南边嘅极点啦、啊，你仲去得边处啊？呢、这个就系南极嘅极点啫。即系话，如果你去到北极嘅极点啦，你再向北去边度呢？都系冇得去噶、啊。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够钟喂山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够钟喂山鱼，
8: 耶！又一个礼拜过去啦。
7: 系啊，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咧，真系有少咗人嘅感觉。
8: 即系完咗世界杯，你意思就
7: 系话？一嚟完咗世界杯，真系少咗人啦。二嚟，我觉得比平时仲少咗人，系唔知系咪因为暑假咧？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出去玩啊，带小朋友啊，放假冇可能每个月都
8: 系。你会唔会系咧？都系留翻喺屋企好啲咧，出面太热。
7: 有，亦都有可能，可能啱啱过去嗰个礼拜真系太热啦。咁啊，有啲人就啊，搵下地方室内凉下冷气啦。咁但系咧，
8: 好讲笑，黄色警报啊吓，热啊，热到黄色警报。我其实第一次。见到有呢个警报咯，
7: 即系天气热唔热警报？
8: 系啊，我真系以前即系会话 heat wave， 但系冇话特别有一个 warning 咁样样噶咯，即系话要公布出嚟，大家要搵cooling shelter 啊，要太热嘅话去商场凉啊，咁样样，即系劝大家冇空调嘅要注意一下啊，咁即系以前冇咯。我覺得今年是
7: 點講？
8: 係啦，特別熱之餘咧，仲係即係我覺得開始多咗呢、這個措施噶啦，即係提早講俾你聽咯。
7: 我諗今年個現象係即係都係特別熱嘅。你睇翻即係都睇歐洲啊，其他嗰啲世界各地啊，都知道今年個天氣係
8: 好奇怪。
7: 唔係，佢係因為係嗰、那個咩？係咪即係類似啲咩啊？以尼洛現象是那些海、水那些海流啊咁樣會影響到氣候啊嘛，咁所以今年係會都已經好早就話啊，今年會比平時熱嘅咁樣，咁所以都唔出奇嘅，我覺得。咁所以大家記住啊，飲水啦，補充水分。不過已經呢幾日就個温度就落翻嚟啦，我諗係好翻啲嘅。
8: 不過今年真係暑假，我覺得從來冇遇過。即系譬如热大概四日啦，系炎热四日，然之后就落翻差唔多日子嘅雨，又或者阴天翻即系几日咁样样，即系有好有唔好嘅呢样嘢有，系好奇怪咯。
7: 系啊系啊，即系突然间哇好热好热，跟住但系又俾翻啲诶过几日又 OK 喎，即系唔会令你突然间觉得哇连续几日都劲热，好辛苦啊。
8: 唔係，不過咧，我試過咧，即係有一日咧，即係反差大到咧，一日咧我著拖鞋啦，人字拖同我朋友出街啦，著背心啦，跟住第二日咧，我好凍，我要著翻件羽絨出街。
7: 咁
8: 我覺得好離奇啊！真係仲要有少少驟雨咁，我都係覺得今年零舍奇怪，仲有時候咧又落雷雨咁樣樣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夜晚瞓得好冧，聽唔到啲雷聲啦。咁我自己就聽到嘅，咕噜咁樣樣，跟住我就哇咩事啊？跟住再留意一下窗口外邊，哇閃閃見到閃電添啊，好誇張啊！
7: 我都哦，你講嗰日我都有記得，我都有記得嗰日真係。嗰日真的很难忘记，因为突然间出面，这个时候去咯，
8: 系啊，喂，因为呢啲其实天气咧系好似华南地区嘅，即系令我谂起小时候嘅感觉，即系都正嘅另一个感觉就系
7: 勾翻起你啲回忆，
8: 系啊系啊，
7: 今日更加咩？更加点讲啊？更加是开心定是会好有
8: 怀念感咯，
7: 系咯系咯，
8: 我唔知点讲，我觉得人大咗就
7: 系
8: 会有一种奇怪嘅怀念感，即系点样可以讲俾人哋听你大咗咧？你就开始怀念嘢，因为小朋友唔会话我怀念几时发生嘅嘢噶嘛，系你大到咁上下咧，你开始哇怀念细个嘅时候咧。可以穿住對人字拖，即係落住雨出去，出去穿住人字拖就想踩水嘅，即係呢啲就細個嘅時候。跟住你大個咗之後，你唔會做，但係你都懷念嗰種感覺帶俾你嘅歡樂咁樣樣咯。
7: 嗯，都係，即係呢個即係講話你已經踏入一個年紀咯。小朋友邊度會諗以前啊？因為佢哋覺得嚇。以前有咩好谂，我都唔记得噶，即系都系。
8: 你十岁，你十岁咧，仲谂零岁嘅嘢。
7: 系咯，都唔会怀念，即系佢会记得咯。哦，你讲起，哦，系啊，系啊，但系佢唔会突然间觉得我好怀念嗰阵时，真系有翻啲年纪嘅吓。
8: 握手，你都走唔甩。
7: 真系嘅，我都认嘅，系有嘅，系有呢啲时间嘅。不过咧，即系讲起怀念啦，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谂起啊，最开心咧系去旅行，即去旅行就真的很多回忆的。但是呢今天呢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2026年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的排名榜。哇，
8: 这个很重要啊。
7: 是啦，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呢都以前都有分享过那一年的那些啦。但是呢今年呢也都有新的这个最安全航空的排名啦。它呢就分了两 part 的。一 part 咧就是最安全全服务航空公司，另一 part 咧就是这个廉航最安全低成本航空公司。
8: Oh, okay.
7: 所以大家就话啊，咁我未必下下都是，可能我去啲短途嘅，我会搭廉航。咁有冇咧都有嘅喎，咁大家可以听我哋讲下头十名啦。
8: 系啊，我系好想留意睇下我。在意嗰間航空公司睇下有冇去入榜。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有冇留意航空業啦？其實呢兩三年咧，其實就有發生好多嘅改變啦。因為某一啲公司 B 字頭嘅美國公司，即係有啲質量上邊嘅呢個大瑕疵喎。咁啊，導致好多航空公司就勒令話：哎呀，我就唔再飛呢一個嘅呢一款嘅機型嘅航空啦，嘅飛機啦咁樣。但係有啲公司咧都堅持飛喎，咁啊嚇，我諗呢個 list 咧都可以解釋到少少嘅喎。
7: 嗯，係啦，究竟係係啦，係講真一句都係兩款啫，依家多數都係空中巴士。同呢个播音，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啦。咁啊，我哋讲下头十先啦，讲下全服务航空公司嘅头十。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呢个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咁呢个咧就系第一次登上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排行榜第一名啊。咁啊，之后咧仲有大家好熟悉嘅国泰啦。第三名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答过，就是澳洲航空公司。
8: 澳洲啊，即是 Qantas 啊，是吗？
7: 是啊， Qantas 是没错。
8: 好像有答过啊。
7: 是，那他就是排第三啦。跟着第四就是卡塔尔航空，第五就是亚联酋航空，第六就是跟澳洲很近的，就是这个纽西兰航空。 跟住咧，同埋就係新加坡航空，第八名咧就係長榮，第九名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大家成日聽維珍啦，但係佢呢個係 Virgin Australia 喎。
8: 哦，唔一樣噶，唔一樣噶。
7: 係啦，即係我諗佢呢個最主要係即係係都係澳洲嗰邊噶啦。咁跟住咧，第十名咧就係、是。Korean Air 大航航空啦，
8: 系啦，唔系大航航空收诶、收购咗呢个叫做咩 ？Asiana 喎，咁其实 Asiana 应该都系属于系安全嘅。如果咁谂嘅话，
7: 我唔知咩，即系我谂佢都可能嗰啲准则差唔多，但系个机有时啲机新旧唔同噶嘛，因为有时。平啲、貴啲嘅航空，佢哋用嘅機嗰啲model 啊，又或者個年份啊，又有唔同噶嘛。咁可能佢我唔知佢個準則係咩啦，會唔會係哦月包括嗰、那個飛機嘅年份啊，又會計埋嘅。咁原來哦廉航可能用嘅多數係舊啲嘅，咁又會影響到個排名啦。咁啊，
8: 哇！你唔好提舊啊，一講舊機呢樣嘢，我諗起我歐洲之旅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喺嗰啲歐洲國家與國家內飛咧，其實嗰啲機咧係可以講話殘到不得之了嘅，你可以見到咧，即係甩甩地漏漏啊嗰啲嘢喎。
7: 咁啊，你聽埋呢、這個，因為咧，可能咧，內陸機咧，有時都係有啲比較容易遇到廉航啦，我應該話。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聽一下呢個低成本航空公司嘅呢個排名咧，會唔會有你頭先坐過嗰啲？雖然佢可能舊，或者佢好安全都唔出奇咧。
8: 聽到都震啦！
7: 咁啊，嗱，第一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我可能会 surprise 晒咧，第一位咧系香港大运、Hong Kong Express。
8: OK，
7: 咁啊，我讲真一句咧，香港人都好多时候都会搭噶啦，我自己都搭过好多次嘅，尤其是系去由香港去日本啊，去泰国嗰啲啊，咁个价钱真系抵嘅，咁所以就系啦，香港快运啦，咁啊，第二咧就系 Jetstar Airways 啦，
8: 冇错过。
7: 你坐过 Jetstar 啊？
8: 系啊，
7: 我有冇坐过咧？我印
8: Jetstar 唔系澳洲嗰个咩？
7: 哦，好似系啊，好似系啊，即系有粒橙色星星嗰个嘛？
8: 系啊，
7: 系咯、
8: 啊，同维珍打对头噶嘛？我记得。
7: 哦，系啊，咁跟住咧，第三位咧就系 Scoot， 呢个都系一个我知道佢有飞日本咯。咁跟住就系 Fly Dubai。第五位就是 EasyJet Group， 第六位咧就系美国嘅 Southwest Airlines， 第七位咧就系 Air Baltic， 第八位咧就系 VietJet Air， Viet 即系越南嗰个啦 ，Viet。
8: OK， Viet
7: 系啦，跟住咧第九位就系 Wise Air Group W I Z Z， 跟住第十位咧就系 Air Asia。
8: 哦 ，OK， Air Asia 唔系嗰个 mile 里程嗰个咩？
7: 嗰个系 Asia Miles。
8: OK，
7: 系啦 ，Air Asia 都系最主要都系飞泰国啊、越南啊嗰啲咧。咁我都坐过嘅就系去泰国，去马来西亚咯，同埋好似系咯。
8: OK，
7: 系啦，咁所以都有呢啲呢度咧都有。可能有好多有好几间都有喺香港，即系有佢哋嗰啲航班啊。咁所以都我谂有啲香港朋友仔都会熟悉嘅。咁啊 ，Southwest 大家都呢度啦，就调翻转系呢度嘅朋友仔，即系可能喺呢度旅行会有机会接触啦。咁所以唔知道有冇你遇过噶啦？咁啊，所以嗱。這個、呢个咧唔知道会唔会影响你？嗯，听完之后系、哦，真系会考虑下究竟吓、要搭边一班航空公司，用价钱嚟衡量定系用安全嘅排名嚟衡量咧？大家可以谂下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如果你系去旅行嘅朋友仔咧，希望咧你有个愉快又安全嘅旅程。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8: 好。
9: 咁我哋翻完街，诶、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 喂，呢件你着得青春啲喎、啊。
10: 全部仲唔系妹，
9: 全部都
10: 唔系妹嚟嘅，
11: 唔系，
9: 全部都唔识噶喎。
10: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1: 喂，行啊，
10: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1: 系啦，
1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一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号于科罗拉多州救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加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加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试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食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已经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亦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另外，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组织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打击了沿道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的袭击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声明又指出，今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组织的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组织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7: 美心饼店
1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周末自救分。
1: 试咪试咪，一
2: testing,
1: 二三，诶，嗱，今个星期把声咧就好咗好多，
2: 好咗多啦，
1: 仲争少少，咁啊，即系要多谢上个星期两位听众啦，黄生同埋阿周小姐啦，咁啊，因为黄生一听到我把声就哇，即刻打电话上嚟，都等咗好耐，就即系叮嘱我边啲嘢唔食得，边啲嘢好，
2: 俾啲良方啊你系嘛，
1: 系啦，咁啊，周小姐话，哎呀，你有冇呢一个罗汉果南北杏啊，煲水饮啦，咁啊，今晚真系屋企有，
2: 啊，咁啊好啊，
1: 啊，真系饮咗六杯啊，我
2: 系即刻饮。咁啊，同埋啲人講咧，就話鹹金桔咧，
1: 係啊，又有
2: 都可以開到聲嘅喎，嚇咁啊。不過咧，嗱咁樣講啊，咁啊呢個天氣咧就比較蝦人一啲嘅，
1: 蝦人啊，蝦得好緊要。
2: 咁啊，因為咧就前一排好熱啦，係嘛，星期二三啊，哇，成30度。啊！突然之間嚟到星期五又可以好凍嘅喎，
1: 今日仲凍，
2: 可以今日好似啊室外氣温都係得嗰19度，咁你諗下你30度變19度，咁啊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咁容易可以即係頂得順呢啲咁嘅天氣噶嘛，係嘛？
1: 咁好似唔知啱啱過去嗰個星期唔知一定二係大雪，
2: 大雪係啦，係啦，大雪熱到暈噶嘛，不過冇辦法啦，即係我哋嘅天氣係咁樣嘅時候，咁我係咁樣嘅時候，咁我諗我哋嘅身體咧都要去慢慢適應啦，咁啊希望。

0: 地点包括哪里呢？那拉姆有啦，Victoria 有啦，同埋我哋嘅枫树岭都有嘅，咁啊适合咧一家大细啦、小朋友聚会啦，又或者开 party 啦，甚至乎一啲嘅团体活动咧都适合嘅。咁有唔同程度嘅冒险路线，咁啊适合5至12岁嘅小朋友路线，以及咧就系适合同朋友一齐玩嘅一啲经典同埋一啲咧极限嘅路线嘅。
1: 咦，咁啊即系话你一家大细都啱噶啦噃呢个活动吓。咁嗱，经典嘅路线咧，大约咧需要咧就系由90至120分钟嘅，咁啊包括咧有吊桥啦，有啲嘅网啦、绳索啦，咁啊仲有咧啲嘅叫做摇摆员啊，咁啊好多个即系吊喺空中嗰啲嘅障碍啊，咁啊又或者咧就是、一啲嘅滑索嘅挑战。嗱，咁啊记住啦，AM1320嘅听众咧可以享受喺枫树岭吓，枫树岭呢个 Wild Play 嘅冒险体验咧系8折优惠嘅。咁当你上网订购嘅时候咧，好多时咧，而家我哋买嘢咧有个所谓嘅优惠码噶嘛，
0: 系啊，
1: 大家记住 AM1320，打入去，咁你就可以得到咧8折嘅优惠噶啦吓，咁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咧，就系叫 wildplay.com， 就系 wildplay.com。咁可以了解更加多咧，同埋咧就係點樣去到預訂嗰啲嘅門券嘅。嗱，咁啊，今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玩一個遊戲。咁啊，如果聽眾們係有興趣嘅話，到時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就係同我哋玩呢個遊戲，就係604-267-1320。咁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咁啊答中咗咧係有機會參加一次嘅抽獎。咁啊呢次嘅抽獎咧就係如果你贏到嘅話咧，就係由 Wild Play。探险乐园送出一套2张在枫树岭嗰个冒险乐园嘅门券嘅，记住啦，佢哋有3个地点嘅，最近我哋咧就系属于枫树岭，远少少要搭船嘅咧，一系咧就去南拉姆或者系 Victoria 嘅。嗱咁样讲啊，你知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广播而家去到国际噶嘛，咁啊当然啦，我哋 BC 内陆一定有听众可以听到我哋嘅广播噶嘛，咁啊如果你系住喺南拉姆。或者是 Victoria 教都可以去當地呢一個嘅 Wild Play 嘅冒險樂園嘅。嗱，咁啊講開話即係我哋嘅天氣啦，咁啊夏天嗱，其實你話大暑之後咧就已經即係嗰個熱嗰個高峰就過咗啦。
0: 係啊，
1: 咁即係話咧，可能好快我哋又去到春夏秋冬噶啦喎。咁啊7月，因為大家唔知大家會唔會仲諗住咧會有個熱浪咧？嗱，點解我咁問咧？因為咧嗱，譬如日本啦。歐洲好多嘅國家啦，即係而家咧，佢哋都好就不幸啦，就好熱浪咁啊，熱得嚟咧最慘就係歐洲國家嗰啲嘅朋友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亞洲咁啊。嗱，亞洲咧就好興去裝冷氣啦、空調啦咁樣，咁但係歐洲地方咧，佢哋就原來唔興嘅，或者因為佢哋因為啲環保嘅意識好強，所以咧就唔裝冷氣。
0: 咁因為佢哋冇咁熱啊嘛，以前嘅天氣亦都。
1: 但係其實我諗係咯，可能係啦。咁同埋始終你熱嗰個程度太突然間太熱嘅話，你都好辛苦噶嘛。
0: 係啊。
1: 咁啊，不過冇辦法噶啦。呢啲我諗即係裝冷氣呢下嘢咧，就即係可能全球性慢慢都開始多噶啦嚇。咁啊，希望咧嗰啲嘅製造商咧做一啲所謂嘅環保啲嘅冷氣啦咁樣。嗱，咁啊講翻即係我哋東方啦。咁啊嗱，日本咧。而家咧就前一排有一個即係好幾麻煩嘅情況啊！
0: 就都係2-3日前嘅時候，即係大家應該睇新聞都睇到咧，就係、是、遭遇呢個災害級嘅熱浪侵襲啦。咁啊，東海同埋關東地區連續2日咧都錄得咧就係40或以上。呢一個嘅極端高温嘅，咁喺三重縣桑名市啦，喺7月22日咧就下晝咧錄得40.06度啦，亦都創下日本咧今年最高嘅氣温，同時亦都打破咗咧當地自1979年設置氣象站以嚟嘅一個最高紀錄。靜岡縣嘅濱松市咧，同埋祈福縣嘅美濃市都一樣咧係錄得咧係40.1度嘅，祈福縣嘅多次見市一樣都係達到40度啦。高温已經導致至少就係4人咧因為中暑死亡，其中一名長者體温咧係超過42度，送到醫院之後就不治嘅。咁東京都單日都有超過380人咧就係因為中暑而送院，其中咧就喺星期三嘅時候咧，亦都有287人送院，亦都創下咧今年啊單日最高嘅紀錄。咁啊，日本 气象厅亦都话咧，呢一个嘅热浪主要咧就系受到太平洋嘅高气压啦，同埋一啲风嘅效应，以及咧就地面热能咧累积等等嘅因素影响，咁亦都呼吁民众同埋一啲嘅旅客。

0: 避免咧就喺中午至到下午高温嘅时段长时间嘅户外活动。
1: 要避一避啊，真系要。
0: 咁我真系即刻谂到，哎呀，去嗰啲主题乐园就惨啦，因为又要排队，系嘛？咁啊，又都避免烈日咧，就喺长时间嘅步行啊，以及排队啦，户外活动亦都咧就系应定时咧去一啲阴凉同埋有冷气嘅地方休息，一定要勤补充水分同埋盐分，以防中暑。咁啊，适当使用呢一个冷气同埋一啲嘅降温嘅措施，长者啊、小朋友同埋一啲慢性嘅病患者以及旅客咧，就特别要注意呢一件事，就避免中暑啦。
1: 系啊，咁啊，即系讲开话，即系日本啦，咁啊，我哋不如休息阵间先啦，唞唞，咁啊，听听一啲嘅广告客户信息咧，跟住咧再翻转头咧，继续同大家讲系日本啊受到呢次热浪嘅影响。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我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8: 咁我想问你谂住几时煮啊？
0: 今晚啦，好唔好？今晚过嚟啊，不如
1: 择日不如撞日啦，欢
0: 迎支持。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系啦，咁啊，头先听我哋讲个客户服务嘅时候咧，嗰啲嘅信息都提到咧，我哋啱啱讲完嗰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嘅吓。咁啊，如果大家心机旁边嘅你啊，想试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得到呢一套两张嘅入场券嘅话咧，可以而家就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我哋咧就会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因为之前咧我哋都都讲咗一啲有关于呢一个冒险乐园嘅地址啊、玩啊，有啲咩玩啊咁样，咁如果心机旁边嘅你想试下嘅话，即刻打电话上嚟，咁啊604-267-1320，咁啊解答我哋啲问题，你再有机会参加呢个嘅抽奖噶啦。咁咧就等听众咧，我哋即系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我哋。
0: 可以讲下天气，
1: 系讲下天气。不过咁天气还天气，我哋就冇咁热嘅。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阴天啦吓，有密云啦，最高气温20度嘅啫，落雨机会30%。咁今晚咧就系密云有雨，最低嘅气温咧系16度，日落时间系9:02，落雨机会10%。听日星期日开始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落雨机会100%。
0: 咁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咧就系密云有雨啦，咁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密云有雨，间中会有阳光嘅，最高气温摄氏表20度，落雨机会咧系72%。星期三有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表20度，落雨机会30%。现时出边吹紧嘅咧就系东风，风力时速有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嘅19度，而相对湿度系73%。
1: 好啦，咁啊，系时候咧，我哋接听第一位嘅听众电啊朋友嘅电话先吓。喂 ，Hello， 你好。
10: Hello， 你好，你好。
1: 点称呼啊？点称呼啊？你
10: 系 系啊，黄小姐啊，
1: 黄
10: 太太你好，把声好咗啲咯喎。
0: 哦 ，hello， 黄小姐你好。
1: 系啊系啊，多谢你黄小姐。嗱，黄小姐啊。咁啊，即系你打电话上嚟就想试下自己可唔可以参加呢个抽奖，就系、是、咧玩嗰个嘅 Wow Play 探险乐园嘅，系咪？
10: 系啊系啊，试下得唔得啦？
1: 好嗱，咁啊，我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嘅啫，你可唔可以讲下其中我哋喺 BC 省一个地方系有呢一个嘅探险乐园嘅？其中一个得噶啦，
10: 枫树岭。
1: 枫树岭系
0: 啦，
1: 啊，犀利！你记唔记得另外嗰两个咧？
10: 记得。
1: 系
0: 边两个啊？
10: 奶奶
1: 毛
10: 同埋 Victoria，
1: 哇！抵呢、這个呢、這个抵俾啊！呢个抵俾你参加呢个抽奖，
0: 系啦。
1: 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黄小姐。嗱，请你唔好收线住，得唔得啊，黄小姐？
0: 系 hold 住先。
1: 吓，多谢你先吓 ，OK。好嗱，咁啊，头先讲开话日本啦，嗱，咁啊，头先太太都略略提过啦。咁啊，日本咧，因为近日咧受到一个太平洋高气压啊，同埋咧一个叫焚火，即系好热嘅火嗰啲焚风啊，即系好热嘅风嘅效应啦。咁啊，地面嗰个热力咧，哇！原来咧个高温咧已经佢话有42个都市县啊，都发出一个叫做中暑嘅警告。嗱，咁啊，原来咧喺东京啊，佢高温持续咧去录得 36.1 度，连续咧第三日达到咧叫做
0: 猛
1: 暑
0: 日。
1: 嗱，咁啊，佢所谓之猛暑日咧就系35度或以上。啊，仲惊嘅咧就系嗰个路面啊。
0: 嗯，
1: 原来你度一度，估下几多度啦？
0: 我真系冇谂过，
1: 我都冇谂过，我听我都以为我眼花老花睇错，系50度啊，即系个地面吓，即系我谂堕落嗰啲嘅石屎嗰度啦，咁样，咁啊长时间步行咧或者排队中风机会咧十分之高，
0: 中暑，
1: 但系中暑吓，
0: 中风
1: 系，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即系个心脏唔好嘅话，分分钟都中埋风嘅都吓，咁啊仲有啊啲鞋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去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咧佢哋都好热噶嘛。
0: 嗯，
1: 佢話原來呢啲鞋鞋底啊，
0: 甩用啊，
1: 甩啊甩啊，因為啲膠黐住噶嘛，佢熱到嗰啲膠
0: 融
1: 啊，嚇咁啊，所以我唔知道即係日本有冇咁嘅情況啦嚇。嗱咁啊，仲有啦，東京中暑嗰個個案咧係創新高，佢話7月22日單日啫，已經有287人咧中暑要送院嘅，咁啊創咗今年嘅新高啦。咁啊，患者嘅年齡咧介乎由3岁至到103岁，咁啊。更不幸的就有10个是重症的，当日他们出席即那些出动，那些救护车 出动就3454宗，亦都刷新了纪录。还有就是说他们那个酷暑日是全国首次出现的，今年他4月他说即新增的这个酷暑日就是指最高去到40度或以上。
0: 嗯，
1: 咁而日本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咯，都录得呢一个40度或以上嗰个纪录，哇，真系惨啊，真系。
0: 咁啊，即系头先即系 offer， 我都同阿周国人讲，有一年咧，我夏天真系去日本，
1: 系，
0: 咁咧就哇，觉得嗰日阳光、天清、好靓嘅天气，但系真系好热，
1: 系。
0: 咁其实个地都热嘅，真系。咁但我哋唔知道发生咩事，直至到翻到酒店之后，原来嗰日咧系高达咧系35度。
1: 哇！
0: 所以可能个地咧虽然未去到50度，但系都起码40几度。
1: 但系问题佢又湿啊嘛，最惨系咪？即系
0: 唔算太湿，
1: 唔算太湿啊。咁啊都还可以，
0: 吓还可以，
1: 还可以。即系好似你去 Reno 咁样，即系比较干，好似焗炉咁样。
0: 焗炉啊，真的。
1: 因为有一次即系好耐之前咧，我都有去过 Reno，
0: 系
1: 我觉得哇好焗，但系焗得嚟咧都叫做爽少少。
0: 嗯，
1: 咁唔同话香港又湿又热，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咧一定即系嗱。当然你一般人呢，如果你咁酷热嘅天气呢，冇必要真係唔好出街啦，老实实讲句係咪，即係同埋呢，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啲嘅户外嘅运动嘅话，一定要唔单止淨係飲水喎，喺水里面呢不妨加少少盐，係啦，甚至乎一个电解剂，咁因为你不断係咁流汗嘅时候呢，你身体呢会即係好容易会流失嗰啲嘅盐分㗎嘛，咁去到某一个地如果你个身体係冇 sodium 嘅话呢，是会很危险的，即是剔得太多就不好了，太少也不行。
0: 还有有时候即讲起中暑，不是说你 feel 到身体不舒服已经可能是
1: 太迟
0: 的
1: 了，是啊是啊
0: 是
1: 啊是啊是啊，所以即尤其是
0: 要不断
1: 补水，是啊，不是只是块面的。
0: 喂，荷包都要啊！
1: 我知道，即系因为女士一话补水，梗系补块面噶嘛。但系我哋今日即系同大家讲话补水嘅话，你真系要饮水啊吓。咁同埋咧，不妨咧饮啲冻嘅水。嗱，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真系饮唔到嘅话咧，就即系唔得啦。咁但系问题，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咧，就话当你饮冻水嘅时候。佢係即係會舒緩咗你身體，可以幫你散熱啊。
0: 係。
1: 咁同埋著嗰啲嘅衫咧，你就唔好話貪靚，著黑色啦。
0: 嗯。
1: 或者著啲深色嘅衫，咪著啲淺色啲嘅衫，同埋鬆身啲嘅衫。
0: 嗯。
1: 咁啊，而家有啲嘅細細個嗰啲嘅設備咧，就吹風機啦，
0: 係啊，
1: 掛喺條頸度噶啦。或者咧就係要出外嗱，而家咧我諗温哥華咧都會見到嘅好多燒汗嘅人咧就揸車嘅。
0: 燒汗帽。
1: 燒汗帽嗰啲，即係成塊面嗰啲。咁啊冇辦法嘅，因為你即係咁太熱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啲方法咧去幫自己個身體降温。咁同埋咧就話你要照顧一下，即係嗱，譬如我哋唔係玩嗰啲，譬如屋企住啦，或者有啲獨居嘅老人啊嗰啲，又係不妨提下佢哋，因為可能長者咧對於熱嗰個嘅反應唔係咁快
0: 嘅。係啊。
1: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诶唔系好热啫，唔系好热啫，咁其实可能他已经慢慢 build up 紧嘅啦，已经好多嘢都，咁所以即系要提醒他们开窗，甚至乎咧就系帮佢哋装一部嗰啲嘅 portable 嗰啲嘅冷气啦，系嘛？好似前一排我曾经听过都，如果你系长者嘅话咧，政府都有啲嘅补贴啊咁样，咁啊不妨咧帮佢哋装，咁啊变咗佢哋，因为好多时佢哋长者佢哋唔系话即系咁知道自己个身体嘅变化。咁如果太遲嘅話就唔好啦，係咪？咁啊仲有啦，咁啊講開咧，即係話我哋嗰啲嘅冷氣啦，嗱咁啊唔知道即係大家咧有冇裝一啲嘅 portable 嘅冷氣？
0: 嗯，
1: 喺屋企
0: 我冇嘅，
1: 你冇嘅，因為你都未算怕熱嗰啲係咪？係
0: 啊，我唔係咁怕熱，怕凍嘅。
1: 係怕凍。咁啊嗱，如果你真係裝 portable 冷氣嘅話咧，有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嘅咧，就係佢有啲散熱位啊。係。啊，當你擺嘅時候咧，你即係唔好話諗住側邊咧係咪都搭住好多嘅嘢阻住佢散熱咧？
0: 嗯。
1: 咁同埋佢有一個風格噶嘛，佢永即係有吸風啊，成嗰啲咧，風格嗰啲又係啦，你不妨咧。可以拆啲出嚟洗嘅，就洗干净佢，因为你知啦，嗰啲风格佢一系就俾佢散气，一系就吸气噶嘛。咁你如果系铺晒尘嘅话咧，可能佢散气嗰度散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咁就会嗰部机会过热啦。咁啊过热又会产生一啲嘅危险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呢啲一定要知道，同埋咁上下要倒放水噶。嗱，有啲咧就唔需要放嘅，咁啊要睇下你嗰部机需唔需要因为佢吸收咗空气嗰啲嘅即系湿度咧，佢会。在个缸度有啲水，间唔中又要放出嚟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怕热嘅话咧，我觉得而家应该真系要考虑一下，你整一部即系嗰啲嘅冷气机。近时咧我都好少嘅，甚至乎我自己揸车咧，我都唔系话咁中意开冷气嘅近时，但系而家唔得啦，因为太热啦，因为佢热得嚟嗰啲嘅风咧，你就算开窗，
0: 你焗晒喺个车度啊，
1: 就算我开窗都好啦，
0: 都散唔切啦。
1: 啲卅度嘅風係咁吹埋，你都冇意思，好似 air fryer 咁樣，你都
0: 你係嗰嚿肉，
1: 係啊，我就嗰嚿肥豬肉啦，真係。
0: 即係講到熱咧，咁其實日本咧都推出咗好多一啲即係幫你即係降温嘅措施啦。咁我見到有一啲衫，一啲背心，
1: 係。
0: 咁佢咧就嗰件背心入邊咧就係有兩個一個兩個窿嘅。咁嗰兩個窿係咩嚟嘅咧？就俾你擺。兩部外置的吹風的冷氣機，即吹風器啦。
1: 吹風機，吹只風扇咁樣。
0: 係啊。咁咧就擺落去，咁你其實即自己，即可能之前喺屋企插定電先。咁到出街嘅時候咧，咁你
1: 吹住佢啦。
0: 係啦，咁啊擺喺件背心度，咁佢就幫你可以降温。咁亦都有好多一啲即降温嘅褲啊，或者涼感嘅衫啊咁咯。
1: 嗱，咁啊頭先你講到話嗰個即貼身嗰個吹風機又好，或者即吹冷風機又好啦。咁啊，啱啱咧就係有一個朋友，佢香港就係過嚟，咁啊同我傾開偈。你知道香港又係好熱噶嘛？佢就係長期用咗呢啲咁嘅機，搞到佢身體好唔好？
0: 點解啊？
1: 因為你不斷咁吹啲風入你嘅身體度嘛，寒啊，即係從中醫嘅角度啊，寒啊變咗，咁啊搞到佢身體好唔好？咁啊變咗佢反而咧，而家就連屋企都唔開冷氣。在香港喎，哇！我話真定假佢係啊，因為佢
0: 咁好辛苦咯，開風扇咯，係咪？
1: 唔係因為佢個人太寒啦，寒得滯，變咗佢唔覺得熱啊，太寒了，即係吹到佢好寒啊。反而咧就話嗰啲嘅中醫師要教佢出間唔中意出去咧曬下個背脊，
0: 哦，
1: 同埋咧佢話要幫佢拔罐啊， 拔翻嗰啲即係所謂
0: 啲寒氣啊，
1: 寒氣啦。
0: 不過其實中醫嘅角度都唔贊成咧飲一啲
1: 凍
0: 水啊，即係飲温水、
1: 收
0: 温
1: 水
0: 咧，又好似好啲咁嘅。
1: 咁但係問題，當你好熱、好熱、好熱嘅時候咧，如果你飲啲室温水咧，個感覺又好似
0: 唔夠
1: 最爽。嗱，不過有一樣嘢最緊要咧，就係當你食嘢嗰陣時
0: 候，
1: 就千祈唔好飲凍嘢。因為點解咧？當你食嘢嘅時候，
0: 你食一啲熱嘢入去，
1: 唔係你個胃係有胃酸噶嘛？
0: 係啊。
1: 帮你系咁喐动噶嘛，但系当你饮咗突然间饮呢啲好冻嘅嘢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将佢嗰个嘅温度咧降低，影响咗佢嗰个即系叫做消化嗰个嘅程序啊。
0: 嗯。
1: 变咗你间唔中饮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成为一个习惯嘅话咧，又系对于你嗰个消化系统又系唔好嘅
0: 吓。
1: 所以你饮冻嘢嘅时候咧，一系就食嘢之前饮。一系就食嘢之后一段时间先饮，就唔好好似而家好多人咁
0: 样
1: 一路食咁咧，饮一杯冻嘅柠茶，
0: 或者好多人都系咁，
1: 或者饮杯冻嘅好 balance 嘅奶茶，咁啊变咗对嗰个消化都唔好噶啦。好啦，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再同大家讲下嗱，呢样嘢咧由夏天咧我系最怕见到嘅，吓睇下系关于同车有关嘅。OK， 咁啊跟住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周国贤最怕见到啲乜嘢咧？喺夏天。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5: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4: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5: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6: 思乐兵团
17: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18: 何志迪牧师、
17: 李建达、
18: 张志文、
17: 詹
18: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7: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8: 逢星期日下午4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7: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9: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0: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1: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0: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1: 系咯。
0: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1: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0: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1: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2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翻翻嚟3点33分，繼續咧由周末自救分。咁啊，頭先我哋講到日本咁熱咧，咁即係譬如一啲嘅冷感嘅衫啊，或者一啲風扇背心咁樣啦。咁亦都佢哋咧，即係好快速咧，就推出咗一個咧，就叫咧就人體雪櫃。咁呢個雪櫃咧，就係即係幫。即係大家覺得好熱嘅時候咧，就俾你可以降下温嘅。咁啊，主要即係 摆喺边度咧？喺一啲建筑地盘啊，一啲户外活动嘅会场啊，哦、或者咧高温厨房啊，同埋一啲工厂区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呢啲雪柜咧，我又俾我觉得。哇！你咁熱，你入一入去，即其實等於我哋喺香港，你咁熱，跟住上一架冷氣巴士，或者入一個好勁冷氣嘅商場，其實可能仲容易病喎。
1: 即一冷一熱，一冷一熱啊嘛，係啊，所以即好多時我近時都聽有啲嘅朋友講喺香港咧，巴士開冷氣開得好勁，一踏出去咧就好似夏威夷咁樣，跟住又入翻去嗰個嘅 shopping mall， 突然間嚟到加拿大北極咁樣。即系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即系一日里边不断系咁转啊！你嗰个变咗，佢哋话好容易都会病。
0: 系啊，咁同埋佢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人体嘅冷体雪柜咁样咧。咁佢嗰个温度咧就会维持喺15度嘅。咁啊有即系几个温度俾你去选择啦。咁但系咧就通常咧就系喺呢一个嘅雪柜入边咧就系20分钟之后咧就会停止运作噶啦。即系你入去都系。
1: 20分钟嘅啫，
0: 系凉20分钟嘅啫，不过始终我都系，即系我一睇到，系无疑咧，你有呢一个人体雪柜系一件好事，
1: 系
0: 但系调翻转又有心谂，唉、哎，如果咁样咪会唔会仲容易病啲咧？
1: 系啦，咁啊，即系咁啊，睇下佢哋身体点啦，系嘛，身体好嗰啲可能顶得紧嘅都叫做。好啦，咁啊，头先咧休息之前咧，咁啊，周国贤咧就，哎呀，夏天咧，我最怕见到呢啲咁嘅事情。
0: 我谂唔系净系你
1: 发生喺我架车嗰度，
0: 我都系，或者好多爱车嘅朋友都系
1: 。我最怕噶啦。咁样系乜嘢咧？哎呀，阴公啦！咁啊，原来咧就系我哋种嗰啲
0: 雀仔嘅噗噗，
1: 雀仔蛋啊，嗰啲嗰啲啊，嗰啲
0: 雀仔黄金
1: 系啦，黄金啊！咁啊，原来咧佢呢个研究咧就揭示啦，最容易种呢啲咁嘅啊雀仔嗰啲嘅黄金嗰啲嘅品牌，
0: 系
1: 品牌佢讲啊，
0: 品牌有颜色都有，
1: 系啦，颜色都有。咁啊，究竟系乜嘢咧？咁啊，原来咧喺美国啊，有一个即系车嘅零售商啦。咁啊，對1000名嗱，佢咁攞個取樣咧，就係1000名嘅車主嘅啫。咁啊，研究你又發現咧，雀仔咧就唔係隨便啊，去到放低幾兩嘅。
0: 嗱、哎，我成日以為佢係隨便嘅啫，我真係冇諗過佢有針對性嘅。
1: 我多數咧就發覺咧，就唔好拍喺嗰啲嘅燈柱。
0: 是因为他们喜欢站在那里。
1: 因为站在他一硬那一下就放低了很多时
0: 候。因为他要用力硬。
1: 他一硬那一下就会放低一些。变成了我就尽量不要放低那些。那他说原来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投弹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啡色、红色、黑色。那么大家看看中不中了，啡色、红色、黑色，尤其是咧大型嗰啲嘅农夫车，我唔知佢所讲系咪嗰啲个 pickup truck 啦。好啦，咁佢话咧白色、银色、灰色，相对地嗱，相对地啫，比较安全。
0: 而相对安全喎、
1: 啊，
0: 你
1: 系啦，我嘅车啊都系相对安全啦，同阿马丁。咁但系我前一排都中过招嘛，就系、是、就行嗰阵时。啱啱行，唔知点解行咗叭叭叭咁样，可能佢经过上边咁啊咩啦吓。不过 anyway， 咁佢咧就话啦，根据咧《纽约时报》啊，咁啊研究团队咧推算啊，呢一种嘅颜色偏好咧，可能系同雀仔对于特时嘅视觉系有关嘅。咁佢话咧，原来咧即系雀仔咧能感知人类睇唔到呢啲嘅紫外线嘅光谱啊，咁啊因此咧对于某啲车嘅颜色喺佢嘅眼中睇咧比较刺眼嘅。尤其是容易咧视为咧就系理想，诶、哎、呢、這个一定唔好啦，唔好嘢，即系可能有啲嘅颜色对于佢嚟讲，人咧就觉得可能好舒服嘅，但系对于雀仔嚟讲系刺眼，咁啊仲有
0: 影响到佢，
1: 影响到佢，佢唔 like 啊，最简单。另外咧就系车身嗰个光面同埋嗰个后视镜反光都会影，即系照。即系睇到自己嗰个雀仔自己嘅倒影啊！咁佢话咧，原来咧喺繁殖嗰个季节里边咧，呢啲咁嘅倒影咧，甚至乎系被误以为咧系情敌添。咁啊，所以咧佢就有一个嘅反击嘅反应，就系点咧？摆低啲嘢送俾你。
0: 咁啊，其实咧头先除咗有颜色之外咧，原来咧。佢哋都會識得揀唔同牌子嘅車嘅，
1: 大件事嘅真係。
0: 咁啊，有邊有幾款嘅車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唔好中啦嚇。Jeep 啦、Chevrolet 啦、Nissan 啦、Dodge 啦、Kia 啦、Tesla 啦、Audi 啦、Ford 啦、Subaru。
1: 咦？哇！都我就咁喺街上邊目測啊！呢頭先呢幾個品牌好多人揸緊嘅喎，都尤其是啊 Elon Musk 嗰部添喎，真
0: 係。係啊。
1: 即係我成日同我太太講。一去到红绿灯咧，我喂你数下， 有几多架 Elon Musk 嘅车经过？闲闲地起码四部，但我讲喺 Richmond 啫，其他地方我唔敢讲。OK， 我分分钟泊车红灯面前啊，我身边周围我睇到嘅视线范围咧，起码有两部。咁即系我相信大家揸车呢啲。不过嗱，咁我讲话，头先佢又话系红色同埋灰色同啡色啊嘛，啡色灰色啊嘛，红色啊嘛，系咪咁啊比较容易中招一啲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嗱，佢有啡色系咯，啡色、红色、黑色，
0: 灰色冇事啊，
1: 灰色冇事，银色冇事，白色冇事啊嘛。咁但系咧嗱，大家咧即系如果系即系买车嘅话咧，不妨咧买啲浅色啲嘅颜色。
0: 系
1: 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夏天嚟讲咧就冇咁热噶嘛。
0: 系嘛？咁啊，除咗咧即系品牌同颜色之外啊吓，咁睇先啊，除咗品牌颜色之外咧，其实咧就呢一个研究亦都。揭露咧就系呢一啲嘅雀仔黄金咧对车主造成嘅一个实质嘅困扰啊，因为咧四分之一嘅美国车主表示咧每年啊因为要清洗或者维修，被呢一啲嘅雀仔黄金腐蚀咗佢哋嘅车油，花费系超过咧就系$500嘅，咁亦都有10% 嘅人咧亦都反映呢一个车漆咧出现咗咧即系永久四嘅损伤噶，咁甚至乎有58% 嘅受访者亦都透露咧佢哋嘅车咧曾经咧喺同一日啦吓，同一日俾雀仔轰炸两次或以上，
1: 哇，仲犀过美国炸伊朗喎真。
0: 咁更加有趣嘅咧，就29% 嘅车主相信自己咧系俾雀仔针对嘅。咁啊，专家咧就话呢啲嘅怀疑或者咧就唔系并非呢啲车主幻想出嚟嘅，因为亦都有研究指出咧，就系乌鸦，
1: 哎呀，
0: 哇，最聪明嘅雀鸟，
1: 系啊，
0: 佢会记住咧人类嘅面孔，哇，长达17年啊，
1: 咁犀利，
0: 哇，
1: 哇，咁我以后见乌鸦我咪要戴口罩？
0: 唔系，我调翻转我心谂，咦，咁啊乌鸦咪知道记得，哎呀，原来呢间屋系住边个？
1: 17年
0: 喎，
1: 喂，咁即系话乌鸦嘅寿命起码17年，
0: 系啊，
1: 系嘛？即系嗱，佢话佢记得人类嘅面容啊嘛，17年，即系起码嗱，好老实讲，你都会咁嘅命先记得噶。如果你
0: 我知道佢系聪明，我知道佢即系好有记性嘅。点解即系都讲话，如果你得罪就
1: 系啊，
0: 佢
1: 敲
0: 住你几点钟出门口，佢就出嚟袭击你噶嘛。
1: 系咁啊，所以
0: 17年，
1: 大家咧呢啲都即系要小心吓。咁啊，仲有咧，佢话曾经有一个研究咧，就一只。即系鸭啊，嗰啲嘅鸽啊，白鸽啊，佢话咧，佢都去分析一啲嘅敌或者友嘅，即系一啲系 friendly 嘅，一啲系即系冇咁 friendly 嘅吓。咁啊，佢话研究咧发现系一只鸽诶，嗰啲白鸽咧系主动接近咧曾经喂过佢嗰啲嘅研究员嘅，就尝试避开一啲曾经赶走佢嘅人嘅。咁仲有啊，即使两个人交换着衫咧，亦都唔会受骗。即系话咧，
0: 好聪明啊，
1: 鸽。即系白鸽都认到人个样噶喎，系呢样嘢嗱。近时咧，我细个嗰阵时，我哥都养过啲白鸽嘅。咁我就唔系我喂佢啦，当然即系我哥去喂佢啦。咁我就好奇，即系好 amazed， 好奇，即系点样讲咧？
0: 好好奇，
1: 好好奇咧，就系话佢可以咧，即系认到自己个雀笼喺边度。
0: 系，
1: 因为嗱嗰阵时，我哥咧就喺我唔记得系荃湾边度咧，就养嗰啲嘅鸽嘅。
0: 系，
1: 我哋住彩虹村啦。
0: 系。
1: 我哥就专登带只鸽咧，就喺彩虹村就放，
0: 佢就识得飞翻去荃湾，
1: 飞翻去荃湾嗰个雀笼嗰度。
0: 哦，
1: 我就哇好嘢、啊，我都唔识啦。我心谂，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啊，我都唔识，咁咪真系好劲噶嘛。即系嗱，呢啲我谂一日可能即系上天做佢嗰时，佢识点样去到导航啊，成啊。
0: 佢个脑已经内置咗个 GPS，
1: 系好犀利啊。
0: 咁啊，其实即系如果想避免你架车啊成为呢一个雀仔吓，放啲黄金俾你咧，专家建议尽量停放。架车咧系有遮，即系有得遮挡嘅空间，咁都系嘅。咁啊，亦都利用哇呢、這个要用一个车罩去保护架车，咁啊更加避免咧就将车停喺嗱树下啦，系、啦，一定系啦。电线之下啦，头先周国人讲嘅电灯之下啦，同埋啲雀仔聚居嘅一个地方啦。咁毕竟咧，即系冇人都想每日咧都开住即系一部咁样，全部都系一啲黄金嘅靓车出街噶嘛。不过咧，即系即系我啲同事都很好嘅，佢一见到咧，喂你架车咧，有雀仔黄金啊，
1: 快
0: 啲抹咗佢啊，
1: 快啲抹嗰啲水抹抹佢，
0: 系啊，
1: 因为咧嗱，头先我真系唔讲唔知道，佢话研究即系统计咧，佢话成几百蚊一年啊嘛，要处理嗰、那个即系嗰啲嘅即系永久对于嗰、那个
0: 腐蚀
1: 嗰个面啊，嗰、那个表面啊吓，咁啊。 即係我諗唔到嘅話，咁不過咧，其實咧我自己如果一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一有機會咧，我真係揾啲水抹咗佢先，因為我都曾經聽人講過，佢嗰啲嘅米田共咧係唔知係帶有啲酸性啊定乜嘢鹼性咧，係啦，對於個漆咧，即係個 paint 啫，嗰個 coating 咧係唔好嘅，即係嗱，當然你一日咁唔緊要嘅，但係如果你長期有啲人真係。佢真係曬到變灰，佢都唔理噶嘛。係
0: 啊係。
1: 當你一洗過，即係當佢嗰啲灰一洗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孔嘅，你會有一個孔見到嘅。咁所以即係我諗佢係已經
0: 嗰個孔咪已經揦咗啦。係
1: 啦，即係侵蝕咗佢嗰個油漆表面嗰陣嘅 coating 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另一樣嘢咧，嗱夏天咧，我發覺如果你泊喺樹底下咧，有另一樣嘅問題。
0: 乜嘢問題啊？
1: 你未試過啊？喺樹底裏邊啲樹嗰啲嘅汁液咧，一滴一點點一點點滴落你嘅車嗰度嘅。嗱、
0: 哦，
1: 你表面咧就未必咁容易察覺得到，但係你揾手摸嘅時候咧，就好似咧一粒粒一粒粒咧好細粒嘅嘢，你未試過啊？咁啊，你嘅唔好試啦。咁就呢啲，呢、這個仲慘過雀屎。嗱，雀屎咧都 localize 嘅啫，即係一忽譬如喺個hoop 啊。即係喺嗰個車嗰個叫做咩？即係嗰個前邊嗰個擋風玻璃又好，或者係嗰個車頭蓋也好啦。洗完就冇事啦，係咪？但係當你拍完喺嗰啲樹係有嗰啲嘅樹嗰啲汁液體滴咗落嚟嘅話，你成架車都有嘅。
0: 係咩？
1: 係啊，成架車佢樹膠嚟嘅，係好多有啲樹膠咁樣嘅。係啊，咁啊，所以即係你啊，不妨拍完之後摸下你架車會唔會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如果有的话又是最好即刻洗了它、
0: 哦。
1: 如果不是的话又是很麻烦的。OK, 那么时间关系了，我们休息一阵间，回转头再跟大家讲一下其他一些的趣闻。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2: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发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4: 系
3: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5: 撒娇咯。
4: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5: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4: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5: 好，最后一节的周末自救分，重复一下一些未解破的问题。黄小姐给的张飞、刘备、关羽，哪一个是最立体的呢？即是哪一个是最 three dimension 的、就我给一些 tips 呢，就是跟他们三个人那个关系有关、或者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的称呼上
4: 有關，
5: 向國語嗰方面稱呼去諗咧，咁就應該好出噶啦個答案。咁、
4: okay、
5: 另外之前咧就係、是、周小姐問嘅家族邊一個咧係最懶寫嘢啊？
4: 喺家族裏邊咁多嘅成員，邊、一個係最懶去寫嘢嘅？
5: 係啦，咁仲有 Jenny 嘅好受人歡迎嘅太太。
4: 受人欢迎的太太
5: 是啦，咁咧就系猜一个交通工具。
4: 哦，交通工具
5: 排音格。
4: 哦，
5: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好恶嘅太太，咁就系猜咧就系、电影或者动画入面嘅一个角色。
4: 呢、這个都系嚟自日本噶啦，呢、這
5: 个系啦系啦。咁我哋电话旁边有周小姐。
4: Hello， 你好， Hello, 周小姐。
7: Hello， 两位好，
4: 祝大家
7: 早日康复啦！
5: 多谢多谢多谢。
7: 咁我有两个问题，家族里边边两个系最怕事嘅？
4: 家族里边边两个成员系最怕事嘅？
5: 系好
7: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家族里边边两个系最中意食某一种豆制品？
4: 哦，家族里边。家族里边边一个最中意食豆？边两个？最中意食豆制？豆制品嘅
5: 系，
4: 好好好，
7: 豆制品
5: 系，
4: 系。喂，周小姐啊，
7: 同埋咧，你头先讲嗰啲空中空降嘅
5: 黄金
7: 体咧，其实我自己嘅习惯就系放一攞一个嗰啲两 liter 嘅，即系瘦瘦嘅奶桶啦，或者
4: 十公斤
7: 咧系胶嗰啲，
5: 系。
7: 咁、那個膠蓋擰得實啦，咁我會裝一樽喺車度。咁有陣時買完餸，你的手可能會好黐立立啊，咁你就可以用佢嚟洗手，甚至乎有呢啲空降外來物咧、就揸住個樽好底嘅地方，你離遠啲、你睇下佢某一個角度，然之後用力揸住個樽水係揈落去嗰笪黃金嗰度咯。
4: 跟住再用啲即係 tissue 啊，成日抹咗佢，你即刻可以已經。
7: 是啦，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用个水撥一撥它，因为它未干的时候是容易处理一点
4: 的。是啊是啊，千祈不要等它晒干了。
5: 是啊，
4: 晒干了就比较困
7: 难。千祈不要落手。
5: 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啱啱啱。
7: 即是有时甚至乎摆定一两对那些食鸡那些咁嘅手套在车上都无妨的。
4: 哦，即是用完即弃啦。
5: 是啦，即弃手套。
4: 用完即弃那些。啱嘅，
7: 咁就即系自己简单啲，咁你摆一樽咁嘅水喺度、有时即系 whatever， 好似上星期我哋去摘完 blueberry， 咁我哋咪可以爱嚟洗一只手咯。
4: 系喎，系喎，啱喎，啱。
7: 即系就干净企理啲咯，同埋又唔会有啲咩 chemical 嘅嘢。
4: 啱。
7: 咁你之前就梗系要将个樽洗到干干净净啦，用啲洗洁精。
4: 系啊，系啊，
7: 系。咁然之后就摆定一樽水喺车度。咁出去有時去某一啲情況之下，你要 嘅时候都唔使走嚟走去咯。
5: 系啊，方便。
4: 诶、周小姐啊，
7: 系啊，
4: 头先你啱啱提到话摘 blueberry 咧，我想问你又喺边一个地方摘啊？即系边个城市啊？
7: 今年我去过两个地方，一个系 Coquitlam， 一个系 Richmond。
4: 哦 ，Richmond 我知有啦。
7: 摘咗六十几磅啊！
5: 哇！
4: 你即系你成班人去摘噶系嘛？
7: 我自己去摘咗都摘咗差唔多五十磅。
4: 你一个人摘五十磅
5: 啊？
7: 我系去咗两次。
4: 哦。我想问啊，嗱，因为我就未摘过啦。
5: 哦，你未摘过？
4: 我未摘过，但我见即系我见嗰啲，其实 blueberry 树好矮下噶嘛。咁你咪要？
7: 有两种品种嘅，一只咧就系矮树，一只系高过个人嘅。
4: 啊，
5: 系
4: 高过个人。
5: 系啊。
4: 哦 ，OK， 咁我
7: 系啊，即系唔系一只品种，同埋佢哋系唔应该种一棵噶。如果你想种 blueberry 咧，你
4: 系
7: 要买几棵，系挤埋种一个头噶。
4: 嗯
5: 哦，
7: 佢哋系群生嘅，
4: 群生嘅系系，即系一堆咁样种咧，就唔可以独立。
7: 系啦，即系你三棵起码啦。
4: 嗯。
7: 咁然之后掘一个地嘅泥地，掘深啲同埋掘大啲咯。
4: 哦，就等佢哋几棵一齐。
7: 咁然之后将几个泥胆砌，即系个树头个树头胆砌好佢。
4: 系。
7: 即系有啲如果你太岩岩残残叉咗出嚟，咁你要 adjust 嗰个位啊，边个方向比较好啲咯。
4: 嗯。
7: 咁然之后成几棵一齐种落去咯。
4: 哦，我想问啊，八卦下啫，周小姐，你自己去 U Pick 嗰啲嘅 blueberry 咧，佢收你几钱一磅啊？
5: 五蚊得未啊？
7: 今年两蚊。
5: 吓，两蚊？
4: 两蚊 U Pick 喎 ，U Pick 喎。
7: 哦，系啊 ，U Pick 系平啲噶，
4: 系 U Pick 系平啲噶，吓，我知道。
7: 系啊，
4: 如果
5: 我唔记得几多钱，因为成日都跟人去。
4: 系啊，两蚊 OK 喎，两蚊。
5: 嗯。
7: 咁但系而家我就唔会去噶啦，因为摘 blueberry 咧就要系开季，一开季就去摘。
5: 哦。
7: 嗰时咧就会大粒啲。
5: 几点为止系开季？
4: 系边个月份啊？请问声。
7: 即系六月尾七月头佢开始有 blueberry 嘅时候，就快啲去摘，咁嗰阵时就会大粒啲咯。
4: 哦，即系佢啱啱当做嗰时就即刻嗱嗱淋摘晒佢先。
7: 系啦，
4: 就唔好等而家水尾
7: 啦。同埋因为而家太阳晒得犀利咧，佢已经好熟啊。
4: 哦，
7: 你拎到翻到屋企咧，可能好多已经洗得两洗就已经爆咗啦。
4: 啱啱啱。
5: 咁你咁多，你点样去消耗佢啊？除咗 frozen 咗之外？
7: 我冇敷神啊！今年我系全部
4: 即食，
7: 用个干果机干晒咯。
5: 哦，你仲干果？
4: 嗯，明白明白，
5: 怪得要咁多
4: 啦。系明白。
5: 我通常就 frozen。
4: 啱啱，多谢你。喂，周小姐，多谢你电话，因为阿 Stephen 兄等紧啦。多谢你 ，Have a good weekend 啊！
7: 拜拜。
4: OK， 拜拜拜拜。
7: Nice day， 拜拜。
4: 好，听埋阿史提芬兄先。
5: Hello， Stephen。
4: 喂 ，Stephen 兄。
8: 系，答埋啲问题啊！
4: 好啊，好啊，好啊。
8: 最受歡迎嘅就係咧，咪 Tesla 咯。
4: 啊，
5: 點解啫？
8: 最 Tesla 特斯拉好受歡迎噶嘛，你咪好買啊嘛，特斯拉
4: 特斯拉，特斯拉，
5: 因為特斯拉，
4: 特斯拉，特斯拉受歡迎，啱係。
8: 另外啊，最惡嘅斯拉啊嘛，咪哥斯拉咯。
5: 係啊，啱。
4: 喂，你有冇？
8: 喂，你頭先。你咪頭先話嗰啲咩烏啊嗰啲，我諗起即係好記仇嗰啲有啲人咧，我諗起有兩套戲啊，一就係希治閣嗰個 Birds 嗰啲雀仔襲擊人啦，
4: 係空少咧，
8: 另一套係空少嘅，係
4: 空少，空少係空少，我好深印象。
8: 有鏡頭咧，成群烏啊，即係嗰個女人嗰個好恐怖嗰啲嘅，
4: 同埋啄盲咗佢眼啊嘛。
5: 系啊，
4: 我最记得
8: 好恐怖，系咯，
4: 系好恐怖，即系嗰
8: 阵，所以真系唔好得罪啲动物啦，咁样。
4: 唔系，咁嗱，其实应该咁样讲，任何动物都唔应该得罪嘅，好老实讲，系咪？即系，所以即系前一排，
8: 即系系咯，有时嗰啲咩灾难片嗰啲咩，即系啲动物啊嘛 ，take over 咁好，即系细细只嗰啲蚂蚁都可以，如果成群结队都可以，即系造成个灾祸。
4: 系，咁啊，当然啦，即係講到話動物咁啊，前一排咪中國唔知邊個地方咁啊，有四個嗰啲嘅年輕男仔咁啊，即係虐殺嗰只狗咧，係咪叫旺旺啊？如果我冇記錯，
5: 我唔知只狗叫咩名，殺咗狗 B B 之餘，殺埋個媽媽狗媽媽。
4: 咁啊，即係搞到而家全世界都即係聲討啦嚇。係
5: 啊，
4: 咁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我諗我哋即係譬如身為父母嘅，如果見到自己啲細路仔係咁嘅話咧。 真系要丙嘅，我觉得，即系讲俗话真系要啦。因为同埋
8: 尽量最细个又培养啲爱心啊，
4: 唔系，同埋一定要了解佢点解要咁样虐待啲动物先。即
8: 系
4: 可能系
8: 唔系大个，可能变嗰啲咁嘅 serial killer。
4: 系啦，系真系噶，唔系假噶，系真系噶。因为点解咧？佢
8: 系啊，即系佢通常嗰啲 serial killer 童年嗰啲好悲惨噶。
4: 唔系悲惨啊，
5: 残酷啊，
4: 残酷。因为佢虐待嗰个虐待。即系生命够
8: 咗，俾人嚟标咁
4: 啊！系啦，因为佢可能觉得虐待动物已经满足唔到佢啊，
5: 嗯，
4: 要开始要虐待人啊，
5: 嗯，
4: 吓呢下先大件事，所以
8: 即系
4: 有时啲细路仔
8: 多啲爱心啦，系啦，
5: 系啊，
4: 即系如果察觉到自己屋企有啲咁嘅小朋友，真系要好严肃去到对待。好啦，咁嘅时间关系，喂，多谢你啊，冼齐芬兄 ，OK，Have a good weekend，
8: 拜拜，
4: 咁啊好啦，咁咧就一阵间四至五咧，我哋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语约定你。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咧马丁仍然放假，都系有周国贤、塔塔同大家周末节嘅分，系咁先啦，
5: 拜拜。
4: 系啦，
9: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7: 睇嚟都约定你嘅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赛前 speak dating 嘅第二次啦。咁就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七号 Tommy 陈信宇喺度嘅。Hello Tommy 你好。
18: Hello 安怡你好，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
17: 系啦，咁仲有就系我哋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双料冠军王慧婷 Angel Wong 喺度嘅。Hello Angel 你好。
1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gel 王慧婷。
17: 系啦，咁今年Angel 就会喺度同我做一齐做嘉宾主持嘅，一齐访问今年我哋七号 Tommy 陈信宇先嘅。好啦，咁Tommy 首先不如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8: Hello 啊，大家好啊，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咁咧。
17: 好紧张喎，
18: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17: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冠军啦，你有咩想问啊 Angel 嘅先？
18: 好啦，两个问题，
19: 咁多，
18: 你今日食咗饭未？
19: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18: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嘅难忘嘅地方喺边度？成个过程。
19: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是啊，
18: 咁你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睇翻上届片是话有两轮的，有一轮是大 MMO 场，第二轮是大是清场。你觉得哪一 part 对你来讲会紧张啲？
19: 其实两 part 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好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你要向前行。
18: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咧？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19: 深呼吸咯，
18: 深呼吸 ，OK，
19: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18: 好嘅，
17: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18: 好紧张，
17: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嘅？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和 Speak Dating 啊。
19: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18: 咁要哇呢、這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 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咁啊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咁啊，唱一首歌咁样，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嘅、哦。
17: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18: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哇，原来 OK 嘅、哦，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17: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18: 得到掌声，
17: 好大嘅鼓励，
18: 就系掌声，系啊。跟住个个系 encore，
17: 哇 ，OK，
18: 系啊。
17: 几多岁啊？嗰时
18: 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17: ，teenager 嘅时候，
18: 差唔多啦，系啦。
17: 但系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18: 就
17: 开
18: 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17: O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嘘过你啊？
18: 咁啊冇，
19: 哇，咁啊
18: 冇。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到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话
17: 唔会嘘你，
18: 唔会啊。
17: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啫、
18: 可能系啩，
17: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好听，可能系你身边啲人 nice。
18: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19: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会唱边一个歌手嘅歌呢？
18: 以前
19: 系边一种嘅类型嘅歌？
18: 我中意唱广东歌。我啲歌手嘅话，张敬轩啦，其实好多都唱。
19: 张学友
18: 啊，以前嗰啲四大天王啊，
19: 都会唱。
18: 系啊，都会唱嘅。第一咩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就。
19: 就你中意唱慢歌多啲定快歌多啲？
18: 都会唱，
19: 都会唱，
18: 都有，系啊。
19: 我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18: 系啊系啊
19: okay, 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17: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18: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
17: 嗯，
18: 同埋一开头我系学唱歌咧，我系觉得我就好中意模仿佢。
17: 你觉得自己似唔似佢啊？咁
18: 嗰以前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咧，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噶。是啊，但现在就不似了。
17: 现在变了声。
18: 现在变了声了，粗鲁了。
17: 你的即打扮啊或者发型啊是不是都学他的？
18: 那又没有、okay. 纯粹是喜欢真的唱歌。
17: 喜欢、跟他的风格。
18: 以前是曾经有段时间是的。就是温柔。刚刚开始唱歌很喜欢他那种很温柔那种。
17: 所以你现在都是温柔这种的风格。
18: 现在可能有少少改变了。
17: 就是因为变了声。
18: 是啦，
17: 但你变咗声好多年噶啦，系嘛、变咗声好耐噶咯。
18: 唔系，我觉得我依几年又变咗声啦，已经系咯。
17: 呢几年又变声，咁系点解会变声噶？呢几年系唱得歌多，
18: 可能系咯，可能系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17: 咁系变咗咩啊？即系 Beyond 嗰啲啊？变
18: 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的唱法又要去改变，
17: 即是就 adjust 一下，
18: 是你又要走回这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东西，所以唱歌很好玩，我觉得。
17: OK， 那么、也都可以问一下啦，那今年我们有提名人奖嘛，
18: 是啊是啊，
17: 你是不是有提名人提名你的？
18: 是啊，我有提名人啊。
17: 那你的提名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18: 他是我师姐。
17: OK， 师姐即是唱歌方面的师姐。
18: 另
17: 一个读书
18: 同一个唱歌老师，佢、
17: 嗯、
18: 系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系学生，咁佢可能摆师得俾我做，叫佢师姐。
17: 哦，即系一齐学唱歌嘅。
18: 佢比我早咯，应该系咁啊，同一个老师，但系都识得嘅，但系可能就，但系都依两年都冇见啦，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哇有个比赛、我做你提名人啦，问你玩唔玩，如果玩记得揾我做你提名人，但系嗰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嘅，咁到最尾嗰刻咁去到，哇佢俾咗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佢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跟住我 miss 咗，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啦，下年再玩。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一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17: 嗯，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啊？
18: 如果第三次咯，第三次咯。
17: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18: 我会尽力嘅。
17: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18: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三个仔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17: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18: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嗯，咁到时希望听日，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到。
17: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18: 希望啊，咩奖都得。
17: 总之有就得啦，
18: 有就得啦，有就得。
17: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19: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18: 佢哋冇所谓嘅，
19: 冇所
18: 谓，系啊，冇所
19: 谓。即系自己
18: 诶，兴趣业余兴趣嚟嘅，系啦。
17: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
18: 唔
17: 会喺屋企
18: 都唔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出街唱嘅都系。
17: 所以冇乜影响。
18: 喺屋企唔好意思唱我都。
17: 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哋不如今日问阿 Tommy 就问到呢度先啦。
19: 好啊，
17: 我哋转头翻嚟就系请八号嘅参赛者嘅，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有八号嘅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嘅 ，Hello Cathy 你好，
12: 系大家好，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17: 系啦，
12: 多谢大家
17: 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咗个名字之外，
12: 我咧就系、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同朋系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

0: 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1: 其实都系一片空白噶，
2: 都系好紧张，
1: 好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噶。系咯，
0: 嗯，因为我都想睇下可唔可以点样样稳定自己，即系唱歌之前紧张嗰啲情绪啊嘛。
1: 我好冷静嘅，其实嗰阵时我坐咗喺度好冷静咁等自己开上台比赛咯，就系、是、咁，就冇谂好多嘢嘅。
0: OK，
1: 系啊，
0: 好。
1: 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咯。
0: 我谂都系
1: 避免唔到嘅，应该
0: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1: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上一次系啊。
2: 嗱，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1: ，Kathy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呢？开始，
0: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尽量咯。做自己啦，
1: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0: 希望系，希望系
2: 咁、其实K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0: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想我第一首歌应该是识唱呢，是我有一段情，是五更音的。不过呢，我就嗰时呢，我就比较喜欢那首段长红，虽然我好小个，但是我都是喜欢那首歌。咁跟住中学呢，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哋是有 choir 嘛。咁就係选咗我都係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都係好平常咁样唱歌囉。之后呢就即係讲近期啲啦，咁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呀，咁自己听一下呢，好似都唔係唱得几好喎，咁於是就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認识咗啲朋友呀，咁大家係唱 K 呀，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2: OK， 好。Angel 有冇问题？
1: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0: 都系邓丽君，其他咧就系睇下嗰首歌，因为我觉得咧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咧，佢写嗰首歌咧，系即系佢自己嗰阵时个心境，或者佢系为一套戏啦吓。但系咧，有啲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咧，咁就听落去咧，就感受下人哋个心情咯。未必系即系十足嘅，但系少少啦，系咪？即系觉得人哋哇写得咁好，呢首歌咁靓吓。
2: 你觉得嗱咩歌感动到你啊？即系你讲到话，你要感受下嗰首歌人哋写嘅歌词，系啲乜嘢歌感动到你，令到你话会想喊啊，或者好激动啊咁样？
0: 都有噶，都有好多首噶。不过最简单咧，我觉得嗰、那个一生所爱，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其实嗰首系孙悟空嘅，
1: 哇！我好中意
0: 周星驰孙悟空嗰首歌。佢虽然系讲嗰首歌里面嘅人哋嘅感情，但系其实佢都系讲另外嗰位，佢即系怀念佢自己以前嘅爱人嘅。
2: 呢歌就即系情歌，感动到你。
0: 系啊，
1: 系有回事嘅呢首歌。
2: 可唔可以哼少少嚟听？点样
1: 嘅？你而家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2: 即系啲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0: 系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2: 嗱，你知我哋。

0: 这个是跟住年华卡拉 OK 大赛，你觉得自己的年龄会在这个比赛里面会不会是一个优势，啊，还是一个即是都是一个是一个怎样的 position 呢，你觉得
1: 这些都没什么点想的，即是你是跟其他参赛者大家都是喜欢唱歌的人，就有缘分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好像出现在这个演出，就是最主要都是参与咯。
0: 嗯，有没有留意其他参赛者啊？
1: 嗯，都有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唱得好好的，因为每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的嘛，是不是？那我就是要做好唱好自己那首歌，就是这么多了。
0: 嗱，你知啊 ，Angel 就系旧年攞最佳服装奖啊。譬如今次呢一个比赛，有冇喺衣着方面都做一啲准备啊？
1: 都冇乜特别准备，都系舒适，觉得自己睇落去顺眼啊，咁样样吓吓。
0: 因为我喺度谂紧，即系如果着高踭鞋企喺个台上面，即系要企得稳噶嘛。
2: 系
0: 旧年 Angel 系咪都有着高踭鞋？
2: 是都是高踭鞋。你其实企喺度，你又唔使行来行去 ，OK 嘅。
0: 咁啊，即系都系，即系最紧要都系舒适。
2: 都系嘅，高高踭鞋都要舒适啲嘅。
0: 无论系高踭鞋定系平底鞋，最紧要企得稳，就唔好紧张。
2: 都唔系嘅，形象都好紧要嘅。咁你上到台度，你都要有少少形象出嚟咯，即系俾评判睇到你系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咁样咯，呢样都好紧要嘅，都系其中一样好紧要，
0: 系啊，系。嗱，咁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即系除咗有金银铜奖之外，仲有舞台魅力啊、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同埋提名人奖。即系你有冇喺度谂啊？我希望得到一个乜嘢奖？
1: 都冇咩特别啊，都系好似。即系尽量系自己表现出嚟啊，希望个状态系最好咯吓。
0: 嗯，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1: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嚟，
0: 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2: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friend，
0: 梗系嚟投个票啦，系嘛？你都
1: 系嘅，系嘅，
2: 系咯，加油啦！
0: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喺听日嘅表现可以发挥到水准。
1: 系，多谢多谢大家。
0: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5: 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同奖奖
6: 五号嘅黄成威。
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嘅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毅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毅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应该是吧，好像是。
0: 身高，
1: 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体重最近没量啊，
0: 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
0: 哦、
1: 对，因为我常常打球。
2: 相亲嚟噶，我哋
0: 好似自我介绍系咁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唔知讲乜啊嘛。
1: 对，
0: 好啦，咁啊 ，Manchin， 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drew 喺度嘅，你有咩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咯。
1: 哦、，OK。
2: 那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哦、，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
1: 哦。
2: 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哦，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
1: okay.
2: 很开心的。对、
1: okay.
2: 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毅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平常十年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些的，
0: 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咁样嘅。
1: 对对对对
0: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探。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未听过。
1: 哦，没有，很好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可以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
0: 嗯嗯，
1: 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八个人八首麦排完8、4、3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s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
1: 啊？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s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啊？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对，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就有兴趣就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啊，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哦，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我想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一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载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我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我就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就好像是
2: 就
1: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她相反，因为她是有称赞，然后就
0: 对对对
1: 努力唱歌，然后我不是，我是哎。自己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她的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她是老实话，
2: 真的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对
1: 对，她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呢？如果你妈说你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她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
1: 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那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对，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不就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啊，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对对，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他没有机会听了、啊，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他其实都不太知道
0: 了。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他我也没太多问他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
0: 嗯
1: 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的，已经是一个有肯定了。
0: 嗯，
1: 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
0: 嗯嗯嗯，
1: 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佢都讲咗好多，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你
2: 仲有咩问题？讲
0: 得说得很好啊，
1: 嗯，
0: 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1: 感谢，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呢、这个环节我哋有十号嘅参赛者 Daniel 程振浩飞龙 ，hello，
7: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下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7: 我感觉好特别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既熟悉啦，但系 in the meantime 又好陌生嘅感觉，
0: 系一个新尝试。
7: 嗱， 因为始终如果即系一啲嘅听开本电台嘅听众咧，可能有机会听过我把声嘅，系啦，咁啊亦都会知道肥龙呢个名啦。咁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喺呢个电台工作过啦，咁都好一段时间嘅。咁啊跟住离开咗啦，跟住自己其实都神隐咗好一段时间。咁啊
0: 超过十年啦，我谂
7: 超过啦，超过啦。我系2011年尾离开嘅，咁所以系十几年时间啦。咁但系今次嗰个身份咧又好特别，
0: 系啊，
7: 系啦，因为我系以一个参赛者嘅身份，咁就翻到嚟呢一个直播室度开麦咧，所以个感觉好，我唔知点形容，
0: 好系啊，好神奇啊，
7: 同埋又见翻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啊，
2: 我好似有啲压力咁样，
7: 吓点解啊？
0: 你有压力啊？
7: 点解？
2: 先你俾你哋两个访问我多啲喎，而家
0: 啊，就你Angel 仲惊咁样系嘛？但 Angel 你本身都识阿肥龙噶系嘛？
2: 我都识佢嘅，
7: 其实认识嘅，所以我话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咯。所以个感觉都真系几好。咁如果你话再介绍嘅就系我系一个曾经喺电台工作过嘅，咁有相关经验啦。但系同时我亦都其实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
0: 嗯，我想问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7: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参加歌唱比赛咧，哇！我谂下先，对上一次应该系我年轻嘅时候，2000年左近啦。嗰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嗰阵时候举办嘅歌唱比赛系咯，
0: 系咩驱使你嚟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咧？系咪就嚟直播室做访问咧？
7: 好问题，其实参加呢个比赛咧，我系谂咗一段时间嘅、嗯，
0: 有挣扎啊。
7: 啊，咁即系因为我都神隐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又觉得其实我自己又唔系话完全想离开呢一个领域嘅，咁。但系你唔离开呢一个歌唱嘅领域，咁你都要谂啲嘢去搞下啦。咁我其实早几年都试过自己去搞下一啲 show 咁啦。咁啊，跟住但系都都几吃力嘅。咁所以搞咗一两个之后咧，咁就冇再搞。咁啊，都其实而家咧有同啲 band 去合作嘅，同一队 band 去合作紧嘅。咁我都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嘅主音歌手咁样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不如俾再多啲啦，俾多少少自己啦。咁试下比赛啊，因为咁多年都好似冇乜点样参加过歌唱比赛。
0: 系啊，系啊，系啊，
7: 系咯。咁不如又试下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再問下其他人意見，咁啊問下呢個問下嗰個，個個都同我講話，喂，其實你 OK 啊，咪去玩下咯。咁所以即係又喺其他人嘅驅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癢癢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機會，咁啊電台又搞到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紀嘅都仲有機會可以參賽，咁咪嚟啦，去玩啦。
0: 一係如果係電台 staff 就冇得參加噶啦嘛。
7: 其實好得意嘅，過往咁多年咧，我自己喺本电台搞嘅歌唱比赛就试过啦，以前深情金曲啦，咁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制作就试过啦。但系你话，以一个参赛者嘅角度咧，喂，真系好新鲜、啊，
0: 真系好真系好神奇啊！即系等你试下做参赛者系咩感受先咁样。
7: 系啊，因为真系好唔同嘅，即系由照顾参赛者嘅角色变成受照顾
0: 被照顾，系啦系啦。李同志，唔该你企呢度啊，听话啲啊，咁啊，唔该你交歌啊，
7: 我绝对好听话。
0: M P 3啊，
7: 你试下问翻我哋。我哋監製 Margaret， 我好聽話，我係好早教嘢，好合作嘅。
0: 係啦，因為你知道我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嘢，
7: 絕對
0: 係啦，即係幾多點到啊，唔好遲啊。
7: 所以我通常都係好早交曬啲嘢嘅，係啊。
0: 你有咩想問下 Angel 啊？你問翻佢啊？
2: 你睇住問我。
7: 唔係，其實我條問題好簡單嘅啫。其實我就好好奇咧，其實點解 Angel 你會參加比賽嘅咧？因為我認識你都一段時間啦，都冇乜點聽過你話。谂住去参赛嘅，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想参赛咁样咧？
2: 其实系我个老师叫我参加嘅，系、
7: 啊、
2: 去到最后一刻嘅，咁我都话唔想参加嘅，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我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话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7: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7: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系呀，你咁问嘅，
7: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啦，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7: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0: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柱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经历嘅人，嗯、即系有你有个年龄、有个资历，你有你嘅故事。咁、嗯、你参加即系都系要好大嘅勇气。当然我哋有第一二届。就已经即系有好多 story 已经听过啦，咁样第嚟到第三届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嚟喎。呢、這个
7: 我谂可能即系喺呢三届比赛里边入到围嘅参赛者里边，我会唔会系比较特殊身份嘅一个？
0: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今年先嚟参加？即系譬如第一二届，你有冇留意啊？
7: 嗱，第一届我真系冇留意嘅，我都系成个比赛完咗之后，咁我都有啲朋友参加咗个比赛，佢哋入咗围，咁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
0: 即系第一届其实完咗之后都 make 咗好多 noise 啊，
7: 系啦。
0: 跟住之后第二届你又唔嚟参加嗰阵时？
7: 第二届嗰阵时咧，因为我仍然系住喺一个
0: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7: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嘅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啊，净系想专心帮队 band 唱好咗队 band， 搞好咗队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队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队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係开始想跳返出嚟，咁想挑战下自己。係呀，咁
0: 你觉得今年嘅参赛者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冇劲敌呀，你希望得到一个咩奖呀，有冇压力呢，好多问题呀、啊、其实。
7: 嗱参赛
2: 问㗎喇。
7: 我盡快
0: 啦。
7: 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係諗住一个嚟玩下啦，想认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机会见返啲旧同事啦，咁样嘅心态，即係玩嘅心态嘅。咁但係你话想唔想得奖呢，喂参得赛呢，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冇諗住攞奖㗎，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当然你话喂、哎、有奖嘅进立啦，我係即係带平常心。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是劲敌。
0: 因为其实我们温哥华坊间有很多歌唱比赛啊，
7: 为
0: 什么个个都不参加，是要参加华侨之星举办第三届金柱年华歌唱比赛先？
7: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的有应受性的公开比赛。
0: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哦。OK。
7: 是啊，那你是一个电台去举办的，那绝对是有应受性先啦。
0: 讲得非常之好。
7: 第二样东西就是你个是很多歌唱比赛，但是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0: 答得好好，
7: 当然啦，
0: 我都问得好好系嘛，
7: 绝对。
0: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7: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啊？
7: 音乐对我来讲其实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很喜欢音乐的。咁我自己除了唱歌之外呢，其实呢我自己都有学一些不同的乐器啦。我以前小时候学过电子琴啦，我又自学过吉他啦，我又懂少少打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作曲、编曲、填词嗰啲嘢呢，自己都有玩嘅。咁所以我觉得音乐真係离唔开我。如果冇音乐呢，我的生活就係灰色㗎啦。
0: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
2: 肥
0: 龙亦都答得好好，
7: 绝对正啊，
0: 绝对正啊！嗱，咁
2: 题只可以问佢
0: 嘅
2: 啫，
0: 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夺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0: 争夺奖项，
7: 大家努力，
0: 好，多谢。

个早到，未到会赶到，就到快啲到，就算到一到都应该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